0: 行，他是谁啊？石蛋，我小舅子，石榴的弟弟。
1: 哎，你们进屋坐吧。
0: 不了，今天出来啊，是买纸来了，得给我爹还有乡亲们烧纸了，我得赶紧去。
1: 行，那你去吧。嗯，路上小心点啊。
0: 啊。
1: 哎，等一下，等一下。

0: 来，石头，吃糖。哎，纸还没包呢，来吃一块。
1: 甜。哇，
2: 走。
0: 下手的时候慎着点，该听你大哥的就得听。石大，常来姐这玩，姐给你做好吃的。
1: 嗯，姐对我好，也是我亲姐。
3: 庄继宗，
4: 把那小子给我抓起来！
5: 石开忠，
6: 你们两个进屋。
0: 梁冬棍，你王八蛋，你给我滚！
3: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7: 这能打是吧？啊，
3: 打呀！
6: 有本事你就开枪，你朝这儿打。
7: 这硬是吧？你别跪下。
3: 跪啊！哎呦！愣干啥？
0: 梁龙贵，你个烂禽狗，你给我滚呐！滚呐！
3: 静花。知道为什么抓的吗？
0: 你要是敢碰他，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3: 行了，你要是不听我的，你也跑不了。
0: 你放了他。
7: 放了他？这是我立的大功，我凭啥放了他？
3: 愣着干啥？等我，去还警队长。你走，
6: 我给你打死。
3: 快快快！

0: 王队长，你。包队长，抓了一个八路游击队。
1: 混蛋！
0: 他真是……
1: 你胆儿不小啊，跑到这儿来抓八路来了。
0: 王队长，他真的是……
1: 闭嘴！ 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啊？瞎了你的狗眼！大队长，梁荣贵立功心切，他跑到这儿来。
2: 爹。

0: 你真是八路游击队？是。爹，他不是，你看他那样，哪像个八路啊？那他是谁啊？说呀。他是我偷的男人。
1: 你们多久了？啊？
0: 好长时间了。从你回县城以后，我们俩就好上了。
1: 你怎么变得这样不知廉耻了？
2: 杨过，
3: 哎，
4: 老爷，不是大队长。
1: 你看他是八路吗？你是不是想到小脑子去报功，说在我洪府抓了一个八路啊？
4: 没有没有没有，大队长，他啥也不是。
1: 你爹把你托付给我这么多年，怎么没见你有长进呢？

0: 抢来临，快来临！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元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香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现吧。亮时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0: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时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时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元，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亮时明眼活素，
5: 5大好物一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6: 天尊小金瓶，
7: 快打电话，快行动！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

0: 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亮时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雨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全国独家专利，新一代护眼黑科技亮时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搭载国家专属专利短双歧杆菌，组成专利双子星，增强眼视力，对眼睛好。亮时明眼活素专利核心突破，不是简单叠加成分，而是最新科研级协同增效，根源固本加靶向修护，专利双子星认准亮时明。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适合用眼翳疲劳人群。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2: 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要订到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1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时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4: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时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1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5: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3: 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啊。叶黄素就是眼睛的饭。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那么亮时明眼活素就是最好的选择。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

0: 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量十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只要3.95元，我抢到了。
2: 只要3.95元，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3: 只要3.95元，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4: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一瓶装，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使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使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0: 亮使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亮使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5: 亮使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4: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使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使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5大好物啊，一瓶装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呀、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2: 原来呀、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 现在呀，

0: 1000块9毛5，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1: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2: 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3: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一份钱吃上眼黄金叶黄素，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2: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量十名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块9毛5，今天只要3块9毛5，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量十名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啊。量是名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今天只要3块9毛5，太值了。
5: 量是名眼活素只要3块9毛5，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3: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量是名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
2: 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量十名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块9毛5，3块9毛5，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3: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量是名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
2: 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量十名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块9毛5，3块9毛5，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

0: 提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

季汛期将至，防汛安全知识请牢记。暴雨预警分四级，蓝色预警勤关注，黄色预警少外出，橙色预警不出门，红色预警避险情。留意天气预报，备好防汛物资，关好门窗锁牢固，及时断开电器电源，切勿趟行积水，避开水下漩涡，远离倒伏电线，与积水迅速向高地转移，不驶入低洼积水路段，若积水过深，立刻熄火汽车，前往高处等候救援。若受困难以撤离，请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人员施救。防范于心，平安随行。

0: 驯兔记上。
1: 朱壁炉，你到哪了？马上就到我们了。
2: 马上就到了，
3: 魔方人我来了。
2: 皮皮鲁，又要出去玩，你的作业做完了吗？
4: 并没做完，
0: 我有急事儿，我回来马上就做。
2: 天天就想着买玩具，刘老师说了，做完作业才能出去玩。
4: 要听老师的话。
5: 我也没不听话，我就是先买玩具再写作业啊。
2: 老师说的是先把作业完成，所以不先做作业就是不听话。
5: 放心吧，我买完玩具就回来专心做作业，效率肯定高。
2: 妈妈，皮皮鲁不写作业要去买玩具。
0: 我现在就去写作业，别喊了，别喊了。
6: 尊敬的国王陛下，请在这里排队。
7: 魔方人是我的了，
4: 不许加塞。
7: 这是国王的特权。
8: 最后两个你都要了吗？
9: 这两个我都要了。
7: 我不干，我就要，我就要。
8: 不哭不哭，为了补偿没有买到玩具的小大朋友，我特地拿出我们的镇店之宝。兔子印章送给您。
7: 是什么破玩意儿？什么情况？护驾！护驾！谁让你们躲后面了？是挡在我前面。倒立！打个滚！用拳头打自己！原来这是听话印章。
2: 大海，你真够哥们儿。
9: 那当然，那个皮皮鲁，你看你要不要在原价基础上给我加20块钱？
2: 刘老师说了好几次，不许把家里的玩具带到学校。
9: 可是，这个玩具我不是从家里拿来的。
0: 对，这个玩具是从商店拿来的。
10: 现在学校跟兔子研究院合作，有了这对耳朵，你们人人都能变成听话的好孩子。
2: 兔子耳朵一点都不威风。
9: 就是，我的脸型也不适合兔子耳朵。
10: 大海、皮皮鲁，作为咱们班最不听话的两位，将会第一批安装这对耳朵。放心吧，很快的，一点都不疼。大海，你先来。现在大家欢迎我们班第一个兔子生大海同学。
5: 大海的脸型确实不适合兔子耳朵。
10: 大海，回座位好好读课文吧。
9: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

0: 三月下扬州，大汉原野必孤尽。皮皮鲁，请你不要打扰我学习，我要听老师的话。
1: 大汉，你别吓唬我，咱们去打篮球、踢足球，你说玩什么就玩什么。
0: 唯见长江天际流。
2: 大汉已经变成听话的好孩子了，还有谁要安装兔子耳朵？
3: 太好了！
1: 这样的改造是泯灭人性的，是不对的。
3: 大汉，我们也要当好孩子。
4: 走，我替你报名了。
1: 我才不去。
4: 那我就告诉妈妈，你不听老师的话。
1: 你告诉谁我都不参加，我才不要兔子耳朵。
5: 皮皮鲁，皮皮鲁吃饭了。
6: 皮皮鲁，快点吃饭，吃完了妈妈带你去装兔子耳朵。
1: 妈妈怎么也变成兔子了？
6: 乖，皮皮鲁，要做听话的好孩子哦。
1: 我还有事。这也太离谱了吧！驯兔记中。
7: 请您刷耳朵进入。
1: 刷什么？耳朵？变成兔子有什么好？
7: 变成兔子的好处可太多了，他们原来总是偷懒，现在你看，只要不让动，他们绝对不动。看，就算晕倒也会一直站着不动。你没有耳朵就不能进小区。
8: 哎，你们看，这孩子没有兔子耳朵。
1: 谁有兔子耳朵啊？我才不要只会听别人的。
9: 听话多好啊，现在听老板的话，只想工作，根本不想休息。
4: 对啊，听话多好，多省心。
1: 我不要，我绝对不要兔子耳朵。
7: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我们应该把他送回学校去。
1: 不听话，抓我，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叫不听话的孩子。
8: 站住！
10: 站住！
11: 站住！
1: 又是他们，肯定没干好事儿。
12: 干什么呢？快点走！
13: 这家伙原来特别讨厌胡萝卜。
12: 昨晚说了，到了明天被改装的人都会变成兔子，早晚我们也是这个下场。
1: 什么？全部变成兔子？

0: 这一次就靠你们了。拯救兔子少女鲁西西，行动开始。
1: 站住！
0: 好兄弟，我马上就救你。
2: 救命啊！
3: 你怎么在书包里？
2: 是我故意躲进去的，我怕鲁西西说我影响他学习。明明鲁，我想以前的鲁西

0: 放心吧，我就是来救他的。
1: 怎么办？
0: 那还不好办。我的笔，我的作业本，让我回去学习。
2: 放开我们的兔子优等生鲁西西。
3: 没有兔子耳朵的孩子是不能进来的。
0: 看我的胡萝卜逃脱术，来！明天你们就会彻底变成兔子。
4: 可老师说，兔子耳朵只会让我们学习越来越好。
1: 鲁西西，兔子尾巴！
0: 这下你相信了吧？
4: 我只是想变成听话的好孩子，可我不想变成兔子呀。
0: 这肯定是三眼国王搞的鬼。你还记得你是怎么安上兔子耳朵的吗？
4: 我记得有一个印章盖在我身上，
1: 那个印章里肯定有神秘能量。
0: 简单，我们砸碎那个印章，拯救魔方士。驯兔记下。
4: 你这次把学校搞得一团乱，肯定加强了戒备。
1: 不做点准备，肯定很难混进去。
0: 这行吗？哎呦，太痒了！
4: 放心，天衣无缝。
1: 还有这个，
0: 练习册。
4: 你要装作和书籍成为朋友。
0: 哎，我跟书籍是朋友啊。
4: 听话。
1: 切记，当老师要求你学习的时候，你要立刻执行。
0: 我要是不会写怎么办？
1: 哎呀，会不会写不重要，听话最重要，你就不停地写就对了。
0: 哇，这也太难了吧。
4: 就这一次，你必须听话。
1: 你希望身边只有兔子吗？
0: 不，我绝不允许你们变成兔子。
3: 多亏了您的兔子培养法，我们的孩子绝对是世界上最听话的。我们学校肯定会变成全市，不，全国遥遥领先的小学。
5: 那你也听话，记得让孩子们把零用钱和玩具都上交给我。
0: 鲁西西，你看，
4: 看来我们要加快速度了。一会儿就跟在我身后。
5: 站住！我怎么不记得给这小子盖过章？测试一下，把你的玩具和零食都交出来。我真是爱死这个印章了。
0: 太可恶了，我的玩具和零食啊。
6: 皮皮鲁，为了让咱们班成为全校第一个全兔班，你必须快点长出尾巴。
0: 我一定努力快点长出尾巴，为咱们班早日成为全兔班努力。
6: 大家开始学习。
4: 忘记给你做尾巴了，害得你挨骂。
0: 以前都是因为考试挨骂，这次是因为没长尾巴挨骂，真是够心急的。
1: 这个好痒啊，
4: 小心弄掉了。
0: 放心吧，我绝对不会露馅的。
1: 好痒啊。
5: 来来来，把玩具和零食都交出来。皮皮鲁，你竟然骗人！给我抓住他，我要亲手把他变成兔子。
7: 站住！
0: 又来了！早知道带点胡萝卜就好了。
3: 停下！
0: 能不能不要用你的耳朵扫我的鼻子？
5: 这下我看你往哪儿跑，我看看盖在哪儿比较美观。等你变成兔子，我要让你写一辈子赞美伟大的三眼国王的作文。
0: 我看你也不是。

0: 伟大。
1: 你说什么？
0: 真正伟大的国王都会给自己手下败将自己解决的机会。
1: 什么意思？
0: 我作为您的手下败将，我希望您给我一个尊严的盖章方式，我自己来盖章，不然我就不承认你是伟大的国王，你就是一个胆小鬼。
1: 胡说，本国王肯定是伟大的。我答应你。你以为我傻吗？给你自己盖。不要啊，我的印章。
2: 我们的零食怎么在他手上？
3: 再见。
2: 再见。
4: 儿子，今天得了几个一百分啊？
3: 今天零倒是得了很多，一缺一都没有。
4: 气死我了！定是没好好听老师的话。
3: 救命啊！
0: 早知道就考完试再变回来了。
5: 红桃老 K 上。今天让你们看看什么叫空中舞蹈。
3: 皮皮鲁太牛了，你肯定拿第一名。
5: 那当然。
6: 皮皮鲁同学，你的科技课成绩不及格，不能参加比赛。
0: 啊？难道学习不好就不能搞发明创造了？
7: 我的科技课成绩100分。
6: 欢迎参加科技比赛。
0: 什么都要看成绩，我不就是学习不好吗？
8: 那你学习为啥不好？
0: 可能是我脑子里爱学习的脑细胞都没激活。
8: 那简单，激活不就好了？
0: 谁在哪儿？给我出来！
8: 停，我可是要帮你。
0: 扑克牌活了。
8: 人类的脑细胞只有10%是醒着的，而您可能只有5%。
0: 5%？我连一张扑克牌都来欺负我？
8: 哼！别生气，我有能力叫醒您的其他脑细胞，让您变成全世界最聪明的人。到时候想考多少分就考多少分。
0: 那还等什么？把我叫醒啊！
8: 不过我有一个条件。我想要一个漂亮的盒子，我不想跟那些普通的扑克牌挤在一起了。
0: 简单。
8: 好宽敞，好舒服。
0: 要求还真够低的。
8: 你说啥？
0: 没什么。
8: 好，看在你出手大方，我现在就给你激活脑细胞。
0: 这就可以了。
8: 试试不就知道了。
0: 我真的变聪明了，让鲁西西见识一下他聪明绝顶的哥哥。
8: 你等等。
9: 你干嘛？别打扰鲁西西学习。
0: 写这么慢，我的都写完了。这么简单都不会，我来帮你。奇怪了，怎么又不灵了？
2: 你又在搞什么花样？
8: 当然不灵，你离我太远了。
9: 谁？
2: 扑克牌活了，
9: 我感觉到了神奇能量的波动。
5: 这是红桃老 K， 他能激活脑细胞。
8: 真是一个聪明的小女孩。你要离我近一些，你的脑细胞才是被叫醒的状态，不然就会恢复原样。
0: 你怎么不早说？
8: 现在再试试。
2: 全对了。
9: 还不是靠别人。
5: 不管怎么样，我现在是全世界最聪明的人。

0: 皮皮鲁，够了够了。
1: 皮皮鲁，真有你的。这不算什么，我还有个大发明要来参加科技比赛呢。
2: 小同学，你这个是什么？
1: 这是我发明的自动电影机，只要你说出想看的剧情，它就可以自动制作并播放出来。
2: 小同学，我们这里是科技展，不是科幻故事展。
3: 真的吗？我可以试试吗？
1: 当然。
3: 我想看它长出兔耳朵。
4: 让我看看，快让我看看。
5: 这真是我见过的最傻的人。你的脑细胞，
4: 闭嘴，不然就把你变成碎片。
1: 红桃老 K 下。上学要迟到了。
6: 我都世界第一聪明了，根本不需要上学。
3: 还不是因为有红桃老 K。
1: 嘿嘿，只要有老 K 在。
6: 老 K、
3: 你把红桃老 K 弄丢了，
7: 那可是神奇能量。
8: 快去上学，别迟到了。
6: 没有红桃老 K， 我也没问题。
3: 希望真的没问题。
1: 皮皮鲁，
6: 对不起老师，我下次不会迟到了。
2: 欢迎天才学生皮皮鲁来给我们讲一下这道题。
6: 可是这还没学啊。
2: 对普通同学来说这是新知识，对您来说这不就是小儿科。皮皮鲁，这是新的解题思路吗？
3: 我看他就是乱写的，
9: 他看着没那么聪明。
4: 比赛肯定是作弊了。
6: 今天我的脑细胞都睡着了。
4: 脑细胞还睡着了？
9: 我看是你自己睡着了吧。
6: 我要回去叫醒他们。
10: 你说你能激活脑细胞，那你把这些笨机器人都变聪明，不然撕了你。
11: 不要啊，我变。
10: 只有这样的队伍才能配得上我这样聪明英俊的国王。我现在命令你们占领魔方室。我命令你们占领魔方室。
12: 我们要求每天中间休息，还有你答应给我们想法的零钱。
13: 中间休息，明天才有。中间休息，明天才有。
10: 给我把他们变回来。还是这些笨笨的机器人更好控制啊。快把我变聪明。
14: 我三眼国王，世界上最聪明的人，现在对魔方室所有人发出挑战。你们如果输了，就要变成我的粉丝，接受安装第三只眼睛的改造。
6: 红桃老 K， 我就知道是他搞的鬼。可我现在就是一个笨蛋。
3: 皮皮鲁，你虽然平时成绩不好，好吃懒做，贪玩不听话。
6: 哎呀，不会说你就别说了。
3: 我想说的是，我们之前哪次解决问题是因为你成绩好啊？
7: 还不都是因为你鬼点子多。
6: 那倒是。说到鬼点子，我那叫计谋。没了扑克牌一样收拾这个家伙。这笔写到什么时候啊？
3: 我抗议，这卷子怎么越写越多。放开我，放开我。
10: 抗议无效，写不完就是不及格。
3: 这就算写完了也会累得出很多错误。
6: 那肯定就算输了。

0: 我有一道题比写卷子还累。不知道天下第一聪明和英俊的国王大人能不能给我解答一个问题？
1: 又是你，又想什么歪主意了？
0: 我一个没用的小学生，想破脑袋也赢不过您呐！您可是智商遥遥领先的国王，我是真心的想请教您，除了您，没有别人能解答这个问题了。
1: 哼，说吧，是什么问题？
0: 请国王陛下给我背一下圆周率。啊！
1: 哼，这算什么难题？不就是3.14159265899839三二三八四六二六？八一
0: 我宣布三眼国王输了，比赛结束。团团，你确定把他的能量回收了？
2: 当然，你没发现你现在又变笨了吗？
0: 总比变聪明要轻松一些。
3: 可是明天要考试。
0: 团团，快把红桃老 K 给我变回来。恐怖的西瓜上。色泽黑亮，颗粒饱满，这袋种子绝对可以产出最大的西瓜。
4: 靠谱吗？我怎么闻着有点像？
0: 哎，不要质疑我的专业性，我可是提前找了很多资料，这就是所有种子中最优秀的一袋。
4: 哇，好棒！
3: 香味浓郁，无法炒制，馋猫香瓜子。
5: 现在我们来看看零食的西瓜子和种子有什么不同。
4: 皮皮鲁，原来你是专业吃零食的。
2: 不信，快拿那袋种子。
0: 色泽暗淡，形状干瘪。你确定这个能种出来西瓜？
2: 不要质疑我的专业能力。
3: 团团挑的种子一定能种出一个大西瓜。
2: 这可是有神奇能量的种子。
0: 我说怎么在干瘪中我感受到了一种蓬勃的生命力。
2: 马后炮。

0: 花纹虽然模糊，但是这个尺寸倒是超过了树上的标准。
1: 这可是神奇能量种子种出来的西瓜。
2: 别看了，一会儿该迟到了。
3: 迟到？要带西瓜去哪儿？
0: 今天学校要统一将大家的西瓜移种到学校的沙地上，
2: 是时候让他们见识一下我们的大西瓜了。
4: 哇，好大的西瓜，要不要这么夸张啊？快说说，是不是有什么长大的秘方？嘿嘿，
0: 所有的步骤都是按照老师说的做，
2: 当然还添加了皮皮鲁独家秘方。为了增加甜度，我给西瓜添加了我最爱吃的奶糖。呜呼！为了保护西瓜的皮肤，我还给它做了完整的防晒系统。我专门给西瓜浇灌了无乳糖的营养儿童牛奶。可以说为了养大这个西瓜，我把我所有的好吃的都给他了。
3: 皮皮鲁，
2: 长得挺好。
0: 我说怎么花纹那么模糊，你竟然给西瓜喂零食。
1: 讨厌的皮皮鲁，要不是你，西瓜可以长得更大。
2: 你说可以更大？
1: 哼，那当然，这可是拥有神奇能量的种子。
2: 鲁西西，想办法让西瓜变大吧，我保证再也不捣乱了。
0: 从今天开始，我们要给他一个全方位的培养计划。
2: 那我这次给他浇酸奶。
0: 什么奶？
2: 可以。
1: 而且还要给他足够的信心，相信自己可以变得更大。
2: 西瓜需要什么信心？
0: 那我们就想办法给他信心，鼓励他快快长大。

经专家研究，音乐能促进牛多产乳。

我看书上说多睡觉可以长个儿，快点长成大大大的西瓜。

0: 七婶儿，哎，
1: 老爷，我让你好好的照顾少奶奶，你照顾的挺周到啊！啊，
2: 老爷，我，
1: 立正，向左向右转，走，
2: 还愣着干啥呀？走。
3: 继宗，他真是你爹啊！原来你是汉奸呀！

0: 客官好走啊。
1: 嗯，好嘞。
2: 哟，这么快就回来了？哟，这是
3: 石丹，你姐夫咋了？
4: 他姐夫
3: 疼，哪来的？
4: 别给的。
3: 哦，杏花姐，你告诉我，你二姐夫咋回事？
5: 激动，哎，兄弟，咋回事啊？
6: 汉奸？
5: 谁是汉奸？啊？
2: 你说清楚。
6: 别问了，我不想说，我自己窝呢。
5: 你说你这样东一句西一句的汉奸，你这都把我都闹糊涂了，你。
3: 哦，你说刘秃子是不是？那实在是吃了他的东西嘴馋，孩子嘛，他不懂事儿，咱心里有数就不就行了吗？
6: 我说的不是刘秃子，
5: 那谁呀？
6: 是杏花。
5: 杏花是汉奸？
6: 杏花也不是汉奸，可是杏花的公公是汉奸。
5: 他公公是谁？
6: 黄协军，大队长。
5: 洪吉勇？
6: 啊，
5: 洪吉勇是杏花的公公。
6: 啊。
5: 哎呦喂！那完了，咱不能在这儿待了。你想，杏花知道咱们点儿，咱们还能待得下去吗？快，江叔，
7: 哎，
5: 叫上石蛋收拾东西，赶紧回家。
7: 哎，
5: 快，激动，来不及了。
7: 石蛋，石蛋，
8: 石

0: 少奶奶，你哭了，哭坏了身子啊！
1: 死了才好呢！
0: 瞧你，咋又说这个呢？我给你煎了荷包蛋来，起来吃下去。肚里有事儿啊，心里不慌。
1: 我还要吃肘子，
0: 行，我去买。
1: 要大的。
0: 行行，还有保定手掰肠、沧州卤煮鸡、柴沟铺熏肉，我知道。

0: 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 小子死都不知道咋死的，是吧？
1: 我知道呀，王队长，我太知道错了。王队长，王队长饶命！
0: 你们几个在这等着，来，
2: 大哥，走，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饶我命！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
0: 他娘的一条道跑到黑是吧？啊，
2: 不是，王队长，我知道错了，王队长，我不应该去洪大队长他们家作奸，我不应该丢洪大队长的人，我他妈该死，我他妈该死。
0: 杨二哥，我告诉你，洪大队长他儿媳妇偷人那是属于家丑，如果在他们家发现了八路，你知道是什么罪过吗？
2: 王队长，不是我说洪大队长怎么着，是陈耀祖那王八蛋说庄继宗杀了他爹，我才记得。
0: 那你就去给小岛太君报个信儿，说洪大队长勾结八路杀了陈队长他爹。
2: 王队长，我不敢，王队长，王队长啊，我真是冤枉队长。
0: 你冤枉？好啊，你冤枉就跟洪大队长去说，他不是你们家老爷吗？让他给你做主。
2: 别饶命，王队长，饶命！
0: 少废话，上路吧。
2: 王队长，别。爹呀、啊！我没法送您老人家了，我对不起您呀、啊，我得比您先走一步了，爹。
0: 好什么好啊！
2: 爹，我对不住您老人家。
0: 熊样儿。
3: 我没你想的那么坏，我虽说跟着刘秃子干，
2: 但是这么多年我没干啥坏事，咋这事就摊我身上了？我冤枉！
0: 你还冤枉？你小子认贼作父，你他娘的一肚子坏水！
3: 王队长，
2: 荣贵求一件事，
3: 您打死我以后，把我的尸体运到梁家沟，是让我爹把我埋在我们家的祖坟里。这必定是我的根儿，我在阴间感谢您的大恩大德。
4: 快！
0: 快滚！一会儿我就改主意。来，回来。
2: 王队长，
0: 过来，滚！
2: 王队长，你饶了我吧，王队长。
0: 闭嘴！我告诉你，如果让洪大队长知道我抗命不尊，把你给放走了，那我就得死，明白吗？
3: 明白。我肯定不说，拉在肚子里，我肯定不说。
0: 到石家庄去买张火车票。走得越远越好，不能再回家，更不能去看你爹，更名改姓，永远不能再回来。
3: 王队长。

0: 谢谢您大恩大德。
1: 我告诉你，什么庄家营子、庄继宗还有杏花这些事儿，都烂在肚子里，跟谁都不能提起来了。
2: 烂，一定烂在肚子里。滚！
0: 包队长。

0: 慢点吃，别噎着。
1: 季春，你说我命咋这么苦呢？
0: 这年头啊，都不好过。
1: 你说我是不是丢人了？我是不是丢他们洪家的人了？
0: 老爷是个要脸面的人，他
1: 要脸他还当汉奸，当汉奸他还要脸，他儿子还是打鬼子死的呢。
0: 少奶奶，你说这话我可不爱听。老爷不是汉奸，老爷要是汉奸，能送展堂去打鬼子吗？老爷是啥人，你该知道啊。
1: 那他就不该当那个大队长，当了就是汉奸，别人谁知道是咋回事啊？
0: 那别人不知道，你知道啊。
1: 自打展堂走了以后，我过的是啥日子？我心里的苦，他知道吗？
0: 别说了，快吃吧。
1: 我吃不下去了。

0: 二队长。你坐。
1: 您请。
2: 杨仁贵的事情怎么处理的？
1: 遵照您的指示，他已经被处死，尸体埋在镇西的柳树趟子里。
2: 你说那个人会不会是八路啊？
1: 回大队长的话，在下认为他不是。
2: 可是他亲口承认了。
1: 正因为他亲口承认，在下才认为他不是。
2: 嗯，
1: 他和……
2: 说吧，我不会责怪你的。
1: 是，他的私情被您撞破，知道活不成了，所以他也不分辨了，只求速死。咱这地方的男人，您是知道的，都好面，即便是被处死，也得撑足了面子，尤其是当着您儿媳妇的面。所以，
2: 名誉扫地，家门的不幸。
1: 不，长官，这件事情外人是不知道的。梁荣贵也死了，在下也不会向外面透露口风。大队长在县城威名赫赫，弟兄们对您都是敬佩有加，就连皇军也得敬您三分。所以，也谈不上名誉扫地。
2: 哼，你是在安慰我。杏花不守妇道，毕竟是可耻之事。

0: 日军为了加强指挥能力，准备在县城和柳林镇架一条电话线。今天会议上，九井要求各部加紧军事行动，尽快的歼灭游击队，建立无人区。他想把柳林镇建成模范的治安区。
1: 是。
0: 听你的口音，好像不是当地人吧？
1: 我是张家口人。
0: 那也是皇军控制的区域。家里还有什么人吗？
1: 还有老娘和妹妹。
0: 他们都好吗？
1: 很长时间不见了。
0: 咱们的弟兄大多都是当地的人，七大姑八大姨，熟人很多。每次执行任务，总归能碰见熟人。在家门口当兵，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 是。
0: 前不久，我的祖坟被人扒了。
1: 谁干的？
0: 哼，都有可能。我跟你说这话的意思就是说，以后在执行任务时遇见熟人，尽量绕开走，别让弟兄们为难。
1: 是。

0: 石头，跪下。干啥？跪下烧纸。为啥烧纸啊？
1: 让你烧你就烧吧。烧纸我烧过，我爹以前一直老对我烧纸。
0: 是不是烧纸还要跪下磕头啊？
2: 想磕你就磕吧。

0: 哎，在这儿捣乱，赶紧出去！出去！哎，大姐夫，
1: 哎呀，实在，你看这满头大汗的，季总咋回事啊？这烧房子了，这是？
2: 没有，这是灶王，不用，有点倒烟。
1: 我在窝火，这哥俩正在蒸汽蒸那个香烤，是汉奸。
0: 这锅里烧啥呢？
3: 粥。
1: 哟，这什么呀？山药粥？
0: 不是，
1: 哦，
0: 啊，糊糊。面疙瘩，
3: 行，管他呢，我来一碗。
0: 行，你尝尝手没粥。
3: 哎，
1: 徐丹，慢点，烫。
2: 嗯。

0: 季总，现在客栈回不去了，你说咋办？听你的，你说咋办就咋办。
1: 我想呢，你还记得咱俩在练枪的那个地方？
0: 黄杨岭啊？
1: 对，那是土匪待的地方。
0: 咱们呢，去那儿避避风头，也不上山当土匪。
1: 那地方啥都没有，咱去了吃啥喝啥。
0: 我想过了，悄悄地溜回客栈，把咱藏的粮食和枪拿出来。
1: 哎，说不定小鬼子就在客栈里边等咱们呢。
0: 我想咱们悄悄地回去拿。
1: 我跟你一块儿去。
0: 行，这天黑了，咱就走。

0: 金龙大哥，这一天你们跑哪儿去了？我啊，金龙说啊，金龙兄弟，我们呢是把粮食跟枪啊给偷出来，然后到龙占江占的那个地盘上去住下了。
1: 以后该咋办？再说。
2: 听话哥，你洪继勇咋向小鬼子告的密？
3: 开始我也担心啊，特别是他当着洪继勇的面说他自己是八路，可把我给吓着了。
0: 季总，咋了你是？你当着洪继勇这个大汉奸承认你是八路？
1: 他们逼我。
2: 哦，逼你你就认呢？
3: 那我咋说啊？后来啊，我看洪继勇对这事儿没太往心上去。
2: 还让我秘密的把梁文贵处死。谁是梁文贵？
3: 汉奸。
2: 哦，我想起来了，就是那个带着陈耀祖到石窑村去抓继宗的那个。
3: 对，
2: 我才知道啊，他原来是洪继勇府上管家的儿子。啊，听着姓花，管他叫继宗，就想到日本人面前邀功，所以才带着人去抓他。
3: 这怎么回事？
0: 哎，继宗。
2: 咱们都说好了，当着外人叫你叫朱二，那杏花咋就……
0: 哎，我没把杏花当外人。他不是外人，他能这么叫吗？他干嘛当着梁中贵的面这么叫你？哦，
2: 难道说他就是故意让人来抓你？
3: 哼，
2: 大汉奸的儿媳妇，他也是汉奸，他不是好东西。
3: 也不能那么说。
2: 哎，
0: 继宗，你说说，你说说这个杏花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还说啥呀？汉奸呗。他要真是汉奸，他还能护着你？
2: 什么？杏花护着继宗？
3: 嗯，杏花跟洪继勇说，继宗不是八路，就是他一个相好的男人。
2: 哎呦，他当着他公公的面承认自己偷汉子，那这……
0: 如果他是汉奸，就算不当面出卖继宗，他背地里也得向洪继勇告密啊，那样的话，咱这块就不消停了。
2: 那你啥意思？杏花是个好人？
0: 杏花是什么好人？他是汉奸。继宗，咱以后甭跟他来往。兄弟，那个梁荣贵是你把他干掉的？
3: 我把他给放了。
0: 嗯？哎。
2: 你原来告诉我说是要吓唬吓唬他，怎么现在又把他放了呢？
3: 都是中国人，我下不去手。
0: 哟，那靠得住啊！他活着，对继宗，对咱们……
3: 你放心吧，他要是敢回来，我绝不手软。

0: 还有一件事儿，我琢磨不透啊。洪七勇这个人临走前跟我撂下了一句话，他说这黄歇军里好多都是本地人，亲戚朋友多，让弟兄们下乡扫荡的时候尽量绕着点走，不能让兄弟们难做人。他还冷不丁地冒出一句，说他们家的祖坟被挖了。你说他跟我说这些啥意思啊？
1: 他得试探你，军龙兄弟，你可不能上这个当。你呀，赶紧要打听打听，一定弄明白他到底是个啥人。
0: 回头我问问县城的朋友吧。
2: 那咱这枪和粮食还敢偷不偷啊？咋着？现在这儿住下？
1: 哎，军龙兄弟，你瞅着这地方，还有啥不妥的吗？
0: 看这架势没啥危险，你们要是一跑反倒还麻烦了。
2: 对，不能跑，跑了上哪杀日本鬼去啊？
1: 那好，那咱就不走。那这样，咱把东西都收拾好，看有哪儿不对劲的，咱抬屁股就走人。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

0: 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

0: 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5: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

0: 他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5: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

0: 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5: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

0: 他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宝马就能免费领，宝马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我虽然仅是华夏一匹夫，然以堂堂七尺须眉，抗日救国之信仰坚如磐石。
1: 我最亲爱的孩子啊，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2: 我求战一声，我求战，创造求战一声。我们黑龙江准备这么多，北大荒一望无际的大草原，我去开拖拉机。抗日战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
3: 我要把我的誓词不耽误，说在嘴上，写在纸上。我要装在我的心坎里，时时刻刻的要落实。
4: 把五星红旗在太空高高飘扬，当时展示红旗就是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13年后实现人民完美配合出舱作业，一切的成就归功于党和人民。
5: 立足生产一线，争做全国最优秀的产业工人。
6: 我不能让孩子们发生一点意外，尽己所能的去保护孩子们。我觉得这就是我当时唯一的想法。
7: 成为一个合格的、一个优秀的农民乡绅，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爹，我有话要跟您说。什么事儿？爹，我想改嫁。
1: 不行。
0: 为什么不行？展堂已经死了三年了，我以为他守了三年了，我现在还年轻。 我想过自己的日子。
1: 我说过了，不行。
0: 那您说出个道道来。您是不是觉得我给洪家丢脸了？

0: 你自己觉得呢？难道丢的还不够吗？
1: 那您为什么还不让我改嫁呀？展堂不让。展堂已经走了3年了。 您不会是想让我跟个死人过一辈子吧？

0: 那我就去找展堂。齐晨，
1: 老爷，
0: 你把杏花给我看住了，半步也不许离开他。
2: 行，要是出了事儿，我拿你试问。
3: 知道了，知道了。
0: 啊，对了，你过来，你给我说实话。
3: 杏花现在找这个男人，到底是干什么的？他是个杀猪的。什么？杀猪的？是个杀猪的。
0: 我以为他心气那么高，还不给我……哦，弄了半天找了一个杀猪的。
3: 是啊，我也劝过少奶奶，要找就找个好人家，可他……
0: 这洪家的脸呐，都让他给我丢尽。
4: 玉总，这玩意儿在城里那些有钱人呐，做买卖的都挂在身上。嗯，
5: 日本鬼子东西你也玩啊？
4: 咋了？不能玩吗？
5: 你不怕招鬼啊？
4: 哼，
5: 怕鬼？鬼怕我？
4: 扯！
5: 咋了？这段时间老不高兴呢？ 没有啊，我就这样。我知道，你呀为杏花那事心里不痛快。有本事你去把杏花还有他当大汉奸那个公爹一块宰了，哎，那才是男爷们。哟，
6: 换老板了啊？
7: 这客官要吃啥？
6: 你这儿都有啥呀？哟，
7: 你想吃啥？嘿，你个开店的问大爷要吃的，这是规矩。大爷，我问你这儿都有啥，你就得把菜名报上来，懂不懂啊？
6: 咋的？看大爷是个要饭的，耍横是吧？我告诉你，大爷以前阔的说啊，你们这算个屁呀！比大爷我提鞋跟我都不要。
7: 瞧见没？现大洋，大爷我有钱不赊账，甭狗眼看人低。
0: 哎，贺老六，你怎么骂人呢你？谁狗眼啊？
7: 是
0: 啊，
7: 行，
0: 坐，你到后边去。他就这个脾气。这样在以前啊，我早打死了胃口了。
4: 得了，哎，这个客官，从哪儿来呀？
0: 穿这身行头是天津瑞福祥的啊，这鞋是北京内联升的啊，还没卸妆，唱哪出戏啊？是哪戏班呢？
6: 你敢拿大爷开涮？不是你这客栈还想不想开了？
0: 你坐，哎，说吧，吃啥？啊，我们这小店都有。
6: 红烧青龙有吗？
0: 清炖凤凰有吗？我们这小店小本生意，你说那些太贵，不敢进。
6: 贵？
0: 嗯，
6: 这要搁在以前，大爷我山里边开着没有，眼里面就没有贵的字眼。
0: 哟，行，那给你来个红烧章子，熏炖王八。嗯，
6: 这大爷我都吃腻了，没意思。给大爷我来一盘酸菜炖粉条，一壶酒，再来一碗打卤面。
0: 就这个。
6: 大大，不，这不能吃啊！
0: 能吃，能吃。

0: 怎么着？
1: 季总，这何老六你认识？
2: 认识，开煤窑的，显白罐子。前年呀，大旱，各家各户都没养猪，我呢就去他的煤矿干了一阵，最后一分钱都没给。
0: 哦，哎，你别告诉我你庄继宗啊，这人啥路数，咱现在还不清楚。
2: 我知道，
0: 把这个葱切一切，我给这狗是吓我一跳。
2: 面条，
3: 你叫个啥？
2: 我叫朱二。
3: 那个朱二兄弟，你来给我来半斤酒，来只烧鸡。
2: 你呀，就凑合吃面条吧，啊！这刚几年的功夫啊，你咋混成这样啊？
3: 你咋认识我？
2: 你不是开煤窑的吗？啊！前年我在你那煤窑干了一年的活，最后你把我们百十来号人全都给轰出去了，一分工钱都没给，那里边就有我。啥时候给我工钱啊？
3: 甭提了，兄弟，我那煤窑让那小鬼子给我抢占去了，我手里哪有钱呀？我真是这什么小鬼子，我擦他祖宗八辈儿，他们世世代代都他妈断祖绝孙，生不开都没屁眼。
0: 哎，你小点声，咱这是个小客栈，您可别给咱添乱了。
3: 我咋时候哪了啊？要不你就告诉那小鬼子呀，让他抓住我，把老子给崩了，省着老子还不想活了呢。我
2: 哎，那煤窑日本鬼给抢了，啥时候的事儿啊？
3: 有小半年了。嗨，我真是想死了，其实可是我下不了这狠心。
2: 死啥呀？有仇报仇，有冤报冤呀。
3: 对，有仇报仇，我得把我的煤窑夺回来，不能便宜那小鬼子。哎，朱二兄弟，能给我弄口肉吃吗？我这一个月都没见着荤腥了。
2: 等着，我给你拿去。
0: 吃吧吃吧吃吧。哎，您那煤窑是在啥地儿呢？
3: 方庄子，方庄子煤窑啊，没听说过。
0: 哟，那可是个大煤窑啊。
3: 可不是嘛，那方圆三百里最大的煤窑啊。
0: 啊，
3: 你说大爷我当年阔不阔呀？
0: 嗯。哎，那为啥小鬼子要抢你那煤窑呢？
3: 为啥？那煤窑就是金子呀。现如今金星岭的煤窑啊都成小鬼子了，还有蘑菇岭的也都是小鬼子了。
2: 啊，酱牛肉吃吧，算我请你的。
3: 朱二兄弟，我贺老六这一辈子都忘不了你送我这盘酱牛肉。
4: 小家园待过了，二弟，
5: 太君来了，太君请坐，您请坐。
6: 饭。快点，
5: 快
6: 小鬼有工作，
5: 请坐啊！请坐，站住，照顾太君。哎，请坐，太君，太君。喝茶。
6: 问呢？
5: 啊，
6: 快快点，下午还有工作。
5: 啊，来，喝茶。哎。

0: 哎，江叔，小岛不是下了命令不让鬼子兵出来，怎么一下子来那么多人？
1: 又来鬼子兵了？
0: 啊，
1: 来了几个啊？
0: 不好上，六。
1: 好像不是镇上的，都带着线轱辘的，可能修电线的。
0: 那这样，好吃好喝，打发他们走。
1: 嗨，又不好杀呀？
0: 六个鬼子兵不好杀。
2: 哎，弄这个，
0: 这什么呀？
2: 包豆面儿。
0: 哟，哪儿弄的？
2: 药铺里买的。
0: 不行，那么多鬼子兵一下全拉稀了，

0: 的是咱们政府，那怕什么呀？他一上茅房，在茅房里就给他干了。
1: 人家手里有枪，
0: 咱手里也有枪啊。
2: 哎，有枪也不行啊。继宗，听你大哥的，你忘了你发过的誓了？
3: 哎，你在这弄菜，我到前面去呢。
1: 太爷，这是上好的老白干，快去喝酒。
4: 喂，好，给我一张酒。
5: 吃饭的可以，喝酒的不要。你的明白？
2: 太君会说我们这话。
1: 走，
2: 我明白了。但是以往太君到这儿吃饭都喝酒，这可是好酒，你尝尝。
5: 一会儿，干活的继续，喝酒的不要，明白？
2: 我明白，明白。下午出去还干活呢。
5: 走，休息。
2: 好，那吃饭吃饭。
5: 哎，这怎么的？等一下，我们还要过来一些人，好好交代交代。你的明白？
2: 哦，我明白，也就是说，等一会儿还要来一班人在这吃饭，
1: 走，好好招待，
2: 走，好，我一定好好招待。
5: 哟西，
2: 哟西，哟西，哟西。
4: 哎，达标，达标。

0: 菜来了，
1: 我在外呢。我很生气，
2: 你
1: 菜里放的东西？
0: 对，没有啊。
1: 哎，
0: 给我拿拿过去。
1: 行了，你赶快回去吧，赶快回去。
0: 哎，
1: 老魏，
0: 不是这个。哎呦，哎，老魏。
1: 你要良心，难道你怀孕？
0: 对不对？这么做，我是有点伤风啊！我给他换一个，换一个行吗？
1: 哎，二位对，
0: 是。
1: 二龙哥，哎，嗯，季宗啊，你知道我该怎么说你啊？你非得闹着咱们脑袋搬到家里再痛快？
0: 咋了？
1: 他拿巴豆面杀到这个菜里，我看见了，我赶紧给他换过来了就。
0: 咋了？放了咋了？干啥呀？在这儿住着，天天不杀鬼，喂这帮鬼啊？哎，你知道什么？你知道这帮鬼子来干嘛？他不是来喝酒，他吃了饭就去换班，另外一波鬼子再来，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就瞎闹。你呀，庄继宗，早晚有一天，我江叔还有石蛋，那命都让你给闹死了。
1: Oh.

0: こいつはいいな、両民だな、
1: 両民だな。
0: お前ら何の問題もなかった。食事に戻るぞ。行くぞ。
2: ミシミシ。
0: 両民だ。あ？お前ら食事に戻るぞ。今日からまた仕事だ。
3: 是的，你看你惹的祸。你是我姐夫，大哥，大哥，
4: 哎呀，行了，算了，这不都过去了吗？
5: 你过去了，我过不去。行了，我也走了，守得你们俩这活宝，脑袋掉了还不知道咋掉的呢。
4: 我还是走吧。哎，大哥，真要走啊？
5: 我走了你清楚，你和石丹留下来杀鬼子，该打杀就打杀，反正石丹也不拦你。
6: 二师傅。
4: 行了，去上一边玩去吧，没事儿。哎，大哥，大哥，哎呦，大哥，大哥，哎呀，你还真要走啊？
5: 我死活得走。
4: 大哥，我错了还不行啊？以后啊，都听你的。你说不让放巴豆，我就不放巴豆；你说不杀鬼，我就不杀鬼。
5: 这些话，耳朵都听出茧子了。你见过一根筋的将领能把性子改了的吗？
4: 大哥，瞧您这话说的。
6: 杀鬼子，杀鬼子！
4: 哎呀，
6: 杀鬼子，鬼子，杀鬼子！
4: 哎呀，你别闹了，杀什么鬼子呀？上一边待着去，没你大哥也走不了。那去上一边玩去。
6: 杀鬼子！
0: 哎，死了死了！快快快！哎，你死了！哎，走
5: 了！哎呀，石丹，怎么回事？
6: 鬼子，杀鬼子，鬼子，杀鬼子，杀鬼子！
0: 小鬼子，
5: 去到，
0: 我打你个，我也是。
5: 鬼子来了，去到柴房，去把那个枪给藏严实了。
4: 好，
5: 我到前面支应着。
0: 喂，我也是。
7: 哟，哟。太君，我认识你，你会说中国话呢。我知道，只吃饭不喝酒。
0: 哦，喝酒，大大的喝酒。
7: 哦，要喝酒，好，好，好，你坐这儿，你等着，有的是好酒啊。
0: 啊，好了，不能。我来了，给我ご苦労だったな。
5: 啊，季总，哎，枪藏好了吗？
4: 藏好了。
5: 哎，来了几个？
7: 十来个。
5: 说好了，好吃好喝，咱们打发了，不许胡来。
4: 行，这回我听你的。
5: 哎，我去准备菜去啊。
8: 干杯啦！
5: 来，太君，这是狮子头啊。
0: 哟西。喂，陈总，啥给他？他给我们这些人。
7: 哦，没了
0: 啊。
7: 有的是，
0: 喂，哪里啊？真的，农民水，农民水，啊！
9: 西村班长，
0: 啊，
9: 酒だけじゃ面白くないです。娘を数人呼びましょう。
0: あ、娘か。娘はいいな。よし、え、開会時、主将花姑娘、堂々で、え。
5: 我们这是客栈，吃饭、喝酒、睡觉都有，花姑娘没有。
0: 你快点去找，钱不见问题。
5: 不是钱不钱，小岛太君有命令，叫我们不能跟皇军呢找花姑娘。再说我们这儿花姑娘全跑了，你让我上哪儿找去？
0: 爷，小岛长官不管我们，快快的去找，找不来死了死了的啊！快快的去，
10: 快快快快，
0: 还给给
10: 快快
0: 啊！
5: 哈哈，没事的，哟西。

0: 这帮小鬼子喝点猫尿就想糟蹋女人，让我去给他们找花姑娘。
1: 这都是你给他们喂的，你把他们给喂饱了，可不得要花姑娘吗？
0: 我琢磨着，还是给他们找花姑娘。
2: 啥？你真要给他们找？
0: 不是你脑袋让驴踢了？
1: 我脑袋没有让驴踢。
0: 季总，我问你。 你想不想杀鬼子？
1: 想啊，你不是不让杀吗？
0: 不是不让，是这帮鬼子人多，咱不好下手。我在想，把他们引到野地里，咱一个一个。

0: 收拾他们，
1: 把他们引到野地里。
0: 嗯，
1: 哦，我明白了，你是说给他们找花姑娘，把他们引到
0: 西大豪。小鬼子人多呀，咱们不好下手，引到野地里他就散了，加上天黑，这帮小鬼子又不熟路，那不就是咱的天下了？
1: 好是好，可哪儿给他们去找花姑娘啊？
2: 是啊，你金龙大哥说了，镇上的窑子全都关了。
0: 江叔，找几个老娘们也行。
1: 哎，不行不行，好人家谁愿意干这个呀？
2: 就是，就算找了，那万一让他们瞧来，咱不就露馅了吗？
0: 哎呀，要是石榴还活着，醒娃在镇上就好了。
2: 大哥，脑袋真让驴踢了。
0: 为了杀鬼子，为了报仇，咱也得舍得嘛。
2: 你甭说，要不我去。
0: 你装上花姑娘，不是把他们杀了，下一把他们吓死。
2: 没事儿，我穿身花衣服，戴一头巾，那天黑了他们也看不出来啊。
0: 季冬要穿着花衣裳，那他身形也不对呀、啊，他露馅儿了。你别瞅我，我不扮你娘们。
2: 哎，我这身形不像你这身形可以啊。哎，你穿上一花衣服就是一老娘们啊。哼，我去找两件花衣服去啊。
0: 哟，那巴豆面还有吗？
2: 有啊，
0: 把那巴豆面给这帮小鬼子吃了，让他们在野地里都窜稀，一窜稀没气儿了，咱得一个个的收拾他。
2: 行了，这事就这么定了，我给你找花衣服去。
1: 真叫我穿花衣裳？
3: 啊，石头，
4: 还给三十块。
5: 来了，
3: 好闺女，回归了
1: 这是。啊，太君，花姑娘找到了。
3: 哟，快快让大门进来。
1: 太君，这儿不行，小岛太君要是知道，我们担待不起。
3: 怎么？我们那不怕他？
1: 您是不怕，那我们还怕呀。太君，那些花姑娘都在西大豪那边等着你们呢。
3: 西大豪？在哪？
1: 啊，不远，就在镇西边。
3: 哦，そうか。なるほどな。よし。お前たち、今から娘を探しに行くぞ。うん。いい。準備大丈
1: 夫。好好。我带路。
3: 行くぞ。娘を探しに行くぞ。うん。娘だ。行くぞ。早くしろ。还以为吗？
4: 太君，花姑娘就在前边，不远了。
3: 大大的两米。待ってくれ、待ってくれ娘。おい、待ってくれ。
4: 太君，前面还有好几个花姑娘呢，还有好多花姑娘呢。
3: 对。
6: 好。哦。喂
7: 喂，杨胖子，どうした？
6: 腹が痛
7: い。痛い。
6: 俺も痛くなってきた。そちらも痛い。行こうか。痛い。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9: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8: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9: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

0: 皮、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1: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0: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1: 那它是什么呢？
0: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0: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0: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0: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1: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0: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0: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0: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0: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0: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的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0: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

0: 馆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精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精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精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巴特纳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精，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2: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0: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精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一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1: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

0: 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一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羊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 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 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2: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2: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
0: 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2: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1: 那它是什么呢？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2: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1: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嘛，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哇，
0: 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

0: 知道吗？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0: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

0: 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十。
1: 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0: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0: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得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药，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精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0: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精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精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精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精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山洪来时，务必第一时间撤离，别练随身的细软，别顺着河流方向跑，立即向河道、沟谷两侧高地快速转移避险。如果不幸被洪水围困，利用手机通讯求助，可通过点燃烟火、挥动鲜艳衣物等方式主动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绝不盲目涉水逃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危险源，规避触电风险，每一次出发都要平安回家。

我。

0: 这儿，把胖娘子打死了，听见没？
1: 哎呀哥，哎呀哥，哎呀哥！

0: 喝一口，来，喝一口。哎，我说，西大豪的事儿，都听说了吗？哎呀，
1: 怎么没听说呀？这说起来啊，真是够瘆人的。真让狼咬死啊，真够惨的。
0: 让狼咬死还能不惨？真他娘解气！来，干了，
1: 来，干。
2: 昨天鬼子在西大豪那边转悠个半天，也不知道在找个啥，
0: 找碎骨头呗。这小鬼子迷信，骨头捡不全啊，就回不了家，更进不了祖坟。
1: 净瞎扯，这是咱们的规矩，咋成小鬼子的了？
3: 张葫芦，这你就不懂了。这小鬼子的规矩，哪一样不是从咱中国传过去的？就连他娘的字儿，一多半都是使咱们的。
2: 西大豪地头的那个粪坑里啊，还淹死了一个呢。
0: 五个，我琢磨着是被狼给追到粪坑里的。
1: 啥？狼？
3: 哼，这狼啊也恨小鬼子，以后啊咱们可不能再打狼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不能打了。
4: 金龙队长，今天是有空到这个？
5: 哎，金龙大哥，
6: 哎，
5: 你早来了，
6: 坐。
7: 西大豪的鬼子是你们杀的吧？
8: 是啊，咋了？出事了？
7: 那个小刀火了，下令抓人。
5: 抓谁啊？
7: 老百姓。说凡是看着像八路的，先抓起来再说。啊，说不清楚，杀。
5: 娘的，这帮畜生！
7: 他把刘秃子一顿臭骂，限他们侦缉队10天之内找到游击队的线索。
8: 咱也没想到，把乡亲们给连累上了。

0: 出来了，哎呀，出来了，
1: 儿子，
0: 早点滚，
1: 哎呀，儿子，出来了，
2: 出来了，
1: 出来了，
3: 表叔，
1: 他们要把他怎样？
4: 证明刘秃子这个人呢，还是没有赖在根上。行，找机会请请他，给他套套近乎。
5: 干嘛呀？你也想当汉奸？
4: 啥汉奸？你当我真给他套近乎？我的意思是，让他隔三差五的给咱们送送信，至少不要在背后给咱们使坏。
5: 鬼才信他呢！
4: 行，咱们不在这儿聊，走，回客栈。
6: 慢走。
7: 好，
6: 再来啊！
7: 好嘞，
6: 老板。
8: 哟，
6: 来了。
8: 想吃点啥呀？
6: 啥都行啊。还有地儿吗？
8: 有啊，
6: 后头雅间一位，里边请。请。
9: 吴队长，这个是鬼子在井陉火车站的兵力配备图，你赶紧交给岳长伟。
10: 放心吧，于政委说了，鬼子把索马岗下面的护窑厂给圈起来了，而且占了不少煤窑，他让你赶紧弄清楚鬼子到底想干啥。
9: 我也在纳闷呢。走马岗南边是庄稼营，北边是石点峪，东边是李家店，西边是二道沟。你说这除了庄稼营那几个地方都是鬼子的据点，而且这个石点峪和走马岗还是大据点。
10: 这样，你赶紧摸清楚，有情况赶紧告诉我。
9: 好。哎，对了，西大豪的事儿是你们干的？
10: 于政委给过我们指示，只负责收集情报，不是我们干的。
9: 那是谁呀？
10: 我琢磨，是桃园客栈那两个人干的。
9: 桃园客栈，
10: 岳政委一直让我留意这两个人，说这俩人压根儿就不是正经开客栈的。我一直在暗中观察他们，有一次还帮他们解了围。我发现这俩人不简单，到底什么来路，现在还不知道。
9: 那就赶紧报告，看岳政委啥意思，千万别说什么岔子呀。
10: 我知道，我正准备一会儿去桃园客栈看看呢。
11: 要说这刘秃子还真办点好事儿，我就抓紧打听了一下这家伙的底细。
12: 哦，你说你说，
11: 这小子也是穷苦人出身。早年间，他老娘在石家庄给一个开纱厂的日本人当佣人，他呢整天跟几个日本孩子混在一块儿，天长日久就学了一口流利的日本话。
12: 啊，原先我还以为他留过洋呢。
11: 哎，他呢，这个纱厂的老板啊，叫冈川敏郎，后来去了东北，临走前就把刘秃子介绍给小岛当翻译官了。这冈川家族势力很大，加上刘秃子就是一个八面玲。

0: 的人，他娘的最会拍马屁了，听说跟酒井都能说上话。所以啊，就他这侦缉队那群酒囊饭袋屁事儿都干不成，这小岛想撤撤不了他
1: 啊。是这么回事，
2: 虽然这刘秃子不是东西，
0: 可他娘那是个硬气虫。咱们跟小鬼子一开战，他娘立马就辞了工回刘家窑了。
3: 这是个好人呐。
0: 刘秃子在家门口给小鬼子当了翻译，你说他娘这心里的是啥滋味？我听说呀，门都不出，嫌丢人。
1: 哎，金龙兄弟，刘秃子他是不是个孝子？他娘的话他听不听？
0: 我听说在他娘跟前还挺顺溜啊。问题是老太太根本不让他回刘家窑，不见他面。
1: 你看这样行不行？刘家窑啊，我有个朋友，我让他带我去见刘秃子他娘。我是无论如何得说服这老太太，让老太太帮着说话，让刘秃子以后做事儿得留条后路。
0: 季总啊，
4: 嗯，
0: 这傻鬼子呢，不是闷着头，是砍砍杀杀，得多动动心思，想办法，找策略。
3: 这个我懂啊，杀鬼子不是跟杀猪一样吗？
1: 哎，你怎么又扯到杀猪去了？
3: 你看，杀猪，对吧？先拿一捧老玉米粒儿，先哄着他，趁他不备的时候，一刀子下去。这样呢，这猪呢不吵也不闹，而且踏踏实实的就归了西了。
0: 你看，你看，这不是挺明白的吗？没错，这杀鬼子还真就跟杀猪一样。
5: 哦，我给你打个比方啊，来了十几个鬼子，
0: 你不能一下都把它解决了，
5: 怎么办？
0: 你们就想了一个策略，先给他用上八道，然后再用花姑娘这计，把他领到大野地里，把他们先分散开，一个一个收拾，一个都跑不了。这就是策略。
1: 对呀，金龙兄弟，你说的太对了。哎，你要依着季宗啊，完了，他就在这儿动手，那非炸了营不可，那就没有那个什么那个策略了。
3: 季宗，你记着，以后啊，你就跟杀猪一样，明白吗？可是这话又说回来了，这日本鬼啊，哪能跟猪比啊？他还不如猪呢。
1: 我指的是这个理儿。
3: 是理儿我懂，但是有时候见着日本鬼啊，我就是压不住这火，你压不住也得压住。
1: 金龙兄弟，你呀、啊、是正儿八经当兵的，比我跟季中强，以后啊你要多给我跟季中啊说道说道。
0: 嗯，哎，不过今天啊我可得埋怨你们俩一句啊。
1: 哟，
0: 这十几个鬼子杀得这么痛快，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呢？我这心里过不去了啊。
1: 金龙兄弟，金龙兄弟，你别心里过不去，当时这个事儿来太急。
3: 没错，急。当时那日本鬼啊一听说有花姑娘，呼啦的一下就全都冲出去了，根本就来不及叫你。
1: 金龙兄弟，来给您支上脚，我们哥俩在这儿给您赔个不是啊。
6: 谁呀？都关门了。
7: 我是太行酒家掌柜的吴大军呢。
3: 啊，他来干什么？
0: 让他进来，留个心眼儿。
1: 好嘞。
3: 哎，好嘞，来了啊。
8: 哎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吴掌柜。都这么晚了还。
8: 我们东家早就让我过来看看您，可自打太行酒家开业以后啊就一直没得空。
1: 嗨，您太行酒家生意好。
8: 嘿，哪有，这还得多亏李掌柜的您呢，要不是您让我们去见那个张宁张会长，太行酒家开不起来。
1: 来来来，请请喝点，请请
8: 不收下收下，
1: 请请等等。哎呀，请坐。
8: 哎，好好好。这位是？
9: 这个是我们镇的黄协军的中队长王金龙，王队长。
8: 哟，王队长。

0: 哎呦，久仰久仰久仰久仰！我叫武大军，太行酒家掌柜的。我正说呢，这两天德空就过去看看您呢，没成想在这儿碰见了啊！王队长，哎，以后还得靠您关照关照呢。
1: 好说好说。
2: 吴老板哪儿的人呢？
1: 嗯，
2: 不远，山西榆次。
1: 啊，
2: 你们东家也是榆次人？
1: 啊，对对对对对对。王队长。 这正好今天您在，有件事啊，想跟您讨教讨教。
3: 嗯，
1: 是吧？我们这太行酒家呀，这开业没多久，总有那皇军过去吃饭。你说这吃完了吧，他不给钱，赊账。您说这钱我还能要回来吗？
3: 你说呢？
1: 我就是不知道，所以才问您嘛。你说这要吧，真不敢；你说不要吧，这心里又舍不得呢。
2: 要我说啊，这钱要不回来，我们呢，像这样的钱，亏的都不少。
1: 是不是？
2: 嗯。
1: 哎呀，你说咱们这都是小本买卖，这赔不起呀。
2: 要我说呀，这钱呢，想要就能给要回来。
1: 哟。
2: 这位兄弟，赶紧说说咋要啊？哎哎哎，你甭听他的，他一个伙计，他懂什么呀？卓儿，到后边去。
4: 我们这儿说事儿呢。
2: 哎，你怎么了？我一个掌柜的说话你都不听啊？
4: 我是问问你，后边那碗是今儿晚上刷了，还是明儿早上刷了？
2: 随你便，你现在洗吧。
1: 那我刷去了。嗯，
2: 去。哎呀，
1: 做生意嘛不容易。嗯，我看天儿也不早了，这样我就先走了，敬二位一杯。啊，王队长、李掌柜的，以后有机会一定到太行酒家去坐坐啊。啊，你们聊着，不打扰了。
2: 哎，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哎，当心啊！
1: 哎，先别，
2: 好走，好走。哎哎哎。
1: 再见了，
2: 哎，好嘞，好嘞，好嘞。
1: 军中兄弟，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
4: 怎么样，我倒没看出来。可是有一样啊，
1: 嗯，
4: 他不是榆次人。
1: 对，
2: 我心里一直在琢磨着，因为他口音不对。
4: 嗯。 得找个机会摸摸他的底。
2: 嗯，我要到太行酒家去摸摸他们底。

0: 少奶奶，老爷走了，说是要去。
1: 少奶奶，少奶奶，你怎么又把这个找出来了呢？
2: 哎呦，我心里烦，你就让我抽两口。
1: 那可不行，好不容易戒了，可不敢再捡起来。
2: 捡起来怕啥？像我这么活着有什么意思？
1: 少爷刚死的时候你也这么说，也是不想活，现在不都过来了吗？
2: 倒不如那时候就死了，现在反而省心了。
1: 还是活着好。少奶奶，我再唠叨两句，你说那杀猪的他有啥好啊？老爷是有身份的人，你找个杀猪的让他面子上，他
2: 杀猪的怎么了？杀猪的就没面子了？是他过日子还是我过日子？他觉得我给洪家丢人了是吧？你出去打听打听，这洪家的祖宗八代早就让人给骂透了，到底谁丢人的？
1: 那是老爷没法啊，他由不得他呀。这不又让日本人叫去柳林镇了，说是过两天才回来呢。
2: 哎，七婶，咱也去柳林镇吧。

0: 了就好啊。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十年八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2: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

0: 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2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2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2把刀，

0: 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

0: 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2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

0: 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希望我们的行动能够让更多的人关注乡村教育，加入乡村教育，来实现一个又一个美好的奇迹。
1: 我们都要起这个模范先锋带头作用，我一个人做再好他也不算好，我希望我的经验更多的我去分享出去，去服务更多的人，这才是真正的好。
2: 这片土地给了我最大的舞台，我作为一名党员，带领我们的村民共同致富。
3: 我认为呢，一个老的党员呢就应该做表率，这样呢团队的人才呢才能带出来。希望啊咱们的寒地龙菌呢能种到全国去。
4: 我们搞农业的就要脚踏黑土，你走到那个土地上你也踏实，帮农民多打点粮，多挣点钱，见到农民的丰收你也高兴啊。

0: 一个也不让他们活着。
1: 你别看他神气那劲儿，一下子死了十几个人，心里指着你杀憋屈。
0: 哎，二鬼子来了。
2: 那你是谁？
0: 这人是有名的大汉奸。
2: 这是细化特工吗？

0: 気をつけ。左向け、左。
1: 回るけ、前。
2: 快点去！

一、二、

0: 戦隊の形に集合。逃げ逃げ、前へ走れ。
1: 洪金勇大队长阁下，
2: 景行县协保皇军治安队、柳林镇中队操演准备完毕，请大队长阁下检阅。
3: 开始。
1: 是。
3: 按操演队形，散开。

後攻の勝ち、後攻の負け。次、射撃所、双方前へ。勝負始め。

軍50点、東京軍10点。

0: 東京軍ご発明中50点
1: 俺の負けだ
2: 武藤少佐膨胀了

0: 还有谁要比一下？
1: 我来打！
2: 快！

快！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报告长官，在下叫王金龙。
0: 王金龙，哟西，好名字。金子是中国最最贵重的，龙又是中国最最崇高的，好名字。
1: 多谢长官夸奖。
0: 中国的功夫果然是名不虚传，让我大开眼界，佩服佩服。
1: 得罪了几位太君，还请多多包涵。
0: 黄玄真，有你这样的中队长，我很高兴。我相信在你的调教下，黄先生对于稳定本地治安贡献一定是很大的。
1: 请大佐阁下放心，我一定会加倍努力。
0: 又是王金龙，我想聘请你为六团的搏击教官，传授中国功夫。你不要拒绝。
1: 感谢大佐栽培，我一定不辱使命。
0: 又是

0: 小葱拌豆腐，下酒的菜。
1: 哟，杏花，有事吗？
2: 杀猪子在吗？
1: 哦，你是说猪二是吧？
2: 我问你，他在不在啊？
1: 他出去了。
2: 杀猪的，你给我出来！躲什么躲啊？杀猪的，杀猪的，是个男人就给我出来！臭杀猪的，你给我出来！
3: 金东，外边吵吵啥呢？这咋回事啊？
2: 躲什么呀？
4: 还找到这儿来了？就是。
1: 杏花，杏花，
2: 杀猪的，你给我站住！
1: 杏花。
2: 你是个男人吗？缩头乌龟！
1: 杏花，有话好好说。你这是
5: 杀猪的，你甭怪我们少奶奶跟你闹。那天你骂少奶奶是汉奸，他咋就是汉奸了？
4: 他爹是不是汉奸呢？
2: 他是汉奸，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男人还是杀鬼子死的呢。
1: 杏花，甭在这嚷嚷，外面有客人。
2: 他要说我是汉奸，我不能在这儿嚷嚷，我还要去鬼子面前把你们杀鬼子这事儿全都抖了出来。
1: 哼，杏花，你再这么说，我就不向着你了。
5: 你们也别怨少奶奶。继宗啊，你知道吗？少奶奶为了你使劲的吃，要不是我死活按着，差一点把大烟都捡起来了。
2: 哎，七婶，你说这干啥呀？我不是为了他，我是不想不清不白被人冤枉。
1: 杏花，我们也没说你是汉奸。你想，你要真是汉奸，我跟继宗的脑袋现在还能扛在肩膀上吗？
5: 对呀，这话说的有道理。继宗啊，你大哥是个明白人，你该听他的。
4: 我也没说他是汉奸啊。可是他爹是汉奸呀、啊，你们家有汉奸，我咋跟你好啊？
5: 你这是啥话呀？啊，你以为我们家老爷愿意当那个大队长啊？那是小鬼子硬逼着他当的。
4: 小鬼子硬，
1: 你这话他说的，我们也不爱听。哦，小鬼子逼着当就当了，那小鬼子逼着继宗当，继宗能当吗？逼着我跟江师当，我们也不会当。
2: 七婶，啥都别说了，咱家有汉奸，还是个大汉奸。

0: 我不想再跟你见面了，只能怨我自己命不好。我男人的命搭上了，也混不回好名声。走吧。哎，
1: 你姐别走，姐好，不让姐走。
2: 石蛋，你说姐是汉奸吗？
1: 你不是，姐是我的好姐。你为啥说我姐是汉奸？你为啥让我姐走啊？你坏！
2: 石蛋，回来！石蛋，别人呢？回屋里去。
0: 姐，你带我走吧。好，
1: 石蛋，跟姐回家去。嗯，
0: 走。
1: 哎，等等，你走可以，把石蛋给我留下。
0: 石蛋愿意跟我走，你管不着。
1: 石蛋是我小舅子，你算个啥呀？
0: 少奶奶，咱还是走吧，这种男人值不当跟他较真。
1: 哎，
0: 姐，你别走，带。
2: 我要我姐！坐这儿，我们所以你不让我让我姐，我不做，我让我姐，你把酒倒过来。我要我姐！你拽我干嘛呀？你要，我要我姐！
3: 告诉你啊，再闹开我不揍你！
2: 二姐不怪，二姐不欺负我，我要我姐！你放我姐！
3: 季风，王京东说的在理。 杏花不是汉奸，他要真是汉奸，咱这儿就不那么亲近了。我知道他不是汉奸，可他爹是汉奸呀。你说他爹是汉奸，我咋跟他好啊？七婶刚才不是说了吗？洪金勇，他是被鬼子逼的，他跟鬼子不是一条心。
2: 你咋知道他不是一条心啊？啊？再说了，甭管他是不是一条心，他现在顶一个汉奸的名声吧。
3: 他要不是一条心的话，你愿意顶吗？

0: 9.98，新手金条藏到家。
1: 一枚金条只要9.98，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2: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当做传家宝。
0: 9.98，财富金条藏到家，
3: 超低价发行，小投入大回报，人人都可抢一套。
4: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5: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与黄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100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
6: 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原始首发价每套9980元。此套财富金条是以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1、2、3、4套人民币等为原型，耗用8克999纯黄金，以金之恒，以金之纯，精雕细琢，精工铸造，将第1、2、3、4套人民币等完美凝缩于黄金之上，完美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永恒见证新中国钱币的辉煌历史。金满箱，
5: 银满箱，
6: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强。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原价9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一枚金条只要9.98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中国钱币文化，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贩家，原价每套9980元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1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在

0: 馈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十二生肖册页超券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千年玉玺万年金，藏金为贵，藏史为尊。金条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一枚金条撬开财富之门，一枚金条承载祖辈念想，珍藏财富金条，传承财富龙脉。
1: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由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9.98元，这是真的吗？
2: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号称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1: 40万分之1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2: 没错，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格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3: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幸亏啊，郭家发行了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藏一套再送一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十二生肖册页超券，那这套金条不就等于白送了吗？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0: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那么今天足以令你欣喜万分。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权威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
1: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更被誉为是文物潮，有些绝版潮，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2: 没错啊，第一套人民币被誉为开国第一钞，第2套人民币被誉为国宝级文物纸币，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
1: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心存一套的话，
2: 不过像这些文物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出品的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1、2、3、4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
4: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一枚啊只要9.98元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这可比给他们存钱啊强万倍啊。
0: 好，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认证，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不可动用 AU999 纯金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顶尖铸币工艺。

0: 将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纯金之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如卫队一般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好用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昨天的国家货币，今天的稀缺典藏，明天的传世财富。从逆向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黄金有价，珍藏无价，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1: 将1234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又以1折超低价格面向普通消费者公开发行，更是给收藏到的朋友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2: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是采用了 AU999 纯金工艺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造币技术，好用8克999纯黄金铸造而成。单从其黄金本身的原材料价值来说就已经保本了，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增值性、收藏性和纪念性4大特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1: 不仅如此，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套。那么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简直就相当于是白送了。
2: 是的，一枚只要9.98元就藏了100枚金条，这算下来啊，这一枚金条啊，连一盒烟钱都不到。但你想过没有？现在不到一盒烟钱的投资，将来就有可能改变。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3: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耗用8颗 AU999 黄金的财富金条，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4: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全国保护消费者权益315防伪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0: 9.98元稀有金条藏到家，
3: 一枚金条只要9.98元，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5: 抢到了，
6: 超低价发行，小投入大回报，人人都可抢一套。
4: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1: 金满箱，
2: 银满箱，
1: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强。
0: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那么今天足以令你欣喜万分。如果你很遗憾的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全非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
1: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更被誉为是文物钞。有些绝版钞，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2: 没错啊，第一套人民币被誉为开国第一钞，第12套人民币被誉为国宝级文物纸币，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
1: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心存一套的话，
2: 不过像这些文物级别的货币啊，咱们

0: 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出品的这套100枚第1、2、3次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1、2、3次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
1: 金满箱，
0: 银满箱，
1: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强。
2: 9.98元，新手金条藏到家，
3: 一枚金条只要9.98元，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4: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当做传家宝。
2: 9.98元，财富金条藏到家，
5: 超低价发行，小投入大回报，人人都可抢几套。
6: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0: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与黄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100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
1: 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原始首发价每套9980元。此套财富金条是以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1、2、3、4套人民币等为原型，完美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永恒见证新中国钱币的辉煌历史。
2: 好消息，这大好消息，原价9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中国钱币文化，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贩家，原价每套9980元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一枚啊只要9.98元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这可比给他们存钱啊强万倍啊！
2: 好。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不可动用 AU999 纯金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顶尖铸币工艺，将第1、2、3、4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纯金之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如卫队一般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好用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昨天的国家货币，今天的稀缺典藏，明天的传世财富。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黄金有价，珍藏无价，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1: 不仅如此，前三十。

0: 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耗用8颗 AU999 黄金的财富金条，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1: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
2: 好消息，这大好消息！原价9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中国钱币文化，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贩家，原价每套9980元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在你看见和看不见的地方，他们一直都在，把危险挡在身前。
1: 只有共产党委员往前冲，身后才是群众。
0: 把百姓装进心里，
2: 把老百姓急难愁盼的事情办好，把居民凝聚在党的旗帜下，
0: 把信仰刻进年轮。
3: 信念就是精神支柱，就是工作动力。
4: 永远听党的话，
0: 把理想写进长空。
5: 在党的领导下，一步一步的
6: 实现自己的理想，对国家有意义。
0: 同一个名字，同一个信念，从未改变。

0: 少奶奶，别哭了啊！哎，想吃酱肘子不？
1: 想。哎呦，
0: 我知道，酱猪蹄儿、卤煮鸡、手掰肠，
1: 都想。
0: 我这就去买啊！
1: 快点儿。

0: 你把门开开，你躺在那儿干啥？石蛋，听话。哎，
1: 咋还不出来？
0: 就是，
1: 石蛋，赶紧出来啊，要不然我揍你了。
0: 季总，哪有这么哄孩子的？石蛋，石蛋，出来啊！你不是想你姐吗？啊，那哟，你看看，哎呀，石榴，你来干啥呢？哎呀，展奎大哥，我来看石蛋来了。
2: 哟，石蛋在里面都不出了，你。
3: 姐，姐，阿雪，我雪呢？我雪呢？
4: 看看你骗着孩子干啥？你
0: 我可顾不着，灶上等柴火呢。
3: 不是我姐呢？
4: 这你不管了是吧？
3: 姐，姐，你出来啊！
4: 石蛋，石蛋，
3: 不是我姐呢。
4: 别听他骗你啊！
3: 谁骗我？你为什么要骗我呀？
4: 别闹，石蛋，石蛋，别，石蛋，你出来。
5: 启程。
6: 哎，老爷，
5: 听话回来了。
6: 啊，少奶奶说她在县城住不惯，就回来。
5: 开门。
6: 哎，好好。
5: 周围警戒，一个人别给我放走。
7: 是。
8: 来就来，
6: 他在前院呢，让我来叫你过去问话。
8: 不去。
6: 少奶奶，老爷听说你偷偷摸摸回来，生大气了，他以为那杀猪的又在这儿呢，带了兵把院子都围上了，还说不能放跑一个人。你还是
8: 杀猪的在这儿，大不了就是个死。你买的吃的呢？
6: 在这儿。吃两口，赶紧过去。
8: 我不吃了。
6: 你还是过去回个话吧，要不然我没法跟老爷。
8: 你就说我这正梳洗着呢，一会儿就过去。

0: 老爷，少奶奶正在梳妆，一会儿就过来。
1: 让那个杀猪的出来吧。
0: 哦，他不在，早就没来往了。自打少奶奶回了县城，他们压根就没见过面。
1: 其实，你在我这干了几十年了，我还没见你撒过谎。
0: 是，老爷，我没撒谎，真的。少奶奶这辈子都不会跟他有啥来往了。
1: 来不来往一会儿就知道了。我看你今天买了不少菜啊。
0: 啊，对，是少奶奶要的。少奶奶一着急一生气就想吃，我就。
1: 她跟谁生气啊？
0: 她，我也不知道为个啥，走在道上的时候心气儿就不太顺。
1: 他俩闹别扭了？
0: 他俩，不不，那人压根就没来，就没见着。
1: 那是跟我生气了？
0: 也不是，少奶。

0: 七婶，我爹呢？爹，
1: 你别叫我，不是你爹。我跟你说，我今天已经给你面子了啊！赶紧把那人给我叫出来。
0: 他刚才走了。
2: 少奶奶，你可别瞎说呀！他压根就没来，
0: 他刚才从后院跳墙走了。你带了那么多人来，没看见吗？
2: 你。
0: 爹，我的心都凉了，你就放我走吧。
1: 你生是展堂的人，死了也是洪家的鬼。
0: 好，那我就做洪家的鬼。
2: 少奶奶，少奶奶，你别这样。

0: 今天没外人，咱们不要拘谨。
1: 来来来，坐。多谢大队长。坐，您请。
0: 坐。

0: 哎呀，你今天可是给我撑面子了，我得感谢你。
1: 大队长过奖了，我只不过尽了我的本分而已。
0: 你别那么严肃好不好？来，干一杯。今天啊，要不是你啊，咱们黄学军那是颜面扫地。当时我听了清水那番话，我肺都气炸了，我真想当时就跟他下场去比试比试。但毕竟年纪大了，你真要比试起来还不知道什么个结果。关键时候多亏你出场了。
1: 大队长在台上拍桌子，我也是看得清楚啊。今儿我也是喝出去了，心里也没想那么多，我就是想不能给兄弟们丢脸，不能让大队长为难。
0: 就喜欢带你这种病，来，干一杯。
2: 少奶奶，你咋这么傻呢？不一个杀猪的值吗？往后啊，别干这种傻事儿了啊！
0: 酒井对你是大加赞赏啊，别看小岛不以为然，但是他当着酒井的面不敢把你怎么样。
1: 大队长，我也有点奇怪，这酒井他到底是啥意思？我以为他会惩罚我，没想到他让我去当他们军队的教习，这个事儿我心里挺没底的。
0: 你不用介意，据我所知啊，这个酒井的祖上是日本武士，所以酒井从小就习武啊，崇尚武士道精神，他对这种既有武艺又有武德的人那是倍加欣赏，所以他夸你啊那是发自内心的。哎，
1: 原来是这样。因为我一直在小岛手下，我还以为皇军的军官都
0: 这么心胸狭隘。
1: 不，我不是诋毁上司。
0: 这个小岛啊，他就不一样了，他虽然说也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但是他祖上是打鱼的，出身卑贱。你看他那些同学，人家都是骑马连队长大佐，你看他没什么靠山，到现在为止只是个中佐，而且还被派到这个这么远的一个柳林镇来，你说他心里能平衡吗？所以他就把这种怨气暴力全撒在那些无辜者的身上。
1: 对呀，还动不动就屠村，他娘的连老人和孩子。对不起，大队长，我说粗话。
0: 哎，不是跟你说了吗？今天没上下级，啊，只有朋友，只有酒。来，放松放松。哎呀，今天你跟这个武藤还有清水，那是点到为止，恰到好处。当时我还非常紧张，我真怕你啊，万一下手重了，要了他们的性命，那酒井再喜欢你，也保不了你这条命。
1: 我倒没想那么多，习武之人不能。
2: 少太太，咋一口也没吃啊？一天没吃东西了。
3: 我不饿，你看看老爷那儿有什么需要，你忙去吧。
2: 老爷需要添菜啊，会派人来叫我的。我还是守着少奶奶吧。
3: 我累一天了，我想睡了，你去吧。
2: 少奶奶，真的没事了？
3: 没事。
2: 行，睡吧，一觉醒了啥事都没了。
3: 我自己来吧。
2: 哦，早点歇着。
3: 他是我偷的男人。
4: 你们家有汉奸，我咋跟你好啊？哎，等等，你走可以，

0: 把石袋给我留下。
1: 石袋愿意跟我走，你管不着。
0: 石袋是我小舅子，你算个啥呀？
2: 听说你在冯玉祥部队干过？
3: 是，干过一段。
2: 哪个部队呀？
3: 我在29军。
2: 29军？
3: 嗯。
2: 那你没听说有一个叫红展堂的？
3: 他是哪个团的？我是3团的，我们团长叫周福俊。
2: 周福俊啊！
3: 啊，
2: 你可真是这样。
3: 怎么，大队长，你认识？
2: 那岂止是认识，我们俩是保定讲武堂的同学，虽然不是一个班，但是是同期的。哎，
3: 是吗？
2: 那当然。
3: 哟，这世上还真有这么巧的事儿。这周团长是我最敬佩的人了。他跟您是同学？
2: 哎，这可是一个大英雄啊，血洒疆场，那将来肯定是被老百姓永远铭记的人。那跟我不一样，我将来肯定是被老百姓唾弃的那个人。
3: 不不，大队长，当兵的都是各为己主。
2: 我今天没住在据点儿，是吧？回到家里来住，就是想跟你喝顿酒，
4: 敞开心怀和你说一些心里话。
2: 你总防着我干什么？你这酒喝的，你这
3: 没有，我没防着你。
2: 我跟你说，你可能对我的过去有所了解，但是我为什么放着好好这个团长不干，你不清楚。哎，
3: 为啥？
2: 这第一，国民党的内部是矛盾重重啊，派系之争很厉害。我知道自己没靠山呢，没什么前途，是吧？第二，国共摩擦是越来越严重。我的原则就是，中国人绝对不能打中国人。所以他们当时派我到江西去这个剿共，我就提出辞职。本来想回到乡里以后呢，耕几亩薄田，看几本闲书，享受余年。你哪成想啊，县府成立了个保安团，数次登门，非得让我当这个团长。后来我一想，这也是一件好事吧，那毕竟是保一方老百姓的平安呢，那确实不公，所以就委曲求全。哪成想这7.7事变以后，这日本鬼子就迅速占领了整个华北。这县府为了卖身自保，把整个这个保安团就交给日本人，是吧？我几次提出辞职，人家都不答应。那可能我在这个日本人眼里还有那么点利用价值，而且酒井对我也很客气。可是我这个心里头堵得慌，你懂吧？
3: 大队长，你这感受我能体会得到。
2: 前几天我跟你说，我们家的祖坟被挖了，你知道吗？可我为什么不去追究？我追究谁去？我能怨老百姓吗？
3: 大队长，你和我们周团长一样，都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我服你。
2: 我跟周团长不能比，我充其量啊，也就是一个人入虎中。但是有一点我想清楚，我不能让这个黄协军落到其他人手里啊。如果要是落到某些人手里，比方说像陈耀祖啊、梁荣贵这种人，那你不坏了吗？
3: 没错，大队长，如果大队交给陈耀祖那种人手里，那庄家营子、
4: 石腰村
3: 那些屠村事件还指不定发生多少回呢。
2: 对，我跟你说啊，那陈耀祖那是多亏他死了，他要是不死，不千刀万剐了他，你信不信？你说咱们黄学军怎么就出了这么个败类呢？简直让我无地自容。哎，还有那个梁荣贵，你说他爹是多老实的人，你没见过他爹特别。

0: 我没按着您的旨意把梁龙棍处死，我把他给放了。嗯，请大队长惩罚我。我实在是看他可怜，另外他也是中国人，我下不去手啊，我就擅自做主把他给放了。您放心，我已经把他吓唬住了，他绝对不会来找大队长的麻烦。哎呀，你坐坐坐坐坐坐，
1: 你坐。
2: 你以为我让你秘密处死他，是怕他向日本人报告吗？
1: 不是的，是因为他带着很多人血洗了石腰村。我以前的想法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是吧？可是庄稼人惨案以后，我改变想法了。我们的队伍里啊，就不能有这种败类。哎，你别说他还不是我儿子。
3: 就是我的亲儿子，必斩无疑。
4: 来人呐！快来人呐！快来救救小奶奶呀！快来人呐！
5: 怎么回事？
6: 老爷，他有簪子挡了自个儿的。
4: 赶快进去找日本大夫，你去给我拿报告枪。
6: 来，小队长，来。

お父さん、お母さん、家に帰りたいです。お父さん、お家に帰りたい。お父さん、家に帰りたい。お父さん、母さん、帰りたい。

0: 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诗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势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诗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2: 对，
1: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1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2: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2: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1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1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钻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没错，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

0: 各列右に流れ。
1: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

0: 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浪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2: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2: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2: 看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径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2: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2: 没错没错，
1: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2: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免费领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了。
3: 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2: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那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2: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

0: 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蓝伟师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蓝维师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3: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4: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1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1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人们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6: 对，
5: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6: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5: 没错，
6: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啊，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1分钱不要，免费领取。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5: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6: 是，
5: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6: 那就太有面了。
5: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金表。
6: 是，
5: 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圆了父母一生的金表梦，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6: 没错，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

0: 芒维氏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芒维氏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芒维氏飞轮金钻表，成为芒维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2: 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哎，
1: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2: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啊，让我带点电视来。
1: 哎，也不行，
2: 你想带？
1: 嗯，
2: 让你儿子买去。
1: 好啊，
2: 我今天回去就给我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1: 好，
2: 买去。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芒维氏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芒维氏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芒维氏飞轮金钻表，成为芒维氏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氏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芒维氏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芒维氏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芒维氏飞轮金钻表，成为芒维氏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 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

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黑吉辽猛，我们四个也是哥兄弟。
1: 想尝一下鸡心的冷面。
2: 欢迎来到哈尔滨，
3: 感受一下咱们东北的氛围。

前へ習え。休め。今日の科目、影足、起立。右向け右、左回り、走れ。

0: 终于没有危险了，大队长可以放宽心了。
1: 建龙啊，你说我是不是不该救杏花？
0: 你什么意思？
1: 王国奴生不如死啊，一起每天这样苟且偷生的活着，还不如一死了之。
0: 你可不能这么想，咱中国人要是都死了，那正好遂了日本人的心愿，咱得活着，得跟他们斗。
1: 我能干什么？我除了告诉我的部下尽量少去糟蹋老百姓以外，我无法跟日军正面抗争。小刀马上又要进山扫荡了，这说不定有多少老百姓又得遭殃。
0: 他们又要进山了？
1: 九井下的命令说是给小岛调一个中队，命令他一举扫清琉璃镇周围的抵抗力量。
0: 大队长，有一件事我一直没弄明白，你说一个小小的柳林镇，日本人干嘛下这么大的力气住这么多的兵啊？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1: 这些都是日本人的核心军力。不过从军事上讲，柳林镇是连接平原跟山区，沟通河北跟山西的重要位置，不可小视。
0: 那这次进山我们也跟着，
1: 只是日军参加不让我们去，我们的任务就是守这些据点的安全。好了，时间不早了，我该回县里去传达九井的命令。对了，金龙，您让我非常开心，我终于在我的部队里

0: 真正有血性的汉子，我很欣慰。还有一个，姐，大队长，你不知道吗？其实咱们很多弟兄都不是铁杆的汉奸，都是在指引着日本人的。你这句话让我心里还好受一些。跟我说心里话。 我是把你当成兄弟看待，你如果有事儿，就直接到县里来找我，好吗？
1: 是，
0: 大队长，我今天就有一事相求，
1: 什么事？
0: 我想请你给我一些短枪，还有手榴弹。如果要是有油药，那最好了。这些东西都是日军定量配给给我的，我不能给你。
2: 那就当我什么都没说，啊！不过你可以亲自去偷。
3: 去偷？
2: 县将军借库，他真让你去偷？
3: 说是偷，其实就是去拿。他跟我说了，把不可靠的人全调开。 让人把钥匙给我，你说这不是明拿市场呀？啊，
2: 那你真信得过他呀？洪基勇可是大汉奸。哎呀，一开始啊，我也拿话试他，可试来试去的，我也没发现他有啥歪心眼儿。依我看啊，他跟我一样，都是穿着这身黄皮，这心还是中国人。
3: 那我这心里边也不踏实。
2: 季总，洪基勇到底是人是鬼？
3: 咱们去一趟县城军械库就全清楚了。嗯，
2: 京东兄弟，我告诉你有一个人呢，最盼着洪基勇了，他不是汉奸。你说季总啊？要洪基勇不是汉奸，咱季总啊就接着跟杏花好了。哎，
3: 行了，大哥，说正事儿吧。
2: 哎，对了，季总，昨儿黑家杏花自杀了。嗯？
1: 为啥？不知道，还好啊，救得快，活过来了。季总，你瞅瞅，都是你惹的祸。
2: 咋是季总惹的祸？
1: 杏花昨天来了，他呢说季总不是男人，说自个儿啊不是汉奸。你来我往扯了半天，结果季总啊就把他撅回去了。哼，
2: 还有这档子事儿啊？
3: 那杏花自杀，十有八九是为他出二啊！
1: 是啊，
2: 杏花这女子是令，姓的，跟季宗啊正好对眼儿。哎，你赶紧去瞅瞅去。
3: 甭去了，杏花已经让大队长给领回县城了。
2: 季总，你跟我说实话，你对杏花到底是真有情啊，还是假有意啊？
0: 从来就没假过。
1: 那就是真有情，那我也不能跟他好啊，他们家有汉奸。
2: 我知道了，这趟咱们上县城去弄军火，如果一切都顺当，那说明洪继勇是好人；如果他是个好人的话，那你和杏花的事儿，我替你说。
1: 哎，对了，京中兄弟要去说，一说准成。
2: 对了，张奎。洪继勇跟我说，小鬼子要进山扫荡了，这县城里啊只有少数的日军，嗯，看看你们能不能趁这个机会搞他一把，
1: 断他狗子炮楼。这么着，咱们到县城啊去弄点油药，有了油药之后啊，咱就能把动静给他弄了。

0: 你一群废物，20多人连个军械库都看不住。你说我要你们干什么？啊？
1: 我也不知道咋的，这门窗好好的，墙上也没动，今儿不是差点就少了。我跟你说啊，如果今天这个事儿我禀报皇军，你们必死，你信不信？
0: 大队长，请您千万别告诉皇军，这可是二十兄弟的性命啊！报，
2: 起来。
0: 老队长，好了，今天的事儿我暂时不向上面禀报，但我限你们3天，必须把丢失的军火给我找回来，否则别怪我不顾乡谊。
3: 是，
0: 下去。

0: 今天这个事儿可给我找的麻烦不小啊！是您自己给自己找的麻烦。军械都出账了。嗯。
1: 军总，咱车上拉的油药。 都是洪吉勇给的啊！洪吉勇这个人呐，不是汉奸，是好人。我看你跟杏花的事儿可以接着训。我瞅着能成。
0: 也不知道金龙大哥跟洪吉勇谈没谈？
1: 能不得了？没有，我不急。来，我来。就是鸭子煮熟了，来一个。哎，杏花没理你，我可没抄你的后路啊！嗯，按说。 我应该抽你后路，我不但没这样，我还撮合你们俩。你说我大哥当的够意思吗？<笑>

0: 好，谢谢。
1: 大队长，
2: 嗯，
1: 通过这件事儿，我知道您是真心的跟日本人作对，所以有个事儿我必须得告诉你。
2: 说，
1: 您知道在柳林镇接二连三的有小鬼子被杀是谁干的吗？
2: 小岛说是游击队干的吧？
1: 不是游击队。
2: 谁啊？
1: 我的两个弟兄。
2: 你说是黄协军的弟兄干的？
1: 不是，不过我正在咱们黄协军的队伍里发展。
2: 几个人？
1: 两个。不，三个。
2: 哎，不可能，三个人能去对付小鬼子一个班？
3: 不可能，不可能。
1: 真的？
2: 那你管我要的短枪和油药就是给他们的？
1: 嗯，我是想弄出点大动静来。
2: 我虽然不能跟日本人正面对抗，但我还可以暗中相助。哎，对了，你代我向他们几个人致以军人的致意。太好了。
1: 是。其实有个人你见过。
2: 谁啊？

0: 不好说就不说，不说。
1: 不，他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和杏花相好的那个。
2: 你真是八路游击队？
3: 是。
1: 是他。
3: 他跟我说，他是八路游击队。
1: 不，他姓武俊，说话不打弯。当时大队长那么一问，他就那么一答，您别见怪。
3: 哎，他叫什么名字？
1: 庄继宗。
3: 这个名字有点耳熟啊。
1: 他以前是个杀猪的，在这一带还是小有名气。对了，他可是庄家营子唯一留下的活口。
3: 看来庄家营没有死绝。
1: 是，老天有眼，还留下这条根。他杀起鬼子来狠着呢，他要把柳林镇的鬼子全部都杀光，一个都不留。
3: 杏花找了这么一个人，

0: 这事儿，你也别怨老爷。 要怨，就怨在的命。七婶儿，睡了吗？哎，老爷来了。哎哎，还没呢。少奶奶，顺着老爷，他说啥你就听着，千万不能闹气了啊！老爷，我刚回来，过来看看。怎么？
1: 还不肯吃东西？可不是嘛，今儿一天又只是喝了一点水。老爷，他，杏花，展堂可能回不来了。如果你愿意的话，就离开洪家吧。
2: 柳林镇那个宅子，你要是喜欢的话，你就去住吧。七婶，老爷刚才说什么？他说让你离开洪家。你听真了？他真是这么说的？
0: 是，少奶奶，老爷他答应了，少奶奶，这是好事。

0: 哎，大哥，
1: 嗯，
0: 这都是新家伙。
1: 是啊，过去没见过这么好的枪。
2: 哎，哎呦，祖宗，
1: 这可不能乱动啊！不是你那弹弓子，动了出事儿呢。听话，赶快睡着啊！
0: 石蛋，睡觉，
1: 快！
0: 听话，快点。
1: 季总，
0: 嗯，
1: 石蛋以后得看好了。
0: 嗯，
1: 这玩意儿一碰，炸了，方圆十丈全毁了。
0: 嗯，哎，大哥，哎，要不今天晚上咱就把鬼子的炮楼给炸了得了。
1: 一块去。王金龙说了，咋炸，啥时候炸，等他回来合计好再说。啊，
3: 嗯。赵奎，季总
4: 来了。
1: 嗯，才回啊。
3: 啊，哎，进来吧，跟恒大队长商量事儿。
1: 完了。哎呀，还没吃东西吧？
3: 有啥方便的弄一口。
1: 行，我给你弄碗面条
3: 啊。
0: 哎，我们正商量今天晚上把鬼子的炮楼给炸了呢。
1: 季总，端炮楼你以为是捅猪窝呢？
3: 咱们弄这些油药手雷，就是想把动静弄大一点，最好把鬼子能从山里给扯出来，不能让他们由着性子祸害老百姓啊。
0: 是啊，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今晚上把他的炮楼给端了就行了。
3: 也甭着急，因为那炮楼外边又是吊桥又是铁丝网的，不能硬炸，得想招。我原来在军队上见过一种掷弹筒，我回来就琢磨，如果咱要是能鼓得出个那玩意儿来，把这炸药啊给轰进去。
0: 什么筒？咋做呀？
3: 嗯，大概齐的就是一个。一个桶。

0: 谁呀、啊？
1: 掌柜的，你行行好，开开门吧。
0: 你听我说，现在关门了，明儿再来吧。
1: 掌柜的，你行行好，给弄点吃的吧。哎，掌柜的。
0: 好好好，你等会儿啊。哎，就来啊。
1: 哦，哎。哎呦，掌柜的。
0: 你们这是打哪儿来呀、啊？
1: 从山上逃难来的。您行行好，给弄点吃的吧。
0: 好好好，来，都赶快进来吧。
1: 哎，好，好，
0: 来，自个儿把凳子拿下来，都坐着。来，
2: 咱们这儿啊有汽油桶，你说那个东西啊，我拿汽油桶找一个人给敲出来就行了。
3: 对，回头我给你画个图。对了，这油药啊，得分小包把它绑好，这活儿挺险，得当心啊。
2: 啊，行。
3: 季总啊，今儿我把你和杏花的事儿跟洪大队长说了。
2: 那他咋说啊？
3: 他说啊，
0: 季总，外边来了好些难民。
2: 难民啊？咋回事？
0: 从山上下来的，看着让人心里不好受。
3: 行了，那我别在这儿待着了。我这身二鬼子皮呀、啊，别把老乡们吓着。
0: 青龙，我给你下了碗面条，吃了再走呀。
3: 别，让老乡们吃吧。啊？
2: 咋说的？
4: 我们是从山上逃出来的。我是吴少岭的，这是黄村的，这是磨盘岭的。大家伙好几天没吃东西了。这大人还能忍，可怜的是这些孩子们呢。掌柜的，您行行好，给弄口吃的吧。
5: 掌柜的，行行好，
0: 季总，赶紧通火做饭。
2: 大哥，咱这也没米了，就剩点棒子面了，也不多了。
0: 那咋回事？
2: 不是早就没有米了吗？昨天跟江叔啊进镇子上去买，后来粮食管制。本来打算今天去，咱俩不是进城了吗？
0: 哦，那这样，我先去弄点棒子面粥啊，大家先垫不垫？
4: 哎呦，
6: 谢谢，
4: 掌柜。哎，这位小哥，我怎么看你面熟啊？你是不是去过乌梢岭乌家寨啊？
2: 没去过，我看你也面熟。
4: 你看，我想起来了，你买过我的炮仗。在龙王庙
2: 哦，你是龙王庙卖炮的呢是吗？
4: 是是是。

0: 叫啥呀？
1: 我叫田三儿。您叫个啥？啊，
2: 我叫庄继宗。哎，田大哥，您怎么不卖鞭炮，咋这样？哎，
1: 还弄那玩意儿？那家都让小鬼子给烧了。哎呀，你说这小鬼子真不是人呐！进了村子，见房子就烧，见东西就抢，见人就杀呀！说什么找八路，找游击队，可祸害的都是我们这些老百姓啊！你说这一路上，好多村子都冒了烟了，死的人呢都数不过来了。
2: 大哥，您坐吧。哎呀，
1: 好，
2: 大家伙都坐吧，都坐吧，都坐吧，坐吧，
3: 坐
2: 吧，都坐，都坐。
3: 少爷，
2: 大爷，来来来来，
4: 吃点窝头，
2: 来来，快快，
1: 谢谢，
2: 快吃吧，
4: 不多。
2: 来来来，
4: 好嘞，
2: 好
4: 嘞，
1: 给小英的，给小英的，
3: 来来来，吃点窝头，啊，先垫吧垫吧，
5: 都吃。来，孩子，快吃吧。吃吧，孩子，快吃！
6: 吃
5: 吧，
7: 谢谢，好嘞，
6: 谢谢。娘，你吃。
8: 孩子，娘不饿，你吃吧。
6: 娘吃。
7: 你吃吧，我再给他弄点吃的。
6: 爷爷吃。
5: 孩子吃。
7: 来这儿，来来来，哎，给放了。
4: 我再去弄点吃的。
2: 大哥，哎，来，哎，你认识认识？这是田三大哥，这位呢是我大哥李仗奎，我们两个呀是拜把子兄弟。
1: 哦，太谢谢了，您的大恩大德一辈子也忘不了了。
7: 没事，您吃吧，
2: 不说这些。
1: 好吧，
2: 田三大哥呀是卖炮仗的，一直在龙王庙卖炮仗。我原来呀年年都买他的炮仗。
4: 哟，您是摆弄火药的？
1: 那玩意儿啊是我们祖传的，我祖上是大清朝火器营的。
4: 那太好了，说不定以后还用得上呢。
1: 哎呀，用什么上啊，现在谁还放炮仗，除非办丧事。
2: 大哥，怎么想办法把他们安置一下啊？这天一亮，鬼子肯定会发现他们的。
1: 我们吃完了歇歇腿儿，我们就走。
4: 哎，别介，这样，我这楼上楼下，啊，大伙儿都先住着。哎，你记着，有我们兄弟俩在啊，绝不让大伙儿少一口吃的。
1: 哎呦，那不行，那不行，给你们添麻烦，我这心里头过意不去。不行，不行，不行。
2: 田大哥，要不这样吧，你们先去庄稼营子住两天。
1: 庄稼营子？
2: 啊。
1: 就是被小鬼子杀了精光的庄稼营的。你说这小鬼子真是太缺德了，难道就不怕那雷劈了他？
2: 现在庄稼营子呀全都是空房子，你就暂时先住在那儿吧。

0: 这就是庄稼营子了，各家各户都空着呢。大哥，你给大家伙安顿安顿吧。
1: 好，
2: 来，
1: 大伙儿，
2: 跟我到那边走。
1: 好，
2: 走，
1: 好，
2: 来，走。

0: 块九毛八，心有金条藏到家。
1: 一枚金条只要九块九毛八，我一个电话就抢了十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2: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留两套，当做传家宝。
0: 九块九毛八，财富金条藏到家，
3: 超低价发行，小投入大回报，人人都可抢一套。
4: 一百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5: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与黄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一百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
6: 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原始首发价每套9980元。此套财富金条是以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等为原型，耗用8克999纯黄金。

0: 琢，精工铸造，将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等完美凝缩于黄金之上，完美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永恒见证新中国钱币的辉煌历史。金满箱，
1: 银满箱，
0: 不如一百枚财富金条传家常。
2: 好消息，这大好消息，原价9980元的一百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中国钱币文化，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贩家，原价每套9980元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千年玉玺万年金，藏金为贵，藏史为尊。金条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一枚金条撬开财富之门，一枚金条承载祖辈念想，珍藏财富金条，传承财富龙脉，
0: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由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9.98元，这是真的吗？
1: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号称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0: 40万分之1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1: 没错，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格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3: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幸亏啊国家发行了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藏一套再送一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那这套金条不就等于白送了吗？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2: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那么今天足以令你欣喜万分。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权威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
0: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更被誉为是文物潮，有些绝版潮，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1: 没错啊，第一套人民币被誉为开国第一钞，第2套人民币被誉为国宝级文物纸币，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
0: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

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由上海第一造币厂玄微出。

0: 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一枚啊，只要99.8元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这可比给他们存钱啊强万倍啊！
1: 他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中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认证，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不可动用 AU999 纯金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顶尖铸币工艺，将第1、2、3、4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纯金之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如卫队一般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好用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昨天的国家货币，今天的稀缺典藏，明天的传世财富。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黄金有价，珍藏无价，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2: 将1、2、3、4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又以1折超低价格面向普通消费者公开发行，更是给收藏到的朋友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3: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是采用了 AU999 纯金工艺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造币技术，好用8克999纯黄金铸造而成，单从其黄金本身的原材料价值来说就已经保本了，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增值性、收藏性和纪念性4大特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2: 不仅如此，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抽券一套。那么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简直就相当于是白送了。
3: 是的，一枚只要9.98元就藏了100枚金条，这算下来啊，这一枚金条啊，连一盒烟钱都不到。但你想过没有？现在不到一盒烟钱的投资，将来就有可能改变。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4: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耗用8克 AU999 黄金的财富金条，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5: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抽券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全国保护消费者权益315防伪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1: 9.98元，稀有金条藏到家，
4: 一枚金条只要9.98元，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0: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当做传家宝。
1: 九块九毛八，财富金条藏到家，
6: 超低价发行，小投入大回报，人人都可抢一套。
5: 一百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2: 金满箱，
3: 银满箱，
2: 不如一百枚财富

0: 二十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那么今天足是令你欣喜万分。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全非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
1: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更被誉为是文物钞，有些绝版钞，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2: 没错啊，第一套人民币被誉为开国第一钞，第2套人民币被誉为国宝级文物纸币，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
1: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心存一套的话，
2: 不过像这些文物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出品的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1、2、3、4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
1: 金满箱，
2: 银满箱，
1: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强。
0: 9.98元，稀有金条藏到家。
3: 一枚金条只要9.98元，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4: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当做传家宝。
0: 9.98元，财富金条藏到家，
5: 超低价发行，小投入大回报，人人都可抢一套。
6: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2: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与黄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100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
1: 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原始首发价每套9980元。此套财富金条是以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1、2、3、4套人民币等为原型，完美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永恒见证新中国钱币的辉煌历史。
0: 好消息，这大好消息，原价9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中国钱币文化，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贩家，原价每套9980元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作业超券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一枚啊只要9.98元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这可比给他们存钱啊强万倍啊！
0: 好。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不可动用 AU999 纯金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

0: 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顶尖铸币工艺，将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纯金之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一百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两百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如卫队一般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一百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好用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昨天的国家货币，今天的稀缺典藏，明天的传世财富。从逆向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黄金有价，珍藏无价，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1: 不仅如此，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特意抽券一套。那么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简直就相当于是白送了。
2: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耗用8克 AU999 黄金的财富金条，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3: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抄卷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
0: 好消息，这大好消息！原价9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中国钱币文化，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贩家，原价每套9980元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1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贵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抄卷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1000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护寸草，方成苍茫草原。护细流，汇成蜿蜒江河；护芦荡，共育百鸟生灵；护新苗，永续万顷林海。筑牢北疆生态，铺展绿色龙江。夏季降雨。

多发，城市内涝风险攀升。内涝期间，远离路边电力设施，谨防积水漏电伤人。低洼小区、地下车库，提前做好防汛防护。路面积水易淹没车辆，水下漩涡暗藏无盖井口，深坑暗流，切勿贸然涉水前行。遭遇积水内涝，就近前往地势高、便于撤离的高地建筑避险。涵洞、下凹桥、地下通道等低洼区域，切勿驻足避雨。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围挡与危旧墙体，防范倒伏坍塌。暴雨避险，安全出行。

0: 兄弟，你让我说啥好呢？啥也甭说了，坐吧。啊，我看你这个村挺熟的，这是你亲戚家？
1: 这是我家。
0: 哎，我听说那小鬼子把这村的人都杀绝了，原来？
1: 是，还剩下我一个。
0: 老天爷有眼啊，给庄稼营留下了一条根。哎，对了，我跟你打听一个人，庄老二是你们庄稼营的吧？杀猪的，该是你们本家吧？庄老二是我爹，你就是那庄老二收养的那个。是。他给我杀过猪，那是好多年前的事儿了。小鬼子来了呢，这日子啊。 就过不下去了，猪也养不大了，再没跟你爹见过面了。哎，对了，季总，这正房啊留给你们，我们就住那东屋啊。
1: 你就住这屋吧，我呀平常都住在镇子上。
0: 走，我带你看看我爹去。啊，好。
2: 季总兄弟，这是。
0: 庄稼营子的老少爷们儿都在这儿，这乡亲们都。季总兄弟，你放心，每到年节啊，打扫、烧纸，绝不能让他们孤单。
1: 那谢了。
0: 你这是啥话呀？我还不知道怎么来谢你呢。
1: 季总，季总。
0: 乡亲们都安置差不多了，现在关键的就是，就没吃的。
1: 我们都是庄稼人，会种粮，能吃苦，还怕养不活自己？
0: 不，我指的是眼下，地我都去看了，都荒了。要指着地里种粮食，等到明年秋。
1: 那我们就先挖点野菜，还包点树皮，喝吐一口是吧？
0: 不行，哎，咱拿钱买粮食呢。
1: 鬼子管制粮食，怎么买？
0: 我在想啊，能不能到远一点的地方去？河南还有邯郸，我一个亲戚就是贩粮食，他说河南邯郸那个地方啊，粮食比较多，兴许在那边能买到。你看呢？
1: 行，就这么定了。嗯，
3: 把大家安置好了呢，
1: 行，
3: 最起码有个安身的地方。
0: 对对对对，
1: 这太好了。
0: 行，不错，
4: 是。
3: 那大哥。
5: 你留步吧，啊，乡亲们别送了，都回去吧，啊！
6: 哎，大哥，
5: 不能，
6: 我表，
5: 都起来，都起来，
1: 快起来，快起来！
6: 谢我表房主，
1: 哎，快起来，
5: 谢谢，哎呀，谢谢您，
1: 哎，你们大哥，你这是干啥呀？这是，
0: 都回去吧。

0: 把药装瓷实啊，这药装的越瓷实，炸起来啊劲道越大。
1: 哎，郑兄弟，
0: 嗯，
1: 我这心里还是有点怕的。
2: 怕啥呀，大哥？咋这时候了，你还说这种话呀？
1: 我不是怕跟鬼子打，我是怕这次把鬼子打急了，跟上回一样，又让老百姓遭殃。我，
0: 你担心的也有道理，不过这次不一样，咱们打据点啊，就得把鬼子打疼了，打趴下。他们一直以为是游击队干的。
1: 行，说好了啊，我过两天去邯郸买粮食，这事儿等我回来再动手。
2: 放心吧，肯定等你回来。
1: 嗯，
2: 哎对了，那图你画好了吗？
0: 哦，对了，你看，不过不能在这儿做啊。
2: 嗯，
0: 在这儿做敲敲打打的动静太大，容易让鬼子发现了。
2: 嗯，你放心吧，我去庄稼营子做。
0: 到庄稼营子，也别太张扬啊。
2: 嗯，
1: 军兄弟，
0: 嗯，
1: 你上回说了一半，那个洪金勇，他咋说的？
0: 他说让我转达一个中国军人的敬意，还说谢谢你们俩。
1: 他真这么说？
0: 嗯。
1: 哎，那季宗跟杏花的事儿他又咋说呢？
0: 这种事儿啊，搁谁心里都腻歪。季宗，当哥哥的多说你两句
2: 啊。
0: 洪大队长呢是好人，咱可不能往好人心口上捅刀子。我的意思你明白？
2: 我明白了，就是让我跟杏花断了，
0: 就是这意思。这男女之间的事儿啊，再大也是小事儿，打鬼子的事儿再小也是大事儿。你说是这理儿吧？
1: 是。许宗，放心，过些日子，大哥给你找一个像石榴一样好的闺女啊。
0: 哎，许宗，轻点儿啊，勒太紧了就炸了啊。
1: 哎，许宗兄弟，这药这么灵啊，没出炮筒就炸了，那咋办？
0: 不能用这个药往外打，得用黑火药，就是二踢脚下面接那个药，树药。
1: 嗯，
0: 他往前打，横里不炸。
1: 到哪儿找去？
2: 我去田三大哥那去看看。哎，
3: 哎呦，哎呦，季宗兄弟，
2: 啊，
3: 你来了。
2: 田三大哥，你这干啥呢？
3: 嘿，挖地道。
2: 啊？挖地道？
3: 是。哎呀，我们寻思着，好不容易安置下来了，以后再不能让小鬼子撵着到处跑了。你不是在地窖里捡回一条命吗？我们也挖地道，家家都连起来，一直通到山里头。小鬼子一来啊，我们就下地道，哎，让他找不着人，瞎转悠。
2: 还真巧了，我大哥呀，在客栈里边也挖地道呢。
3: 好啊，啊，赶明儿我把乡亲们带过去，帮你们先挖。
2: 哎，不用，你们先挖吧。哎，对了，大哥，我事儿求你。
3: 哎呀，好，
2: 来上。
3: 哎呀，好好好，
2: 哎，慢点。
3: 哎，
2: 哎，你过来，
3: 啥事儿啊？
2: 啊，石亮，
4: 你别闹，
2: 过来扶去。
4: 这是啥呀？
2: 田三大哥，这个呀是个汽油桶，我们想用这汽油桶啊做个炮筒子。
4: 炮筒子？
2: 对，哎，你看看，这个是图纸。我们做这炮筒子呀，是想啊，用这个把我们的油药直接打到鬼子的炮楼里边去。
4: 你又要打鬼子炮楼？
2: 是，我们现在啊有油药，把这油药通过这个炮筒子打到炮楼里的底火药我们没有。您不是做炮了吗？
4: 嗯，
2: 会做二踢脚吧？
4: 嗯，
2: 我们想是不是这东西跟二踢脚似的，底下那底火药我们现在不会做。
4: 这个我在行，没啥难的。
2: 那我们还真找对人了。
4: 喝呢，
2: 田大哥
4: 啊，
2: 我大哥呀已经去邯郸弄粮食了。
4: 哦，
2: 这两天我跟石亮在这陪着您做火药。
4: 没问题，来吧，回里面走。

0: 少奶奶，来喝口吧，新沏的。七婶，做两件棉袄吧。
1: 行，明儿我就去买布。还是做件碎花的吧，穿着看起来素净。
0: 不是给我做，
1: 那给谁做呀？去年给老爷做的那件，他一次也没穿，光穿军装了。
0: 给石蛋做。
1: 啥？给石蛋？你还惦着那个杀猪的？
0: 哎呦，我不是惦着他，我是惦着石蛋儿。
1: 要没那杀猪的，会有石蛋儿吗？我说少奶奶啊，你还是
0: 七婶，别说，明天就去买布啊，要细布，另外再把那个棉货拿出来谈谈，虚厚点。
1: 行，你咋说就咋算。那另一件呢？给谁做呀？
0: 给，
1: 还是我替你说了吧，给杀猪的，对不？
0: 我其实不想给他做，可是光石蛋有，他没有，反倒让他把咱们看小气了，把咱看轻了，是不是？
1: 对呀，咱可不小气。咱可不像他似的那么绝情。
0: 哎呀，七婶，
1: 好好好，不说了，不说了。哎呀，你们年轻人的事儿啊，我这老婆子是瞅不明白喽。

0: 行啊，大哥，这是啥呀？
1: 硫磺。从家里出来时啥也没带，就把这玩意儿带出来了。哎，一锈二黄三木炭，配好了就是炸药。你看看，这些玩意儿。
2: 季松，
0: 哎，大哥，回来了。哎，大哥，
2: 大哥，咋了这是？大哥，
1: 季松累的
2: 啊，兄弟啊，
3: 赶紧叫乡亲们分粮食，
2: 先进屋吧。对对，这知道了。

0: 行啊，这石头要换成油药的话，那炮楼就给端了。
1: 哎呀，没想到我这点手艺也能打鬼子。
2: 真行。哎，田大哥啊，再做点麻雷子，到时候崩到炮楼上去，不炸死他们也吓死他们。
1: 这点玩意儿没啥。
2: 哎，咱去看看去。
3: 去看看。
1: 走走走。

0: 金龙大哥，你看，按着那图做的。今天跟田三大哥已经试过了，把那石头打得可远了。
1: 真的啊？好啊，有了油药和黑火药，啥都不缺了，就等着给小鬼子上大菜了。

0: 꾸임이 그 말반 예스케 또 시어머네 야
1: 哟，二位来了！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来来，里边请，里边请。徐政委，你咋来了？
2: 小岛进山了，我们当然得进山了。
1: 说说具体情况。现在据点里啊，只有一个小队的维和，还有一个中队的皇旗军，还有部分侦缉队。
2: 兵力薄弱，现在是个好机会。
1: 啊，对了，走马岗和李家店的日伪军被抽调了大部分，跟小岛进山了。
2: 这时候咱要打起来，他们也不敢过来增援。
1: 他们要敢过来，那倒好啊。柳林镇的据点能不能拿下来，现在还不知道。但如果走马岗和马家店空了，咱们一举就可以吃掉他们。
2: 对呀，政委，一个石头砸俩兔子，干吧！
1: 你先别急，我今天回去啊，给你们再派点人手。啊，
2: 你们的任务。
1: 第一，继续摸清敌情；第二，在战斗达成之前，设法把据点周边的岗哨给我清理干净。啊，最后咱们里应外合一举断掉。对了，客栈那两个人的底细摸清了吗？
2: 摸清了。
1: 那个掌柜的叫李占奎，以前是个跑江湖的；伙计叫朱二，以前是个杀猪的。
2: 杀猪的？哪个村的呀？
1: 听张宁说是。

0: 张宁说是姓，目前还没摸清楚，不过去过桃园客栈，他们跟一个黄西军中队长叫王军龙的混得挺熟。你想想，跟黄西军中队长打成一片，而且还是卫生和张宁的买
1: 卖。哎，那会不会是日本人的情报站啊？
2: 别瞎猜了，这个事情还得继续落实啊。不管他是人是鬼，有一点我敢肯定，这两个人绝对不是普通老百姓。
0: 行，赶明儿个我再把他俩约过来喝点酒，摸摸他的底细。
2: 哎，二郎，走，带我去据点周边转转。
3: 是。
0: 徐政委，千万要小心，别离据点太近了。
3: 放心吧，走。

0: 东西都拿来了，电线都绞断了呢，
1: 绞断了，
0: 还没事。东西都在这儿，放心。哎，齐总，
2: 你领石大人到北林的树林里，是要我们这边一放炮，
0: 你那边就扔手雷啊，把动静弄得越大越好，让鬼子以为他们被包围了。
3: 行，我知道了。石大，
0: 跟着二姐夫去大鬼子，
3: 快
0: 给我，
3: 快去。
0: 石大贵。哎。

石蛋儿，今天啊，咱们就是杀鬼子，我让你好好过过瘾啊。

炸药，快！十二，扔手来！哎，你俩怎么没响啊？哎，你俩小子是不是没拉弦啊？拿着，拿着，快点，看着我啊！拉了。

0: 这儿，你等着，拿这个，哎，拿着。
1: 着了，傻鬼子！
2: 岳政委怎么打过来了？
3: 不应该呀、啊，岳政委今天刚回去，说找人来摸清情况。这人还没来呢，怎么就打起来了？
2: 那是山北游击队的人，
3: 有可能。四柱子，把枪带上，过去看看。
4: 哎。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6: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7: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6: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8: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9: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1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1: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

0: 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

0: 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7-8年了，3-4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5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

0: 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3: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立那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1: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0: 既简单还好学。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

0: 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期安全，牢记食药食不药，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易坠物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地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渡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

0: 太棒了，
1: 这家伙还真厉害。
2: 有炸药，
1: 哎，哎呦，没炸药了，咋办呢？
2: 有水，有水，
1: 这周围没枪吧？
3: 怎么样，
1: 电话？奶奶的小鬼子，老子让你尝一尝爷爷我造的土炮。

0: 怎么回事啊？
1: 这还不知道，八路端炮楼了。真的，真是八路来了。
2: 那还有假？这些天我店里来了好些外地人，我打眼一瞅就知道是八路。我心说，小鬼子这下要玩完了。
0: 太好了，这么说，小鬼子要离开咱们柳林镇了？
2: 那还用说，炮楼都端了，还能赖在这儿？
1: 老天爷开眼，总算是熬到头了。
3: 打得真好！
4: 哎呀，
3: 手雷没了咋办呢？
5: 差不离了，撤吧。
3: 撤了。这位兄弟，这打得热闹了。哎，你不把你那手下兄弟都叫出来热闹热闹？
5: 你去找季宗他们
3: 啊，
5: 我回去找人一起来热闹啊。

0: 是我身体的狗日的！打滚！
1: 走！
0: 别闹，都给你的机关枪都用上了！
2: 是的，
0: 动！
3: 赶快撤！
4: 大哥，你哪来了？
0: 金龙兄弟说让我们赶快撤，
4: 刚打完以后撤呀。
0: 他说了，再不撤就走不了了。
4: 是的，
0: 赶紧给我走，快！
4: 哎，
0: 金龙大哥呢？
4: 你们看热闹吗？

已经出动了。

0: 兄弟就没有了，有一队火力正猛，赶紧撤吧！
1: 别的，再坚持一会儿，要是小岛太君问起来，没法交代。
2: 弟兄们，给我狠狠地打！

0: 山北游击队把敌人据点给占了，
1: 够厉害的呀！
0: 队长，咱咋办？
2: 还能怎么办？
0: 打呀！
3: 看娘的，还上了房了！
0: 队长，撤吧！
2: 把伪军火力吸引过来，游击队就好打了。

0: 队长，伪军撤了，可惜咱晚了一步。这里有人镇据点，好像让陕北游击队端了。管他是谁呢，反正都是咱队伍。那咱赶快进据点，跟队伍会合吧。
1: 走。
0: 等等，咋了？不对劲儿啊！这城门没打开，游击队是怎么冲进去的？这高旗还挂着呢。
1: 意思是据点里不是咱的队伍，
0: 我也懵了。尽力弄死，赶紧回酒家。
1: 回酒家，痛快！

0: 哦，大事不好了！八路游击队袭击了咱们柳林镇的据点。
1: 于子的，
0: 昨晚上
1: 九条走的，
2: 现在情况怎么样？
0: 好惨呐！皇军死伤了不少，我们皇协军也死了不少人。好在是咱们据点结实，他们没打下来呀。天不亮他们就撤了。我担心晚上八路还会再来呀。太君，赶紧回吧，再晚就来不及了。我先撤了。

游击队搬鬼子炮楼了。

0: 有武器，有重机枪，还有小钢炮，这可是大部队。
1: 不对呀，岳政委没说今儿个打呀，他说让我们先藏在这儿，等准备好了再行动。
2: 甭管怎么说，听着动静像是咱大部队，咱也别闲着，帮着去打伪军，不能让他们出来增援。
0: 走。

哎，金龙大哥，你们俩怎么跑这儿来了？我们正想放上游击队打鬼子去呢，什么游击队？那是小鬼子和鬼子干起来了！啊！快离开这儿！快！哎，这挺吸引人的，快！

0: 队长不在，大家听我的，不要抵抗，都退回去藏起来。
1: 啥？退回去？万一被皇军知道，
0: 拉拉什么呢？那都什么时候了？皇军顾不了了。
1: 队长，咋回事啊？
2: 这也看不出来，都是中国人，不愿给鬼子卖命。
1: 那咋办？咱还打不打？
2: 打呀，怎么不打？不过，枪口抬高一寸，镇住他们就完。
0: 弟兄们，不要反抗，保命要紧，撤！

0: 挺逗
1: 的、啊、我只见过狗咬狗，没见过鬼打鬼。哎，
2: 这游击队真把鬼子的据点给占了，
1: 没听说也没见过呀。
2: 那这日本鬼怎么打上炮楼了？
0: 哦，兴许鬼子训练呢。
2: 这不像训练，那都是真枪真炮的打，真打。
0: 启宗，赶紧准备，小鬼子这次打急了，要大搜捕的、啊、把枪藏起来。
2: 好、啊，
3: 队长，炮楼端下来了，咱下去抓活的吧。
4: 走，
3: 等日政委的话你俩忘了，咱这个联络站建起来不容易，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暴露。
4: 那柳林镇都解放了，还有联络站干啥事啊？
3: 柳林镇是解放了，可是外围还有大量敌人，咱不可能待在镇里头不走啊。
4: 不是，咱好不容易站在柳林镇，现在不能把咱工作让给日本鬼子呀。
3: 岳政委说过，咱们是游击战，不以战力牌为主，要以杀伤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主。
5: 二愣说的没错，没有岳政委的命令，联络站不能轻易暴露。走，先回酒家。
4: 哎，活捉一个中队的美军，队长，活捉一个中队的美军啊！啊，那是多大的功劳啊！多大的功劳，
3: 走吧。哎呀！

0: 报应。
1: 不是不报，时机未到，时候一到，一定得报。老天爷的眼透着亮着呢，知道啥时候收拾这帮杂种王八蛋。
2: 老哥，这个呀，不是老天爷的功劳，
3: 是咱们哥仨的功劳啊。
4: 季宗说的对，这功劳还真不能算在老天爷头上。昨儿要不是咱哥几个在据点外边瞎折腾一下，那仗也打不起来呀。这功劳啊，得算在咱们头上，尤其是你们哥俩呀。哎，
2: 这小鬼子被打了吧，脑袋呀缺根弦儿。哎，你说这脑袋缺根弦儿，大水还不冲到龙王庙啊？哎，
1: 还是老话说得好，大风伴着旋旋风，坏人必出坏事情。这回啊，鬼打鬼让咱们开了眼。
2: 是，真他娘的解气。
1: 哎，季总，刚才你跟那鬼子说啥呢？
2: 我跟他说呀，这小钢炮真好使。
1: 我说，终于把你们盼来了，端下鬼子炮楼，我请哥几个喝酒。
5: 我问过陕北游击队的王司令，他们说确实不是他们干的。这就怪了，不会是谁干的？
6: 我把情况也汇报给分局首长，首长很重视，要求我们尽快的查清真相。
5: 是，根据分局首长的分析，敌人最近在柳林镇部署重兵，在周边设置无人区，这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行为，而是大有所图。情报人员说了，最近在凤栖岭一带也有敌人重兵把守，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敌人在这一带肯定有重大的军事秘密。
7: 哎，对呀，上回我走到乌鞘岭就被劫回来了，要不是我发现的早，早就被鬼子抓走了。
6: 大军，这回你们明白了吗？上级首长为什么要让我们在柳林镇安插一个秘密联络点？就是要在这儿插一根钉子，随时观察敌人的动向。
5: 明白了。
6: 所以季贤同志及时的阻止你们袭击伪军是对的啊，无论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你们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5: 是。
6: 四柱的，还有什么想不通的吗？
8: 想是想通了，可就是觉得这立功的机会就摆在眼前，却不能冲上去，心里总觉得堵得慌。
9: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899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送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这个活动就是在给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免费领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只有前100名报名扫码可以直接免费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

0: 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日常用普通餐具容易滋生细菌，肠胃弱的老人小孩食用后难免身体不适。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银器自古就有安五脏、清浊排毒的说法，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对很多常见致病菌有抑制作用。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那可是致癌物啊。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每一口都经过银离子的保护，大大降低肠胃不适的风险，银筷不发霉、不长菌，用几年还跟新的一样，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特别适合肠胃偏弱、消化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平时在商场一套质量好点的纯银餐具，零售价要卖到好几千甚至上万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就为给咱们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报名扫码的观众免费送，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套百福银碗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抑菌、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那可是价值5000多块钱呢。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真的免费送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特价版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899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给孩子用，寓意护佑平安，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身体健康。
4: 这银碗是真的好，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吃饭都香，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吃饭更干净，肠胃不闹病。
0: 日常用普通餐具容易滋生细菌，肠胃弱的老人小孩食用后难免身体不适，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银器自古就有安五脏、清浊排毒的说法，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对很多常见致病菌有抑制作用。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那可是致癌物啊！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每一口都经过银离子的保护，大大降低肠胃不适的风险。银筷不发霉、不长菌，用几年还跟新的一样。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特别适合肠胃偏弱、消化不好的中老年朋友。
5: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为庆祝公司上市15周年，厂家特别推出银碗送福活动，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免费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吧！
6: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送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这个活动就是在给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成功免费领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7: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8: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这片土地给了我最大的舞台，我作为一名党员，带领我们的村民共同致富。
1: 希望我们的行动能够让更多的人关注乡村教育，加入乡村教育，来实现一个又一个美好的奇迹。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作为一名老党员，我更要去守护好它，也是替后辈守护好这片山。
3: 作为一名基层工人，咱不仅要会焊零件，还要懂原理，会创新，让手里的焊枪能跟上智能制造业的节拍。

0: 抢立功是对的，对不对？但是不能抢功，更不能贪功啊。
1: 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目的是消灭敌人，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为了这个最大的目的，那我们个人的功劳还算得了什么呀？啊，
2: 是政委，我明白了。
0: 明白就好。
1: 那个桃园客栈那两个人的底细有没有新的进展？
3: 政委，我去西里铺打听了，村里人说压根就没有李占奎和朱二这俩人。
1: 不简单呐，大军，走，咱俩现在就会会这两个人去。
3: 行。政委，我也去。我怀疑他们是日本人的情报人员，这要是那样的话，你俩太危险了。
1: 如果他们真的是日本人的情报员，你就更不能露面了。啊，季羡同志，你不要忘记。你是我们山南游击队的交通员，任何时候都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
3: 是。
1: 走。
4: 这边叫朱龙。
5: 哎。
4: 哎，朱龙兄弟，小岛捅这么大娄子，那酒井能饶得了他吗？
5: 酒井把他带走了，听说呀，还要上军事法庭呢。
6: 走了？
5: 嗯。
6: 啥时候回来？
5: 他把柳林镇弄成这样，还能让他再回来？
6: 啊？那我这仇还没报呢。
4: 记住，到哪儿都杀鬼子，一样。
6: 那不一样，那是小岛。
4: 这么着，金龙兄弟，您去打听打听，小岛这王八蛋藏哪儿了？打听出来，我跟季东一块把他宰了。
5: 恐怕你们这辈子也见不着他了。哟，
6: 啊？
5: 你想啊。这一上军事法庭，不是枪毙就是蹲大牢，最差给送回日本了。你们上哪儿去见呢？啊？
6: 那还真便宜他了。
7: 哎，占奎，太行酒家的东家和掌柜的来了。哟，
4: 他来干啥？
5: 我跟张宁打听过，他也说不清这太行酒家的底细。反正听说呀，他们来头不小，有可能是小鬼子情报机关的。
6: 啊？小鬼子开的，
5: 张奎，
4: 嗯，
5: 你到前面支应着，记住，千万别让他们把话套出来。
4: 放心吧，
5: 嗯，
4: 咱是吃这碗饭的。
6: 哎，大哥，
7: 哎，
6: 这是日本人开的，咱们不能让他舒服了。
4: 季总，前面你就不去了，我去。
7: 哎呦啊，
4: 走。
5: 季总
6: 啊，
5: 你也甭着急，他们到底是人是鬼，咱们很快就会弄清楚啊。我也不方便见他们，我就先走了。
6: 嗯。
7: 哟，吴掌柜的，
8: 你好，
7: 你好，你好，
8: 你好，你好，
7: 好些日子没过来了啊。
8: 是。
7: 哎，你这位我见过，上次跟你一块儿呢。
8: 对对，这是我们东家岳老板。
7: 哦，幸会幸会幸会，你请坐，请坐，请坐。
9: 岳老板，我们这儿可是个小本经营啊，啊。以后还请岳老板多多的给照应照应。哎
10: 呀，李掌柜的，这话可说远了。您是本地人呢，理应照顾我们才对。
9: 互相照应。哎，嗯。
10: 啊，我听那个维持会的张宁会长说，

0: 你以前老家是西里铺的，啊，是的。哦，我在那儿有一个亲戚，不知道你认得不认得？啊，
1: 您说吧。如果是西里铺的，我基本上都认识。啊，
0: 他姓侯，这村里人都管他叫侯大脑袋，是我本家姐姐的一个亲舅舅。
1: 啊，住村东头，侯大脑袋，我们还沾点亲呢。
2: 哎呦，那这么说，咱们也算是亲戚了。
1: 应该是，应该是。好多年没见到他了，也不知道我那姐姐身子骨还硬了吗？你说什么？哦，身子骨硬了吗？硬了，硬了，硬了。我前天还去过呢。啊不，呦呦呦，我好几年没去了。我听说好像是去世了，不知道这个事是真的是假的。
0: 假的哦，我那姐姐现在活得好好的呢。哦，大概是我听差了。你肯定是听差了。
1: 是是是。
0: 多少兄弟？哎，这位伙计也是西里铺的吧？
1: 啊，是的。
0: 好久没回家了吧？
1: 我。
0: 哎，我听说村东口的严四爷被小鬼子挑了，这事儿你知道吗？
1: 知道。
0: 也不知道为啥，说挑就挑了。哎，小鬼子说他私通八路，哼！哎，哼什么呀？你不相信呐？
3: 这小鬼子要杀中国人呐，还管他什么私通八路不私通八路啊？那不随便找个借口就给杀了吗？
1: 朱二，你别在这胡说啊！你也不懂，
4: 他是个杀猪的，他不知道。
1: 我听我姐姐说，这西里铺可是没有杀猪的呀。
3: 潘磊，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呐？啊？
1: 跑到这儿来问东问西的，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呀？
5: 没有，你这是，
1: 不是，我是太行九家的东家啊。这位是吴掌柜，我们是同行，今天来呢就是想跟你们走动走动。怎么着，瞧不起我们了？
5: 没有没有没有，
1: 不是，你别生气啊。你干嘛呢？啊，掌柜们的说话你插什么嘴啊？到后面去，走走走走，到后面去。哎，请坐，请坐，请坐。啊啊。
0: 岳老板，别往心里去啊！怎么样？弄两个热菜，咱们喝点酒。李掌柜的，哎，有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啊。
1: 你说，你说，
0: 这里是柳林镇，是小鬼子的地盘。你这伙计脾气太暴了，这嘴上没个把门的，怎么能行呢？这万一有什么话传到小鬼子耳朵里，你这客栈还能开得下去吗？
5: 是是是，
0: 打扰了。
1: 告辞。哎，呦，你再坐会儿啊！不了，不了，再坐会儿。李掌柜的，啊，回见。嗯，旭东，你咋回事啊？你脑袋里少根弦是怎么着？
6: 我看你那样，我都想吐。
1: 我怎么了我？你顺着嘴胡说啥呀？你真是西里铺的？你真认识侯大脑袋呀？你咋知道就没有呢？哼，你就顺着嘴胡说吧。人家给你根猪尾巴，你就顺着猪尾巴往上爬呀？不怕那猪尾巴甩了你的脸？
5: 你这是什么话？你一听严四爷被挑了，你也摁不住火呀？啊？你知道严四爷是谁啊？
1: 我说的呀，是中国人和日本鬼的仇，我没说我认识严四爷。那好，那依你该咋说？我不是西里铺的，我不认识侯大脑袋，我编瞎话是骗张宁，为的就是咱在这儿能住下去杀鬼子。
5: 要我说呀，该咋说咋说，大不了把他们俩给剁了。
1: 你知道他俩是啥人呢？你就剁了。
5: 那你知道他们俩是啥人呢？你就说瞎话。
1: 我也总比你乱剁人强啊。
0: 庄继宗，你呀，你真是个榆木脑袋。我告诉你，我可是闯江湖闯出来的，哎，闯出了京。我哪有什么姐姐啊？我哪知道什么侯大脑袋呀？这李掌柜的满嘴没一句实话。
7: 你说他俩为啥编这些？会不会是日本人的？
0: 不会。 日本人要是让那个，那伙计叫什么来着？
7: 朱二
0: 啊，对，朱二，朱二是个直性子啊。日本人要是让他当情报人员，那就不是日本人了。
7: 我瞅这俩哥们儿也不是一路人。

0: 一个油钱划掉，一个又一根筋，这俩人放一块儿，我都吵半天了。
1: 没准这会儿啊，哥俩正吵架。
0: 哎，徐政委，你说他俩要不是日本的情报人员，会不会是北山游击队派来的？
1: 我问过公司的人，不是他们的人。
0: 这就怪了，那会是谁呢？
1: 这正是需要你办的事儿。我觉得那个朱二，在他身上会寻找到一个突破口。
0: 行，把明儿我去会问你朱二。嗯。
1: 哎，他以前不是杀猪的吗？嗯。咱们就请他过来杀猪。
2: 哎，你刚才说啥？要杀猪？
3: 啊，对呀，我们呢刚买了头猪，你想这兵荒马乱的，上哪儿去找杀猪的？所以我一想，以前朱二兄弟不是杀猪的吗？我就过来找你来了。
2: 我跟你说啊，你找我呀，算是找对人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我帮你杀。
3: 行，哎，那这么着，咱准备准备家伙事儿，咱走吧。哼，
2: 今天杀不成。
3: 这怎么呢？
2: 现在已经是后晌了，后晌不杀猪。
3: 后晌不杀猪
2: 啊？
3: 为啥呀？
2: 后晌不杀猪，这是规矩。你现在赶紧回去，把那猪啊好好的喂一喂，让它饱饱的吃一顿。明天一早啊，我肯定过去。
3: 那行，那就谢谢朱二兄弟啊，明天见啊。
2: 放心吧，哎哎，
3: 走了走了。哎，
4: 齐总啊，
5: 嗯，你要去太阳酒店杀猪啊？
4: 嗯，
5: 你应承了吗？
4: 应承了。
5: 你最好别去。
4: 为啥不去？这小半年都没杀猪了，这好不容易有人请，我去过过瘾呗。
5: 季总，太行酒家啥路数咱还不清楚，他突然叫你去杀猪，你想想他啥用意？
4: 管他啥用意呢，咱也没有短在他手里边。
5: 他万一要是鬼子开的，你咋办？
4: 不可能是日本鬼开的呀！你想啊，如果是日本鬼开的话，上次他们两个来，咱们两个冲他们那么胡咧咧，早把日本鬼给带来了，咱俩还能活到现在吗？而且那姓岳的呀，我一看他跟日本鬼啊根本就扯不上边。
5: 你咋知道扯不上边呢？
4: 你看那岳老板啊，一看就是常年吃不上肉，这脸皮啊发黄，头发发枯，手呢发糙。不管他穿成什么样，一看他呢就是一个吃苦受累的人。你想想，他跟日本鬼能扯得上边吗？
5: 行啊，季总，
6: 够机灵的。

0: 季总，真要去？
1: 哦，
0: 想过这个瘾。
1: 大哥，你别看呀，我杀了这么多的日本鬼，可是我打心眼里边还是想杀猪。
0: 是啊，谁天生下来就要杀鬼的，还不是都让这帮王八蛋给逼的吗？这样，明儿去，我和你一块儿去，有个闪失啊，好互相照应。去试探试探他，看他到底是啥人。
1: 行。

0: 爹，成年，赶紧长，长大了呀，跟爹杀猪去。
1: 就指个杀猪，儿子长大了要当教书先生，要当县长呢，是不是？
0: 扯，当啥县长啊？杀猪，杀猪油水多，知道吗？你看你爹，这猪杀的好，哪家不请你爹来呀？县长也来。

0: 桌兄弟，来歇会儿，喝口茶。哎，别讲。我这兄弟杀猪可有个规矩，中间不能停，不能歇，歇了就断了气了。
1: 气断了咋了？
0: 气断了，气断了就没魂了。
1: 那猪还有魂啊？
0: 那当然。凡是活物都有魂。当然，有的活物啊，虽然活着，它也没魂，就跟人似的。你看着像人，结果它不。

0: 不是人，
1: 那是啥呀？
0: 比方说吧，有些人到了人家地盘上去杀人放火，糟践人家闺女，让人家不好好过日子，这种人就没活，他就不是人。
2: 那不是人还是鬼啊？
3: 哎，李掌柜的，来喝口茶。
0: 这种鬼，吴掌柜，你说是啥？
4: 我不知道。李掌柜的，您走南闯北，见多识广，您见过鬼没有？
0: 我见过，我见得多了。
3: 你真见过鬼啊？长啥样？
2: 吃人不？
0: 是鬼都吃人。不过这鬼他见着我，他绕道走。
2: 那是为啥呢？
0: 因为我是捉鬼的。
4: 捉鬼的？
0: 嗯，是。哎，你这水不是给我喝的？哎
4: 呦，您来。哎呀，李掌柜的，前阵子啊，咱镇上闹得挺邪乎，都说那日本人可撞见鬼了。
0: 嗯，
4: 该不会是您给捉来的吧？
0: 不是，日本鬼在闹腾的那天晚上挺邪乎的，闹得很晚，动静大。我呢，抽空出来瞅了瞅，啊，他们是撞上鬼打墙了。
4: 那天你也出来瞅啊？
0: 哦，这么大动静。你没出来瞅，
4: 动静是不小，我也出来了
0: 啊。
4: 但我们这儿离那个据点远呢，什么也没看见。哎，您那儿离得近呢，您看见啥了？
0: 我告诉你，
5: 好了，这个呀是炖的，这个呢是炒着的。你们呀开饭馆，我呀就没给你们留下做腊肉的肉啊。
4: 是。哎呀，这一头猪也吃不了多长时间，用不着做腌腊肉。
5: 对，
4: 朱二兄弟，您看这工钱。
5: 今天不要下水，也不要工钱。
4: 不，那哪行啊？该多钱多钱，按规矩办事啊。
5: 我跟你们说呀，平时我要给你杀猪，你要不给我工钱的话，我肯定跟你急。那是因为你们嫌我这活干得不好，今天杀猪就是为了过瘾，所以不要工钱。
4: 那哪好意思啊？那个，要不然这样，我请二位喝酒啊，四柱子弄几个好菜去。哎，咱去雅间，咱慢慢喝，好吧？
0: 别，我客栈没人照应。要喝，改天上我那儿喝。朱二，咱们收拾收拾走。
4: 嗯。哎，等会儿，朱二兄弟，您这把刀挺有个色啊，这不像是杀猪刀啊。
5: 这个呀，这是祖传的，辟邪用的。
4: 那你成天带着把刀，日本人就没找过你麻烦？
5: 找麻烦呀，都让我给挡了。
4: 挡啊？
5: 嗯。
4: 咋挡？
5: 我跟他说清楚啊，我是一个杀猪的，杀猪的不能不带刀啊，而且我让他看清楚，这些都是杀猪的刀。
4: 是是是，杀猪的不能不带刀啊。哎，夏天的时候咱镇子上死了几个鬼子，都说是用刀捅的，说那刀法还挺利索，不是一般人干的。这事儿你也听说了吧？
5: 啊，那个刀伤我也看了。不像是经常用刀的时候，刀法太不熟，
4: 是不是？
5: 嗯，
4: 哎呀，我还以为是你干的呢。
0: 哎，吴掌柜，你这说什么话呢？
4: 啊，不是，
0: 你想害死我哥俩？
4: 没有没有，您误会了，我是说这个。
0: 我告诉你，前段时间捕到鬼子那个人，大概就是你吧。
4: 哎呦，这话可不能乱说呀，我哪有那胆啊？
0: 你没那个胆，我们哥俩有这个胆吗？我告诉你，吴掌柜，咱是同行啊。你开你的酒家，我开我的客栈，是不是啊？啊，我可没抢你生意，你可别害我。
4: 没，你看您这是聊哪儿去了？
0: 得啊，今儿这猪也杀了，工钱我们也不要了，人情也给了。
4: 哎，别叫，哎，别跟走走啊！
0: 还得请我们吃饭？
4: 不是，吃口哎，吃口饭，吃啊，
0: 吃什么呀？吃。
4: 嗨，这事儿闹。试了半天，什么也没试出来。
0: 怎么样？咱们今天没让他绕进去。
5: 嗯，咱是没让他绕进去。可是他们是干什么的，咱也没问出来呀。
0: 对呀，忙活了半天，杀进去。
6: 刘林清啊。顔から三四

0: に通過してる。戦略の位置は大変重要だ。君の任務は大変。
1: 承知しました。徹底的に八郎軍を壊滅させ、日本

0: 季总，小鬼那枪啊，我见都没见，管他呢，照杀不误。只要犯在咱们手上啊，咱就让他有来无回。闹急了我呀，把那炮楼给他端了，我看他还咋闹。
1: 甭急，季总，该怎么干，咱们还是听那个金龙兄弟的，人家懂。咱们呢，还是把这客栈看好，不愁没机会杀鬼子。

0: 点吃的吧，给我点吃的吧。
1: 에이유님, 먹소!

0: 목소 여맨.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3: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4: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7: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

0: 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2: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 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练完这个顺喉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3: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7-8年了，3-4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5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

0: 把虎口肉摘，然后呢，我们着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上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5: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既简单还好学。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 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防汛安全知识请牢记，暴雨预警分四级，蓝色预警请关注，黄色预警少外出，橙色预警不出门，红色预警避险情。留意天气预报，备好防汛物资，关好门窗锁牢固，及时断开电器电源，切勿趟行积水，避开水下漩涡，远离倒伏电线，遇积水迅速向高地转移，不驶入低洼积水路段，若积水过深，立刻熄火汽车，前往高处等候救援。若受困难以撤离，请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人员施救。防范于心，平安随行。
7: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十年八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8: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9: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1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 灵活不费力。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领取一套。

0: 翻訳は必要ですか？
1: 必要ない。
0: はい。
2: 各位尊敬的中国军人、士兵、兄弟们，我今天把大家召集到这里，不是为了谈这样的事情，仅仅为了表达我对大家辛苦工作的敬意。

大同一样的公路，是大日本帝国所倡导的美好的未来。但是，如果没有中国百姓的鼎力相助，这只能是一个梦想。站在我面前的各位，都是为了大同亚共荣这个人类最伟大的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人。我以为各位都是最优秀的士兵、榴莲剑，因为你们的付出才变得更加的繁荣。你们会被派到新盖比的地区担任重要的职位，因为各位都有丰富的经验，希望你们加倍珍惜这个机会，为了榴莲剑的志愿再接再厉，做出更多贡献。

0: 我琢磨着，这小子要进山。
1: 进山？要不然，咱把他那炮楼给端了。不行，高阳加固了工事，每一个炮楼都配了重机枪，加强了防卫。哦，对了，听说还让张宁又在征丁，明年开春要把这大清河的水引到壕沟来，越闹越邪乎了。哦，壕沟里都灌上水？
0: 嗯，
1: 干啥？
0: 养王八，不是，这为啥呀？这是
1: 要我说，这群鬼子变就是一群的王八逼。哎，管他呢，管他什么关东军、关西军，是人吧就得吃饭喝酒，咱呢就在这等着，撒一把八豆面，该咋杀就咋杀。
0: 张奎啊，这回你那八豆面估计是不灵了。这狗养的搞了一个连坐制度，挺狠。
1: 连坐？
0: 嗯，
1: 啥是连坐？
2: 哪个鬼子要是擅自外出，跟他一个班的都要受罚，当众抽50鞭子，狠不狠？
1: 季总，以后啊，咱得小心一点，尤其实弹，你得看紧一点，甭让这个圈养找咱麻烦。
0: 哎，对了，昨天呀，我去太行酒家了，他们让我去杀猪。
1: 怎么说啥？
0: 能说啥？绕来绕去，咱呐没上他那个套。
3: 嗯，得多留个心眼儿。哎，阿全夫，我起来了，快点！石大，我起来了，
4: 石大，别闹啊！来，坐着。哎，我起来了。
3: 你看，
4: 哎，
3: 你先坐啊。石大，别闹，行吗？石大，你，小花，
1: 真来了。
3: 七婶，这是谁啊？
4: 我不认得。
3: 小花，别闹了，咋样？好点了没有？我咋了？我听金龙大哥说，有簪子扎自己了。
4: 哦，这事儿你知道啊？知道咋不去看看少奶奶呀？你的心也忒狠了吧？
3: 七婶，说这些干啥？姐。
1: 石大，来吃糖。金龙兄弟，狗养来了，你可得当心呐。我们兄弟彪在一块儿还能对付，你一个人。放心吧，我打算明儿去趟县城，听听洪大队长咋说。
0: 来，姐夫，还这么高兴？哎，哟，糖，哪来的？哎，姐给。你吃吧。
5: 杏花，
0: 杏花来了，这咋办呢？还是那句话啊，不能往冯大队长的心头上捅刀子。
5: 嗯，好，走。
3: 来了，我来吃饭不行啊？行，
0: 少奶奶，您的伤好利索了？你是？少奶奶，就是他救的你，你忘了？那天老爷请他到家喝酒，哎呀，
3: 是王队长啊，对不住啊，没认出来。
0: 那天啊，可把我们给吓坏了，七婶的音儿都差了，洪大队长脸都吓白了。
3: 给您添麻烦了。
0: 哎。
3: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洪大队长可好？嗯，挺好的。嗯，王队长，你听有空请家里去坐。嗯，你们洪大队长给你捎了些东西，另外我还有件事情想问问你。
1: 哎，
0: 今儿个嘛，
3: 我就想踏踏实实吃顿饭。
1: 好。
3: 你们这儿有酱猪蹄儿吗？
1: 有，卤煮鸡、柴沟铺熏肉、手掰肠，都上一份。卤煮鸡有，手掰肠和熏肉没有。
3: 没有就出去买啊，我有功夫，能等。
1: 杏花，你看我们这客栈是小本生意，从来不留那些吃的。这样，专门给你做个四喜丸子，行吗？
3: 他不是跑堂的吗？让他出去买。

0: 季宗是什么一个个性你知道，他要出去出了事儿，你说这怎么办？
1: 你是使唤不动他吧？
2: 大哥，甭跟他废话了，给我钱，我出去买去。
3: 季宗，你看你这酒劲又来了。好，这样吧，那我去吧。
1: 你买的我不吃，我就要他买。
3: 杏花，我知道你对季宗有气。
1: 我有气？我有啥气啊？根本不认识他。
2: 杏花，杏花，别闹了。
1: 我闹啥了？我是汉奸，我有啥脸闹啊？
2: 不是你咋？
1: 我怎么了？你们这是客栈吧？我看门口招牌写着“能吃能住，风景有几”。七婶，咱今儿就住这儿。
4: 少奶奶，
1: 一会儿把店钱交上，先交上10天的吧。把我的马车牵到后院，把马喂上，料钱照付。
2: 不行，你不能住在这儿。
1: 凭啥不行？我欠你们店钱呀。你是老板吧？你说我能不能住这儿？
3: 能住这儿。
2: 大哥，
3: 这季总，你干脆这样，带杏花上楼看房去。
2: 大哥，
3: 不是你，快去吧。
5: 姐，哎，姐别走，姐。
1: 哎呦，石大，哎，七婶，把石大的小衣裳拿出来。石大，来，
6: 你瞅瞅。
5: 新衣服好看，
1: 来穿上。来，石大，
6: 这是你杏花姐亲手给你做的。
5: 我姐叫石榴，
6: 石榴是另一个姐，这个姐呢就叫杏花。
5: 我没有另一个姐。
1: 啊，石大，不闹了，不闹了啊！听姐说，姐就叫石榴，是石大的亲姐。来，听话，咱们把衣裳穿上啊。大小正好啊。
6: 挺合身的。
1: 石大穿上新衣裳真立正。
5: 姐，你不对我真好。
1: 石大不哭啊。
6: 少奶奶，那这一件
1: 先收着吧。
6: 哎，走，石大，来。
0: 金龙兄弟，到后边请。你看那杏花对石大还是挺亲的，要不还是让季宗啊跟杏花好吧。
7: 那咋行啊，咱不都说好了吗，不能让洪大队长添堵，不能让他分心。
0: 哎，你不是说洪大队长挺喜欢季宗的吗？
7: 两回事儿。洪大队长喜欢季宗打鬼子，可他不喜欢勾引他自己家儿媳妇儿啊。
0: 嗯，那
2: 你俩放心吧，都安置好了。老哥，我呀想接着跟杏花好。
7: 季宗啊，你说说，是杀鬼子报仇要紧呢，还是儿女情长要紧呢？
2: 杀鬼子报仇要紧，这不是有点舍不下？
7: 舍不下也得舍。你想啊，咱全中国得有多少人在打鬼子？他们就都能舍下自己的家啊，舍下老婆孩子，舍下爹和娘，也舍不下呀。可舍不下也得舍，有些人连命都得舍。为啥呀？你要是舍不下，那就得让别人去舍。咱好歹是老爷们儿啊，啊，咱自己老婆孩子热炕头，让别人替咱们流血去，不能那么干吧？
2: 我跟杏花好，不耽误杀鬼。
0: 季宗，金龙兄弟说的呢也在理。你想想，你要是跟杏花好了，那洪大队长心里就腻歪；洪大队长心里要腻歪了，他就不能卯足劲跟鬼子干了。
7: 对，洪大队长是好人，咱还指望着跟他干大事呢，可不能让他心里不舒坦。
2: 那既然这么说的话，那干嘛呀？ 干嘛让他住下呀？
0: 人家说的对啊，嗯，交钱住店天经地义。那你说怎么
2: 办？让他住这儿，那洪大队长心里边不腻歪啊？
7: 所以啊，不能让他住这儿，
4: 不能这样。哦，我把他轰出去。
8: 季总啊，你瞅瞅，都是你惹的这档子事儿，
2: 咋是我惹的祸呢？他自己找上门来的。
7: 我看啊，惹不起躲得起。季总，你还是出去躲两天吧，你就到庄稼营子再住两天。明天见着洪大队长，他问起来，我就说你们没打照面，他也不能说啥。
0: 正好，季总，你过去呢，帮着天三一块儿做点黑药。

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石大，

0: 这杏花要是知道季宗走了，会伤心死了。
1: 心肠该硬就得硬，婆婆妈妈的，做不成大事。
0: 菜齐了，吃吧。酒呢？少奶奶，有啥好酒上来。老白干，你行吗？行。
2: 行。
0: 我这酒啊，其他人来都不给喝。哎。
2: 闻吧，再加一碗。
0: 嗯，你就两个人，你这是？再加一碗，
2: 少奶奶，你。行行行。
0: 加一碗就加一碗。七婶，不等那王八羔子了，咱自己喝。七婶，你咋不喝？
3: 少奶奶，你……
0: 杏花，你不能这么喝，你这么喝要伤身呢。
3: 是啊，你的伤还没好利落，别自个儿糟蹋自个儿啊。
0: 我心里痛快，七婶，你不会给我，我喝，我不能让你再喝了。杏花，你不能这么喝。
3: 咋了？你怕我不给酒钱啊？
0: 我是开店的，我不怕欠油水，我是怕。
3: 怕啥呀？说。
0: 我是怕将来洪大队长怪罪下来，我们吃不了兜着走。
3: 我替你兜着。
0: 有句话，那我不得不说。我知道你今天到这儿来是冲着庄继宗来，但是我想告诉你，你跟庄继宗啊不合适，没缘分，以后啊你甭缠着他。
3: 啥？我缠着他？你把我抽咋缠他了？我告诉你，
0: 继宗出去了，跟石大人一块走，走哪儿我不知道。
3: 其实我难受，你瞅瞅，等这干啥呀？人家一拍屁股走了，你倒好，还在这儿跟自个儿过不去。走，上楼歇着去啊！
4: 不，我要回自己家。
3: 就是你把马车牵出来。
4: 走。
0: 杏花，你也别怨季宗。
4: 少奶奶，你等等，我想说几句。 你跟他杀猪的是兄弟，那就给他捎句话，就说他要还是个大老爷们儿，就甭缩着脖子当王。

0: 少奶奶对她咋样，我瞅在眼里，她心里更明白。这可是千金小姐，大户人家的闺女，几次三番的来找她，为了她寻死觅活，跟自个的公公都闹翻了。你们说，要不是动了真心，能这样吗？怎么？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
2: 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嫂子嘛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100菜刀100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早干嘛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是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
1: 这把刀啊，它古法断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钉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铁和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2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嫂子嘛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嫂子嘛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嫂子嘛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

半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

0: 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

0: 妈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是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

0: 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0: 汛期，应密切关注气象及洪水预警。洪水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不要沿行洪方向跑，不得在低洼地逗留，严禁强行通过涉水道路。城镇发生内涝，行人车辆不要盲目通过立交桥等城市低洼地带，积水中行走要防止跌入溺井，居民房屋进水要立即断电，切莫贪恋财物，及时转移疏散，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汛期请关注支持防汛抗洪工作。
1: 助力全民健康，德清科技健康生活。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十年八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领取一套。

0: 杏花跟洪大队长闹翻了，
1: 我老婆子活了50多了，能说瞎话吗？
0: 不不不，
1: 要不是伤心到了骨子里，谁能拿簪子闹自个的心口窝呀？要不是别的难受，他能这么大碗大碗的喝酒吗？他可好，躲出去了，还把石蛋也带走了，你说这算个啥嘛？
2: 金婶。

0: 咱们走吧，不，杏花，其实我这心里，不，应该说这个，其实是季宗的心里。哎呀，我这一两句都说不清楚。
1: 说不清，说不清就啥也别说了，以后永远都别给我画了。齐山，咱们走。
2: 少奶奶，
1: 我们住在屋里，还有些好吃的。 跟大三慢慢的给拾袋的，还有件新棉袄，也是少奶奶亲手做的。杀猪的要想穿就留着，不想穿就点把火烧了。得了，劳驾你把马车牵到前头来。好嘞。
3: 说杀日本鬼，能不能招女人？女人？行了，咋不能啊？你杀小鬼子没女人，咋传宗接代？咋再能杀鬼子？哎，你说这话是啥意思？
4: 没啥意思。
3: 李正，昨天晚上我就看你不高兴，你心里有啥疙瘩？
4: 没疙瘩。
3: 心里有啥疙瘩，跟大哥说，别接着啊！
4: 没有，
3: 我这次回来啊，是我大哥让我麻烦你，再做一点上次那个黑火药。哎，这有啥客气的？这不是应该的吗？哎，对了，上次做那些好使吗？
4: 好使。
3: 我们都知道，四里八乡啊都传遍了，说八路军的游击队那个厉害，差点把小鬼子炮楼给端了。我心里那咱乐呀。
5: 我一猜就是你们俩干的。哎，这次啊，咱们多做点，让小鬼子吃个饱。少奶奶，这个放着吧。这是你们洪大队长让我捎给你的。
3: 太好了，正缺呢。哟，这一路可不好走啊！这洪大队长怎么让你们？
5: 派了兵一路跟着呢，遇上了三波鬼子，还好都糊弄过去了。这可太险了，
3: 往后可不能让你们再干这个。
5: 他还让我告诉你，过几天鬼子有一批东西从县城运过来，负责运送的就是县城的鬼子，到时候你们可以敲打他们一下。
3: 我们也一直在找机会，想给新来的犬养一个下马威呢。他还说了，这个新来的犬养跟小岛可不一样，是真刀真枪打出来的，在关东军里也算是有本事的。要是背后有人撑腰的话，早就当上旅团长了。你们啊，得格外当心才是。知道。
5: 特别是季宗，他性子烈，又毛手毛脚的。
3: 你可得看住他，不让他瞎胡闹。少奶奶，你和季宗，
5: 你不用叫我少奶奶，叫我杏花就行了。是，杏花，你对季宗这么好，那是他的福分。可是，我不想再说这些了。哎，王队长，我听季宗说。
3: 你也在北平杀过鬼子，
5: 对。那你认不认得一个叫洪展堂的？
3: 洪展堂？怎么？他是我男人。
5: 他是你丈夫？嗯。这么说，洪大队长的儿子也在我们二十九军？在哪个军我不知道，我就知道他死在卢沟桥。
3: 难怪啊，难怪洪大队长那么恨鬼子，原来他自己的儿子也是死在鬼子枪下。哎呀，杏花，我以前误会你了，我不知道你跟鬼子也有这么大的仇。
5: 季宗知道，可还不是把我当汉奸？
3: 不，季宗也误会了，起初是误会洪大队长，后来是我担心他给洪大队长添堵。

0: 我们俩的事儿，我去跟红大队长提一下，只要他点头，那你们啥也甭说，也许这就是命吧。
1: 平时没事的时候，我就在乡亲们的那个坟那儿跟他们说话，让他们保佑你娶个好女人，多生几个儿子，让庄稼营呢别断子绝孙。你再琢磨琢磨，咱们打小鬼子是为了什么？不就是让中国人儿孙满堂？ 乐乐呵呵的过太平日子。哎，李总，我说的话你听见了吗？
2: 听了。
1: 好，我去做点吃的。

0: 哎，大哥，你咋来了？咋了？出啥事儿了？那，这啥呀？这杏花给你的东西，杏花给的？咋回事啊？
1: 季总啊，兴许啊，是咱们错怪杏花。杏花为了你呀，跟洪大队长闹翻了，把簪子。
0: 扎自己，连命都不要，是个好女人。那可是金龙大哥说那些话，那我到底应该咋办呀？
2: 金龙兄弟说那些话是有道理的，咱呐不能往洪大队长心口上动刀子。
0: 还有，杏花是这么好的女人，那天底下的男人谁都想要。
2: 你这话等于没说呀？
0: 咋了？
2: 那我到底应该咋办呢？
0: 我来呀，就是想让你赶紧回去，跟杏花赔个不是，把她找回来。
2: 我跟她赔不是啊？我咋赔不是啊？
0: 哎呦，兄弟，你就走到杏花面前，跟她说对不住，不就完了吗？
2: 对不住啊？
0: 那杏花为了我寻死寻活的，我跟她说对不住，
2: 这话我说不出口。哎呀，我也找不出更好的主意。
0: 你琢磨琢磨，我先回去了。哎，你咋回去了？
3: 金龙兄弟在客栈等咱俩商量杀鬼子的事儿。
0: 你呀，也赶紧回去吧。啊，我走了。
3: 石蛋儿，
0: 过来。
3: 二姐夫咋了？
0: 收拾收拾，跟我走。
3: 啊，上哪儿啊？
0: 回家，走，快点！哎，把这扣系好了，没事儿。

0: 走吧。二姐夫，你刚才跟我说的话我都记住了。我见着姐，我就拉着她，我说你以后再也不许走了，就留这儿吧。
1: 兄弟，是汽车还是马车？有多少轨道？
2: 这都不知道啊。洪大队长就是说，这批物资不是关东军押运，意思啊，就是说只要有油药，选好了地儿好打。关键是选在什么地方打。这地方倒有一个好地方，叫田家嘴。这个地方很险，当年呢是杨六郎打萧天佐的地方。
1: 田家嘴，行啊。 改明儿咱去探探路。

0: 怎么样，看看。嗯，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怪不得杨六郎选这个地儿啊。我就怕日本鬼不从这儿走啊。从县城到柳林镇，这是必经之路。另外，咱甭把全阳想得太神了。他刚来，心气正高，根本就想不到咱们会这么快就整他一家伙。再说，负责押运的也不是他的关东军。
1: 那行。
2: 那差不多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挖，啊！
3: 行，我要是能出来，就跟你们一块儿啊！
1: 金龙兄弟，你就别出来了，你老出来，全养那狗日的他会怀疑你。
2: 没事儿，
1: 也不是咋的，全养来到这儿之后啊，我这心里老不踏实。
3: 咋回事？
2: 我也说不清。
1: 是这样，也不是咋的，我这眼睛啊，最近老跳，所以我担心会不会……
2: 哎呀，行了，大哥。 咱眼皮跳上了，成娘们了。
0: 没事儿，这儿啊，山又深，林又密，大不了就跑呗。

0: 报告。
1: 来。小二啊，有事儿？
2: 队长，我找你还真有个事要说说。
1: 说。
2: 日本人正在招密探，这事儿你知道吗？
1: 招密探？
2: 对。我是听我一个本家哥哥喝酒喝多了跟我说的，就是那天你见的那个石大郎，他跟我说已经招来十来个人了，好像是每个月给5块大洋，打探出消息还另外有赏。
1: 你的本家哥哥是密探，那你以后得当心呐。
2: 啊，这个我知道。
1: 日本人不是有刘秃子的侦缉队吗？还招什么密探呢？
2: 好像是跟我说，现在日本人已经信不着刘秃子了，而且招来的这些人。

0: 直接归一个维语的日本人直接管着，还在镇上建了个联络点。
1: 看来这全羊和小岛就是不一样啊。这样，你去找一下刘秃子，就说我在太行酒家请他喝酒。
0: 哦，是。

0: 季总，哎，饿坏了，吃点吧。你吃饱不吃？金龙大哥还没来呀？
1: 等他好一阵子了，兴许什么事给耽搁了。哎，季总，
0: 哎，
1: 嗯，
0: 他不会踩着咱埋的炸药吧？
1: 不会，咱埋的炸药都在大石头边上。嗯，季总，一会儿鬼子来了，咱就往大石头那儿打。
2: 来，
3: 王哥，
4: 来，
2: 我不瞒你说，我是真他娘的不想再干了。哎，
3: 不能瞎说啊，这话要让皇军听着，
5: 听得咋了？
2: 他听着就咋了？嗯，
5: 他能把烟给毙了？
2: 那他都不敢。
3: 谁不知道你背后班硬啊？
2: 那个小道太君是不咋地。
5: 可是他听咱的，千阳一来，把大爷拽到二虎道上去了。现在我那个侦缉队就是个聋子的耳朵，摆设。
3: 来来来，
5: 哎，我听说皇军在招密探呢。我也听说了，我们刘家窑就招了一个，给的钱比侦缉队的多，也没啥硬活，队里的伙计们。 都想往他们那儿投，哟，哼，那刘翻译官不变成光杆司令了啊？别叫我翻译官，我现在啥也不是，啥也不知。今儿一大早人家去清剿，我就不知道。现在我是沾他们一天光，就享一天福。
3: 怎么着？皇军今儿出动了？
5: 嗯，俩小队。
3: 开着车拉着炮，
6: 不知道去干啥。王队长，看样子你们黄协军现在也不吃香了。嗯，来，
5: 刘队长，
3: 今儿这酒我有点喝不下去了。嗯，
6: 哎，账我已经结了，改天啊，
7: 我给你赔不是
6: 啊。
7: 今儿我就不赔了。
5: 哎哎哎哎，
3: 慢慢喝。
5: 哎，柳哥。
6: 王队长，您站好了。
3: 您
6: 慢走啊。
3: 崔叔子，听啥了？没听太清，是听那个刘翻译官说，今天日军出动了，开着车还拉着炮。那个伪军听到这儿，赶紧就走了。
6: 鬼子出动了？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3: 兴许天不亮就出发了吧。
6: 那就是秘密行动，你这样，你到后边弄个菜，一会儿回去会给刘翻译官。哎，嗯。哎，
8: 队长，你不是找刘通和喝酒吗？咋回来了？
9: 去哪儿？
8: 快，牵马走。
9: 去哪儿啊？
8: 别问了，快点。
6: 啊，是。
8: 上。刘翻译官。嗯。 给您加个菜，嗯，来来来，哎呀，咱哥俩喝点。
5: 哎呀，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8: 哎，嗯，刚才那长官拿走了，
6: 谁知道他闹啥了？太他娘的不着调，正好你来了，陪我喝两盅。
8: 好啊，来来来来来，给您倒上。嗯，哎呀，我这酒馆啊，以后还得多亏您照应着。
5: 嗯嗯，
8: 谢谢刘翻译官，
6: 嗯，
8: 敬你一杯。 步步高升，来，我干了。哎，刘翻译官，你说这皇军一出动，你还能清闲一段日子啊？
5: 嗯。

0: 你怎么知道皇军出动？哎，我刚才听外边那个黄西军兄弟说的，
1: 他走不走呢？哪个狗娘养的干活说？皇军出动是最高机密。刚才我问了，这事王队长都不知道，他咋知道的？哎呦，那我可能听差了呗。行，不去更好，操了心干嘛呀？您三哥俩喝点小酒，多好，是不是？嗯，一般一般。
0: 您咋没跟着一块儿去呀？哎，现如今啊，全养太君只听闻语的，我的话没人听了。是，
1: 您乱打听这些事干什么？啊，喝酒瞎聊嘛。
0: 可不敢瞎打听这些事啊。
1: 是是是是是，来来来，
0: 老老实实喝咱的酒。
1: 谢谢您。
2: 我看您这一天这么神气，我好奇。真风光，来来来来，再敬你一杯。嗯。报告します。その他の兵国軍師案なし。ただの二人ご命令を下さい。急がなくていい。我々はもう少し待とう。なぜですか？
3: 妖艳六干的哈吉伦调调调吧，恐怕得欧克罗黑石油消化敌人，必然
4: 把小岛打跑的。今天再打他一家伙，你说那全养会不会也被打了？能打跑？哎。
3: 你说这日本鬼咋还不来呀？是啊，再不来的话，太阳可就下山了呀！哎呀，你这怎么搞的？老跳，眼睛老跳，
4: 你咋还添毛病了？
3: 哎呀，不好啊！燕说你眼跳就要出事儿了。
4: 哎，你是不是害怕了？
1: 他不会把咱们的翻盘给踩翻了吧？不会，咱们能不能翻盘，就是为了不让过路的乡亲们受伤。哎，请，哎，小心点啊！有点酒，哎呀，关员，治好了啊！哎呀，慢点，慢点，慢点，慢点，要回去。
5: 四叔子，看来鬼子确实出动了，你赶紧找二愣，把这个情况报给岳政委，小心鬼子突然袭击。
6: 是，
5: 哎，小心点啊！
6: 哎。

0: 报告，西面没有可疑情况。
1: 海军，哎呀，东边什么动静都没有，连个人毛都没有。
2: 九哥，我没队伍。

0: 他동원이通知し直ち行動せよ。
1: 好。
2: 可把这群狗日的等来了。

哎呀，哥，走什么呀？跟他们拼了！

0: 所属しろ。 승야제상승다。
1: 行け。 皇军。 对的。 这些皇军。

0: 大哥，你跳，我跟他们拼了！
1: 季苏。
0: 你还年轻，杀狗的路还长着呢。
2: 哎呀，大哥，
0: 大哥这辈子教你这个兄弟之恩，听我的，快跳下去！
3: 大哥，
0: 我操你小鬼子，爸爸！

0: 反正我是不能这么窝窝囊囊的当一辈子二鬼子，我得干了。你要是不想干，你现在就走，我不拉着你啊。
1: 队长，你说啥呢？我早就憋不住了。你是我大哥，你让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

0: 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1: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多赚点钱，我多辛苦一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2: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1: 现在呢，我吃啥了都没有胃口，肚子发胀。
0: 老了才知道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之浩这本《百岁实录》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
2: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把身体养回来。
0: 你看人家信上史之浩《百岁实录》，人无胃气不治，只有胃气好了，你身体啊才能好。
2: 胃气即脾胃之气，中医常说人以胃气为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此百病之大纲也。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0: 我也是跟着史之浩《百岁实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
1: 我要是一顿能吃两碗饭，我也能喝到99。
0: 那可不，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之浩《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
2: 相传乾隆下江南，随行大臣由于日夜操劳，舟车劳顿，接连病倒。一位药僧献上一方，用等量莲子、芡实、淮山、茯苓炖猪肚，大臣们吃了几次，身体就好转了。此后四神汤便流传了下来。后来慈禧太后身体欠安，御医庄守和在四神汤基础上调整优化，定下四味平和食材：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鸡头米各25克，专门健脾开胃，唤醒胃气。这就是流传至今的乾隆四神汤。
1: 乾隆四神汤怎么做啊？
0: 史之浩老师在《百岁实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神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药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史之浩《百岁实录》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健脾和胃，调和胃气；川神曲消食化积，帮助啊消化；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让脾胃啊不堵；鸡头米能补脾固肠，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把脾胃养顺了。
1: 四味合一：一消食，二开胃，三激活胃气。
0: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呀、啊，才能真正的变成啊气血养人。
2: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1: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他护着我。
0: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方，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把你这个身体呀、啊、调理得棒棒的。
2: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之浩《百岁实录》，三餐四季养好胃气，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之浩《百岁实录》，学御医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0: 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1: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多赚点钱，我多辛苦一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2: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1: 现在呢，我吃啥了都没有胃口，肚子发胀。
0: 老了老了才知道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志浩这本百岁实录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
2: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把身体养回来。
0: 你看人家这个上史志浩百岁实录，人无胃气不治，只有胃气好了，你身体啊才能好。
2: 胃气即脾胃之气，中医常说人以胃气为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此百病之大纲也。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0: 我也是跟着史志浩百岁实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
1: 我要是一顿能吃两碗饭，我也能喝到99。
0: 那可不，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志浩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
2: 相传乾隆下江南，随行大臣由于日夜操劳，舟车劳顿，接连病倒。一位药僧献上一方，用等量莲子、芡实、淮山、茯苓炖猪肚，大臣们吃了几次，身体就好转了。此后四神汤便流传了下来。后来慈禧太后身体欠安，御医庄守和在四神汤基础上调整优化，定下四味平和食材：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鸡头米各25克，专门健脾开胃，唤醒胃气。这就是流传至今的乾隆四神汤。
1: 乾隆四神汤怎么做啊？
0: 史志浩老师在《百岁实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神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药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史志浩《百岁实录》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健脾和胃，调和胃气；川神曲消食化积，帮助啊消化；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让脾胃啊不堵；鸡头米能补脾固肠，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把脾胃养顺了。
1: 四味合一：一消食，二开胃，三激活胃气。
0: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呀、啊，才能真正的变成啊气血养人。
2: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1: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老了呢，他护着我。
0: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方，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把你这个身体呀、啊、调理得棒棒的。
2: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志浩百岁实录，三餐四季养好胃气，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志浩百岁实录，学御医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0: 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1: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赚点钱，我多辛苦一点的。

0: 啊，就是照着史之浩这本《百岁实录》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
1: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把身体养回来。
0: 你看人家岁数上史之浩百岁实录，人无胃气不治，只有胃气好了，你身体啊才能好。
1: 胃气即脾胃之气，中医常说人以胃气为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此百病之大纲也。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0: 我也是跟着史之浩百岁实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
2: 我要是一顿能吃两碗饭，我也能喝到99。
0: 那可不，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之浩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
1: 相传乾隆下江南，随行大臣由于日夜操劳，舟车劳顿，接连病倒。一位药僧献上一方用等量莲子、芡实、淮山、茯苓炖猪肚，大臣们吃了几次身体就好转了，此后四神汤便流传了下来。后来慈禧太后身体欠安，御医庄守和在四神汤基础上调整优化，定下四味平和食材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鸡头米各25克，专门健脾开胃，唤醒胃气。这就是流传至今的乾隆四神汤。
2: 乾隆四神汤怎么做啊？
0: 史之浩老师在《百岁实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神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药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史之浩《百岁实录》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健脾和胃，调和胃气，川参曲消食化积，帮助啊消化，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让脾胃啊不堵，鸡头米能补脾固肠，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把脾胃养顺了。
2: 四味合一：一消食，二开胃，三激活胃气。
0: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呀、啊，才能真正的变成啊气血养人。
1: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2: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老了呢，他护着我。
0: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方，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把你这个身体呀、啊、调理得棒棒的。
1: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之浩百岁实录，三餐四季养好胃气，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之浩百岁实录，学御医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0: 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2: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多赚点钱，我多辛苦一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1: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2: 现在呢我吃啥了都没有胃口，肚子发胀。
0: 老了老了才知道健康最珍贵。

0: 呢，就是照着史之浩这本《百岁实录》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
1: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把身体养回来。
0: 你看人家这个上，史之浩《百岁实录》，人无胃气不治，只有胃气好了，身体呀、啊、才能好。
1: 胃气即脾胃之气，中医常说，人以胃气为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此百病之大纲也。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0: 我也是跟着史之浩《百岁实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
2: 我要是一顿能吃两碗饭，我也能喝到99。
0: 那可不。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之浩《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
1: 相传乾隆下江南，随行大臣由于日夜操劳，舟车劳顿，接连病倒。一位药僧献上一方，用等量莲子、芡实、淮山、茯苓炖猪肚。大臣们吃了几次，身体就好转了，此后四神汤便流传了下来。后来慈禧太后身体欠安，御医庄守和在四神汤基础上调整优化，定下四味平和食材：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鸡头米各25克，专门健脾开胃，唤醒胃气。这就是流传至今的乾隆四神汤。
2: 乾隆四神汤怎么做啊？
0: 史之浩老师在《百岁实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神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药汁合到一起就好了。史之浩《百岁实录》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健脾和胃，调和胃气，川神曲消食化积，帮助啊消化，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让脾胃啊不堵，鸡头米能补脾固肠，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把脾胃养顺了。
2: 四味合一：一消食，二开胃，三激活胃气。
0: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呀、啊，才能真正的变成啊气血养人。
1: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2: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老了呢，他护着我。
0: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方，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把你这个身体呀、啊调理得棒棒的。
1: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之浩《百岁实录》，三餐四季养好胃气，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之浩《百岁实录》，学御医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0: 年轻的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2: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多赚点钱，我多辛苦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1: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2: 现在呢我吃啥了都没有胃口，肚子发胀。
0: 老了老了才知道健康最珍贵。

0: 归。我呀，就是照着史志浩这本《百岁实录》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
1: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把身体养回来。
0: 你看人家岁数上史志浩百岁实录，人无胃气不治，只有胃气好了，身体啊才能好。
1: 胃气即脾胃之气，中医常说人以胃气为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此百病之大纲也。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0: 我也是跟着史志浩百岁实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
2: 我要是一顿能吃两碗饭，我也能喝到99。
0: 那可不，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志浩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
1: 相传乾隆下江南，随行大臣由于日夜操劳，舟车劳顿，接连病倒。一位药僧献上一方，用等量莲子、芡实、淮山、茯苓炖猪肚，大臣们吃了几次，身体就好转了。此后四神汤便流传了下来。后来慈禧太后身体欠安，御医庄守和在四神汤基础上调整优化，定下四味平和食材：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鸡头米各25克，专门健脾开胃，唤醒胃气。这就是流传至今的乾隆四神汤。
2: 乾隆四神汤怎么做啊？
0: 史志浩老师在《百岁实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神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药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史志浩《百岁实录》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健脾和胃，调和胃气，川神曲消食化积，帮助啊消化，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让脾胃啊不堵，鸡头米能补脾固肠，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把脾胃养顺了。
2: 四味合一：一消食，二开胃，三激活胃气。
0: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呀、啊，才能真正的变成啊气血养人。
1: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2: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老了呢，他护着我。
0: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法，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把你这个身体呀、啊、调理得棒棒的。
1: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志浩百岁实录，三餐四季养好胃气，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志浩百岁实录，学御医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0: 时候呢是工程师，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啊就弄坏了。
2: 我想趁着年轻，我多多赚点钱，我多辛苦一点呢，他就能轻松一点。
1: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2: 现在呢我吃啥了都没有胃口，肚子发胀。
0: 老了老了才知道健康最珍贵。

0: 我呀，就是照着史之浩这本《百岁实录》做食养方，把身子养一养。
1: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慢慢帮你把身体养回来。
0: 你看人家岁数上，史之浩《百岁实录》，人无胃气不治，只有胃气好了，身体呀、才能好。
1: 胃气即脾胃之气，中医常说人以胃气为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此百病之大纲也。胃气足，吃得香，吸收好，身体才有底气。
0: 我也是跟着史之浩《百岁实录》学的，三分治，七分养，养得好啊，才能没烦恼。
2: 我要是一顿能吃两碗饭，我也能喝到99。
0: 那可不，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之浩《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
1: 相传乾隆下江南，随行大臣由于日夜操劳，舟车劳顿，接连病倒。一位药僧献上一方，用等量莲子、芡实、淮山、茯苓炖猪肚，大臣们吃了几次，身体就好转了。此后四神汤便流传了下来。后来慈禧太后身体欠安，御医庄守和在四神汤基础上调整优化，定下四味平和食材：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鸡头米各25克，专门健脾开胃，唤醒胃气。这就是流传至今的乾隆四神汤。
2: 乾隆四神汤怎么做啊？
0: 史之浩老师在《百岁实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神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药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史之浩《百岁实录》讲得特别的清楚，这云茯苓健脾和胃，调和胃气，川神曲消食化积，帮助啊消化，广陈皮呢能理气顺气，让脾胃啊不堵，鸡头米能补脾固肠，把气啊守住，四味合一，不猛不烈，慢慢的就把脾胃养顺了。
2: 四味合一：一消食，二开胃，三激活胃气。
0: 等饥饿感回来了，吃下去的东西呀、才能真正的变成啊气血养人。
1: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2: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老了呢，他护着我。
0: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方，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把你这个身体呀、调理得棒棒的。
1: 民以食为天，三分治，七分养，跟着史之浩《百岁实录》，三餐四季养好胃气，安稳度过每一个春秋。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之浩《百岁实录》，学御医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

0: 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4: 这个菜刀啊，是厂家直接发货，而且还包邮。
5: 这四件套刀具太实用了，看电视上说扫码就能领，我就扫了一下，真的省领到了，不花钱，您赶快扫码也领取吧。
0: 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领取一套。
2: 这把菜刀真是太锋利了，我就扫个码就领取到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还有一把剪刀，这太值了，正好家里菜刀也该换下了，没有领取到的，今天厂家搞活动，抓紧扫码领取吧。
1: 这四件套刀具太实用了，看电视上说扫码就能领，我就扫了一下，真的省领到了，不花钱，你赶快扫码也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就可以把这个四件套菜刀领取回家了，这四件套太值了，赶快扫码领取。
5: 姐妹们，我抢到了这个不锈钢的菜刀四件套，我一分钱都没花，是真的，真的不花钱，你们也赶紧扫码去抢一套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发射十枚弹道导弹打击美方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112年来最热一天，西班牙巴塞罗那气温飙升至40.5摄氏度。假日到此一游，邂逅龙江好风光。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试点马上播出。全球新闻试点播报，欢迎您收看试点节目，我是刘林。首先进入今天的试点国际。昨天，伊朗表示，当天向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约旦阿兹拉克空军基地发射了十枚弹道导弹。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用十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敌方空军基地，但未说明袭击造成的具体损失或人员伤亡情况。声明警告说，若美方再次发动袭击，美国在本地区的

0: 的其他基地也将遭到伊方打击。另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伊朗南部布什尔省多处地点昨天遭美军袭击，其中包括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美军昨天袭击伊朗南部沿海省份多地，以及伊朗东部通往马什哈德方向铁路沿线的两座桥梁。美方以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相关事件为借口发动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构成战争罪。声明还说，美国官员近期有关表态表明，美方无意遵守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这是美统治集团背约、卑劣、好战和邪恶的又一清楚证据。一方将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并惩罚侵略者。声明对在过去48小时的袭击中遇难的人员表示哀悼，强调绝不允许美国的背约和施压损害伊朗国家权利和利益。
1: 昨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
0: 内塔尼亚胡宣布，未来十年将向国防预算追加3500亿新谢克尔，约合1177亿美元，其中相当一部分将用于空军建设，同时发展本土军工产业，以减少对海外采购的依赖。
1: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表示将向乌克兰发放允许其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许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昨天表示，俄罗斯政府正在尽最大努力保护国家，并且完全清楚该采取何种行动。
0: 特朗普和泽连斯基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会晤。会晤期间，特朗普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泽连斯基昨天表示，双方仍需就技术细节达成一致。彭博社指出，该计划落地周期漫长，实施难度极大，且无法让乌克兰快速补充自身武器库存。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美国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和军事技术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俄罗斯非常清楚这一点，并不会对美国相关行为抱有幻想。俄罗斯政府正在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国家安全，其中包括应对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的使用。此外，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有关乌克兰无人机加强对俄罗斯能源设施袭击有助于结束冲突的言论，佩斯科夫表示，美国政府已进入某种误区，认为通过冲突升级和军事施压可以促进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解决。不过，佩斯科夫也表示，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
1: 昨天，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表示，墨西哥政府将针对本国公民在美国反移民执法行动中遭针对而死亡的事件提起刑事诉讼。
2: Entonces tomamos la decisión, obviamente vamos a mantener la relación diplomática, de presentar una denuncia ya formal ante las fiscalías estatales y la Fiscalía Federal de los Estados Unidos, a quien resulte responsable por lo que consideramos que son homicidios.
3: O sea, no va a ir
2: dirigida. Y en los otros casos por violación a los derechos humanos. Eso pues ya.
0: 墨西哥外交部长罗伯托·贝拉斯科昨天表示，此举是在多次尝试通过外交途径与美国沟通未果后做出的。墨西哥政府还将对在美国运营移民居留中心的私营公司提起民事诉讼。墨西哥政府指出，14名墨西哥公民在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拘留期间死亡，另有3名墨西哥公民在该机构展开的逮捕行动中死亡。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说，其下辖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当天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开枪打死一名企图逃避逮捕的墨西哥籍非法外国人，而死者家属说，死者是一名勤劳的墨西哥人，在美国待了将近35年。
1: 聚焦新闻，纵览天下，来看一组国际速览。
0: 昨天，韩国大法院针对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妨碍逮捕案作出裁定，维持2审有期徒刑7年的判决。这是2024年底的紧急戒严事件后韩国最

0: 高法院首次就尹锡悦相关案件作出裁定。尹锡悦目前深陷八起刑事诉讼，本案是他涉嫌内乱相关案件之一。俄罗斯总统普京八号在首都莫斯科主持召开会议，讨论俄罗斯面临的燃料紧张问题。俄政府在会后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至7月31号。普京说，燃料短缺是暂时的，俄政府鼓励中小企业加入炼油行业，小型炼油厂分布越广泛，敌人就越难破坏炼油网络。一幅记录英格兰黑斯廷斯战役的千年刺绣八月挂毯将在未来数日内从法国北部启程，在秘密安保行动中穿越英吉利海峡抵达伦敦，最终在大英博物馆开启史上首次英国之旅。八月挂毯长约70米，共绣有58个场景、626个人物，描绘了1066年诺曼底公爵威廉渡海征英建立诺曼王朝的整个过程。目前展览首日的预售门票已经超过了10万张，展览将一直持续到2027年7月11日。刚果金卫生部八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759例，其中死亡600例，累计治愈285例。截至目前，疫情主要波及伊图里省、北基五省和南基五省3个省份，当地相关医疗机构收治床位已接近饱和。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四分之一决赛中，姆巴佩下半场传射建功，法国队2-0击败摩洛哥队，成为本届世界杯首支四强球队。本届世界杯姆巴佩的进球数达到8个，与梅西并列射手榜第一，他是首位在两届世界杯上进球数都达到8个的球员。法国队连续3届世界杯闯进四强，此前2届他们均打进决赛，获得一个冠军和一个亚军。在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前夕，挪威队队长厄德高表示，虽然挪威队普遍被认为是弱势的一方，但足球世界一切皆有可能。
0: 训练现场，挪威队头号球星哈兰德与队长厄德高成为焦点，两人在训练中多次配合，全队上下气氛积极，为即将到来的关键一战做最后准备。
2: I think we've showed the whole world that we're a good team, and as I said, in football, anything is possible. And even though we're the underdogs again, let's see what happens, and let's prepare well, and let's keep enjoying our football and this moment together.
0: 在此前进行的八分之一决赛中，挪威队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最后时刻连进2球，击败5次世界杯冠军巴西队。主教练索尔巴肯表示，这场胜利为球队注入了更多信心。
1: 八号，西班牙巴塞罗那最高气温飙升至40.5摄氏度，成为112年气象记录中最滚烫的一天。
0: 根据当地气象机构公布的数据，位于巴塞罗那市西部的观测站当天录得40.5摄氏度的最高温，打破了2024年7月30号创下的40摄氏度纪录。紧邻地中海的埃尔普拉特机场观测站也测得了37.7摄氏度的气温，刷新了1924年以来的最高值。通常，地中海的调节作用会使这座西班牙第二大城市免受极端酷热的侵袭，但这一次清凉的海风也无能为力。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发言人确认，巴塞罗那经历了有史以来最炎热的一天。此前，西班牙已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下旬，日均气温达到了195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超1000人。此轮热浪中，西班牙一些地区气温甚至超过了44摄氏度。在法国西南部城市波尔多，气温已飙升至40摄氏度。在城市广场的树荫下，一群自行车快递员正等待着手机订单的提示音。虽然天气炎热，但为了养家糊口，这些快递员必须继续蹬着自行车完成一单又一单的配送任务。法国有约13万这样的快递员，仅波尔多市就有8000到10000人，他们中大多是外来移民，其中很多人还属于没有居留证件的黑工。 最近几天，法国遭遇极端高温天气，为了生计，这。

0: 些快递员虽然依旧选择出来，但每单也必须在挣钱和身体健康之间反复权衡。
1: Oui, oui. En fait, on souffre, mais on n'a pas le choix, quoi, parce que vu que déjà, la livraison, il n'y a pas de temps, il n'y a pas de canicule, il n'y a pas de fraîcheur. En fait, nous sommes déjà adaptés. Quelle que soit la souffrance que nous subissons dans la livraison, on n'a pas le choix, nous sommes obligés de le faire.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试点，进入试点中国。今年黑龙江各地积极打造特色稻田游线路，新颖别致的乡村文旅场景正吸引八方游客到此一游。
3: 想象吗？种地也能种出艺术品来。这里就是位于哈尔滨的严家岗农场。现在呢，我们是站在了距离地面16米高的观景平台上。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游客非常的多，大家都是为了来看我们的稻田画。今年啊，农场呢在原有160亩稻田画的基础上，又新增了100亩，足足有260亩的巨型稻田画八仙过海就呈现在了我们的面前。
4: 今天看到以后，我觉得真的非常震撼，农业真的太发达，太厉害了，真的太漂亮。
0: 目前这幅由水稻绘就的八仙过海已经正式申报冲击最大单体稻田画吉尼斯世界纪录。除了中国传统神话故事的艺术呈现，在严家岗农场的稻田画卷中更融入了北大荒艰苦奋斗、深耕沃土、筑牢大国粮仓的时代精神。
3: 你觉得在空中看这个稻田画还不过瘾的话，也可以像我现在这样坐着慢慢的小火车，我们一起徜徉在稻浪之间，还能够闻到淡淡的稻花香，仿佛是穿行在了一个童话的世界里。
5: 现在乘坐的小火车呢，就是今年新增设的一辆，新设了喷淋设施，火车穿行到这个拱门的时候，它就开始喷淋那个很细很细的这个细雾，给人感觉就是穿越过银海的那种感觉，特别唯美。
6: 如果说传统的稻田游是远观，那么现在的新玩法则是沉浸。就像这家建在稻田边的咖啡店，游客们可以喝着咖啡，吹着风，赏着景，把路过变成了留下来。
0: 今年宁安市上官地村依托当地优质石板大米，创新研发10多款大米特色咖啡饮品，配套观景栈道、萌宠乐园、特色民宿等休闲设施，让每一位游客流连忘返。
7: 以前就知道这个大米特别好吃，然后来到这儿发现还有这个大米咖啡，把大米跟咖啡结合在一起，很有新意。
0: 每逢盛夏，充满希望的黑土地上从来不缺少龙江人对美好生活的艺术表达。罗北共青农场4500亩的巨型稻田画中，一波波研学观光团队正穿行其中。友谊线以5色水稻为笔，在屋檐之上精心绘制一处处旅游打卡地。附近万亩水稻公园中，八方游客登高望远，沉浸式感受黑土粮仓带来的蓬勃生命力与满满安全感。黑龙江正依托独特农业资源优势，将稻田文化打造成特色文旅品牌，持续激活农文旅融合发展新动能。
2: 今天12时15分，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成功，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12级分离6分钟后，1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发射及1子级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更多内容浏览一组国内快讯。
0: 近期在黑龙江天气舞台上，雨水依旧是主角。本周末哈尔滨市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易出现局地性大雨或暴雨。未来7天各地气温将呈现先升后降的态势，预计下周一逐渐转晴，配合高湿度，温热感将逐渐显现，但最高气温仍维持在28度左右，早晚舒适凉爽。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

0: 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昨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将从9月1号起正式实施。
1: 厨房刀具用久了，炖得切不动菜，还在为剁骨头费劲发愁，李匠师家锻打刀来帮您轻松斩骨切片处理食材，让您告别费力剁砍，采取高碳钢材质一体锻打，锋利持久耐用，参与即可领取李匠师家刀具4件套，让您轻松搞定厨房难题。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师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李匠师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7: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8: 轻轻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10: 寻找那一世

以上就是今天十点的全部内容，我是刘林，每周一到周五准时与您相约，稍后请您继续收看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纵。
2: 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1: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2: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11号到13号，受八威外围水气远距离输送与冷空气影响，全省大部有中雨，西北部和东南部部分地区有大雨，东南部局地有暴雨。14号到15号，台风八威北上，东部地区自南向北有暴雨天气，东南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10号夜间到11号白天，大兴安岭西部、哈尔滨、牡丹江西部阴有中雨，其中哈尔滨南部、牡丹江西部有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大兴安岭北部、黑河南部、齐齐哈尔北部、哈尔滨东部、双鸭山东部、鸡西、牡丹江阴有小到中雨，其中哈尔滨东南部、牡丹江西南部局地有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昨天21时，黑龙江省气象台联合多部门发布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蓝色预警、山洪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请相关单位和个人注意做好监测预警、转移避险等工作。温度方面，未来我省气温波动频繁，周六到周日受降雨和弱冷空气影响，体感会明显的偏凉。从下周一开始，气温会有一个短暂的小幅上升，随后再次下降。提醒大家，今明两天降雨频繁，外出请务必随身携带雨具，驾车保持安全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1: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2: 明天哈尔滨阵雨转中雨，21到25摄氏度。后天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0到29度。舒适度指数2级，风力稍大，暖不舒适。晨练气象指数3级，酌情进行晨练。疾病指数2级，不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2级，参考着装为短裙、短裤等。明天加格达奇小雨，19到27度。黑河阵雨转小雨，20到26度。齐齐哈尔小雨，21到28度。绥化阴转小雨，22到28度。大庆小雨，22到27度。伊春阵雨，20到27度。佳木斯阵雨，21到28度。鹤岗多云转阵雨，20到27度。双鸭山多云转小雨，22到29度。牡丹江小雨转中雨，20到24度。七台河多云转雷阵雨，20到29度。鸡西多云转小雨，20到26度。绥芬河小雨，18到25度。抚远黑瞎子岛阵雨，21到27度。明天哈尔滨阵雨转中雨，21到25度。后天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0到29度。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

0: 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宗。哎，你怎么有

0: 大仓君飞就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1: 有好事和君飞，
2: 有好事和君飞，
3: 有好事和君飞，
4: 和君飞
5: 有好事。
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6: 这好事能管够不？
7: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许勤主持并讲话；
1: 梁慧玲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暨省政府常务会议。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探寻黑土地上的红色根据地，重温军民同心守护家国的烽火往事。
1: 黑龙江把数字化转型作为破解企业高质量发展瓶颈的关键一招。记者走进老牌国企恒丰纸业，探寻企业通过科技创新实现逆袭的成功密码。
0: 东北超第四轮明天继续开战，哈尔滨队客场对阵沈阳队。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7月10号，省委书记许勤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在《求是》杂志发表的《做交易路市的县委书记》重要文章《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听取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进情况汇报，部署相关工作。
2: 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坚持政治站位，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李强总理批示要求，按照中办国办通知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做到关口前移、预防为先，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和应对极端天气、防风防汛、防灾救灾等措施落实，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立即举一反三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对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点场所进行消防安全综合治理，严抓日常检查、设施维护、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实施穿透式行业监管和治理，严肃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扎实果断做好极端天气防范应对和防汛备汛工作，及时精准做好雨情、水情、汛情预警研判，做好水库和江河堤坝巡查除险加固，强化预制布防，完善应急预案，实施预警响应联动，加强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落实临灾校应机制和转移包保方案，遇有风险提前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各级党委政府要认真履行政治责任，主要负责同志和分管负责同志及班子成员要下沉一线，靠前指挥，各级安委会和防止要加强统筹科学调度，应急、公安、消防、水利、气象、自然资源等部门要各司其职，担当尽责，党员干部要勇挑重担，冲锋在前，省市县立即派出督察组，一级督一级，确保筑牢安全防线，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县委书记，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文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筑牢政治忠诚，践行党的宗旨，强化履职担当，守住廉洁底线，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自觉做交易路市的好干部。今年是市县乡换届之年，各级组织部门和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实干实绩导向，严格换届人选把关，把忠诚、干净、担当的好干部，特别是优秀县委书记选出来用起来，切实担当起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的时代重任。会议要求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全面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部署，

0: 注职责，监督专责，坚决打赢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九号，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梁惠玲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暨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及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部署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
0: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防汛抗旱工作的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常委会会议要求，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实现四不、三个确保工作目标。要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严格执行四个一律要求，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要落实落细防汛应急预案，修订完善水库、中小河流在建工程、堤防涵闸等防汛预案和山洪地质灾害防御预案，强化各项防范应对措施。要确保江河防洪安全，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调度，提高水库调控能力，深入开展沙积沙堤、穿堤建筑物、险工险段等部位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纵深推进河湖清四乱。要抓好城乡排涝除涝，及时发布预警避险提示，强化封闭管控。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抓实物资队伍专家靠前布防，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要严防旱涝急转，加强水资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省防指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地党委政府要压实防汛抗旱主体责任，坚决打赢防汛抗旱硬仗。会议指出，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对于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具有重要作用。要坚持扩能和提质并举，发展和监管统筹，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促进全省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要更好发挥服务业作为科技创新催化剂、制造价值倍增器作用，聚焦研发设计、科技成果转化、创意设计、检验检测认证等重点领域，加快壮大科技服务，大力发展先进制造服务，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要突出群众全生命周期生活需求，抓好住宿、餐饮、养老、托育等服务业，扩大文化、旅游、体育等特色服务供给，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要提升服务业融合化、数字化、标准化、国际化水平，加快迈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要落实落细政策措施，加大重点企业支持力度，更好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陈少波、于建、李毅、张启祥、韩胜健、丛立、长城出席，王和生列席。10号，省政协召开2026年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建言献策会，省政协主席蓝绍敏出席并讲话。副省长丛立出席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张亚中主持，秘书长徐立任出席，39位省政协委员参加。省统计局负责同志介绍我省有关情况。陈林、刘振林、王兆成、夏天、姚春和、徐伟、刘仁辉、李少悟、王彦波、张莹、李佳、刘希涛、张敬松等13位省政协委员和省工信厅有关负责同志发言。会议认为，今年以来，在省委坚强领导和省政府积极努力下，我省经济工作稳的基础更加牢固，进的动力更加强劲，好的势头更加明显。 下半年应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前提，强化目标意识，落实推进增长、稳定增长、持续增长的责任，应进一步加快项目投资和建设落地，促进民间投资领域充分开放，提升优质投资占比和

0: 增速，丁大丁新，推大促新，扩大增新，在四单合一基础上，采取企业项目建设节点表和政府服务保障节点表两表呼应等措施，服务保障项目高速建设，引导支持企业高效发展，统筹抓好战略性新兴产业与多元业态及科创转化的协调联动，把一企一策功夫做足，挖掘升规入统的潜能，盘活存量的潜能，优势产品的潜能，强化要素保障，正确认识企业有效需求，发挥金融活水作用，激发增长活力，促进经济发展。
1: 九号，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刘振国在哈尔滨市调研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刘振国先后来到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哈尔滨蓬勃集团、龙江非遗统战工作实践创新基地，详细了解联谊组织规范化建设、企业统战阵地运行、非遗特色实践创新基地打造等情况，并与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深入交流。刘振国强调，广大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要围绕实现“十五五”发展目标，在助力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助力全域全季特色文旅发展等方面发挥优势作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要带动更多民企科技人才、非遗传承人、网络新媒体人士等扎根龙江、建功龙江、振兴龙江，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江新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烽烟四起的抗战岁月里，东北大地上一处处红色抗日根据地是抗联将士的后方家园，也是百姓同心抗敌的阵地。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红色根据地，聆听黑土儿女守护家国的动人故事。在伊春南岔县吉星沟红色教育基地，老支书正在为党员干部讲述抗联英烈的战斗经历。抗日战争时期，这里留下了无数感人的故事。
3: 先辈们凭着一股信念、一腔热血守住了根据地，这种敢于牺牲、勇于奉献的精神特别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和弘扬。
2: 抗战时期，像吉星村这样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在东北地区共有15个，乡亲们冒着生命危险给抗联送情报、送给养，依托天然山林屏障修建起多处密营，成为东北抗联稳固可靠的后方基地。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1934年赵一曼发展建立的朱河根据地。当时游击队通过特殊关系从县城搞到了一批枪支，但如何才能混进县城并把枪支运出来呢？根据地的军民联手解决了这个难题。
4: 他当时呢就找到一名姓沙的小姑娘啊，二人就扮作亲戚混进了县城。他就指挥战士们将这批枪支拆卸成零件，用这个油布包好，然后装入这个粪车中，非常机智勇敢的啊，就将这批枪支呢运送出来。
2: 朱河抗日根据地还成立了农民会、妇女会、儿童团等抗日群众组织，不到两年的时间，向游击队输送了1000多名战士，还有超过20万斤粮食。被誉为东北抗联吕老妈妈的梁树林是朱河抗日根据地妇救会会长，她将自家宅院作为抗联的中转站，她的丈夫、儿子、儿媳先后奔赴抗日战场，全都壮烈牺牲。赵尚志跪在他膝前发誓，从今以后抗联将士就是您的亲儿子。时至今日，那些根据地群众为东北抗联送粮食用的口袋、被夹子、油桶、坛子仍然是铭记军民鱼水情的红色见证。1940年秋天，抗联12支队战士急需弹药补给，为了避开敌人严密搜查，赵源根据地的抗日救国会副会长王化清想出了一个办法。
5: 王化清冒着生命危险，把筹措来的子弹用油布仔细地包好，然后藏进了大号的腌菜坛子里面，上面铺满了酸菜用来掩护。他就是这样装扮成了普通的商贩，顺利的就通过了伪警察的盘查，成功的把100余发的子弹送到了抗联部队的手中。
2: 家家有抗联，户户是堡垒。在日伪军严密的封锁下，根据地百姓不惜生命，用肩膀为东北抗联架起绵延不绝的生命补给线。

0: 一处处红色根据地，见证着中国人守卫家园的赤胆诚心，也让这段军民同心、生死与共的光辉岁月永在史册。
1: 在黑龙江牡丹江，74岁的恒丰纸业是特种纸领域的常青树，产品远销全球5大洲，始终稳坐全球特种纸市场的头把交椅。一家地处东北腹地的传统制造企业，如何做到老当益壮？跟随记者镜头一起去寻找答案。
2: 这里是恒丰纸业的研发中心，这款最新开发的咖啡滤纸上个月刚刚拿下欧盟新客户的订单。
3: 它的皱纹的立体感非常强，提升咖啡过滤的一个效率。右边的是恒丰的产品，它的纤维分布非常的均匀，一团一团像云彩朵一样，就直接影响冲泡的口感。
2: 从研发到量产，这款产品只用了4个月，而以往至少需要8个月。研发提速的关键是去年企业推行的127激励法，立项奖10%，中式量产奖20%，成果转化奖70%。今年上半年，研发团队仅转化奖金就拿走了近100万元。
3: 过去呢，我们是坐在实验室里面等课题，现在呢，我们是冲到市场的前沿去找方向、提方案、开发一些创新的产品。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去研发什么，更多的来填补一些国内国际的空白。
2: 过去恒丰只做烟草用纸，现在从咖啡滤纸到世界最薄的印刷纸，18款跨界新产品先后量产，产品线越走越宽。机制改变激活了人的创新活力，智能制造的升级正改变生产的每一个环节。走进恒丰的数字化车间，产线上几乎看不到人，人都在中控室紧盯屏幕，系统每分钟采集7500万条数据，还能提前预测生产情况。
4: 这条蓝色的线呢，就是我们那个生产的整个的监控值，完了就是黑色的线呢，就是我们3分钟的一个预测值，如果黑线波动异常，我们就能提前介入调整，以前只能等成品出来才能发现残次品，现在我们把质量问题直接消灭在了萌芽状态。
2: 人少了1/4，产能反而提升了近8倍，这是数字化算出的效益。
5: 我们连续举办数字化创新大赛，前3届就收集了200多项创意，很多金点子来自一线操作工，让每一个使用者参与进来，这是恒丰数字化落地生根、持续迭代的关键。
2: 不光算效益账，更算绿色账。就在前几天，恒丰在全球巨头飞墨国际的碳排放考核中拿到满分，全球能达标的供应商屈指可数。这个满分背后，是从原料选择、车间节能到成品下线，所有环节都做到了低碳环保。
6: 绿色发展呢，它不是成本的加法，而是核心竞争力的乘法。以前是人家要求我们做什么，我们被动做，现在我们主动求变，不等别人划线，自己先领跑。
2: 如今，恒丰的特种纸出口已覆盖全球57个国家和地区。这家74岁的老企业用行动证明，只要找准方向，主动求变，老树也能发新芽。不久前，省国资委专门组织召开了恒丰转型经验报告会，号召全省国企学先进、敢先进、当先进。越来越多的龙江国企正像恒丰一样，用改变跑出加速度。今天第3届自贸区港夏季学术研讨会暨2025至2026年度中国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指数发布会在哈尔滨举行，来自全国自贸区港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片区代表等，围绕向北开放新高地建设等议题深入交流。会上发布了2025至2026年度中国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指数，平均得分为78.73分，比上年提升了1.33分。表明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实施以来，制度创新取得了显著成果。全国前10强中，广东前海、上海浦东、广东南沙位列前3。值得关注的是，黑龙江哈尔滨、绥芬河2个片区进步较快，彰显出了延边自贸试验区差异化探索的积极成效。
7: 那么这个指数呢，在国内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直观的去展现我们全国各个地的自贸实验区的这个创新发展的这个情况，那么为我们自贸区后续的制度创新政策落地包括我们改革的方向，都会提供一些呢建设性的这个参考建议。
8: 今天文化和旅游部

0: 召开第二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旅游市场抢破购物整治工作情况。黑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受邀参加发布会，就优化旅游发展环境等方面措施成效回答记者提问。
1: 自2023年冰雪旅游季以来，黑龙江连续三年实施冬季冰雪和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紧扣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开展十大监管护游行动，持续打击涉旅违法违规行为。今年以来，查办旅游案件170件，文旅、市场监管、公安联合查处违规购物店3家。黑龙江省全面推行2026年版团队旅游合同示范文本，发布重点线路诚信指导价，坚持投诉处置不隔夜，出台十大涉旅行业诚信自律公约，实施旅游行业信用评价和分级监管，入选文化和旅游部首批旅行社信用评价试点，旅行社导游投诉同比下降30%，有力净化了龙江文旅市场的消费生态。
2: 我们将坚持标本兼治，一手抓集中整治，守护龙江旅游市场清朗环境，一手抓长治长效，提升旅游综合治理现代化水平，让每一位游客玩得舒心，游得安心。
1: 今天百度云智大会 AI 漫剧专场暨智云龙江 AI 内容创作伙伴计划发布大会在哈尔滨举行。本次大会汇聚省内相关政府部门、主流媒体、高校、行业重点企业、行业协会与国内行业专家，围绕黑龙江 AIGC 产业进行深度研讨。百度智能云集中推介了漫剧全链条配套资源、核心技术支撑体系及商业化变现模式，发布了针对我省 AI漫剧产业的专项扶持政策，为龙江本地漫剧机构和创作者提供支持。黑龙江 AI 智影内容生产基地完成授牌。
3: 黑龙江有非常独特的魅力，不止于冰雪，有我们的黑土烟火、红色传承、民族非遗，还有我们东北人特别赤诚鲜活的情感表达。未来百度智能云将继续携手政府部门、产业基地、高校、平台机构，让更多龙江好故事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4: 明天东北超战火重燃，哈尔滨队远征沈阳，沈阳主场已经做好了迎客准备，一起先睹为快。
5: 这里是沈阳铁西体育场，那明天晚上东北超哈尔滨队啊将在这里客场挑战沈阳队。现在现场呢正在进行彩排，不仅有彩冰号子响彻城市上空，还有4200名工人团队带来特别惊喜。沈阳、哈尔滨两座城市同为东北工业重镇，这一次匠心精神与赛场热血相融，让我们共同期待明天的精彩对决。
6: 专程赶到那个沈阳来给哈尔滨加油站酒助威，我们这次还作为那个表演团队，心情更是激动，让大家体验出这个工业城市的魅力。
7: 咱们工人有力量，代表了咱们两个老工业之间的友谊，也拉近了我们两个城市的距离。每年都是想着冬天去哈尔滨，但是现在我们通过这个东北超，我们又更加想看一看夏天的哈尔滨是什么样子的。
8: 明天的东北超沈阳主场，整场演出将以比肩振兴为主题，从友谊、文化、精神再到振兴东北，充分展现两地人民的强大凝聚力。哈尔滨文旅推介官、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主持人左右哥将与沈阳电台主持人大冰共同主持开场秀。
9: 能够表现我们兄弟般比肩一起来奋斗的这样一个主题，而且所有的节目都融入了哈尔滨的元素。最后呢，我们又请出了黑龙江的全国知名的歌手孙悦来表演，找到我们共同的基因，来赞美这个美好的生活。
8: 昨天中午刚抵达沈阳，哈尔滨队就受到当地的热情接待，欢迎哈尔滨老铁的牌子为这趟客场之旅拉开了暖意浓浓的序幕。在哈尔滨队员中，不少都有在辽沈足坛闯荡的经历，曾经与沈阳队的多位球员并肩奋战，足球串联起的温情故事生动诠释了东北一家亲的初心。
10: 从刚开始的第一场比赛吧，然后延续到了现在我们第二个客场，不管到了哪个场地都跟回了自己家乡一样。
4: 7月8号，黑龙江省第9届残疾人运动会首项赛事冰壶比赛开赛，来自全省各地的24支代表队分别在轮椅组、听障组项目中展开激烈角逐。参赛队员中既有初次登上省赛舞台的新秀，也有身经

0: 战的世界冠军。赛场上，大家以壶会友，在相互切磋中交流技艺，共同提升竞技水平。比赛将一直延续到11号。
1: 冰壶的魅力就是，不到最后一个壶都不知道结果。就像我们的人生，哪怕身体有障碍，只要心里有目标，每一头都是新的机会。
2: 通过以赛代练、以赛选材的方式来选拔、发掘更多优秀的残疾冰壶运动员，全力备战全国残运会和2030年的冬残奥会，为国家持续输送高水平的残疾人冰雪运动人才。
3: 9号晚，由省委宣传部主办的金色蒲公英美在黑龙江全省群众文化活动示范展演在鹤岗市启动。展演分为初心、追忆和新生三大篇章，合唱《咱们工人有力量》，再现煤城建设奋斗图景；诗朗诵《仰视你北大荒》，诉说黑土地的垦荒往事；街舞、流行歌曲则展现了城市转型发展新活力。
4: 鹤岗是一个自然风景非常好的地方，有煤矿，有森林。我今天来到这里，为他们讴歌，为这里的人民演唱。
3: 全省群众文化活动示范展演是推动基层文化繁荣、展示群众文艺成果的重要品牌活动。金色蒲公英美在黑龙江、幸福满龙江系列群众展演正在省内各地轮番上演。
0: 近日，工信部发布2025年物联网赋能行业发展典型案例名单，哈尔滨工业大学申报的分布式单光纤多参数长输油气管道传感监测系统应用案例成功入选。入选案例将在技术创新、应用落地、政府服务等多方面得到相应支持，实现优秀成果规模化应用。
5: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6: 感谢收看，再见。

0: 高品质，就选北纬四十七。
1: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2: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
3: 喝君妃，有好事。
2: 北大仓君妃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4: 这好事能管够不？
2: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北大仓君妃酒为您报时。

0: 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0: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今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0: 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1: 伊朗媒体报道称，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遭美军袭击。美国方面称，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十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恩代特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代特瓦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两国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3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

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那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那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代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那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那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7月10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

0: 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十一大上重要讲话。
2: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10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3: 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堤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

0: 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10号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
0: 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7月10号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15、15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把握四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

0: 商交流。
1: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7月10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常效推进整治工作。
0: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至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达3014.9亿斤，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分地区看，在25个有夏粮生产的省区市中，19个播种面积增加，夏粮单产稳中有升。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

0: 8.8公斤，比上年增长0.8%。
1: 3、2、1，点火。
0: 今天，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该技术实现了舰上设备的轻量化和简单化，提高火箭可靠性。截至目前，我国是唯一将这项技术用于实践的国家。本次任务成功突破了复杂力热环境适应性、高精度导航控制、海上平台网系捕获回收等关键核心技术，为后续的火箭复用飞行奠定了坚实基础。
2: 这一步非常重要，从控制发动机到整个瓦哨的维持，我们的核心技术整个体系都闭合了。
0: 后续火箭研制团队还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预计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今天回收的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全国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77.7%，同比上升30.6%。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自7月1号暑运启动至9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亿2366.3万人次。今天起，成都至北京、兰州等方向加开11对夜间高铁。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首次开行复兴号动卧列车。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天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今天，2026年中国航海日上海主题活动启动。目前，上海全球航运城市竞争力在43座城市中跃居第二。伊朗媒体9号报道称，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地当天遭美军袭击，阿巴斯港沿海区域、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当晚均传出爆炸声。美国方面暂未证实相关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西亚的美军指挥控制中心和位于约旦的美军事目标。美国媒体9号报道说，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伊朗对此暂未回应。报道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正在努力促成双方重返谈判桌。同时，部署于阿拉伯海的美国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正为可能的打击做准备。俄罗斯国防部9号称，俄军在顿巴斯北部战略要地红利曼的战斗进入收尾阶段，正清除乌军剩余兵力。乌克兰军方9号称，对亚速海海域俄方海上目标实施打击，击中油轮、拖船等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说，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他还表示，北约自成立之初就是对抗工具，其本质从未改变。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

0: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
1: 有太阳。哇！

0: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好事喝君飞，
3: 喝君飞，
4: 有好事。
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2: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我不该深深地把你来爱，深深地把你来爱也没关系呀。你不该来到我的家中来。
1: 小文，我啊，小志，你不要我们了啊！小文啊。

哎呀！人呐，就不该呀，是不该，我不该深深地把你来爱，把你爱也没有关系呀，我在家一直等着你回来。

0: 艾龙死了，海龙死了。
1: 啥？
0: 海龙死了。

0: 你觉得他是咋死的？
1: 不知道，早晨钓鱼的发现的。

0: 张小梅呢？
1: 跑了。跑哪儿去了？不知道。
2: 听说是跟一个外国人跑了。
0: 认识没几天，他留了一封信。拿走了，不过我看过了，那信里边说了海龙的无能、平庸、见识短浅、穷，
1: 连你也剐蹭到了。
0: 跟你相比，我被剐蹭倒是不多，但他说的咱俩大差不差，都是自以为是，但其实啥也不是，啥都没有。我觉得这封信比他跑对海龙的伤害更大。嗯，小芝咋办啊？
1: 还没断奶呢，还在哺乳期呢。他爸妈现在也不宽敞，

0: 岁数也大了，咋整？我家塞不下了，也有仨了。我跟你嫂子现在忙着赚钱，我那仨孩子也在我爸那儿，我爸那身体肯定待不动这么小的。你这么着，我出钱，你出力，你把孩子养大。行。
1: 你问问周姐，我是怎么拒绝那个外国人？是张小梅管不住自己的裤腰带，那怪我呀！喂，哎呦，我操！张小梅，张小梅，张小梅，张小梅，张小梅，张小梅，张小梅，张小梅，张小梅，张小梅，张小梅，张小梅，张小梅，张小梅，张小梅，张小梅，张小梅，张小梅，张小梅，张小梅，张小梅，张小梅，张小梅，张小梅，张小梅，张小梅，张小梅，张小梅，张小梅，张小梅，张小梅，张小梅，张小梅，张小梅，张小梅，张小梅，张小梅，张小梅，张小梅，张小梅，张小梅，张小梅，张小梅，张小梅，张小梅，张小梅，张小梅，张小梅，张小梅，张小梅，张小梅，张小梅，张小梅，张小梅，张小梅，张小梅，张小梅，张小梅，张小梅，张小梅，张小梅，张小梅，张小梅，张小梅，张
0: 那你还来参加葬礼？还是海龙的？
1: 海龙怎么了？海龙是我们厂子的老职工，我们的老同事，在厂子工作了十几年的老伙计，我能不来吗？国明啊，起来。

0: 小志现在咋样？多少斤了？哎
1: 呀，正常体重呗。嗯，让他多喝点奶，平时那奶粉还可以嚼，以后身体壮实。
2: 嫂子，将来让他像你喂的二胖那样。
0: 二胖咋了？胖点身体好啊。以后要嫌胖丑，减呗。
2: 哎呀，现在胖不是褒义词，你别总以为像你小时候似的，说谁胖就是夸谁。现在谁都可以胖，反倒不胖是对自己有节制、有要求。
0: 节制个屁呀！及时行乐吧。再说了，我不胖吧？二胖

0: 他爸他妈也不胖吧？我爸我妈也不胖吧？
1: 不胖，
0: 那他也不会胖。开开心心的，每天开开心心的。咱们轱辘怎么老这么色呀？

0: 又没人跟你抢，你吃那么快干嘛？
1: 我一直不认识速度。
2: 小雪，吃菜啊，这儿也是你的家，别客气啊。
3: 谢谢爷爷。
0: 让你别客气就别客气，你多加点菜吃，你看着胖那一筷子能加多少？真别客气，就是你晚上睡觉能不能别总磨牙呀？
3: 我磨牙吗？
0: 从睡觉就开始磨，一直磨到天亮。
3: 对不起，我以后要是再磨牙，你就打我。
0: 我哪能打你呢？
3: 那你就推醒我。
0: 行。还有，你睡觉是不是总爱做噩梦啊？总是一惊一乍的。
2: 这磨牙呀好解决，我从电视上看有一种牙套，睡前呢箍在牙上就不磨牙了。哈，
0: 是吗？那有治不做噩梦的吗？
1: 有。
0: 啥？
1: 我听说只要吃得好就不做噩梦，以后小雪吃得越来越好了就不会做噩梦了。

0: 链子又掉了。
1: 我的安装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这个设备没办法，车床太差了。
0: 那咱们为什么不弄个好点车床呢？
1: 没钱啊，你别看这车破，已经花了20000多了。这是目前自行车界里的真正的豪车。
0: 老舅，你咋从来不让梦梦试这个豪车呢？
1: 梦梦太聪明了，驾驭不了这种豪车。

0: 咋的？你也学会矿工了？
1: 我下岗了。
0: 那没有你，厂里边的设备谁来维护维修呢？
1: 说是在沈阳特聘了个专家。
0: 那想好接下来要做什么了吗？
1: 我根本啥都没想过。
0: 我替你想好了。因为我早就知道你会下岗。来。

这家店就是你未来的出路。你是让我开杂货铺，还是让我娶方爷啊？你想多了。我想让你开个中医馆。你们一家子都是干这个的，你爷爷、你爸、你叔，还有你，有会拔罐。

0: 腕的，有会针灸的，有会按摩的，干嘛不开个中医馆呢？
1: 我爷爷都80多了，前两天给小智扎个针，手抖都不行。
0: 那不需要他出诊，只要把他照片挂在墙上，够老就行。这看起来才像是一个中医馆世家，这就是宣传，这就是财富。你爸手艺好，让他上。你手艺不行，你可以当老板。
1: 咋了？我除了当老板没啥可干的了。
0: 是的，因为你啥也不会。
2: 这是你做的？
0: 是。
2: 太有才了，
0: 雕虫小技。
2: 我就是干雕虫小技的。哦。不过我主要是雕龙。看看我的手艺。
1: 走。
0: 哦，可以啊，哇，这家伙，这小店被你弄得很漂亮，很有动感，很有思想。哎，这个，我看你在这儿天天装修，叮了咣啷的，我一个工人都没见着啊。
2: 我是担心咱们装修工人的艺术品味不够，怕它影响了我们纹身店的整体气质，所以从上到下都是我一个人装修的，就连这墙也是我自己砸的。你平时来店里少，不信你问问嫂子吧，是不是我一人装修的？
0: 哦，对，他跟我提起过你。哎，你能给我看看你的那个纹身作品吗？
2: 目前没有照片，因为任何艺术品如果单看照片的话是无法看到它的灵魂的。但是我可以保证，我的每一幅纹身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都充满着属于我个人的巧思。
0: 我很好奇你的这个纹身作品是什么样的风格。
2: 风格？你懂风格？
0: 你踩着我脚了。
2: 我是以国画工笔风格为主，具有着浓郁的中国传统审美情趣，同时又融入了些许卡通动漫的风格，使我的纹身作品充满着童趣和童真。
0: 等你纹身的时候，你能让我过来观摩一下吗？
2: 看得出来你也是一个热爱艺术之人。好。哥贵姓啊？
0: 姓崔。
2: 再次幸会。
0: 我能冒昧的问一下，你这个伤是怎么弄的吗？
2: 昨天和一位顾客在艺术上产生了分歧，我觉得他对艺术的理解存在着误区，
0: 让人给揍了是吧？那个，你这不是应该听顾客的吗？
2: 艺术家该听庸众的意见吗？就好比说梵高吧，如果他听门卫老大爷告诉他该怎么画，那梵高还会成为梵高吗？
0: 那问题是，咱不是做生意吗？顾客至上，我卖衣服的我也得听顾客的要求啊。
2: 你贩卖的是商品，而我贩卖的是艺术。
0: 我贩卖的是时尚。
2: 你的时尚是被所谓的时尚达人、潮流设计师定义出来的时尚，而我拒绝被定义。我的艺术只能由我来定义。
0: 你也很任性啊。
2: 非常任性。有几个艺术家是乖乖仔，人云亦云。
0: 哎，你是哪个美术学院毕业的呀？
2: 第四职高。
0: 学美术的？
2: 厨师。
0: 哦，那你为什么不抡马勺而拿起了针呢？
2: 因为热爱。
0: 有机会我可以把我爸介绍给你认识。
2: 哦，

0: 老人家也是搞艺术的。
1: 哎，不是，你知道鼎庆楼吗？
0: 老字号，很可口。
1: 我爸在那儿干了20年的厨师，后来又当了20年的总经理。
0: 那很厉害。不过我可能不会和老人家沟通这些。
1: 为什么？
0: 鲁迅在开始写作以后还给人看过病吗？余华在开始写作以后还给人镶过牙吗？我既然已经选择了干这个，就要彻底忘掉之前的那一行。
1: 你是个艺术家，我老婆不能让我在外边玩太久啊。回头我期待你的艺术作品。
2: 你的期待值得等待。
3: 二胖，明儿把车骑学校有问题吗？
4: 当然没问题，我就跟我所有同学说，这是变速自行车界的顶级豪车，每一个部件都是纯手工打造。
3: 那也不是每一个，车轱辘不是这车上的，但其他都是。
4: 绝版。
3: 绝版。好玩。
5: 你去纹身店了？
3: 去了，小艺术家，好玩。
5: 你俩还是认识了，这是防不胜防啊。
3: 认识他咋的了？
5: 你俩是一样的不靠谱，那一旦认识了就是天雷勾地火，火星撞地球。你才靠谱几天呢？真怕他给你带跑偏了。
3: 他一小年轻的能把我带跑偏，我把他带跑偏还差不多。
5: 有区别吗？我去邮局取大包啊。哎呀，不许去他的，听见没？
3: 我不去，
5: 好好看店啊。
6: 你不许去。
3: 我肯定不去。
7: 崔哥，我找你玩会儿。
3: 他找我玩会儿。来来来，
7: 嫂子。
3: 谢谢你啊，姑娘，一次性消费这么多，260。
8: 我没钱。
3: 你啥意思？
8: 我想在这儿打工。
3: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8: 人生苦短，我想及时行乐。
3: 嗯，你平时看书吗？
8: 看啊。
3: 啊，看谁的书？
8: 傅瑶。
3: 嗯，姑娘，这个我送你，回去看看琼瑶吧。啊。
8: 谢谢老板。
3: 不客气。哎呦，杨小姐。这是稀客呀，这家伙。
9: 哎呦，崔哥。
3: 嘿，你怎么上这儿来了？
9: 你怎么在这儿啊？
3: 这我们家开的店啊。
9: 哦，是吗？
3: 对，主要都是我老婆忙活，我平时也不咋来。
9: 啊，那嫂子没在啊？
3: 没在，她去邮局弄大包去了。
9: 好，出去了。
3: 是是。
9: 那你是每天都在这儿吗？
3: 不，我就是偶尔在这儿。对。哎呀。我有新的研发，现在我在这个研发那个变速自行车呢。哎，我给你瞧瞧啊。那谁，二胖，过来，就这个啊。市面上你去吧啊，市面上都是8变速的，我研发的是16变速的。
9: 天哪，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3: 哎，没有没有。
9: 哎，我怎么觉得你无所不能呢？哎呦呵，你除了有学问，然后动手能力还强。
3: 嗨，这不是工科生吗？
9: 哎，我前段时间去欧洲参加那个专业的灯光音响展会。哦，我发现这欧洲的女孩啊，就是认为那种能修理各种器械的男人才是最性感的。这个欧洲男人只要把这个机器一打开，那女孩就会觉得哇，简直是太帅了。我跟你说，我跟欧洲的女孩想法特别像。我就觉得会摆弄机器的男人最有魅力。哎
3: 呀，这其实国内呢也都差不多。咱们这边啊，就是这个，你看我爸那年代会打家具的，他找对象也得我媳妇儿来了。
9: 哎呀，嫂子。
3: 那个夜色的老板杨小姐对我很照顾。啊，
9: 嫂子你好。
10: 你好，
9: 终于见着你了。哎呀，那个，你真是又年轻又漂亮。
10: 哎，你好杨小姐，你才又年轻又漂亮呢，你这衣服穿得也有品味。
9: 嫂子啊，还是你漂亮，要不然我崔哥怎么这么喜欢你呢？哎呀，
10: 老夫老妻了。那个，你这衣服在哪买的呀？ 我在咱们。

0: 们这儿没看到过有这种款式啊。
1: 哦，我前段时间去那个欧洲出差，意大利买。
0: 难怪了，不过你穿啥都好看，你身材这么好，是不是？穿啥不好看呀？那个果面跟我说了，说你以前呢对他特别照顾。哎，你这样，我这店里也没啥好玩啊，你随便挑几件，我送给你。然后到时候你一穿，你那小姐妹一看，你就说在我这儿买的，我这还能生意兴隆。
1: 好啊，没问题。
2: 哎呀，嫂子啊，我今天有点事儿。我改天再过来，行吗？哎呀，
0: 那个，那行，那就，
1: 那我，我先走，
0: 热烈欢送啊，不是热烈那个热烈欢迎，先来啊，
1: 帅哥，
3: 你挑的，哎
1: 好，拜拜，
0: 再见啊，
3: 好好，
1: 拜拜，
3: 拜拜，哎，你等会儿来啊，真挑两件，
0: 再过来啊。这杨小姐啊，啊，挺漂亮啊，
3: 行吧。也31，
0: 记这么清楚呢？那也比我年轻好几岁。
3: 你管人年龄干啥呀？你这，
0: 我凭啥不管呢？你相信女人的第六感吗？
3: 啥第六感？
0: 她对你有意思。
3: 那你还对她这么好啊？
0: 这是女人之间的战争，你不懂。哎呦呦呦！我告诉你啊，苍蝇不叮没缝的蛋。他对你有意思，肯定是你让他感觉到他有机会。
3: 我就没缝儿。

0: 你怎么能迟到了20多分钟呢？
1: 我自行车链子掉了。
0: 你安上不就完了吗？
1: 这我老舅亲手制作的变速自行车，机械结构太复杂了，我不会弄。
0: 你老舅还会坐自行车呢？
1: 是，独一无二的。
0: 行，你快把手洗一洗去吧，回来接着听课啊。下课带我去看看那自行车长啥样。别笑了，好了啊，安静。别急了，同学们。
2: 手也太巧了吧！
1: 除了轮子，每一个零部件都是纯手工打造，就好像顶级豪车一样。
3: 啥是顶级豪车？
0: 顶级豪车。老师也没坐过。
1: 老师，这车怎么样？
0: 好啊，真好。但是你以后不许再骑这上学了啊。
4: 二胖，最近变速自行车老掉链子。
5: 你的问题是车总掉链子吗？
4: 咋我的问题？我啥问题啊？
5: 你的问题是你的人生总掉链子。
4: 我这次做买卖卖衣服没掉链子吧？
5: 跟你有啥关系啊？你现在一个月去几回啊？
4: 步入正轨了，我去干啥去啊？我忙大事业呢。哎，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
5: 说。
4: 你现在好多厂子都要倒闭啊，嗯，好多车床闲下来了。
5: 接着说。
4: 我就是申请点经费啊。
5: 不行。
4: 你这几千块钱。
5: 不行。
4: 那我早点做出来，我就能申请专利。
5: 不行。
4: 你这人特别不尊重知识产权。
5: 你尊重你的诺言了吗？你开始说好了就放进去10000块钱，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现在把你那点零花钱、书钱、烧烤钱全搭进去了。现在放进去就20000了吧，嗯？
4: 哎呀，就10000块钱的事儿，很快，
5: 你闭嘴吧。刘野那个针灸按摩店马上就要开业了，你说你自己折腾也就算了，你还把人家哥们也卷进来一起折腾。
4: 我咋卷了？他肯定能挣上钱。
5: 那赔钱咋整？人家可一家老小全上阵了，这要是赔钱了，我看你怎么。

0: 跟人交代，
1: 就是他一家老小全上阵，他都不可能赔钱，那肯定挣啊，不雇人没成本啊，那破房租他一年他要挣不回来，那除非他们把人给扎坏了。
0: 你这么说好像也有点道理哈。
2: 那可不，
1: 哎，我到时候再管刘野借几万。我
3: 哎呀，你咋进来了？
4: 我啥也没看见。
0: 咋的？
3: 你这是看着了？
4: 我没有。
3: 你咋不敲门呢？
4: 我忘了。
5: 别吵吵，出来。
3: 那他把我看了怎么办？
5: 干啥干啥，过来。咋的了？
3: 我在里面上厕所，他不敲门就进去了，都把我给看光了。
4: 没有。
5: 哎呦呦呦呦呦呦，给你看光了能咋的呀？你让人负责，你跟他结婚？
4: 不要。
5: 你看，那就别接了。行了，没事没事了，看一眼看一眼吧，怎么了？
0: 没事啊。
5: 过来过来来。
0: 你上回是不是说看好一双鞋？
4: 我没有，我就是随口一说。
0: 咱明天上街，我给你买了啊。
4: 不用，真不用。
0: 听话，明天咱们去买鞋。
4: 那梦梦呢？
0: 当然跟你买一样的了。走吧，别哭了。
6: 哦，哎呦，来来来，大爷大爷大爷大爷，请进请进。哎，叔进吧，进吧，老郭，
7: 走。
8: 啊，父一辈子一辈，这个郭明跟刘野是好哥们，咱也是好朋友。这个我今天就是做你们第一个顾客，我这腰疼的老毛病啊，全靠你们了。
9: 你信中医吗？
7: 信啊，当然信了。
9: 我不太信。
7: 为啥？
9: 咱们古代那么多大师，像华佗啊、扁鹊啊谁的，你说他们的这个医术为啥没传下来？更别提那武侠小说里边大还丹什么的了。
7: 失传了呗。
9: 那吃的东西为啥不失传？就连咱们对面卖豆花的都说是祖传秘方，更别提你们鼎庆楼那些好吃的了。
7: 嘿，鼎庆楼的菜谱也快失传了。
9: 不能。
7: 为啥？
9: 相信我，绝对不可能。
7: 你说。
9: 因为这些菜是真实存在过的。嗯。而华佗啊、扁鹊呀、啊、就不好说了。
7: 有道理。你有本事啊，一辈子别看中医。
9: 我西医也不看。身体好，
7: 这家伙比你厉害。你下回给人门坏了，让人给揍了，腿打折了，你也别看这西医。
9: 崔哥，你盼我点好？
7: 我凭啥盼你好？你懂事儿吗？人今天刚开张，你在这儿议论纷纷的。
9: 咱私下里说吧。
7: 什么私下里说？我告诉你，你真别不信。我们厂厂长他爸卧床6年了，那大小便都给人伺候。就这老先生一针下去，人呲溜一下就从床上窜起来了，紧接着就上房了。一溜烟就没了，飞檐走壁，擦，到现在都没回来呢。
9: 别闹！
7: 我闹啥了？
9: 上哪儿去了？
7: 我哪知道啊！我又不会飞檐走壁，你会啊？
9: 我不会啊。
7: 不会不会，你服吗？
9: 你逗傻子呢吧？
7: 对呀。
9: 真的假的？
7: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人呢，只要集中意念，可上天，可入地，没什么完不成的，你自己琢磨琢磨。
0: 你看妈给你买啥了？
4: 这啥呀？带劲不？
0: 嗯，这小色儿，干净不？好看哈？
4: 这是啥呀？
0: 这小雪的跟你一模一样的，不好看。
4: 我不要这些。
0: 咋就不要了？你试一试啊。
4: 我不试，这不还有一双吗？要试让他试吧。
0: 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呢？
4: 我哪儿不听话了？ 你是我妈，你就可以强迫我穿什么

0: 鞋了是吗？难道你是我妈，你就可以强迫我穿我不喜欢的吗？
1: 听话，是。
2: 这鞋多好看呢，这是今年的流行款。
1: 就是啊，
0: 我不喜欢，你不要强迫我。
1: 你怎么这样呢？
0: 啊，就这样，我就是不喜欢这个鞋，我就要把它扔了。
1: 管不了你了，一天。
3: 小雪，小雪。

0: 坐地上干啥？哇凉哇凉的。走了，回家。小雪，听话，跟我回家。
1: 我不回，那不是我家，这才是我家。

0: 我呢，先替默默跟你道个歉。回去以后我批评他，好不好？
1: 不是，是我就是个累赘，我影响了你们家。
0: 你说这个干什么？不许这么想。
1: 那也不是我的家，我自己有家。
0: 我能让你一个人在这儿住吗？你爸是我的好朋友，你要这样的话，你爸知道了，他可从里边再也出不来了，那得急死在里边。咱啥也不为，就为你爸。回家好吗？你们电都停了，走吧。走，
2: 看着点啊。这狗哪来的？
3: 刚才路上捡的。
1: 对不起，猫。哦，是我对不起，今天确实是我的错。
2: 抱一下呗。
1: 嗯。

0: 那狗咋办呢？家里已经仨孩子了，就多条狗。
1: 是啊，你觉得呢？
0: 要不明天送人得了。
1: 这就算了。我觉得小雪把这狗捡回来，就是因为她的命运跟这个狗啊挺像的。你说你这会儿给她送人，那她不就又受打击了吗？先这么着吧。明天咱去看看房了。
0: 你只能。

0: 这样了。
1: 来不来？晚上我给你泡个洗脚水，不是，我给你倒个洗脚水。
0: 我脑袋疼。
1: 那我给你洗个头。谢谢老婆。
0: 这个126平的3室1厅，就是我们这边最大的户型了。
2: 有40一厅吗？
0: 40一厅。咱们是新开的楼盘里，这个已经是户型最大的了。你们为什么要40啊？
2: 我们有3个孩子。
0: 哦，3孩子？你们养这么多孩子吗？你们怎么做到的？你问他啊，其实没问题。那孩子大一点，可以男孩子一个房间，女孩子一个房间。
2: 不行，反正他们不是亲兄弟姐妹。这怎么了？我骑这么长时间练的没掉，随便造，看见没有？
3: 你再骑两步就掉了。
2: 哎，有热闹哎。哎，他怎么了？
4: 死了。
2: 怎么死的？
4: 突发性血管瘤。走吧。
2: 哎，等一下。
5: 正经也无妨，是他来时路上的倔强。你看那件貂皮大衣印着四天，别碰，那是他独家珍藏。
6: 老想笑，绷不住。
5: 他飞扬站在浪潮上，老婆笑里的天才，有好多梦想。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

0: 高新高级，
1: 高品质入选北纬47。
2: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1: 你想干啥呀？
2: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3: 宇宙飞船！
4: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5: 完胜了，
6: 思考，了解。
1: 你展开说一说。
2: 哎，时机，未到。
7: 为了您与他人的安全，禁止酒后驾车。
8: 轻轻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寻找那一世纵
10: 的太阳。
8: 哇！

0: 小心钢筋。
1: 汛期安全，牢记食药食不药，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易坠物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地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渡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
2: 为了我们的家园，请停止使用一次性木块。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纪的太阳。
3: 哇，

0: 在你看见和看不见的地方，他们一直都在，把危险挡在身前。
1: 只有共产党委员往前冲，身后才是群众。
0: 把百姓装进心里，
2: 把老百姓心难筹盼的事情办好，把居民凝聚在党的旗帜下，
0: 把信仰刻进年轮。
3: 信念就是精神支柱，就是工作动力。
4: 永远听党的话，
0: 把理想写进长空。
5: 在党的领导下，一步一步的
6: 实现自己的理想，对国家有意义。
0: 同一个名字，同一个信念，从未改变。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

0: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好事喝君飞，
3: 喝君飞，
4: 有好事。
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2: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酒。

0: 有热闹哎。
1: 哎，他怎么了？
2: 死了。
1: 怎么死的？
2: 突发性血管瘤。走吧。
0: 哎，等一下。

他叫齐强。

0: 衣服呢？咋的了？季强死了。死在哪儿了？死在了他的棚子里。
1: 走得安详吗，
0: 二胖？

0: 我爸又去弄他那变速自行车了。
1: 应该是吧。哎呀，折腾去吧，他爱折腾就折腾。
0: 其实我知道你为啥支持我爸折腾他那变速自行车。
1: 为啥呀？
0: 你别看我爸平常确实是挺不靠谱的，但是其实他是真热爱他那工作。你看看他那工作服一穿上，机器一响，眼睛里都冒光。我看呀，他喜欢他那套工作服超过咱家店里所有衣服。
1: 你确实是你爸的亲闺女。
0: 我觉着我爸确实比之前靠谱了不少。
1: 哎呀，希望他能继续靠谱下去吧。

0: 你下地下，我弄死你！
1: 这咋了？
2: 是个啥呀？
1: 现在这是先锋，你反应也好，会感谢我。哎，
2: 兄弟，
1: 兄弟，别！不是怎么回事？
2: 弄死他！
1: 说，你说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兄弟？他给我闻的，我都没脸见人了。
2: 我又没闻你脸，
1: 别急，
2: 别急，
1: 兄弟，你能让我看一眼吗？
2: 我看一眼方便吗？
1: 我给你看。 完美，六爷，啊，你来抱住他。哎，没毛病，真的。哎，兄弟，我这儿就这么多，你先拿着，找一个专业的纹身师给你改一改，面积不算大。啊，
3: 我就是专业。
1: 你呀，这条路你要想走得黑，你最好学学武功吧。
3: 钱我先给你垫上，记得还我。没事，
1: 不生气啊，不生气啊，
3: 我能改，我真的能改。
1: 哥，需要你的帮助。啊？这叫啥主题？
3: 大日如来。

0: 今天我辛苦刘哥了。
1: 哎，
0: 二十，我有一个主意，你可以把拔罐、刮痧乃至针灸融入到我的纹身艺术中，这样就可以无限的修改原始图案，咱怎么解释都可以。你看我平时我纹身都是一锤子买卖，你拔罐刮痧就不一样了，对不对？我那边有纹的那么不尽如人意的情况，我把它带过来，咱俩分成资源整合嘛。还有你看，很多大姑娘小伙子谈恋爱的时候都喜欢把男朋友女朋友的名字和头像纹在身上，等到分手的时候他们就后悔莫及，这时候针灸就派上了用场。
1: 啥用场啊？
0: 扎他，扎他的名字或者头像，疼在身上，爽在心里，再不解气的话直接用刮痧板刮他，刮他脸，再不解气直接用拔罐拔他的脸，就好像那个银角大王进了葫芦一样。
1: 哎呀呀，行，我已经看出你的艺术造诣了啊。这么的兄弟，我就一个问题想问你，你务必要如实回答我。
0: 您说
1: 你真打算在纹身这条路上一条道走到黑吗？
0: 确切地说，我是打算在纹身艺术的这条道路上一条道走到黑。
2: 一切都很完美，就是这个车床有点拖后腿。
3: 老爷别伤心，其实能骑着走就已经很完美了。
2: 我这么想二爸，这车的事儿呢就先搁这儿，我再攒点私房钱买一个新的车床，明天我再给你买一个新的变速自行车。
3: 不用，
2: 想成就再小的事业也需要资本。拿包回家。
3: 老舅，
2: 嗯，
3: 明天你得去趟学校，老师找家长。
2: 咋的？你又惹事了？
3: 我没干啥。
2: 没干啥，老师为啥找家长啊？
3: 我也不知道。
2: 明天去了再说吧。
3: 哦。
4: 霍小阳，这是惹什么麻烦了吗？
5: 没有，你放心哈。今天主要就是来找您聊一聊孩子们生活上的事儿，纯聊天儿。
2: 啊、
5: 哦。别紧张。
2: 我不紧张。啊。
5: 那，您是不是给他做了个变速自行车呀？
2: 啊。哦，
5: 你以后能不能别让他骑那变速自行车来上学了？这孩子吧，虽然学习成绩一般，但是他上课从来不迟到，这点非常好。
6: 但自从有了那变速自行车以后啊，他不仅天天迟到，每天那手上弄得黑不溜秋，全是机油，一洗洗半节课，你说这学习能好吗？
2: 这是我学艺不精，我回头给他买辆新的。
6: 这次考试他又倒数第二。
2: 哎，这成绩好了呀。

0: 住你家呀？
1: 啊，他这情况，那只能住我们家呀。
2: 真很少有朋友能做到像你这样讲义气的。但是两个孩子的学习问题还是要关心一下，尤其是郭小雪。
1: 嗯，
2: 你得给他疏导。同学们经常就是在背后说一些有的没的，你也千万别让他在意啊。这我都给他们批评了，那必须的。
1: 什么呢？他爸那些事儿？
2: 不是，那小孩子就胡说八道。听说那个二胖跟他不住你家吗？然后说他俩结婚了，俩人咋咋地的。哎，对对，别在意他们乱说，小孩不懂事儿。
1: 哎，我不在意。
2: 对，
1: 不是我，对我也在意。
2: 啊，对，咱该在意在意，不该在意的千万不在意。
1: 啊，对，嗯，行，那感谢您。
0: 别麻烦了啊。
3: 那稍等，咱们再聊聊崔梦的问题吧。啊，崔梦这孩子吧，他一直品学兼优。但是最近他这成绩下滑得太快了，经常上课犯困。他跟我说家里是有小朋友跟他一起住，是这样吗？
1: 就是郭小雪。
3: 啊，我知道你不容易，但是梦梦这孩子吧，他可真是个好苗子，你得把好苗子先培养好，对吧？而且他又是你亲闺女。
1: 嗯，你说的对，感谢二位给你们添麻烦了啊。
4: 接下来咱们再说说他们三个孩子思想品德课的问题吧。
1: 您说，没事。
5: 哎呀，又去弄变速自行车了。
1: 嗯，从今天起，变速自行车暂时告一段落，我以后会多去店里。你辛苦了，老婆。梦梦，把衣服跟鞋穿上，你出来跟我聊聊。
3: 把衣服穿上啊。

0: 爸，你找我来是让我来看你发呆的。
1: 你最近是不是睡得不好啊？
0: 哦，是。小雪刚来咱家那阵儿，不是总磨牙吗？太吵，然后爷爷就给她买了那个牙套，她现在是不磨了，但是她睡觉总是一惊一乍的，一会儿尖叫，一会儿骂人，一会儿还抽搐。还有她养那条狗，一到半夜就叫，这让人怎么睡啊？
1: 小雪经历了。那你咋不和我和你妈说呢？
0: 爸，我也知道你和我妈不容易，你俩也是好心想把她接过来，她也确实是挺可怜的。你看上次鞋的事儿就已经闹得那么不愉快了，我如果再把这事儿跟你俩说了，她还能在咱家住吗？其实也没啥的，我就是有点不太开心。你说爸爸妈妈本来就是我一个人的，现在要三个人分，凭什么呀？
1: 闺女儿，爸都清楚，爸在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我想给咱家换个大房子，到时候矛盾就会少了。你要记住，萌萌，我和你妈是你的亲爸亲妈，不是别人的。
0: 爸，我想要的不是大房子，我就想咱们家能回到以前，就回到咱们仨的时候，就这么简单。

0: 这个地库在这个位置哈、
1: 这是咱们全市第一栋商品房别墅，都是统一的，四室三房三卫，再加一个地下室，现在这房子啊都要被抢疯了。
0: 三个卫生间，
2: 三个卫生间，咱们三个孩子打不起来了。
0: 是好，价格肯定也好哈，
1: 45万，这是最低价了。
0: 是，
1: 如果现在不定，过几个月搞不好还会要涨的。
0: 是挺合理，它这个整个布局。
2: 对。
0: 能？
2: 能定不？定吗？
0: 45。
1: 一看姐这穿搭这气质，就很像住在这里的人呀。
0: 是吧？
1: 当然要定。
0: 气质还行。
2: 长得也还行，你漂亮，人也漂亮。
0: 行，我再合计合计，好吗？看一看，这买房子不是小事。
2: 那先商量商量。
0: 行，商量商量啊。这房太漂亮了，带劲，
2: 带劲就买啊，搬进去住。
0: 你知道咱家还有多少钱吗？
2: 不知道。
0: 咱家到目前为止本来应该还剩18万多，被你干变速车给干进去点。目前为止我看啊，把咱住的房子卖了，总共加一块儿，估计还差20来万。
2: 20万还可以，努努力也赚出来了。
0: 努努力
2: 啊！
0: 妈，你可真敢说，我就怕你努力。你每回努力，最轻就是赔钱，最重你又得进去。你知道你再进去就三进宫了啊？能不能出来都不知道。
2: 我还挺想进去的，能看看大炮，唠唠嗑。
0: 想进去
2: 啊？找大炮？
0: 我送你进去。哎，
3: 怎么？哎呦我！你怎么还动手了吗？为什么？为什么？
0: 什么为什么？你快点给我弄点，这么多人呢，干嘛？
3: 哪有人啊？
0: 你快点儿，你都趴窗户看着呢。
3: 你再练会儿。
0: 我不行，我没有控制能力了。
3: 房子买不买？
0: 我都已经嘚瑟了。
3: 买吗？
0: 买。
3: 你有钱吗？
0: 有。
3: 哪儿呢？
0: 你兜里。

0: 哎，哎，我正研究赚钱的机会呢。
1: 又要写书啊？
0: 哎呦，我这么跟你说啊，任何人都要顺应社会的发展，不紧跟时代的潮流，你说怎么能挣到钱呢？
1: 二胖说要在家里养狼吧？
2: 啥？他要干什么？
1: 梦梦说，小雪养了狗，二胖养了狼嘛。他作为这个家的小主人，他更要养。他要养两只鸽子，这样咱们家海陆空就凑齐了。
0: 那人还能活吗？咱们家？
1: 你说呢？
2: 不是，那咱们有什么办法能阻止他们吗？
1: 这俩孩子的脾气，你能阻止吗？
0: 行吧，买别墅那提上日程了。
3: 咱们要再生一个，他会养些什么呢？
4: 哎，好，你这剧本的。
5: 哎呀，你刘叔啊，这手艺啊真行，几针下去，哎，我这浑身舒坦的，这想找个地方抡大勺。
6: 嗯，那好，您坐。嗯，
5: 看的啥书啊？
3: 我呀，我在研究咱们国家的未来，以及我们的未来。
5: 哦，有研究成果了吗？
3: 一点点。嗯，您听我说说。
5: 哎。说说，
3: 在咱们国家漫长的北方边界线上呢，有一些特别不起眼的小城市，你比方说满洲里、黑河还有绥河，这些城市都紧邻着前苏联，
5: 嗯，
3: 都是搞贸易的重点城市。我研究了一下咱们国家的政策以及世界局势，我觉得我们国家的未来一定是搞对外贸易。
5: 哦，你现在要改行，研究政治了。
3: 哎，挺好，挺好，挺好。
5: 嗯，等你研究成功了，被国家发现了，跟你来个隆中对，把你从民间挖掘出来，你就成诸葛亮了。
3: 您这没意思了，你现在说话越来越像梦梦了。
5: 哎，
3: 别挖苦。
5: 不是，我真觉得挺好。你在家里安安静静的搞研究。省得我担心你出去再穷折腾，担心你再进去。
3: 哎，您先别着急挖苦我，您听听我要说什么行不行？
5: 嗯嗯，说。
3: 从斯大林时代，前苏联为了国家安全就一直在发展重工业，导致他们现在的轻工业几乎是瘫痪状态。
5: 嗯，
3: 咱现在拿两个那个暖水壶的平板，能把他们的摩托换回来，您信吗？这不是开玩笑，这是真事儿，这都有人换过了，所以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我想去拼一拼。
7: 绥河是我的首选城市，离我们最近。
5: 你才安生几天呢，又开始穷折腾。
3: 这词儿不好听，奋斗。我之前也是在奋斗。
5: 嗯，
3: 我挣着钱了吧，爸？甭管多少，是不是？我也是因为可能运气的原因，那很多就这个事情它就中断了。这次不一样，这次我有强大的动力，而且我目标也非常清晰，目标就是买别墅20万。我需要改善孩子们的生活环境，所以我就会有强大的动力。您要说这是折腾，那他也是往好了折腾，对吧？
5: 好，可以折腾。哎，不过得轻着点折腾。
3: 怎么个轻法？
5: 哎，你有20万，你拿出2万去折腾；你有30万，拿出3万去折腾，啊，别伤了筋骨，好好干吧。
3: 嗯，
5: 啊。

0: 纹身啊，打算纹个什么图案？
1: 猛虎硬爬山，阎王三点手，霸王硬折江，你选一个吧。
0: 很抽象，适合我。哎，这边请，趴下，我准备一下。这边。
1: 你崔哥跟我说啊，你纹身的手艺太潮了，老被人揍，让我教你两招。
0: 你就是宏伟哥吧？
1: 在下正是。
0: 但他不是手艺的事儿，主要是之前总在艺术的理解上和顾客有些分歧。
1: 你想学啥？学到什么地步？
0: 有没有那种一下子就把对方干趴下的那种？
1: 有是有，可是你给人家纹身纹坏了，翻过头来你把人干死了，这合适吗？不合适。
0: 不用打死，打服就行。
1: 那也不行。这种招啊，我师傅到最后也没教给我，你知道为啥吗？因为我们这帮徒弟啊，容易冲动，容易鲁莽。
0: 敢问您师傅是谁啊？肯定是咱省体工队的吧？
1: 你知道七大街的红旗浴池吗？
0: 我知道啊，打小在那儿搓澡。
1: 我师傅就是在那儿搓澡的。
0: 不是，那您跟他学的是搓澡啊，还是武功啊？
1: 搓澡我也会呀、啊，要不然我教你搓澡得了，这比学功夫容易多了啊！等你这店黄摊了之后，你就到澡堂子里也有口饭吃，行不行？
0: 你到底会不会功夫啊？
1: 你知道胡凤三吗？
0: 我知道胡汉三。
1: 他们俩虽然就差一个字，但是胡凤三那是大名家、大豪杰，三十几岁就号称关东第一拳。光绪年间在奉天开办了大川酒镖局，民国时期30万奉军的总教头，连张大帅的儿子都要跟他学拳。918之后，更是在东北锄奸无数。
0: 确实很威武，但这和您有什么关系啊？
1: 他是我师父的师父。
0: 您师父这么威武，为啥还在澡堂给人搓澡？

0: 那不然呢？建国之后，那哪还有什么镖局、什么打打杀杀的呀？他是习武之人，他的饭量奇大，只有这个浴池能给他管一顿饱饭。
1: 说不准你师父还给我搓过澡呢。
0: 有可能。想当年我们习武的时候啊，那是相当的辛苦啊。那时候我们光练步伐就练了三年，可是我永远没有小崔的姐夫霍东风的天赋。我师父的武功那已经是登峰造极，但是一辈子我也没见到他和别人交过手。有水吗？口干了。
1: 没有。你说中国功夫那么厉害，为什么那些拳王呀什么的都是黑人啊？
2: 拳击是格斗技术，需要严格的遵守比赛规则，获胜不同于中国功夫。
0: 几千年来，中国都是几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那能是吹出来的吗？
1: 那不能。但是中国功夫也没那么神吧？哼。
0: 没关系，你不信就算了。我也该回浴室上班去了，啊，就这样。
1: 不是哥子，咱也不就是，咱也不就聊聊天吗？你
0: 没事吧，大兄弟？我，你咋了？没摔坏吧？
3: 师傅，
0: 我这还没。没使劲儿呢，我这童子功，童子功，快请起，啊！
1: 不管你承不承认，
3: 以后你就是我师父。
0: 哎呀，小点声，小点声，别让人听见，怪不好意思。行吧，那我就教你一招。

0: 那我站这边，您再来一遍，师傅。
1: 这就叫猛虎应爬山。当年我祖师爷就是用这一招打遍了全天下。看好了，最后一战。
0: 一天练5000次，过半个月之后我来检查。多少次？
1: 5000次。就这几下？
0: 对，
1: 你要想练10000次也没问题。
0: 不是，就这几下5000次啊？
2: 你知道我打多少次吗？
1: 多少？
2: 几百万次。
0: 走。
1: 你爬山。
3: 相信我，来回几趟，别墅的钱咱就赚出来了。
4: 随和，那咱爸知道吗？知道，他支持我。
3: 20000，就20000，多一分都不能给你。能干就干，不能干拉倒。
4: 30000，
3: 买衣服砍价呢。
4: 这是职业习惯吗？
3: 就20000，2000049号，咱不争论。
4: 1分没有。20000。
2: 他可是揍他，要学武功。都说武功练多了走火入魔，喊他是个练。他肯定不会，就是因为没客人，他闲的。你说他这店还能撑多久啊？那得看他有多少存款了。不过，下个月房租都交不上了，就这样成天练得腰酸腿疼的，隔三差五还得上我这按个摩拔罐去，更没钱了。
4: 所以啊，他就应该学搓澡，学啥武功？
2: 嗯。
4: 哦，对，下个月我要去趟随和。

0: 我一个人吧，去做生意心里边有点突突，你能陪我一块儿去吗？
1: 你看我这中医馆，我现在生意这么火，主要我走不开呀、啊，
0: 这真是个麻烦事儿。
1: 哪个你去啊？
0: 你疯了吧？要命啊！大人有两下
2: 子。聊什么呢？这么开心？
3: 没没没，我们在为你这个武功有进步而高兴。
2: 哥，你打我，太快了。
3: 不是你让我，
2: 你拍我就行，你拍我吧。
3: 好。
2: 哎，快不快吧？你说快不快吧？
3: 快快快，厉害厉害，
2: 还行啊。
4: 国明，
3: 师傅。
5: 我还是喜欢这件，一会儿把这个给我扒下来啊！
3: 还行，
2: 师傅，
5: 咋样？
2: 每天至少5000次，不信你问崔哥、刘哥。
5: 来一个，给我看看。
0: 我一发散，
3: 咋样？
5: 你这是练了啥呀？啊？我是这么教你的吗？啊？你简直是有辱门风！你以后出去啊，别说是我教的你啊！什么玩意儿这是？
2: 不是。这咱俩打的不一样吗？
5: 能是一样的吗？你还是学搓澡去吧你！你气死我！
2: 要是哪个细节不好，您说，要不然教我点实用的也行。
5: 我教你啥，你能学会啊？哎呀，以前啊，旧社会，师傅都会教徒弟一点类似于杂耍似的东西，这像什么？脑袋碎砖头啊，胸口碎大石什么的，要是没钱了呢，还可以到大街上卖艺，就怕以后他们没饭吃，赚点钱糊口什么的。但是学这个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怕疼，类似于武功，但他又不是。学吗？
0: 不是不是，你要教他这个，你没必要吧？
5: 我说
2: 就这个我能行。
3: 我给你拿点衣服先搁这儿。
5: 哎，谢了。
2: 打小不怕疼，
5: 那咱们就来这个，
2: 就这个。
5: 好，师傅给你演示一下。
2: 师傅你太厉害了，我就学这个。

0: 送医院去吧。
1: 还有呼吸，等我老舅回来吧。这是密码本吗？真是密码本。那他是间谍？
0: 你想太多了吧，
1: 赶紧报案吧。这个老特务，
0: 这是个电话本，你自己看看这上面哪个不是电话号。
1: 那这个图是啥意思？
0: 两只羊，二羊呗。
1: 啊，
2: 那是羊，快给我来。
3: 哎，咋的了？
4: 你认识霍东风吗？
2: 来，你看看这个。我跟霍东风一起改造来着，昨天解除的，他还有一个月才能解除，然后他让我来找你。
3: 他是在里边缺什么东西了？
2: 他在里边啥也不缺啊，他让我过来啊，跟你说个事儿。他说他回来想开一个大酒楼，就是老大老大的那种，他说是起码要上千平的，就是让你给帮着找地方，还有让你给帮着找几个好厨师，说你认识的多。
3: 还有吗？
2: 还有什么事儿？我想想啥了。对，他说他这次回来

0: 就再也不惹事儿了。他一定把这个买卖做好。
1: 不是，他怎么不把整个国家都拿下来呀、啊？还开一大饭店，他哪儿来的钱呢？
0: 他说他有一个哥们叫宏伟，说一年多在鱼市挣了不少钱。
1: 你怎么说话一直这么虚？你是生病了吗？
0: 不是，我从昨天早上出监，我到现在我没吃饭。
1: 哎，你回来的正好，走。
2: 我带他去吃口饭。你看店啊？
3: 谁呀？这是？

0: 嗯，来点素的。
1: 我不要多素，嗯，太素了。嗯，
0: 别着急，慢慢吃，慢慢吃。

0: 刚才跟你爸出去的人是谁呀？
1: 不知道，说是刚从监狱出来。
2: 和我爸在同一个监狱。啥玩意儿？
0: 哎呀妈呀！行了，你们该玩玩去吧。
3: 睡睡。
4: 霍东风在里边过得怎么样？还好吗？
3: 霍东风啊，也是好人。他从不欺负人，他专门能受了那墙的，他欺负我的。
4: 这是他。你是咋进去的？
3: 说什么东方，你笑来来来。等板车嘛，本来城里没两家啊，你这城里的规矩我也不懂啊。当时有交警管我，我不服，我就跟他撕巴起来，我俩就轱辘沟里去了。再后来我就被落脚了，谁去怪我？我没文化，你说城里那信号灯那牌子上画的啥，我哪知道啊？
4: 跟警察撕巴，你能不进去吗？
3: 老调查应该。
4: 那你出来以后想要干点啥呢？
3: 霍东风说，我出来这两天让我找宏伟，说去他那儿帮着搬鱼啊，用板车送鱼。我文化是没有，但是我力气我真有的是。干粗活我们屯子谁也比不过我，我在屯子这事都夸我叫流氓了。真的，蹬板车百十来里地我都不带喘的。二百来斤那包往我身上一放，我跟你说啊，我一溜小跑。
4: 宏伟那儿你别去了。
3: 咋了？
4: 你要是去找宏伟呢，就离再近就不远了。
3: 不是，那我怎么出来？我得干点啥呀？
4: 霍东风出来以前，你先跟我干。
3: 好。
5: 遇见了好心你。丫鬟春红，
6: 我老婆刘哥，
5: 这咋好？
6: 霍东风的狱友，我要带他去随和创业。回去，
7: 刘哥。
0: 你这真有钱呀！啊，你现在跟狱友都能创业了。
6: 我终于练成了！哎呦！恭喜恭喜，崔哥，宏伟哥，我练成了！
8: 你松开！
6: 不松！
8: 松不松？
6: 你松开还打我吗？
8: 你看我打不打你？你把钱包攒给我来！
6: 我这还这被我摁着呢，你还想打我？给
8: 你看我，你看我削不削？
6: 来，你咋削？
8: 你说你成天都跟什么人在一块儿啊？劳改犯、达达、街溜子、盲流子，都什么人？竟跟他们在一块儿！
6: 死！你为啥给人贴标签啊？劳改犯咋了？人挺善良的呀。
8: 你对他们好，就对我跟梦梦不善良。
6: 哦，好的。哎，
8: 烦死！没说完，换呢。

0: 你说，你说说。
1: 不会跟他们在一块儿。
0: 好。哎呀，说完没有？说完没有？
2: 行，那就准备发货吧。3天以后我们就到了。好。
3: 这个，我把店儿递给刘野了。
2: 好事儿。
3: 你咋一点也不惊讶呀？
2: 你的店不黄，我才会惊讶。
3: 那我这武功不白练了？
2: 你以后做别的也能用得上武功。
3: 我想和你去随和做生意。
2: 你能干啥？
3: 保镖？我会武功啊。
2: 你还是先保护好你自己吧。我老婆快回来了。
3: 我真想和你去随和。嫂子，
1: 他又来干啥？
2: 他想跟我去随和。
1: 绝不可能。
2: 收到。
4: 嗯，太香了，来。我这是能吃，但你放心啊，给我吃了这些钱，我双倍给你挣回来。
2: 你挣不回来，我也管饱。
4: 嗯，肯定挣回来。这40多年，我出过最远的门，就从屯子来城里。我做梦都没想到你还能带我去那么远的地方，我真是沾你光了。
2: 等咱挣了钱，你天天吃大骨棒了。
3: 我不用吃大骨棒，给张煎饼就行。
2: 你咋来了？
3: 绥和是一个边境城市，那儿离俄罗斯很近。那虽然俄罗斯现在经济不好，但是它的艺术审美上毫无疑问是值得借鉴的，所以我打算和你们一起去一趟绥和，去那儿多和国际友人沟通一下纹身艺术，中西合璧，成为大纹身师。
2: 这想法你还没放弃呢？
3: 要是这点打击我就放弃了人生理想，那我还有什么追求？
5: 正经也无法，是他来时路上的倔强。你看那件貂皮大衣印着4天，别碰，那是他独家珍藏。
6: 老想笑，绷不住。
5: 他飞扬站在浪潮上，老婆笑里的天才，有好多梦想。

直到长大之后才看清你扛的那一片天，不是高楼林立，而是锅碗瓢盆的扣人心弦。老子带里播着崔健，一口酒杯一碗面，日子一天一个样，背影模糊澡堂的烟。不信星座也不信命，他说天才不写简历，无论东北下几场雪也盖不住你的不服气。他总能面对所有问题说句不爱说。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纵
2: 有太阳。哇，

0: 小心钢筋。
1: 维护公共秩序，请不要大声喧哗。
2: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3: 你干啥呀？
4: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5: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6: 完胜了，
7: 思考，了解。
3: 你展开说说什么？
4: 哎，时机，
3: 味道。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界。

0: 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既要龙江，由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1: 哎，王部长，哎，我正想给您打电话呢。我那几个学生在你那好用吗？
2: 有没有学生呢？我们还想要几个。
1: 你还想要啊？妈，真不好意思。哎，今年的学生啊，全分完了。你要想要，等明年毕业的时候，我第一通知你。你看这样行吗？好，那咱们再见。
2: 好，
1: 好嘞，
3: 这是要毕业生来了。
1: 哎，对，你真说对了，我们现在学生特别抢手。这是东安实业刚刚要了我们5个学生，5月16号去的。这今天我还想回访呢，他就给我打电话来了，想再要5个。我们学生呢特别实用，因为呢我们学校呢它是技能突出，好的同学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解放军工厂。咱们那个中国一众兵器集团的那个欢公司孟祥氏大师工作室也来上我这来要人，而且这些学生呢，他们承担的工作并不是企业大批量生产的，而是跟大师工作室创新一起工作的。北方欢集团有限公司、哈尔滨东安实业、广东威旅、特种装备、新华航空、龙江锡矿公司等很多，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我们系的学生始终是供不应求，特别抢手。我们学生呢，他基本是在学校学的，到企业呢就能够上任岗位，胜任岗位。我们是，中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的数空车项目的国家集训基地。
3: 哦，这样子，为什么选在这儿？
1: 我们历届参加比赛的成绩非常突出，而且呢，我们基本在黑龙江参加比赛的时候都是前，有几个选手基本拿几个前几名，至少第一、第二的基本都是我们选手。大赛选手就业非常优势非常大，而且呢，都是单位呢好单位、国家的央企来抢学生，而且他们的就业工资呢，并不是企业正常工资。比方说，今年往华安分配的2个学生，那就是大赛速车速洗的2个第一名，他们实习工资3个月每个月不低于5000元，转正工资是我给他们谈的，不低于10000元，其他福利待遇另算。我们呢就是按照人社部要求，现在实行的是工学一体化教学模式，四赛标准、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融合到一起，以典型任务的形式，交代给学生。学生呢，每节课都有典型的工作任务。
0: 这里是黑龙江技师学院，坐拥6个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5个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13个院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在全国全省职业技能大赛中斩获100枚奖牌，是龙江高技能人才培养的核心阵地。作为世界技能大赛数控车项目中国集训基地，机械制造与装备工程系依托2个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以赛促教，以训育才，让每一位学子都能凭技能站稳脚跟，赢得未来。
4: 我们今天要在铅笔芯上刻一个糖葫芦的形状，这个材质比较软，加工手术比较难，特别考验学生的一个切削的一个能力。我们现在已经把铅笔已经固定在机床上面了，铅笔芯已经削出来了，然后一会儿由我们先锋班的同学进行一个实践的操作就可以了。负0.2，0.1，
5: 也断不了。
4: 我们这个笔芯没有加工之前是2.5毫米，我们现在撤掉1毫米，还剩1.5毫米。同学们在编程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选择分段式切削，因为它刚才老师讲了，它比较软。如果我们初加工的时候选择一刀切的话，它有可能在初车当中这个笔芯就已经断掉了。同学们记住了吗？
6: 记住了。
7: 我们数控加工呢，执行的程序它是一门语言，这门语言呢是你去如何让它去操作，如何让它去运作，它都会去按照你的实际想法去加工。那么本节课呢，我们先操作我们的机床，把我们这瓶水的瓶盖用机床的运动轨迹把我们的瓶盖呢给它洗开。那么哪位同学呢想先上来来操作一下的？
8: 我来。
7: 啊，那王子涵同学，那你请来。王子涵同学他操作的时候大家看到了水瓶的瓶盖没有完全起开，对不对？而且我们这个工件已经 被冻了，对吧？如果大家设想一下，我们这个工件它是一个钢材质的，它是一个铝合金的材质，那么这种情况会发生什么情况？
6: 刀断了。
7: 对，这位同学说的很对，刀具折断了，对不对？然后工件呢？工件撞坏了，撞飞了。如果说你在加工中，老板是不是会扣你的工钱呢？对不对？哪位同学能够尝试一下的，看看你能不能去完成这个工件？好。

0: 我们王新彤同学应用他的程序把我们这个水瓶呢完全给打开了，对不对？我想问一下王同学，你应该注意什么？啊，庄家的力度有关系，对不对？本次带领先锋班的学生来下来这个机床操作呢，就是来激发学生对我们速通写的一个学习的兴趣。那么这些孩子呢，在未来如果说参加到竞赛当中呢，他会付出很多的辛苦。那么提前让孩子来感受一下我们速通写的魅力呢，对孩子未来一个训练，对来未来的发展呢，都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很大的一个启发。
1: 这场趣味绝活展示不是炫技，而是先锋班的开班第一课。刚组建的先锋班是学院选拔拔尖技能人才的核心平台，未来代表学院征战省赛、国赛、市赛的种子选手都将从这里诞生。轻松愉快的氛围让新生快速融入训练节奏，也埋下了技能成才的种子。

0: 这些呢都是我们往届先锋班学生做的一些作品。像我们这个呢是数控车床做的，数控机床、数控车床，它主要加工的是回转体类的零件。那么它主要加工，比如说车轴、车螺丝，像我们汽车当中的一些轴类零件，都是我们车床去做的。那么我们这些是数控铣床做的，主要加工壳体类的零件，比如说发动机的一些壳体，都是由我们数控铣床做的。那么现在我们一些大赛呀，做的是什么呢？既有车又有铣，综合的一个加工能力。比如说这一个零件，可能在工厂当中它只有一个切槽，它没有些什么薄壁，很少。但是我们大赛呢，既有切槽，又有薄壁，又有螺纹，所以说我们的学生掌握的这个综合能力是比较强的。我们技能大赛的学生呢，就像我们那个体操运动员，他是一个全能工，所以说他不论是车铣各种零件，他是在工厂当中他是上手是比较快的。技能大赛毕业的学生是比较抢手的。我从2016年开始到现在，一共连续带了5届的学生。之前在全国数控大赛呢，最好的成绩是2等奖。然后在2020年、2023年，分别是第一届和第二届的全国那个技能大赛获得的是优胜奖。之前在前几届的学生都被中国核物理研究院录用了，然后我们2025年的学生被齐齐哈尔的北方兵器集团录用了。
1: 哎，陈康。哎，最近怎么样啊？
2: 最近还可以。
1: 还可以。那你是在做产线呢，还是搞研发呀？和孟老师。
2: 在那个孟老师带着我们那个做这个精密零件那个部件研发。
1: 啊，精密零件的部件研发。
2: 还有大概是20天左右转正了，转正之后说是扣除五险一金之前是10000。
1: 啊，那工资已经是很可观的。前一段时间你跟我说的，你们今年在你们这个兵器行业当中也有一个国家的 A 类赛，对不对？如果能取到一个成绩，你们就是这个行业的一个学科带头人，对你们未来的一个工作的发展有很好的助力，对不对？
2: 我没想到我这学一门技术可以让我比我那个预期挣的那个工资多了这么多。
1: 一门好的手艺是不是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对不对？以后有时间回来把你的这些经验呢分享给你的一些学弟学妹们，让他们在未来的一个技能道路上呢有一个目标。行，好，那再见陈刚。
2: 拜拜哥们。
1: 哎，这个孩子家庭是很困难的，他家里是齐齐哈尔那时候农村的，他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呢去世了，这么多年呢一直是他母亲给他拉扯到大，母亲常年就是有病，而且就是给别人打零工。那么这个孩子呢刚开始在训练的时候他不是特别优秀，每次基本上都是成绩都是靠后的。如果说这个件儿就是加工不好，有的时候他会自己去总结，有时候偷偷自己掉眼泪的。到我们训练半年之后，他的水平已经是完全超越了第二号选手。他说：“老师，我始终抱着一个信念，我就要通过我们的技能改变我的命运，然后我能达到每个月我能挣多少钱，让我的母亲少付出一些辛苦。”这样的话，这孩子有这种信念，他在我们省赛的时候呢拿到一个第一的成绩。郭老师，我没有给你丢人吧？然后我当时也特别激动，然后我就拍拍他，我觉得特别欣慰。
3: 一枚精密控件浓缩顶尖技能，一次视频连线见证技能改变命运。技能是寒门学子逆袭的底气，是普通青年成才的阶梯。为了让更多学生拥有这份底气，学院打破传统教学模式，专门组建技能大赛先锋班，以国赛市赛标准定向培养顶尖技能人才。
4: 在突发绘制的过程当中，我们在出工程图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对接的是行业标准、市赛标准和职业技能鉴定的一个标准。第一点，在绘制的过程当中，标注尺寸要符合国家标准，也就是说符合市赛标准 ISO。
5: 这里是先锋班，是我们培养优秀学生的教室，目前正在上课的呢是我们数控铣省级大师工作室负责人陈东东老师。那么我们这个班呢是从全系各

0: 二年级的学生通过班主任推荐、指导教师的意见，然后我们再经过考核组成了我们这一个班。我们先锋班的教师构成啊，主要有六位老师，有两位是我们的省级大师工作室的负责人，另外两位是我们的金牌教练，就是任兆华老师和郭小刚老师，他们是顺风车和顺风起的金牌教练，还有两位老师是刘娟老师和杜小旭老师，分别是 CAD 和增材的项目负责人，由这六位老师啊承担起我们这个先锋班的师资力量。那么用这么强的师资力量来培养他们，也会取得一个更好的效果。先锋班呢，其实是将我们技能大赛的成功经验应用于我们的教学当中。那么这些学生呢，不光是为了我们参加比赛，还有很多我们学生可以实现我们的高端就业。那么通过我们的技能竞赛啊的训练方式，让他们掌握实际的这个动手能力，让他们快速的成长。如果要是在大赛当中考得好成绩了，就可以直接向上一些国企啊、央企这些，比如说我们的优秀毕业生经常去的那个中务院，包括是中国兵器集团一些企业都可以去，他们的工资薪资水平还是很高的啊。
1: 先锋班是学院技能竞赛人才培养的全新探索，授课团队汇聚全系骨干力量，两位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掌舵，多位省级大赛冠军教练执教，全员拥有丰富的大赛经验。从基础教学到定向培优，从技能打磨到竞赛冲刺，为学子搭建起通往冠军、通往优质就业的快车道。
0: 咱们先锋班儿，反正就说两个目的，一个就是我们就是大赛选手培养阵地，另外就是其他的学生也一视同仁。
2: 先锋班现在上课过程当中呢，就是中间坐的那个四个学生
0: 啊，
2: 现在是基础比较好啊，并且是跟老师跟的进度比较快。
3: 目前我发现了两名稍微比别的孩子稍微强一些的孩子，那么他俩呢，就是平时就是每天需要学一些任务什么的，领悟的很快。
4: 目前我这块吧是三名同学，这三名同学吧，操作能力有两名同学相对好一点，但是还有一个会马还婆的，他就最大的毛病是太马虎，经常容易马虎。
5: 最早是2008年参加的是第三届全国的比赛，但是那时候只参加到省赛。那时候，就是刚才我们跟王主任也讲了，其实，你平时训练呢，到你考试能发挥出来七八十就可以了。但是因为我比赛上的一个紧张吧，就是把时间看错了，就做的比较着急。那时候就是做的就做的不完整，取得第二名。当我之后到作为一个老师的时候，跟学生讲我们这个心态尤其是重要的话，其实那时候刚毕业的话也没有想到我，哎呀，我有一天能就是作为一个老师去指导学生。但我最大感受是我教出来的学生，他们在全国当中得到了比赛，而且我觉得他们都是被中国的一个军工还有一个航空航天类的比赛那个企业去录用的，我就会得非常自豪。
6: 通过这些年在赛，我印象特别深的呢还是有一些家庭条件不是特别好的学生，他通过自身的努力，比较认真的训练，然后取得一个好的成绩，他会改变自己的未来的一个发展。跟孩子联系的时候，他也会很开心跟你说，现在能开多少钱，我未来能有多大的多高的工资。我们传承的不只是技术，给这个孩子未来的一个底气。
7: 在教学过程当中，特别是技工院校的孩子，让我最骄傲的是他是从一个小白到了一个职场的一个高手，他的职业素养有所提高了。我是从2020年完了担任国家级的 CD 机械设计的一个裁判，通过这个裁判呢，我把最先进的理念都带回到我们学校，带入我的课堂里。
0: 我来咱们学校有21年了，我从2005年来到咱们学校任教的，2006年开始参加这个顺风技能大赛，当时我也是选手，我们是参加教师组的，然后也带学生，就是自己就参赛，然后带着学生参赛，培养试赛的选手也是我的责任。学好一技之长，确确实实能 为他的以后生活

0: 走得更好，打下基础。下一届大赛呢，我们的目标是，不局限于在省里啊获得金牌，那么我们更倾向于在国家的最终的决赛里面，我们取得优胜奖，为黑龙江啊取得优异成绩贡献我们的力量。
1: 从参赛选手到金牌教练，从学生到大师，一代又一代技能人在学院完成身份蜕变，师徒相授，技艺相传，不仅是技能的延续，更是工匠精神的传承。以大赛练兵，以传承育人，成为黑龙江技师学院最鲜明的办学特色。
2: 我是本省的宜兰县的，然后家里打听这个学校比较就业好，然后把我推荐到这儿，然后目标也就是为了大赛，参加大赛，然后有个奖牌，然后毕业之后能找个好单位，工资也高点。
3: 我家是河南那边的，因为我亲戚他们在这边工作嘛，我的目标是参加大赛，就是为了搁大赛上面拿奖牌，然后为了以后就业更好一点。
1: 以大赛促教学，以实训强技能，是学院贯穿各专业的育人理念。机械制造与装备工程系的学子深耕精密加工，智能制造系的参赛选手也在全力冲刺，用汗水打磨技能，向着省赛、国赛的目标奋力前行。
4: 前两天咱们把尺寸计算啊、导轨切割、切割钢管还有钢管挡啊这些工艺，咱们都已经完成了。今天咱们主要练习按钮的组装、行程开关组装，还有管钳的安装。在这个七分钟这个基础的成绩之上，还要更加的迅速，你才能有可能去触及这个国家集训队。进入国家集训队，咱们就有可能去代表中国去参加世界技能大赛。这就是咱们有史以来可能是最好的一个突破。咱们这次一定要把这个速度提上去。有没有信心？
5: 有。
4: 好，准备吧，开始。

还有10秒啊，已经7分钟了，抓紧时间。一智分，9分07秒，陈朝阳9分24秒，比之前最好成绩差了一点啊，但也差的不太多。但是咱们今天是想突破7分钟，对吧？所以在咱们刚才的这个操作的过程当中，还是有一些不足。这个需要在咱们这个反复的练习过程中，把咱们之前提出来的一些问题一定要规避，一定要记住啊，熟能生巧啊。你练了100遍以后，精准度和你的肌肉记忆自然就形成这样。咱们这个赛项呢叫工业控制，是世界技能大赛的一个赛项，现在也是全国职业技能大赛的一个赛项。我们这个赛项啊，主要是墙面元器件的这个安装啊，两面墙的这个元器件的安装，然后包括这个啊开孔啊啊这个桥架啊啊还有切割的一些工作，然后第二天这个赛事比的是这个接线啊，所有元器件和 PLC 之间的这个接线，然后第三天是编程调试。在这个三天的过程当中，还会穿插的电路设计的模块，还有一个是故障排查的一个模块。他们的工作量其实很大啊。第一天的安装的这个环节应该是4.5个小时比赛时间，但是他们一定要在3个小时之内，啊，甚至2.5个小时之内就要把这个安装的工作全部完成。他要把时间预留给接线，因为接线的时间会很长。啊，前面的工作你如果做的更快，你后面的这个接线的时间就会越长，还有编程调试的时间。咱们这个赛项从2018年参赛，最好的成绩是2020年啊，周发俊同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中获得了一个优胜奖牌。这一次我们给这两个选手设定的目标呢，就是全国前10名能够进入该项目的国家集训队。

我们这个项目干起来还是挺累的，就是主要是以安装接线为主，这些东西在比赛过程中都是很消耗体力的。像通常我们国赛要干8个小时左右，我们平时的训练目前就是将整个大的模块拆分成一个一个小块，像刚才我们进行的演示一样，取其中几个，然后统一进行提速训练。未来。

0: 是不光要去接线，熟练的接线，还要去熟练的安装。安装好之后，还要去学排故，排故完事儿还有一个电路设计。我爸在家里种地，然后我妈在外地打工，然后他俩一起跟我上学。然后初中毕业之后打了一年工，没有初中的时候没有好好学习，打了一年工，然后发现挣钱很辛苦，然后先来这个学校好好学一门技术，然后大赛取出一个好成绩，实现高薪就业，然后回报我父母嘛。
1: 联发威是维修电工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工业控制项目国赛裁判，深耕电气自动化领域十余年。随心意是他最得意的弟子，从休学少年到省赛冠军，再到金牌教练，师徒二人并肩作战，带着学子向着省赛第一的目标全力冲刺。
2: 带了这么多年大赛，可能对我印象最深的还是第一次带工业控制这个项目。18年，这个也是我们第一次参加这个工业控制赛项。当时呢，对这个赛项不太了解，马上去比赛之前呢，学校联系了一下试赛基地。当时我们去呢，那已经有几个学校在那儿已经开始学着呢。当时他们也在备战这个国赛，他们的指导老师人家是。那边指导完学生，有时间了过来给我们讲一讲啊，这个工业控制分几个模块啊，因为这个工业控制项目这个对耗材要求很高，就是训练一场可能就需要1-2千块钱，当时人家这个耗材量也不多啊，就是他们因为是集训基地嘛，经常训练，有一些废的这个线槽啦、什么那个线啦、钢管啦。说你们可以去那个仓库，就他们都集中回收在一起。说你们可以上那里面挑一些长的，然后你们绷回来啊，练一练切割，切割角度，然后怎么拼接，然后怎么去安装啊，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去找人家，天天早上得去抢啊，这3个学校、4个学校得都去那个库房去找，然后谁找到这个长的差不多的绷回来，然后今天就开始训练了。然后还得学习这个试题啊，里面是什么内容，这个角度怎么计算啊？他只给你讲个大概，然后你都需要自己去做。当时我和这个学员两个都得分工，我这边学完了，然后告诉他你赶紧去练。他说我俩就是当时确实很累，就每一天基本都是得练到凌晨1点吧。就有时候他们那个实训楼都已经锁门了，他那个保安都上来都清场了，然后我们才能离开。就这样学了一周，大概把这个内容然后评分标准是什么，就大概掌握了，然后就回到学校了，然后回到学校以后，这还有将近半个月要去比国赛。所以在我们回学校这个期间，还需要去练习，但是咱们这儿没有他们那个国赛的设备，就用咱们学校现有的一些东西拼出来、拼搭出来一套设备，然后让他去练习。当时第一届去参加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还抱有很大希望，因为我们当时在山东工业技术学院的时候，还问过那个他们的指导老师，我说我们练到这种程度。能比到什么个成绩？那个老师看一看，说的，哎呀，按照你们现在这个水平，17、18名应该还可以。当时我们还抱有点希望，说能不能进前10，进国家集训队？老师瞅我们乐一下，哎呀，这个可能需要回去，那你们需要回去再付出点努力。
3: 什么声音？
2: 全国第14。还是超出了他们的预想啊，但是照咱们的预想还差一点。后来是20年咱们开始组建这个工业控制这个集训队，然后学校投入了一些资金，买了2套设备。作为2届国赛的裁判员，通过这个2次国赛，咱们可以接触到这个国赛的项目，然后也了解了这个工业控制项目的。全部的内容包括所有的一些评分标准也会把这些评分标准带到课堂上，让咱们普通的学生也了解这个国赛的标准。 同时也是这个行业的标志。

0: 让他们在平时的这个操作和训练当中就按照这样的标准去完成。这样我觉得呢，培养出来的学生进入到这个工作岗位以后，也会把这个标准带到企业去。啊，如果更多的学生参照到这样的标准去在这个行业里面去工作，我想将来我们国家的这个工业控制方面的这个行业标准也会被拉到一定的高度。
1: 咱今天看看那个倪志峰今天接这块盘啊，咱讲一下这个哪块有不足，咱后期改进一下。就首先这个线槽齿儿没拔干净，它没拔到最底端，它会导致它这个出现短路啊。这个灯这个就没安装住，它有点晃。我是2020年春天来的咱学校，因为我们之前上初中的时候呢，我就有病了，生病了，然后养了2年病。那个时候让我选是复读还是说咱学一门技术，后来呢我就选择了来到咱们学校学一门技术，我就选择了机电硬化专业。然后来了之后呢，一开始也挺迷茫，后来呢经过我的一些了解，学校一些宣传，了解到咱学校有机会可以参加一些这个世界技能大赛的相关的这个黑龙江省选拔赛、国赛选拔赛啊，然后咱组建了青苗班，然后我就经过老师推荐，层层选拔加入了青苗班，最后代表咱学校参加了黑龙江省的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然后拿到了金牌。后面2023年末毕业，然后我就留校了。当时我爷领我来了咱们黑龙江技师学院啊，进行这个实地的参观，然后我爷跟我说这个这就是最后一条路了，如果你要来了要好好学啊，以后这个你要靠这个工作这个门技术挣饭吃，学完之后毕业了也会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工作。那今年的目标肯定是让这两个学生拿到咱黑龙江省这个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工业控制赛项的这个一等奖跟二等奖，同时呢我可能也要参加一个或是电工赛项或是其他赛项的比赛，我的目标也要拿一个金牌。
2: 从休学少年到金牌教练，随心意的逆袭是职业教育最动人的答卷。技能不分出身，梦想不限起点，只要心怀热爱，肯于坚持，就能在技师学院绽放光芒。而在汽车工程系焊接专业的学子们也在大师带领下为大赛全力备战。
3: 毕业来看，感谢就是学校对我们那个栽培，还有领导。
4: 好，那你们请坐吧，坐了。
3: 好的，
4: 啊，6000吧，6000多，你们自己得说。
5: 这三个学生呢，马上是下周一呢，就要去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就业。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这个实验工厂呢，它属于一个核工业这个集团的吧。然后这个薪资待遇也特别好，但是呢对学生要求是比较高的。在校的时候呢，我们就跟这个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就对接了，把这个企业的这个典型工作任务引入到我们的教学当中，课堂呢和学校的这个生产环境对接。所以培养出来的学生呢，经过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前几天的这个面试呢，觉得这三个学生比较优秀，然后就录取了，然后家长也比较高兴。对于他们初中毕业的孩子，能直接去这个这么好的单位就业，然后特别满意。我们的学生这个就业以后的反馈特别好，学生的这个技能水平，这个比较高。大赛我们无论是从学校到系部，都非常重视。我们有一整套的这个选拔机制，我们在学生入校的第二学期，我们就开始有意识地培养一部分这个大赛选手，成立大赛的青苗班。黑龙江省的第一届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当中呢，你像我们的焊接专业呢是取得的 第三、第四，在第二届呢，我们是第二、第三。马上我们要这个，我们省要组织第三届这个技能大赛，我们的这个是有望是冲第一的。
2: 一束鲜花承载学子感恩，一份聘书见证技能价值。焊接专业作为学院的王牌专业，依托技能大师工作室对标大赛标准培养人才，让毕业生成功入职国家级科研院所，实现高质量就业。
6: 今天的这个项目呢是体能训练，主要是考核大家的一个俯卧撑、蹲起，还有一个高抬腿。咱们先进行第一项俯卧撑，预备，开始。每组50个啊，听我口令啊，下一项高抬腿跑，时间30秒，预备，开始。好，最后一个项目啊，平板支撑，每人20秒啊，1分钟，抬头啊，李佳抬头，高富强抬头，坚持住啊，10 9 8 7 6 5 4 3 2，好，起立。
7: 石老师，咱这个项目怎么还练体能啊？
6: 是这样，焊接项目呢对体力要求比较高，他们的比赛时间呢一般都停留在8个小时左右，有的呢甚至得10多个小时，所以说咱们学生必须要有一个比较充沛的体力，这样的话才能完成每一个赛项每一道焊缝。对于体力的要求不仅要高，而且还是更是一个耐力。像学生现在做的这种马步呢，对于他的操作的时候，这个腰和腿都是特别考验的。
7: 每天都要练吗？
6: 他们是每天按照不同的项目，完了具有针对性的来进行训练。
7: 那这项目
6: 对，的确是很累的。
8: 轻轻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寻找那一世纵
10: 的太阳。

0: 屈英良，汽车工程系教学主任，机器人焊接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五次带领学生征战省级技能大赛，斩获多枚金牌，是龙江焊接技能竞赛的金牌教练，体能与实操双管齐下，是他带领团队屡获佳绩的秘诀。
1: 这就是我们的焊接车间，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曹慧斌老师正在给学生讲解今天的任务，同时呢由我俩组成的团队带领今天的焊接专业学生来指导今天的大赛。曹老师是黑龙江省的这个技能大师工作室的领班人，由我俩组成的大师教练团队呢来负责今年此次焊接项目的比赛，学生们现在备赛非常认真，
2: 这段时间大家练得也挺辛苦啊，我也看到了，但是呢其中还有一些不足，每个人呢要绷住这个劲儿，虽然大家在这练呢都非常枯燥乏味，一天天在这咔咔汗，确实挺累的，我也看在眼里，所有的这个人员材料都给大家备足了，焊条大家也看到了那么多，是不是啊，可够大家用。焊接的过程当中我教的和你自己总结的啊，然后总结出自己的经验，我从2009年来到咱学校啊，你知道我来的时候都多大了吗？我都22岁了，你们现在才16、17，不管从精力体力都要比我强，对吧？你知道我22岁来，那时候我的同学可能都像你们这么大，那时候就绷着一个劲儿，就是学。我在刚才来咱学校的时候，我在外面打了5年工，所以说各行各业我可能都干过，也知道这其中的辛苦，挣的钱还其实并不多。给我最大的体会就是我坐车的时候跟人聊天，你聊不愉快都是去，所以就感觉自己的，就说白了最简单的话，你肚里墨水太少了，你总得学点东西吧，长一门真正属于自己的技术，对吧？那你现在你学焊接，你学机电，你学数控，是不是你学完之后有一门自己的技术现在我们这总共有大赛5个选手，然后呢我们这个选手呢主要焊的管的一个45度的一个固定焊，焊接呢可能在训练的过程当中要么是站着要么是蹲着啊，有的可能说稍微有一些这个四件呢可能是坐着，然后现在你看这个管件呢它有45度和水平，一般呢每天呢可能说持续的工作。

0: 的，就是始终这个造型，有的时候这个腰吧，腰肌劳损啊，始终这一个姿势在这不动，然后还有一个他就蹲的那一始终这一个姿势。所以说我们大赛呢，不光说有这个技术的练习，还有一些体能的训练，我们这样更贴合企业的实际生产。
1: 两位技能大师联手执教，汗花飞溅中打磨技能，汗水流淌中坚守初心。严苛的训练只为让学生掌握超越行业标准的技能，在大赛中摘金夺银，在就业中抢占先机。
2: 我们学生不仅是为了参加大赛，学生在正常的授课过程当中呢，我们将企业的真实的生产任务融入到这个我们的教学当中。学生呢入场以后能达到与企业的这个无缝对接。从我们参加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到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黑龙江省选拔赛，我们的焊接专业学生呢基本上都是蝉联的第一和第二名。
3: 我这大师工作室呢是2024年成立的，注重于技能人才的培养。因为我们现在有5名这个大赛的选手，然后在之前几年呢也阶段性的培养了很多参加技能大赛出去的一些学员。其次呢可能说在鸡西当地有一些这个技能培训，特别是像我们这个焊接技术给企业的员工，还有一些这个下岗的人失业人员做一些焊接技能培训。然后在这个平台上呢，我们可以研发一些像专利了。我们借这个平台呢，依托大师工作室，带领学生共同去研究一些小的项目、小的创新点。感触最多就是能把一个就说白了，这个孩子从最基础比较薄弱的、一点不会的，能把他们培养成一个技术能手，或者是高技能人才，然后步入工作岗位。年薪能挣个10万左右，甚至月薪能挣个6-7千块钱的，我感觉我挺知足，成就感也挺满。
2: 这个就是我工作室近几年荣获的一些荣誉，像我钻研的一些课题，以及这个在黑龙江省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上获得的优秀教练员以及这个优秀裁判员等等一系列荣誉。再一个就是我们本地市的鸡西市的中国创意完了这个创新设计大赛，我们那个团队呢得了一个3等奖。再一个就是我们主编的一些教材，像这个教材就是由我在主编的这个对接世界技能大赛这个创新系列教材，全国的这个近百所技工院校都在使用的。这个通过执裁也好，通过大赛也好，我呢也能接触到最新的这个比赛的理念，了解我们焊接行业它最新的标准和最新的工艺要求，这样学生呢也能接触到最新的工艺和标准，那么他们在就业的时候呢也能更好的上手，达到企业的这个要求。
3: 你看，我这个是我们历届培养的大赛选手所获得一些奖项，这个是2016年黑龙江省第44届技能大赛选拔赛当中第一名，然后这是2018年的第一名，然后23年的第二名，然后第三名以及优胜奖。他们现在呢有很多是在这个国企啊，你像北京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啊，还有是在这个浙江九力集团等等，都是核工业的一些企业。
1: 工作室育人才，师徒传匠心，从技能学习到大赛冲刺，从毕业就业到人生蜕变，黑龙江技师学院的焊接专业用实打实的成绩诠释着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初心。
0: 同学们，今天咱们来一场模拟的比赛啊，挑战时间30分钟。咱们这个项目是不锈钢的一个组合件，也是黑龙江省赛的一个重点一个项目，装配时间非常重要啊，所以说整个比赛是4个小时。那咱们挑战呢，就挑战装配的环节，计时30分钟，挑战不锈钢组合件啊。两位准备好呗？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啊！
4: 开始，
0: 咱们现在就是开始。
2: 定位点定准了
0: 啊！
2: 你要定位的。这个是咱们黑龙江省职业技能大赛的其中一个不锈钢组合件，它呢是通过不规则的钢板，完了我们之后呢进行拼装，进行焊接。那它现在做的是第一步，就是在焊之前，首先要把不同规格尺寸的板材给它拼装到一起，形成一个盒子。
3: 用时27分22秒啊，这块。

0: 6小时。
1: 嗯，再一个这点火了，这你自己都知道。
0: 然后这个焊接的时候，你像这个点，这种点肯定是没对严，要不然不可能点火，你看着。然后这个装配的时候，这个件儿它是严丝合缝的，
1: 已经超时了。但是再一个就是你装配的这个质量，你看一下这个是不是打污了？
2: 分秒必争的训练，精益求精的打磨，是每一位大赛选手的日常。在黑龙江技师学院，无数青年以汗水为墨，以技能为笔，书写着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
1: 走啊，
3: 这是焊的是5G 水平管。
4: 啊，你为什么选这个专业啊？
3: 我当初选这个专业，一是看那个学校简介说这个是高薪工作。未来的话，再就是参加我们这个选拔大赛，去企业发展什么的有帮助。核工业那块的船厂都挺缺人的，未来前景也挺可观的。
5: 我选择这个专业，主要因为我比较喜欢有挑战性的东西。而且这个专业呢，我是个人比较喜欢这种动手能力强的，而且说未来工作就业的话，也可能会有一个好的出路。
6: 刚学的时候不感觉累，就是现在会了，有点机械性操作的时候，稍微感觉有点累。
4: 那怎么还能坚持呢？
6: 主要是我想学一门手艺。
7: 黑龙江技师学院是全国首批、全省首家技师学院，也是全国首批职业训练院，是国家中等职业教育示范校。我们始终秉承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办学初心，坚持技能人才培养路线。我们学校呢，主要是开展高级工、中级工和预备技师的培养。这几年呢，我们把我们的生源结构逐渐向普通中学毕业生、向大中专毕业生来调整。我们在人才培养方式上采取学制教育为主、大师工作室育人、校企联合育人的模式。这几年来呢，先后为我们各个产业输送了大量的技能人才。我们将进一步坚持我们的技能人才培养方向，深化校企合作，深度融合，采取校企双制共同育人的方式，为我们产业发展培养更多实用适配的上岗技能上手的高技能人才。
2: 六个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航，百余项大赛奖牌背书，供不应求的优质就业，无数青年在这里改写人生，实现梦想。黑龙江技师学院以技育人，以匠铸魂，让技能之光闪耀龙江，让每一位学子都能凭一技之长奔赴璀璨未来。
8: 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所以肝气不调的便秘要用理中，等什么？用理中丸。说肚子又胀便秘啊，这个口干口苦口臭，心烦脾气急躁，用什么？大肠气汤。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56页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9: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8: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9: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1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8: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9: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 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

0: 中医中药汇集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 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杨主任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转动的不太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我是不是落枕了啊？
2: 这个落枕呢，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落枕跟两个有关系，一个是枕头，一个是风寒。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
1: 就叫落枕穴。
2: 哎，它是一个奇穴，又叫经外奇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哎，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1: 找到了。
2: 哎，就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这个位置，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哎，还是啊，左边疼了点右边，右边疼了呢点左边，啊，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1: 交叉
2: 对象。哎，当然你左右两边都点也行，我说左边疼那左边我一起点上也可以，没问题啊，但是右边一定得点上。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这个状态啊，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哎，就是就这么来的。
1: 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2: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雀。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哎，在第二掌骨和第三掌骨之间，它非常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雀那个尾巴。你看三角雀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1: 哎，好好好。
2: 因为我们教大家伙这个穴位，不是说，给大家伙做，说那你有病了，我也不能跑你家去，对吧？学会了你自己用，或者给家人用。这个主穴定位好了，啊，这也叫外劳宫，又叫落枕穴，俩名字。你再配点其他的穴位，配什么呢？配大椎、天柱和阿是穴。这几个穴位啊，我们也可以用点的方法，也可以用刮的方法，大家伙仔细体会这个点和刮的方法有什么不同呢？
1: 在我理解，点就是一块疼，刮就是一片疼。
2: 哎，对啊，就是点线和面的关系。哎，大家伙在刮的时候呢，可以用雀尾刮，因为它是扁平的啊，你就这么来刮啊。也可以用什么呢？用那个三角雀的三个边缘来刮。比方说我这儿落枕了啊，你用三角雀是不是就能卡住啊？这个弧度刚好。因为落枕主要的病位是什么呢？它主要的病位是我们两侧的胸锁乳突肌。啊，就是这块肌肉，这个肌肉叫胸锁乳突肌啊。胸锁乳突肌中点这个位置僵硬炎症渗出，就会导致什么呀？落枕了。
1: 落枕。
2: 哎，所以我们在用落枕穴、用大椎穴这些配穴之外呢，可以把我们胸锁乳突肌进行一个刮的方法，就这么刮啊来用。现在3分钟过去了，你感觉怎么样啊？ 对，
1: 就是您刚才讲的时候，我就一直都在按。哎，我感觉就是这么简单的一按啊，刮一下，好像就没那么疼了。
2: 嗯，
1: 哎，非常好用，这脖子好像转起来也灵活了不少。
2: 嗯，
1: 哎，我觉得这太神奇了，中医啊，
2: 有点缓解啊，这就好。因为穴位治病呢，咱说穴位调理身体，穴位养生保健，那是由来已久的，时间很长。你就比方说便秘，便秘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吧？哎，便秘好不好治啊？相当难治啊！为啥呀？便秘的症型有无数个。你说肝息不调的便秘怎么治啊？肝息不调的便秘，你绝不能用泻药，尤其你是你糖尿病人啊。糖尿病人到了后期啊，它会导致什么胃肠神经官能症，导致你胃部瘫痪。那你胃瘫痪的时候，哎，它那便就是先干后稀的，说你一副泻药下去，病人直接躺下了，直接住院了。那怎么办呢？调理中焦。所以说你看这种便秘啊，啊，肝息不调的便秘，你要是用三角雀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1: 天枢穴，
2: 哎，肚脐都有吧？
1: 有
2: 啊，都这是啊，肚脐旁边大概三个指头的宽度，
1: 嗯，
2: 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
1: 两个，
2: 哎，天枢穴治便秘好在哪儿呢？它不用辩证，
1: 嗯，
2: 什么意思？就你看肝息不调的便秘，你只能调理中焦，那还有什么的呀？啊，便不干，甚至是稀的。但是排便没有劲儿，这是什么便秘呀？气虚便秘。哎，说病人这便秘肚子胀啊，这憋得晚上睡不着觉啊，这叫什么？气滞便秘。说这病人刚生完孩子，咱这恢复呢，便秘，这叫啥便秘呢？血虚便秘。
1: 嗯，
2: 你看这一个便秘多少个症型，让你开方子那可费劲了啊。说你肝息不调的便秘要用理中。得什么用理中丸，
1: 嗯，
2: 说肚子又胀便秘啊，这个口干口苦口臭心烦脾气急躁，用什么大承气汤，
1: 嗯，
2: 大承气汤用消黄配以滋补效力强嘛，大黄配芒硝，哎，它往下走。那你说我血虚的便秘，刚生完孩子血虚便秘怎么办呢？你就得用黄芪加肉桂当归啊，这些补血通便的药。你说这事儿让咱们开方子是不是挺费劲的？
1: 那太多了，记不住啊。
2: 对呀，太多记不住，用什么方法呢？点穴的方法。你找到天枢穴，你不用管啥症型，你是肝息不调啊，你是肝是息呀，你就只按它，那也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就找。
1: 55、56，哎，还真是啊！
2: 啊，你看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1: 哎，这感觉像是保命大书一样的感觉。
2: 哎，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的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字儿特别大。
1: 对，我看到了，
2: 非常适合我们老年人看，字儿大，图也大啊，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吧，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儿，咱们再解决一下。
1: 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 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0: 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杨主任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2: 嗯，非常重要。
1: 嗯，
2: 啊，说人中啊，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救的必用穴，
1: 必用的啊。
2: 哎，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
1: 嗯，
2: 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1: 人中穴啊，
2: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
1: 嗯，
2: 当时是绿皮车呀，
1: 嗯，
2: 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说第几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啊，因为人是这样的，他们爱看热闹嘛。
1: 嗯，
2: 我就看那个车厢那个病人周围呀，那挤了好几层人，我就往里边挤。然后旁边那人说：“说挤什么挤？有没有先来后到啊？”
1: 嗯，
2: 我说让我进去吧，我是大夫，我是来给病人看病的。当时我就这么挤进去了。病人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因为他昏迷的原因一共有9种，
1: 嗯，
2: 低血糖会昏迷吧？
1: 会。
2: 尿毒症会昏迷吧？
1: 会。
2: 疫病会昏迷吧？
1: 嗯。
2: 脑中风昏迷，心脏病会不会昏迷？
1: 会。
2: 什么呼吸性酸中毒、碱中毒会不会昏迷呀？
1: 哎呀，
2: 等等，9种，
1: 这么多。
2: 咱就说那低血压他都会昏迷，
1: 嗯。
2: 所以当时在我之前呢，已经去了个大夫，一个女同志，去了那个大夫在那儿检查呢。因为谁说出差坐火车还带着听诊器那些东西啊？没有，就粗略的检查检查。哎，当时他就不敢判断这个病人是怎么地了。
1: 嗯，
2: 当时我过去一看，我说这个病人应该是脑血栓。我说你给他扶一下。哎，他说别动，别动，你没给他做脑 CT， 你怎么就敢断定这个病人是脑血栓呢？
1: 是啊，
2: 我说我敢断定啊。如果病人有内出血的话，他的脉象一定会快。那就是脑出血的病人，你摸他脉率会增快。
1: 嗯。
2: 第二，哪一侧出血，哪一侧的大脑受压，所以他的瞳孔应该是微缩缩小的。
1: 嗯。
2: 两侧瞳孔不一边大。我一看，那两侧瞳孔是一边大的，脉象一摸蹦的当当的，非常慢，但是有劲儿。我说是脑血栓。我看当时有个40-50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
1: 嗯，
2: 哎，我一瞅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这上嘴唇都快掐漏了。
1: 嗯，
2: 我说一看你是你这个人中掐的不对。
1: 嗯，
2: 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
1: 嗯，
2: 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
1: 嗯，
2: 我们叫一寸。
1: 嗯，
2: 一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
1: 嗯，
2: 一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一寸这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都是穴位啊，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1: 哦，哦，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2: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带那个针灸针嘛，我拿出来就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叫一声，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了。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20救护车就在那儿等着呢，对吧？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
1: 嗯，
2: 这不就送医院了，
1: 嗯，
2: 因为就没事了嘛，
1: 嗯，
2: 啊，因为他能醒，能醒，回阳救逆，这人就没事了。所以你看，没有西医之前，中医的这个急诊急救，其实都靠什么？ 穴位，
1: 穴位
2: 急救穴位。
1: 嗯
2: 啊，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五个掌握这五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
1: 嗯，
2: 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和合谷穴。这五个穴位大家记着啊，必须记着，保命的。首先咱们来看人中穴，定位大家知道了吧？人中沟分三份，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的交界点，这儿就是人中。垂直用劲儿，哎，不用太使劲抠啊，尤其对自己你下手别那么狠，是不是啊？那人中穴都能干什么呢？无论是脑病还是心脏病，说病人出现休克了，人事不醒，人中穴它都管用啊。最好的一个急救的穴位，也是最常用的急救穴位啊，也是最有效的急救穴位，人中穴啊，这是第一。那么人中穴还能治啥病啊？腰疼，急性的腰扭伤，哎，你要是慢性期的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那它不行。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鸡鸣穴好使。但你要是急性的，你说腰扭伤，说抱孩子不小心腰拧了怎么办呢？人中穴，哎，你自己就掐住它，掐完之后干什么呢？晃，哎，晃，一边晃一边这个双脚离地这么走，哎，一会儿腰就松了，很快啊。腰扭伤不就是腰部的什么腰方肌、下腰肌、腹直肌、腹内斜肌、腹外斜肌什么，哎，腹痛肌，整个腰部肌群紧张和痉挛吗？你就掐住它，然后就这么扭，整个肌肉痉挛也解决了，它就行了。这是人中穴。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内关穴是心脏病特效穴位，啊，说有心脏病的就用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首先这个手腕都有是吧，
1: 嗯，
2: 你看这个手腕有三条纹，手腕上是不是三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1: 三条，
2: 三条，
1: 二三，对，
2: 可不都是三条啊，有的人是两条，你又找四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
1: 嗯，
2: 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两寸，两寸多多长呢？三个手指头的宽度，
1: 啊，三个手指头。
2: 哎，内关穴在两个筋中间，在这儿，找到了吧？
1: 嗯。
2: 哎，内关穴干啥呢？什么作用？第一，急救。你别管哪个心脏病、脑病，啊，因为你也不是大夫，就是人突然昏迷了，你知道他是心脏病还是脑中风？你知道不？
1: 嗯，
2: 不知道，
1: 不知道，
2: 不知道咋办呢？哎，大炮轰蚊子，一起来。哎，因为穴位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它没有副作用，
1: 嗯，
2: 它不像吃药，你吃反了不行，
1: 嗯
2: 啊。那么内关穴呢？一个是急救，二一个呢，它能调控心率，
1: 嗯，
2: 说我心动过速，早搏的怎么办呢？要重按啊，重按，
1: 嗯，
2: 使点劲儿，哎，重按缓慢，它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
1: 嗯，
2: 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不让你心慌早搏。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这么个穴位。
3: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

0: 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1: 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啊，你比方说植物人，大家见过没？
0: 嗯，见过，
1: 电视见过是吧？
0: 电视上见过。
1: 哎，中医也能治植物人，怎么治呢？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包括这个病人帕金森呐、老年痴呆呀，尤其是脑中风之后，这个病人的思维意识他不正常，他不认识人，不认识物，不认识字儿，是吧？看到人呢、老伴儿啊，他都不认识了，意识出问题，思维出问题了。你问他一加一等于几，知道不？不知道。啊，你看我们测试大脑是否健康，经常会给患者做一个实验。啊，怎么做呢？一个用手指头指膝盖，指鼻子，指膝盖，指鼻子。哎，就你大脑坏没坏，萎没萎缩，空没空，怎么指呢？怎么办？哎，指一下膝盖，指一下鼻子，指一下膝盖，指一下鼻子，是吧？但是这得躺着做，你指膝盖指鼻子越快越好。哎，你看有的人指哪儿去了？就指这儿了，哎，就指这儿去了，对吧？那说明啥？大脑空了。这个时候劳宫穴哎就起作用了。劳宫穴的定位呀有争议，你看那个《针灸大成》里面和《黄帝甲乙经》这两本书写的不一样，有的说呢，攥拳第二指对应的就是劳宫穴，有的说攥拳呢中指对应的是劳宫穴，还不一样啊。这两本书说的不一样，咋办呢？根据我的经验呢，在第二指和第三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真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食指还是中指，咱们就食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你看，无论你是心脏病或者脑中风，都用于急救，你就放心扎。哎，那如果你不敢扎怎么办呢？用那个三角雀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0: 扎有劲儿。
1: 哎，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穴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咱就自己就能按了。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中点1分的距离，就在这儿。一分是多少啊？2.3毫米。
0: 2.3毫米。
1: 两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就在这儿。扎石宣穴你怎么扎呢？得快。这怎么才能快呀？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对吧？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0: 对，
1: 对吧？1秒钟完事儿。 啊，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0: 对，红了。
1: 哎，一秒钟完事儿，扎实实穴穴，才能够起到什么急救的作用。你包括刚才咱们讲到内关穴，啊，很多老同志你看有早搏，也不能天天盯着内关穴呀，怎么办呢？我老师教给我一招，他用什么？弄那个橡皮筋儿。
0: 皮筋儿。
1: 哎，这是内关穴吧？皮筋儿绑在内关穴上。没事儿，拎起来，啪啪啪啪，对吧？就那个皮筋弹起来，它不就啪啪啪弹这个内关穴吗？哎，就用这招控制病人的心率去。你看我这招不说，大家伙听过别人说没？
0: 没有，
1: 没有吧？
0: 没有。
1: 这活都是绝活，传谁呀？啊，我这人实在啊，我都告诉大家伙了。要不咱讲课的意义是啥呀？我讲那些浮皮潦草的，大家伙都知道。网上都能查到的，我讲那些有意义吗？我就得讲大家伙找不到别人不传的啊。所以实宣穴急救中风休克心脏病高热都好使。最后一个五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那么这五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两个，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足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0: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黑吉辽猛，我们四个也是哥兄弟。
4: 感受一下咱们东北的氛围。
5: 希望我们的行动能够让更多的人关注乡村教育，加入乡村教育，来实现一个又一个美好的奇迹。
6: 我们都要起这个模范先锋带头作用，我一个人做再好它也不算好，我希望我的经验更多的我去分享出去，去服务更多的人，这才是真正的好。
7: 这片土地给了我最大的舞台，我作为一名党员，带领我们的村民共同致富。
8: 我认为呢，一个老的党员呢就应该做表率，这样呢团队的人才呢才能带出来。希望啊咱们的寒地龙菌呢能种到全国去。
9: 我们搞农业的就要脚踏黑土，你走上这个土地上你也踏实，帮农民多打点粮，多挣点钱，见到农民的丰收你也高兴啊。

0: 怎么样，
1: 大人？让兄弟把魏如来盯紧了，有什么情况火速上报。
0: 啊？
1: 你照做就行了。

0: 后死军刚过24小时，这么重要。
1: 吃饭啦！
0: 对不上。
1: 嗯，啥对不上？啥呀？要不是看你在干正事儿，老子一巴掌呼上去。
2: 敢跟我对不上？
1: 啊！你去哪儿？哎！大晚上的，你多穿点儿。
2: 好。
1: 啊！啥敢过呀？

0: 先生是我，若兰。我刚刚查到了，今天我们起货的干工容量只有50公斤，就算它日夜不停的转，它没有办法达到日产3下面的产量，所以我们今天起货的很有可能就是一个假现场。
1: 好了，我知道了。

0: 从今天开始起，三班倒成一班，白天睡觉，晚上干活，没有允许任何人不允许出去，守卫24小时哨岗。
1: 林队长，每天只剩一班，产量没法保证，这回头抗爷怪罪下来。
0: 这是我负责，你只负责生产，听懂了吗？
2: 是什么？
0: 怎么回事？
3: 在小仓间，
4: 队长。厂长，我也是一时糊涂，我女儿病了。
5: 规矩就是规矩。
6: 今后，你们谁手脚再不干净，
5: 跟他一样的下场。
2: 等会儿，
0: 怎么了？
7: 丁哲宇兄弟说，咱们的加速房被日来识破了。
0: 怎么识破的？
7: 我们是按照朱厂长给的清单绘制的机器，
0: 但是因为时间紧，干锅的时候量跟产量配不上，
7: 只有这一个破绽，

0: 我的清单可没问题啊，是你们自己执行出了问题吧？
1: 闭嘴！是，让你亲自决定。

0: 过去之后，我任您处置。但是现在能不能让工人们先撤？
1: 现在撤就等于往沈图南枪口上撞，不能撤，死守。我是怕他们会硬闯，
0: 我就怕他们不闯。
2: 您是想，
3: 凡是离工厂100码之内的，格杀勿论。
1: 那沈图南，
0: 哈哈，沈图南。他坚守自盗，造假币的就是他自己。咱们是例行公事，枪怎不长眼，误杀。
1: 那
0: 宋先生那儿怎么交代啊？
1: 木已成舟，交代不交代又能怎么样？天塌下来有大姐顶着呢，砸不到我们头上。

0: 警察局军法处早就蛇鼠一窝了。
1: 那就照先生说的，在闸北展开地毯式搜索，
2: 不信搜不出来。
3: 理论上可以，但时间上来不及，他们随时都有可能毁掉证据，我们就只能将计就计了。
0: 什么意思？
3: 尾号665，东方收件的时候就跟着我们。
1: 有水流吗？
0: 不用，让他们跟着。

0: 只有沈腾南和玉儿来就可以，其他人不用管。好，王车。
1: 去哪儿？
0: 吃宝鸡。

0: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接下来就看丛林了。不是你涨工资了吗？怎么就还得住在这儿呢？如此陋室，破破糟糟，没有女孩喜欢你的。
1: 我现在也没时间想那个，
0: 一人吃饱全家饿死。
1: 工作很重要，家庭也同样重要。这俗话说嘛。
2: 成家立业，你先成了家，生活稳定之后再立业，磨刀不误砍柴工，知道吧？
3: 是。
2: 哎，先生，工作我们到这了。沈先生，这是我朋友，从老家来投奔我的。
3: 沈先生，我的恩师。沈先生好，
4: 你好，
3: 我叫牛春苗，我知道您，您就是沈小姐哥哥，对不对？
4: 你认识金晨？
3: 前两天他来家里坐过，我们俩聊得特别的晚。我其实早就听说了，您是这个上海滩响当当的大人物。
4: 你听着吹牛。
3: 哎，不用不用不用。哎，您坐着说话，来来来，狗仔倒水。不是，我是听狗仔他爹说的。

0: 说您家这个客厅比我们村的祠堂还要大，那厨房的灶怎么一打火就着，柴火都不用添的。来来来来来，哎，沈先生，这个是我们家乡的蜂蜜姜片，您尝尝这个味道。人家客气啊。
1: 挺好的。
0: 你喜欢呀？
2: 这有点少了，您这都带回去，
0: 给沈小姐也带点，回头我再多做点啊。您啊，得那个好好管教管教狗姑仔。
3: 你叫狗姑仔？
1: 是，江西的俚语。对，
0: 是我们那个老家那边男孩都叫姑仔，贱名嘛，好养活。狗姑仔、牛姑仔、尿姑仔，细狗多的是。
1: 那以后我也改口吧，我就叫你狗姑仔，希望你可以活得长长久久，平安喜乐。
4: 谢谢先生。
1: 不谢狗姑仔。
2: 狗姑仔叫呗。狗姑仔，狗姑仔。

0: 你吃吧，看着还不错。谢谢，辛苦了啊，牛小姐。
1: 我不认什么小姐，您叫我春苗就行了。
0: 行，叫你春苗。给我讲讲呗，他小时候的事儿。那么紧张干嘛呀？
1: 小时候做了多少亏心事儿？没有，狗仔呢，他就是胆子有点小，他连树都不敢爬的。他每次想吃果子，还得管我叫声姐，让我去给他摘。
0: 小时候挺精啊，小子啊。
1: 小时候是精，现在不行了，太莽了。
2: 为什么说他现在莽？
1: 压个车子，还出车祸了，差点把命都搭进去了，太亏了呀！
0: 你说
1: 你赚几个钱？
2: 这个央行的公式，
0: 怎么？
1: 春苗，
0: 这事确实是怪我的，我太大意了，没有保护好狗狗仔。先生，这事不能怪您。你只是个打杂的，你不是警察，你也不当兵，你干嘛冒那种险呢？您说是不是啊，春苗？
1: 春苗，
0: 你少说两句吧。嗯，春苗说的没错，作为一个金融从业者呢，我们确实没有必要，也不应该以身涉险。当然没办法。 很不幸，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动荡的年代。为了给我们的子孙后代图一个太平盛世，我们就必须要一心同工，死不选种。
1: 原来你是红军啊！刘春苗，
2: 幸会啊！啊，你给我坐下，刘春苗，先生是国民党。
1: 意思啊，我说错话了。没事儿。春苗啊，哎，你为什么认为我是红军啊？嗯，您刚刚说的这番话，我听红军也说过，一心同工，什么什么重呢？我当时我娘听得眼泪哗哗的流，恨不得让我当时就跟他们入伙。
2: 对不起，先生，刘春苗他年纪小，他想到什么说什么。
0: 没事儿，没事儿。其实我正好也想听一听，他想说什么。我想了解一下江西的底层民众。

0: 你对陆云到底是什么看法？他们都是土包子，他们烧杀掳掠，无恶不作，我跟他们不共戴天。
1: 沈苗，我要听的是你心里真实的想法，所以你跟我说说实话，说错了没事，我不怨你。你不要看他，对我说就好，说吧。
2: 我在老家听我们长辈说，国民党兔子尾巴长不了啦。魏若来，
3: 让我说吗？
1: 先生，对不起，先生。接着说。我爹还说了，说这个国民党里的全都是往兜里揣钱的人，话说得好听，但他们的政策落不了地。
3: 不管是什么政策，到了下头，都变成了坑害百姓的恶政了。这些年，要不是活不下去了，谁想造反呢？那但凡是能有口饭吃，那谁想拎着脑袋去闹革命啊？穷人都是被国民党逼上梁山的。

0: 我当时一路跟着那辆车，顺着沪太路进了闸北，最终到了这儿。斜桥制铁厂，铁厂的外围布的都是暗哨，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什么，实际上盯得很紧。先生，我觉得真正的假币窝点很可能就在这儿，
1: 但是现在警察局和军法处都靠不住，只能找宋先生去调动税警总队的人了。致电宋先生，
0: 是。

0: 没人接，先生，再打。
1: 还是门捷，
2: 先生，这宋先生是不是故意不接我们电话？
0: 不会，这个案子是他亲自交由我做的，他一定会负责到底。但我们不能再等了，他们随时有可能转移的。服务员，哎，去给宋先生的秘书留个言，让宋先生看到留言之后立刻派人增援。
1: 好的，先生。
0: 先生，我还可以去通知我的黄博士兄弟们，他们可以在协调厂的门口接应我们。
1: 好，这样做会不会太危险了？毕竟我们手里连枪都没有。
0: 谁说没有枪？坐。

0: 干嘛呢？
1: 央行奉命搜查。
0: 不行，谁都不许进。
1: 让开！哎，快！

0: 人呢？人呢？他从后门溜进去了。
1: 豪哥，
0: 走吧，全放下，放下，放下！
1: 咱老子一枪打死他。
0: 豪哥，豪哥，
1: 把枪都放下，
0: 放下！各位兄弟，我知道你们都是为了养家糊口，弃人卖命。这个案子，沈某只抓主犯，从犯不究。

0: 政府明明禁烟，你们还敢这么干，胆大包天。
1: 风险越高，利润越大，他们就是疯了。
0: 李寻会不会让你那个渣子把他带回去？欢迎入来，把这些烟筒和假币全都带回去，作为证物。
2: 是
3: 是，
4: 来，兄弟们，
3: 打！
4: 好，
3: 来来来。
5: 余副局长，我们是央行的，罪犯已经抓到了，别开枪！别开枪！
6: 抓到了，
5: 快！快！余副局长，
6: 抓到了，抓到了！
5: 好，走！
3: 别动！别动！快躲起来！
7: 我领到是刺杀你以外，其他都是说假钞票的那些罪犯，各找胡乱！
8: 全局长，杀人灭口不下手！
6: 谁搞的？
0: 再说的话，全灭口！
1: 这怎么办？往哪儿走啊？
9: 那边有后门，我刚才从后门进来的。
1: 走！
6: 走！走！
1: 走！
6: 走！
1: 站住！

0: 村长，今天谢谢你，没你的话我们大家都死了。
1: 小明哥，二蛋子没了，二蛋子没了。
0: 好，兄弟放心，对于今天枉死的这些黄毛车夫兄弟，我一定给他们讨个说法。你相信我，我代表央行谢谢你们。
2: 曾先生，你费心了，
0: 好好养伤，快去吧。出来，照顾村长。从远，把照片洗出来保管好，这是庐山的铁证。
3: 先生。
4: 沈先生，
3: 穆秘书，你怎么来了？
4: 宋先生请您火速去他的公馆。
3: 现在
4: 是。
3: 我这灰头土脸的，你稍等我一下。
4: 好。

0: 苍爷，于副局，心虚了吧？来此投路。杜乃兄啊，先消消气。之前咱们可能有点小误会，
1: 是不是误会？后面看了证据就知道。
0: 哦，现场清理干净了是吧？那我告诉你们，只要我沈图南还活着，这件事我就跟你们两个死磕到底。造假、必贩卖烟土，我看宋先生跟蒋主席能不能饶得了你们两个？
2: 都进来，有什么话见了宋先生再说。是，
3: 请。
4: 怎么样，好点没？
5: 不行，还是疼。
4: 伤筋动骨100天，这几天你就老老实实在家里待着。
6: 我们上他断线再走，抓我们去！
2: 该死的，该死的！
7: 如来，这是你怎么解决？你犯什么冲？咱俩都得被抓的。
2: 这样，我去找先生，你自己能行吗？
7: 行，你去吧。

0: 沈小姐，若来，
1: 我来找先生，还在吗？
0: 还没回来呢。
1: 听说今天假币厂的事情闹得很大，你居然一点伤都没有受，命还挺硬。

0: 这还要多谢谢你吧。谢我？谢我什么？如果不是你开枪救我们的话，我们早都死在那儿了。你想多了，我只是个工程师，又不是狙击手。
1: 你身上还有硝烟味呢。是啊，我在兵工厂试枪的时候沾上的。你要是敢造谣，我起诉你哦。
0: 对了，下周你跟我去一趟靶场。为什么？你想啊，今天的情况那么危险，我觉得你应该可以好好练习一下开枪，才能可以更好的保护自己，也能更好的保护我哥呀。好，
1: 等把这个事情解决了，我就去选。
0: 可能这次会让你失望，这一次警察局和军法处都涉嫌其中，恐怕他们会冷处理。
1: 绝不可能！只要有先生在的话，谁都别想逃脱法律的制裁。但愿吧。
2: 先生，江武豪他们被抓走了，先生。

0: 先生，宋先生他知道真相了吗？你跟他说了吗？
1: 说了。
0: 他们什么态度？先生，制造假币、贩卖烟毒，这都是掉脑袋的罪啊，这都能忍吗？宋先生是有什么难处吗？是有人威胁他吗？是南京吗？
1: 政治是妥协的艺术，你以后慢慢就明白了。
0: 为什么要妥协，先生？不是，这件事情不能就这么过去吧，先生。
1: 明天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结案，把所有的假币全都销毁掉，然后再找两个替罪羊顶包，这件事就算过去了。
0: 先生，为什么要找替罪羊？我们有证据，铁证如山呢。
1: 上面我们把所有的证据全都还回去。
0: 上面哪个上面？谁有权利？
2: 上面就是上面，哪那么多为什么？

0: 说来啊，这个案子牵扯得太广太深了。
1: 这个鲜虾田厂被内部称作十七厂，除了要为他们个人敛财之外，还要为整个军法处提供所有的活动经费。这个
0: 上面默许吗？所以只能到此为止。
2: 他们的经费都是由国府委托我们央行划拨的，他们不够可以去申请，可以去要。但是贩卖假币和烟土，这都是祸国殃民的事情。南京那些人是疯了吗？
3: 魏若来，
1: 你现实一点好不好？
2: 我现实。
3: 对，
2: 我们怎么现实？
3: 是是，
2: 我们怎么现实？先生，如果苏先生不管的话，我们就继续往上捅。蒋主席不会不管的，再这么搞下去，这个国家就完蛋了。
3: 好了好了，这件事情已经到此为止了，我能说的能做的我全试过了，所以我才放弃了。
2: 那我们就把证据公之于众，让老百姓知道他们都做了些什么，舆论的压力会逼他们就范了。先生，
4: 没有媒体敢登的。十七厂背后真正的股东是孔家，是大姐康爷和于志英，只不过是手底下的小喽啰，根儿已经烂了，砍几根树枝又有什么意义呢？

0: 我自己安上。
1: 那豪哥那些兄弟都白死了吗？
2: 被假币坑害的百姓都是活该吗？他们用性命换来的真相，真的都被活埋了吗，先生？

0: 各位记者朋友，欢迎大家的到来。这次的上海假币案呢，是由我们央行牵头，联合上海警察局，还有就是党务侦缉队上海分部，经过十天的部署和调查，于昨日顺利破案，一举端掉了隐匿于上海闸北区协调铁厂的制假窝点。经核实，其幕后主使是上海公安局闸北分局局长刘志新，以及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侦缉队队长殷乔松。为了彰显制度可行、法律可畏，现已将二人逮捕，等待判决。
1: 林乔松犯的是滔天大错，
2: 他不仅丢了军法处的脸面，还玷污了侦缉队的金字招牌。请大家放心，不管是家规还是国法，我一定对他严惩不贷。
3: 在此向大家保证，
1: 我们侦缉队干干净净，任何人胆敢违法乱纪，绝不轻饶。
4: 我呢，代表阿拉警察局也讲两句啊。阿拉警察局兢兢业业，保护市民的安全。阿拉查到这个假币的窝点以后啊，我亲自带队赶赴现场，跟匪徒展开了激烈战斗。虽然我受了伤，但是我们当场击毙匪徒四余人。
5: 这些匪徒狡猾的啊，平时他们以这个黄包车的身份，
4: 其实他们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6: 他们到处散假币啊。
7: 放屁！香港黑白社会不是，你就不怕他这冤枉找你索命吗？啊，
8: 回来！
7: 各位，这些黄包车夫才是背后的真正英雄，
8: 不是你们那群闲杨杂的渣匪，那你何止是假币，还有冤枉！
9: 给我来，你闭嘴！
7: 闪开！
8: 放开我！放开！
0: 等一下，康队长，魏若来是我央行的员工，理应由我们领回去自行处理。
10: 没问题，
7: 放开。
11: 他们可以只手遮天，指鹿为马，把黑的说成白的，我都听您的，我忍了。但是他们不能污蔑好人吧？那些黄包车夫是怎么死的？您都亲眼看到了吧？死了还要背受这样的罪名吗，先生？
0: 王成宇，你愣着干嘛呢？
11: 我求你了，若来，
7: 走，
11: 攻打校园，你忘了吗，先生？你让我记住的誓言呢？三民主义，你都忘了吗，先生？叶先生，
0: 走，带下去，带下去。
12: 你看这怎么收场的？
0: 各位记者朋友，各位记者朋友，大家稍微安静一下。刚刚那位年轻人呢，确实是我们央行的员工，但是因为他对事情的事实并不是很了解，所以说出的呢都是一面之词。所以我希望他刚才的言行，大家不要记下来，更不要传出去。拜托了，现在我们的发布会继续，有什么问题现在可以发问了。

0: 他们没拿回你吗？对于那些死去的车夫兄弟，我安排了大量的抚恤金给他们的家人。
1: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2: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 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剑锋杨主任，欢迎您。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剑锋。杨剑锋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 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杨主任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
1: 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转动的不太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嗯，是不是落枕了啊？嗯，落枕呢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 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3: 找到了。
1: 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 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哎，还是啊，左边疼了点右边，右边疼了呢点左边，啊，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3: 交叉。
1: 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就这个状态。
3: 啊，这个是放松的状态，
1: 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哎，就是这么来的。
3: 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1: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怎么办呢？ 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雀。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雀那个尾巴。你看三角雀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3: 哎，好好好。
1: 因为穴位治病呢，咱说穴位调理身体，穴位养生保健，那是由来已久的。你就比方。

0: 方说便秘，便秘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吧？哎，便秘好不好治啊？相当难治，啊，为啥呀？便秘的症型有无数个，你要是用三角穴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1: 天枢穴。
0: 哎，肚脐都有吧？
1: 有。
0: 肚脐旁边大概三个指头的宽度，
1: 嗯，
0: 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
1: 两个。
0: 哎，天枢穴治便秘好在哪儿呢？它不用辨证。
1: 嗯，
0: 什么意思？就你看肝气不调的便秘，你只能调理中焦，那还有什么的呀？啊，便不干，甚至是稀的，但是排便没有劲儿，这是什么便秘呀？气虚便秘。哎，说病人这便秘肚子胀啊，这憋得晚上睡不着觉啊，这叫什么？气滞便秘。说这病人刚生完孩子，咱这恢复呢，便秘，这叫啥便秘呢？血虚便秘。你看这一个便秘多少个症型，让你开方子那可费劲了。用什么方法呢？点穴的方法。你找到天枢穴，你不用管啥症型，你是肝气不调啊，你是肝是稀啊，你就只按它那也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看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1: 哎，这感觉像是保命大书一样的感觉。
0: 哎，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的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字儿特别大，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啊，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咱们再解决一下。
1: 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杨主任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0: 嗯，非常重要。
1: 嗯，
0: 啊，说人中啊，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救的必用穴，
1: 必用的啊。
0: 哎，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
1: 嗯，
0: 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1: 人中穴啊！
0: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
1: 嗯，
0: 当时是绿皮车呀，
1: 嗯，
0: 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说第几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病人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因为他昏迷的原因一共有9种。
1: 嗯，
0: 低血糖会昏迷吧？
1: 会。
0: 尿毒症会昏迷吧？
1: 会。
0: 疫病会昏迷吧？
1: 嗯。
0: 脑中风昏迷， 心脏病会不会昏迷？
1: 会。
0: 什么呼吸性酸中毒、碱中毒会不会昏迷呀、
1: 啊？哎呀，
0: 等等，九种，
1: 这么多。
0: 咱就说那低血压，他都会昏迷。
1: 嗯。
0: 所以当时在我之前呢，已经去了个大夫，一个女同志，去了那个大夫在那儿检查呢。因为谁说出差坐火车还带着听诊器那些东西啊？
1: 嗯，
0: 没有，就粗略的检查检查。当时他就不敢判断这个病人是怎么地了。当时我过去一看，我说这个病人应该是脑血栓。我说你给他扶一下，哎，他说别动，别动，你没给他做脑 CT， 你怎么就敢断定这个病人是脑血栓呢？
1: 是啊，
0: 我说我敢断定啊，如果病人有内出血的话，他的脉象一定会快。那就是脑出血的病人，你摸他脉率会增快。
1: 嗯。
0: 第二，哪一侧出血？哪一侧的大脑受压，所以它的瞳孔应该是微缩缩小的，两侧瞳孔不一边大。我一看那两侧瞳孔是一边大的，脉象一摸蹦得当当的，非常慢，但是有劲儿。我说是脑血栓。我看当时有个四五十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
1: 嗯，
0: 哎，我一瞅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那上嘴唇都快掐漏了，
1: 嗯。
0: 我说一看你是你这个人中掐的不对，
1: 嗯，
0: 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
1: 嗯，
0: 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
1: 嗯，
0: 我们叫一寸，
1: 嗯，
0: 一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
1: 嗯，
0: 一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一寸这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都是穴位啊，
1: 嗯，
0: 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1: 哦，哦，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0: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扎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带那个针灸针嘛，我拿出来就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叫一声，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了。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20救护车就在那等着呢，对吧？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
1: 嗯，
0: 他不就送医院了，
1: 嗯，
0: 他不就没事了吗？
1: 嗯，
0: 啊，因为他能醒，能醒，回阳救逆，这人就没事了。所以你看，没有西医之前，中医的这个急诊急救其实都靠什么？穴位。
1: 穴位
0: 急救，穴位。
1: 嗯
0: 啊，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五个掌握这五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
1: 嗯，
0: 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和骨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内关穴是心脏病特效穴位啊，说有心脏病的就用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你看这个手腕有3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1: 三条。
0: 可不都是三条啊，有的人是2条，你有找4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2寸，2寸多多长呢？3个手指头的宽度。
1: 三个手指头。
0: 哎，内关穴在2个筋中间，在这儿。内关穴干啥呢？什么作用？第一，急救。你别管哪个心脏病、脑病，啊，因为你也不是大夫，就是人突然昏迷了，你知道他是心脏病还是脑中风？你知道不？
1: 嗯，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咋办呢？ 大炮轰蚊子一起来。

0: 哎，因为穴位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它没有副作用。
1: 嗯，
0: 它不像吃药，你吃反了不行。
1: 嗯
0: 啊，那么内关穴呢？一个是急救，二一个呢，它能调控心率。
1: 嗯，
0: 说我心动过速，早搏的怎么办呢？要重按啊，重按，
1: 嗯，
0: 使点劲儿。哎，重按缓慢，它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不让你心慌早搏。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这么个穴位。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包括这个病人帕金森呢，老年痴呆呀，尤其是脑中风之后，这个病人的思维意识他不正常，他不认识人，不认识物，不认识字儿，看到人呢，老伴儿啊，他都不认识了，意识出问题，思维出问题了。你问他一加一等于几，知道不？不知道。
1: 嗯，
0: 这个时候劳宫穴哎就起作用了。根据我的经验呢，在第二指和第三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真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食指还是中指。咱们就食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你看无论你是心脏病或者脑中风，动用于急救你就放心扎。哎，那如果你不敢扎怎么办呢？用那个三角雀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1: 扎有劲儿。
0: 哎，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雀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哎，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
1: 嗯，
0: 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
1: 嗯
0: 啊，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中点1分的距离，就在这儿。啊，1分是多少啊？2.3毫米。
1: 2.3毫米，
0: 两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
1: 嗯，
0: 就在这儿扎石宣穴。你怎么扎呢？得快。那怎么才能快呀？
1: 嗯，
0: 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
1: 嗯
0: 啊，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
1: 嗯，
0: 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
1: 嗯，
0: 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1: 对，
0: 对吧？1秒钟完事儿。
1: 嗯
0: 啊，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1: 对，红了。
0: 哎，1秒钟完事儿，扎石宣穴，
1: 嗯，
0: 才能够起到什么急救的作用。所以石宣穴急救、中风、休克、心脏病、高热都好使。最后一个5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
1: 嗯，
0: 那么这5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2个。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

0: 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1: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片土地给了我最大的舞台，我作为一名党员，带领我们的村民共同致富。
1: 希望我们的行动能够让更多的人关注乡村教育，加入乡村教育，来实现一个又一个美好的奇迹。
2: 绿水青山就是近山人山，作为一名老党员，我更要去守护好它，也是替后辈守护好这片山。
3: 作为一名基层工人，咱不仅要会焊零件，还要懂原理，会创新，让手里的焊枪能跟上智能制造业的节拍。

0: 木梅难为你吧。对于那些死去的车夫兄弟，我安排了大量的抚恤金给他们的家人，虽然于事无补，可也聊胜于无。还有那些记者，他们收了贿赂，没有人会为真相发声，写了也不肯的。
1: 理解。好，我就是喝两杯吧，我这憋得也难受。
2: 沈先生，
3: 沈先生，您今天真的让我太意外了。像我这种人干点脏活，他很正常，职责所在。您呢？每天衣冠楚楚，太一礼人，一到关键时刻也掉脸。我真以为您今天在发布会上会为国为民大声疾呼，给康爷擦屁股的感觉爽吗？

我以前和你一样有热情，还有正义感，但是经历的事情多了，我就长大了。你别着急，以后你也会这样。

0: 凭什么？老话说得好，杀人放火，奸妖待，修桥补路无尸爱。历朝历代都是如此，可周占先生他的遗志，他们就忘了吗？还是说，誓言就是放屁，只是说说就罢了？
1: 有些人入党是为了改变中国。
0: 有些人只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我没有办法要求别人，只能恪守本心，做好我们自己。那您恪守本心了吗？这个结果您满意吗？
1: 我不满意，当然不满意。
0: 宋先生跟我保证了，说这个案子呢一定会面呈江主席，江主席一定会敲打该敲打的人，这也包括他的家人。假币以后不会再在上海出现，烟土也会被秘密的销毁。我知道这一切远远不够，可是，若来我们做的这一切，并不算是白白的全都浪费掉了吧？

0: 都以为我身居高位，好像是无所不能的。可实际上呢，很多事儿我都不能为力。齐昭先生说，十年饮冰，难凉热血。哪怕是中山先生革命的初期，他也是做了大量的妥协，何况我们呢？
1: 我可以妥协，我也可以，只怕妥协成了一种习惯，我就变成了林乔松。
0: 不会，你跟他不是一路人。
2: 他也曾经热血过，也有抱负，也有理。
0: 我说了不会。把这事翻篇，我们向前看，好吗？只要我们不放弃，我们一定可以改变这一切。我们去扛取这扇黑暗的门，我们爱的人，我们的下一代，下下一代，才能看见真正的光。看着我，下去。我希望你不要忘了。
3: 不会了。
0: 现在重复一下你的初衷。
3: 报效国家。
0: 再说一遍。
3: 报效国家。报效国家。
0: 把这四个字刻在你的骨头里，留在你的血液里。如果你让我失望，我会亲自把你扫地出门。
3: 是。记住了。记住了。

0: 从今天起，魏若来就是我的关门弟子，我既是他的老师，也是他的政治担保人。
1: 若来，记住，日后定会努力，不负使人。

0: 没事，我忘了。
1: 要不要？
0: 看看。下去。进去吧，大哥在里头。

0: 我这不是还好好的吗？3-5年我就能出去。
1: 3-5年？一辈子有几个3-5年啊？你为了他们卖命，他们可倒好，一出事就让你一个人扛，简直不是人，一群畜生！
0: 哎呀，你也别这样，你不懂，只有背了锅了，那才是自己人，出去之后才能得到重用啊。真的，
1: 你真当他们等你出去还会继续重用？可笑！
0: 这是给我带的。

0: 吃着，汤先喝。快点，别抱着了，吃着喝。
1: 你又想甩我，我今天就明着告诉你，不可能。你之前答应过我的，墓碑上都要写我的名字。我那是开玩笑的。那是林乔松之妻，你亲口答应的。我这辈子就两件事，第一件，找着我哥；第二件，就是跟你成家。 三五年吗？我等，等你出来，咱们还是一条好汉。

我不吃。

你好，先生。好，您稍等啊。请您在这儿和这儿签上您的名字。

0: 听说有人花重金把我们出来，是你啊？
1: 对不起，浩哥，兄弟们丢了性命，名分也都没了。
0: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剩我们几个人还能活着，就是万幸。这个怨不得你，要研究怨这吃人的世道。我现在才真正想明白，你老家那些人为什么愿意舍生忘死地参加红军了。

0: 我们侦缉队干干净净。
1: 好了。

0: 小姐。
1: 回来了。
0: 你怎么在这儿？什么时候来的？
1: 刚到。你也来一碗。老板，再来碗馄饨。怎么，心情依然欠佳？嗯，没关系，以后会更差，习惯就好。
0: 这是什么？
1: 医书。
0: 医书？
1: 我觉得你现在应该很需要它。你之所以会感到痛苦或沮丧，是因为我们这个国家病了。这本书就是药方。每当我遇到困难，对现状有些失望的时候，都会打开看看它。你也可以试试，有什么不懂的可以问我。

你别去这干什么？贾碧城死了那么多人，咱总得意思意思吧。真钱咱给不了，这纸钱就当是个心意了。

0: 你跟沈小姐感情怎么样了？
1: 我俩没什么感情，就是朋友。
0: 你不打算娶她了？
1: 不都说了就是朋友吗？娶什么娶？
0: 那既然这样，那你跟我回家吧。
1: 你要回家？
0: 是我们两个一起。你爹他特别的想你，平时就很老念叨，听得我耳朵都快起茧子了。
1: 要回你回吧，我在上海还有事情要。
0: 上海太危险了，我才来几天呢，汽车爆炸，工厂枪战，你不走你命都要搭进去的。
1: 我愿意。
0: 姑姑仔，你心好，但你不适合在大城市打拼。
1: 你适合。
0: 我也不适合呀，我之前是觉得上海挺好的，钱多人少，不过我现在

0: 越待我越觉得不对劲呢，怎么不对劲了？你想，那天那些车夫都是砸死的，他们为啥死？那报纸上说，说他们是罪犯。你那天你看到了呀，那么多大人物他都在场，但他们都绝口不提。
1: 顾不在，你说一个地方上上下下，所有的人都在睁着眼睛说瞎话，真的很可怕。咱老家虽然穷，但人心好，住的也踏实。其实我都不是怕你死掉，是怕你在这上海待久。
0: 变成像他们那种人，我不会了。你是舍不得工作还是啥呀？
1: 我好不容易才进了洋行，刚把脚站稳，回老家了，我能做什么呀？
0: 中国也有银行，
1: 那是共产党的。
0: 共产党怎么了？跟你有仇啊？是不是？他们是造假币了，贩大烟了，还是滥杀无辜了？
1: 你知道现在就广残的村，就有多少人参加了红军吗？
0: 你别说了，我是不会回去的。
1: 所以还是舍不得沈小姐。
0: 你有完没完啊？以后我的事情你别管了，管好你自己就行了。你哪天回去跟我说，我给你买车票。
1: 你不走。

0: 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就是增值自身，创造剩余价值，用自己不变的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
1: 注意站姿，双脚自然分开，与肩同宽。握枪时虎口要正对，
2: 紧贴枪颈，食指第一节扣住扳机，三点成一线，瞄准放。
3: 后坐力这么大。
2: 没关系，习惯就好。
1: 来，放轻松，像刚才那样，
4: 重心往下移，目视前方，呼吸要平稳，三点成一线，瞄准，对准你的目标。好，
1: 放。
3: 哦，对不起，
4: 没关系。把它想象成你的敌人，
2: 准备。

0: 你给我的书，我看过了，感觉怎么样？是没有看懂，还是有什么问题？懂是懂了，就是可能还有一丝希望吧。
1: 希望。钟山先生也一直都在忧国忧民，为了救国一直都在不懈奋斗，奋斗到了人生最后一刻。前几天，你亲身经历的那个事件，是不是可以足以证明你跟我哥的坚持有些可笑？你们本以为可以改避除险，想要偷袭我。 一位同志及时保护了我，自己却牺牲了。我们不认识彼此，甚至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可是，在最危难的时刻，他却义无反顾地保护了我这个陌生人，把生的希望留给了我，自己牺牲了。 我难过了很久，一直都无法面对。我觉得我亏欠他，亏欠他的家人。直到后来，我渐渐明白了，我们每个人都有名字，叫同志。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家，叫组织。我们有共同的理想，为了实现理想，我们共同努力，所以团结一心，不分彼此。从那以后，我每次执行任务，都是抱着必死的决心。 从来都没有害怕过，因为我知道我倒下了不重要，我不是一个人，我身后有千千万万个同志，他们会朝着我们共同的理想坚定地走下去。我们坚信，这个国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会走向辉煌。 我们坚信，我们的下一代、下下一代，他们会生活在幸福、富庶、繁荣的世界里。每个孩子都有学上，底层的百姓可以摆脱冻累，人人平等，人人都有饭吃。农民不再缴纳各种苛捐杂税，工人们可以生产能够行销世界的产品。 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能听到中文，洋人的眼光也不再是不屑和嘲讽，而是欣赏与钦佩。
2: 这也是先生一直的理想。
1: 理想是通过努力可以实现的，而不是只嘴上说说。

0: 我们的任务是把日本的军舰赶回来。
1: 日本的军舰赶回来，这是什么情况？
0: 日本的军舰赶回来，正主长，连夜从南京赶回来的。
1: 形势危急，耽误不多。
0: 针对日本的挑衅，中央什么态度？
2: 周刚师傅，好。
3: 一帮官僚竟然笃定日本人不会在上海开战，全盘接受了他们提出的条件，这不是丧权辱国吗？
1: 九一八在前，国府这种反应毫不意外。
3: 日本这次在上海制造日松事件搞摩擦，为的就是开战去提条件，这些都是做做样子罢了。你说南京啊，上上下下不把时间花在备战上，反而去争论怎么避开战争，这不可笑至极吗？
4: 先生在会上据理力争，可是国防部那帮官老爷们根本听不进去，说咱们央行是搞金融的，对战争是外行，让咱们别干扰决策。
1: 他们要是能听劝，那东北至于丢了？连南宋的文官都天天想着北伐，可他们倒好。
3: 董事长，那基于现在这种情况呢，我建议把咱们央行所有的档案啊、资料啊赶快整理一下，战火真烧过来，咱们搬去租界的话可以勉强的维持运营。
1: 行，你放心吧，我去协调。
0: 谢谢了。
1: 好。
0: 先生喝水。
5: 嗯。
0: 不然，你们家是在闸北，那是十九路军的驻防，而且离日租界很近。真打起来的话，你们那儿最先遭殃。尽快在租界租一套房，安全些。
5: 好。
6: 周英，你这治什么药？
7: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搞错了，搞错了，别别别，掉一下，掉一下，行了。
8: 收了，坚持坚持。你身边走动的全是大人物，根本你消息很灵通啊！
7: 你同周英讲讲，短命的东洋人会等他回来吗？
5: 一定会的。虽然国府已经全方面接受了日本人的条件，但我推断，日本人还是会打的。
7: 东阳，你等过来，哥们，我的房子怎么办呢？
5: 大家最近就先躲一躲吧，你们不出门就先别出门，有条件的话最好去租界躲一躲。
7: 租界？那租界多贵啊！
9: 有钱
7: 我们哪租不起啊？是不是？我
9: 真的，跟老百姓有啥办法啦？南京这帮官老爷平常只晓得骗老百姓钞票吹牛逼，一到关键辰光一定乱花嘛。不打仗，那钞票回来，
10: 把钱都给我拿回来。
11: 又要打仗喽！
9: 不至于伤人吧你？
11: 又要死人了！
9: 这还有什么？你们看，
12: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
13: 花溅泪，
12: 恨别鸟惊心。
13: 再背一遍。
12: 可是我已经记住了。
13: 妈妈让你再背一遍。
12: 哦。好吧，国破山河在。
13: 再大点声。
12: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这一仗看来是在所难免了。今天是日方威胁的最后答复日，市政府已经答应日方的所有要求，但是不知道日方会作何回应。市长真是从善如流啊，没想到亲自向日方道歉，停止一切救援活动，不得抵制日货。那接下来，是不是整个上海都得说日语啊？

0: 央行内部会议耽搁了，所以沈某来晚了，多担待。
1: 沈坤，来，走。
2: 刘老，
0: 这日出发，南央是金融的顶梁柱，哥李家，快请吧。
1: 看沈坤这个神态，今天的情况恐怕不简单啊。今天确实有两件事要拜托各位，一呢。 是希望上海的营业工会响应总工会的号召，无限期的停业抗议日本。二，十九路军的军饷必须要筹措。哎呀，
2: 搿两桩事体啊，侪是蛮麻烦啊。搿小日本虽然已经开战，但是之前啊。 伊拉已经帮英美的领子啊打过招呼了，保证过绝对不会帮自家。侬现在叫阿拉几个人啊参加排除的闲话啊，搿勿是让自家跟工商部门为难嘛？
3: 国难当前，首先要考虑的是国人的利益，毕竟大家都是中国人。
4: 当然了，我们呢肯定是把国家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放在心里。 只不过，我们也刚收到南京、武汉的工会急电，要求我们以大局为重。这个时候，让我们停业、停止结算，他们恐怕不答应。
1: 这个时候，人心必须要齐。停业，表明的是我们的态度，也是德法英美的态度。你们都是外资背景，你们不停业，而日本就更相信各国。

0: 叶强是跟他们站在一边，只有你们停业，国际舆论才会掂量一下公益到底站在哪一边。沈顾问讲了不错，搿上海要是真的被小人本追领的闲话，尽管阿拉有英美的背景，但是将来的日脚肯定也是勿好过的呀。但是，要是无锡几个牌子的闲话呢？
1: 搿就有，
2: 我说了，要的就是一态度。无限期不行的话，那就停3天，3天可以吗？
0: 哎，3天，表示一下阿拉态度，我可以是可以的。
3: 哪？可以。
1: 第二个问题，19路军的军饷，这个沈某不能让。
2: 外面炮声隆隆，都听见了吧？19路军是上海的抗日主力，2个月没有发军饷，而我们政府的户口上面只有300万，每个月正常开销2200万。但我觉得，仅什么，不能仅军饷。所以诸位，拜托了。
4: 家里人没了，根本你自己要活着呀！你活不下去啊！不跟，不跟！早跟你就说回老家，你3天，
5: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说这些？去哪都乱，现在上海待着吧。
6: 怎么样？
5: 怎么样？
4: 怎么样？
5: 怎么样？
4: 怎么样？
5: 怎么样？
4: 日本人一晚上打不下，咱们也接受不了。这对军人去抗洪来上了，都是伤员，也没草原，也没有药。
7: 出现血统不好一点啊！我看，动一下，我们铁军昨晚上一下子涌进了10多万人。
4: 哎呀，血统都拿着大棒子往外赶人嘞！
7: 小子，小子，我去上班。
8: 我带老大要去追兵一兵吧，能进一个人是一个人。
4: 小吴呀，能救一个人，你好歹多少人进去啊？脚不好一个都进不去。
7: 别呀，
4: 阿老子，我们走了他们怎么办呀？做事情做事情。
7: 来，老大，你们帮忙来吧。
4: 快点，快点，
8: 我打你的手。
4: 等我拿大哥。
7: 不行，
4: 我们杀虫灭蝇。
8: 快，把东西带在包里吧，还有这些急救用品。
7: 来，大家吃馒头了。
4: 来。
8: 你怎么来了，沈小姐？啊，快问问你，赶紧走吧，这。
9: 你没事吧？有没有受伤？
8: 没事，没事，快走，快点走。
9: 别说来，我不能走，现在都什么情况了？我得留下来帮忙。
8: 好好好，这个你拿着，留着防身，希望你用不上。
10: 刑期未满，恐怕你怕个屁！
11: 我们在牢里面待着也是。

0: 是重灾区，你没事真的是万幸。
1: 我邻居就死了七个，伤无数。
0: 知道国府不敢开闸的原因了吧？本院长给宋先生起点，对于军费用的是乞求两个字。我这两天四处化缘也是杯水车薪，从各大银行筹措来的军费虽然不多，但是好在走的是外行的账户。叶公会购入了一批急需的物资，药品啊、棉纱呀、补给啊，全都压在港口了。先要从租界把这些物资转运到华界的十九路军手里边，太难了。
1: 那不如让我试试吧。
0: 你试？你怎么试啊？试。日本人虽然不敢在租界动手，可是到处都有他们的自警团和特务浪人，一旦被他们知道了我们要把物资从租界运到华界，那他们就一定会在华界当场截杀。
1: 不是怎么知道呢？先生，我守候，不守鸵鸟。
0: 对了，记住我之前嘱咐你，慎时度势，遇到危险你的性命要比物资更重要。
1: 嗯，我知道了，先生。

0: 土，祸我妇孺。咱老百姓就应该有钱出钱，有力使力。
1: 众人拾柴火焰高。
2: 魏哥，我把消息带到了，好个他们，坚持。好的。知道这次风险很大，我也没有什么把握，这样就当我雇兄弟们，我出高价。
3: 你出多少钱？
2: 这样，100美金，这是一次的运费，送一次接一次。

这些钱是给国军兄弟们留着，

0: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1: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2: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劳动铸就荣光，工会暖心护航。这里是劳动最光荣。今天呢，我们将奔赴劳动者的工作一线，跟随三位全省五一劳动奖章的获得者，沉浸式的体验他们的工作日常。他们是深耕灶台的餐饮总厨，是驰骋在城市的110路女子公交驾驶员，是国道服务区的服务人员。平凡岗位藏匠心，点滴实干闪微光。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劳动者，去近距离地感受劳模风采。烟火藏匠心，岁月炼真功，坚守传承创新东北特色饮食文化，用日复一日的匠心打磨，守护冰城百姓舌尖上的安心与美味。接下来，我们就将走进九转小磨餐饮后厨，跟随全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企业行政总厨张立东，体验餐饮厨师的工作日常。
1: 张老师，
2: 啊，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1: 首先祝贺啊，咱们获得了咱们今年的五一劳动奖章。今天呢，我有一个目的啊，是啥呢？我们节目组呢，想要跟着您来感受一下你一天的工作内容大概是什么样。是
2: 好啊，每天的第一个工作就是验菜。
1: 啊，
2: 跟我们一起来啊。
1: 行，
2: 好，
1: 那咱们从验菜开始是吧？
2: 是，

0: 更多呀。啊，
1: 这就是我们每天的腌菜局。我们每天最早的一批菜是青菜，青菜因为每天都是两三点钟，我们到市场把青菜进来，往我们第一我们能选着好的东西，我们青菜基本上第一波是最早的，第二波呢就是七八点钟，我们就把这个肉类啊、海鲜呐、
0: 肉类在这儿，
1: 然后对调料类的，对，这就是我们每天选择的海鲜。
0: 你看，这是有生鲜，
1: 对，
0: 有活的生鲜，还有冰鲜，
1: 对，有冰鲜的黄花。晚上给我多宝啊，完了然后石斑鱼，
0: 是活的吗？
1: 是活的，对，每天都是我们的选择，必须得活的，因为不活的鱼吧，它蒸出来它肉发死，完然后呢发紧，它一点不新鲜啊，
0: 就是达不到咱们的出餐标准，
1: 对，达不到咱们那种嫩度和鲜度啊，
0: 活不了跳的，
1: 对，
0: 哦，而且我们还有一些调味料也都在这里哈，
1: 对，这个调味料我们每天发的都是鲜花椒。都是空运过来的鲜花椒，
0: 空运过来，成本比较高啊。
1: 对，高，但是我们用的食材，它用的量也少。你不好的食材吧，它用的量也多。因为调料的东西，有的时候好的调料，你比如说你用五颗、十颗，但是你要是不好的呢，它味道不好呢，它你没准用20颗、30颗，
0: 才能
1: 出来那个感觉。
0: 明白了，明白了。
1: 所以说，我们就坚持用好食材、好调料啊。
0: 这个是一早第一批新鲜的蔬菜，
1: 对，就像你看，我们现在开始腌菜，像这样的菜，我们基本上我们就选择退货了、返货了，对，
0: 因为挺好的吗？
1: 对，因为我们选择食材，你看这个娃娃菜都是黄和金黄色的，你看这样绿了，它吃着口感就不好。
0: 娃娃菜就是发黄是嫩的表现，
1: 对对对，黄完不绿。完了后，如果一绿了呢，他就感觉到就是有的时候有点老了，
0: 就能吃着口感，
1: 对，就不好吃了。
0: 你看这个就是不合格的了。
1: 对，这样是就是我们每天要返货的了。第一就是质量不好的，我们就及时返。完了后呢，他们就会及时给我们调货补货啊。完我们这样的，我们就都得给他返走了。
0: 这个也不行，
1: 像这样的也不行。对，你看虽然就是菜很新鲜，但是我们在最再新鲜的，我们也有不合我们规格的啊。比如说就像这样的菜花，对我们。因为这个菜花的梗这样的不行，一是梗太白了，完然后呢再一个太大了啊，完然后呢就是这样的有点老啊，完了它也不绿啊，因为我们都是要的都是绿梗的，完然后呢它脆度啊甜度啊都比这个好吃。
0: 明白，
1: 这个就是有点发渣啊，
0: 就说实话我看着我都觉得菜花可好了
1: 呢。对，
0: 有主动的门道的。
1: 对， 对，这个就是不合乎我们的要求和标准，那就把这几样货都反了得了啊。
0: 就是今天返，今天能给他调换回来
1: 啊？对对对，他我们基本上返货，他基本上在半个小时之内，他就会给我们返到我们这个送过来。
0: 哎，好嘞。
1: 好，
0: 行，
1: 好。我们每天对于食材的挑选是极其严格的，我们店里头每天都有专人来把控这个食材的挑选和验货，尤其是我们儿童餐这一块。我们对于儿童餐的食材的标准更加的严格，一旦发现食材有问题的，我们就及时退货。做餐饮，食品安全永远是我们的红线。我们验完菜了，我们下一次接下来下一项工作，我领你去巡店，
0: 巡店，
1: 正好对，赶上我们这块有一个我们九转小磨，
0: 也赶上饭口了，
1: 对，正好赶上饭口，我们正好我们去巡店，
0: 巡店都巡什么呀？
1: 巡店我们就巡我们的尾声啊，人的这种精神状态啊，包括我们的一种食材啊，完然后我们的工作的一种态度啊，或各方面的细节啊，我们进去看一看。
0: 这个是提前打招呼吗？
1: 不用啊，
0: 不打招呼，
1: 我们就都是突击的。呵，
0: 行，感受一下。
1: 你好。我们过来看看。作为一个行动总厨，抓好菜品的质量是我的一直坚持的宗旨。我一旦有时间，我就不定期的去抽查。我到每一个店里头，我们所有的服务员和人员都已经习惯了，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服务质量的常态化。
2: 我们就正上人了哈，
1: 对，我们这个点就开始上人了。我们开始看看，你看，我们过来看看，每天我们的尾声啊，我们的细节啊，大家伙的服装啊，大家伙的站姿啊，包括一些大家伙的仪容仪表，我们的各个方面的细节啊，精神状态，我们都在看。 咱们我领你上厨房看看，
0: 好，
1: 是不是啊？我们突击检查一下，
0: 突击检查后厨，就是正在工作状态下的，是后厨
1: 啊。你好，
0: 是最真实的，
1: 你忙你的，嗯，
3: 领导，
1: 对，对，我们突击一下检查他们的工作，啊，看看他们现在的备料和他们这种这个有序的这种程度，嗯，完我们，但是我们这身衣服不太适合往里边走了。是吧，
0: 就看大家的一个工作状态，包括它的每一个细节，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我们就在这儿先观察一下啊，大家伙都正常工作，
0: 我直接可以看了。
1: 对，
0: 这是外卖。
1: 对，这是一个外卖。
0: 好香啊。这什么菜？这个
1: 是我们那个紫兰什锦。
0: 哦，紫兰什锦。
1: 对，鱿鱼嘴。

0: 做的质量，
1: 就是看出品。
0: 对，哦，
1: 不光是要看环境，还要看出品，
0: 看看他们的出品的细节咋样。
2: 嗯，好，
1: 这
2: 就是
1: 五
2: 套。
1: 嗯，好啊。来了，先喝豆浆哈。
0: 对。
1: 哟，豆浆真浓啊！
0: 是，尝一尝那豆浆。
1: 哎，好啊。
0: 我的豆浆就是非常醇厚，嗯啊，甘甜。完然后呢，跟奶一样的一种醇厚
1: 啊。啊，可以加糖啊。
0: 这是原味的，
1: 先喝原味
0: 尝尝原味的。你给我们点个菜呗。点个菜，给我们做个你家的豆腐啊，完我们看一看。第一，咱计时一下，看看那个咱们这个豆腐，第一多长时间能上来？第二，颜色啥样？完了，看看今天的豆腐的做的嫩度啥样，好不好？
2: 啊，
0: 对，做个私房豆腐，做一个小磨豆腐啊啊，小磨豆腐，看看你们的酱。看看那酱的香度啊，热度啊，看看好不好，是不是啊？符合我们今天检查的要求，是不是啊？给他出点难题，
1: 这是纯行家考、行家考行家，这是、啊。
0: 我们要求必须在十分钟之内把这两个菜上齐，好不好？好，好。我们那个每年的冬季旅游的时候，我们来了一些游客的时候，我们在中央大街，我们免费发我们的豆浆。
1: 哎呀，这好啊！
0: 对，
1: 是个冬，
0: 对，
1: 就是南方朋友来了以后，一方面就是兴奋，哎呀，有雪真好看；再一个，哦，真冷啊。
0: 最好的大豆，最好的做法，最好的豆浆，中央大街逛着，冷冷的时候，晚上
1: 冷冷的时候，手里拿一杯热热的豆浆，
0: 对，暖暖的豆浆，
1: 那不一样，感觉不一样。我们在需要用功的时候啊。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哎，我们依托作为工会，然后呢，去联系我们的高校啊，即将毕业的大学生。
0: 对。
1: 然后呢，其实工会一方面，哎，给咱们做了背书了。
0: 对对。
1: 啊，给咱们就是给咱们先选拔了一遍。
0: 对。
1: 到时候来到咱们企业的，那就可以，其实基本上就是简单的培训就可以直接上工。
0: 啊，对对对对。第一，我们愿意用这些孩子，原因第一啥呢？就是他们年龄非常有朝气。啊，第二他们有学识，完然后呢，就是我们沟通上很方便，啊，完然后他们学什么东西也很快，啊，就是特别，哎，我们就是特别喜欢用，
1: 而且刚才像您说的，您还给他们一个上升的一个空间，
0: 啊，对，
1: 这是很重要的，
0: 对，
1: 好，
0: 上菜了，
1: 你好，
2: 干豆腐酱，
1: 哦，这四样小菜儿，这个就是小磨豆腐，
0: 对。这个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吃的，就是要做压大豆腐之前的一个前提。哦哦、啊，今天这个豆腐这个酱有点咸。
1: 可能我口重，我觉得挺好的。
0: 我觉得是有点咸。
1: 你看，你高汤一蒸，哎，又来了。
0: 对。
2: 啊，加点四条豆腐。
1: 哎呦，这铁锅呀哈！
0: 对，
2: 小樱桃。
1: 哎呦，这个真香。你还真别说，你看两样豆腐，两种做法，一个是咱就是吃它的原味儿，
0: 对，
1: 这个的话，像你说的，
0: 就是、吃的这个豆香味儿，为什么这个豆香味儿呢？我们家这个豆腐里边什么都没搁，就是纯豆腐和酱油。啊，有三种酱油，啊，就是酱油也是豆做的嘛，
1: 对对对对，啊、对真的是，
0: 对，就是所以说我们就是搁酱油，完然后搁我们自己的一个豆腐，咱尝一口看看它今天这个豆腐做的老不老，啊，必须在嫩的时候，这个汁儿啊酱啊，完它才能真正的吃进去，完了你吃到一口里头，它才能有豆香和酱香味儿，
1: 明白？
0: 啊，要不得它这个豆香味儿和酱香味儿它融入不到一起，
1: 咋样？今天这个。这个小抽查，合格不？能通关不？
0: 还得打80分吧。
1: 算高算低？
0: 中等。
1: 就是还有进步空间。
0: 对，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抽查菜品这个事儿啊，各店里的行政主厨看着我也是挺紧张的，严格要求他们也是对于他们一种提高。保证菜品的质量是我们对老百姓的根本。今天我们就把我们今天做这个都别浪费啊，
1: 成，
0: 都把它吃了。
1: 成，
0: 一会儿再领你上我们那个做豆腐的地方去体验体验，看一看
1: 豆腐坊
0: 啊，豆腐坊，
1: 咱感受一下咱的非遗技艺。
0: 对，
1: 啊，我得来块大米饭。
0: 好，
1: 是不是？
0: 对，
1: 豆腐配大米饭，我觉得这汤相当可以。
0: 对，这是我们的平时我们做豆腐的地方。
3: 但是说

0: 实话，这跟我们平时看的动物坊不一样啊、嗯。咱上的这设备全都是比较新的，自动化了都已经
1: 啊。对，就是虽然是自动化，但是我们也都是笨的方法，
0: 老工艺
1: 啊，老工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太笨的方法吧，商场里包括我们的门店里边，现在有的不太适应了啊。所以就是我们现在都是用电的，和我们用我们现在的机器，
0: 卫生得标准化，
1: 对对对对，
0: 严格的按照食品安全。
1: 对，
0: 这个是磨豆。豆浆机是吗？
1: 对，豆浆机，对，就是通过它来，我们把我们的豆子、豆腐渣和豆浆给它分离出来。
0: 这应该是工业级的，咱家豆浆机也是这么大点儿、啊。
1: 对对对对啊对。
0: 然后这个是，
1: 这个是煮浆的。那我们开始，先开始啊。啊。嗯。我们先第一步先把我们的豆腐的豆子的放满，完我们开启磨。
0: 正好咱学一学啊，这古法的，用个做豆腐。
1: 对。
0: 哦，就是出豆浆了。
1: 对。
0: 哎呦。
1: 就是我们的豆腐为什么有的时候那个我们的豆浆会浓呢？因为我们给水给的少啊，豆子给的多。
0: 就是水少，所以说它浆子自然就浓了。
1: 对对对对。
0: 张老师，要不然我来干这个体力活
1: 了。来来来，
0: 你正好盯着点，
1: 尝试一下。
0: 哎，我试试，我感受一下。
1: 好。
0: 哎呦，这真的是停不下这个。啊，
1: 对。
0: 机器一转，这个豆子就得不停地往里边送。
1: 对。
0: 第一步，豆浆咱也磨出来了。嗯。那接下来咱们做什么？
1: 做上我们就开始煮豆浆。
0: 哦，煮豆浆。啊。嚯，跟牛奶似的。
1: 是啊，非常浓厚。这就开始了。
0: 哇，是先进。
1: 对，
0: 按一下就行了。
1: 对，到20分钟以后，我们这个豆浆就煮熟了，
0: 咱就可以喝了。
1: 就可以喝了，你看看是不是那个味儿？
0: 行啊。

0: 就是这个上面一层油皮以后，我们就能看到豆浆的温度下来了。啊，温度下来以后呢，我们就现在就可以现在开始点豆腐。
1: 点豆腐了啊，
0: 嗯，因为它这个温度如果太高，它一点豆腐啊，它就炸了，得在六七十度。
1: 这个炸是啥意思呀？
0: 它就散了啊，就散了。
1: 吓我一跳，
0: 对，得打一下，完然后让它这种，得让它这个豆腐这个均匀，
1: 因为它有的时候可能太浓了，它有可能会沉底儿。
0: 对。
1: 对，
0: 嗯，对，我还翻一个。哎呦呦！
1: 哦，还不能快了，不能急。达到什么样的状态，咱们就可以先停下来。
0: 你看这个，它翻滚的这么一个浪花，完然后呢，它都形成了絮状了。
1: 对对对。
0: 完然后呢，就基本上现在马上就要成型了。
1: 已经凝固了，现在是。
0: 对。对
1: 是凝固的状态，
0: 是。对，有点像豆腐脑了，是。
1: 有点像豆腐脑了，已经。
0: 对。好了，这个刚才你看我们点完了，现在我们就可以把它开盖了啊，开盖我们就开始可以泼豆腐了。
1: 泼豆腐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
0: 就是我们把这个豆腐泼到这里，把豆腐脑泼到这里，完我们盖上压上，完了就形成大豆腐了。这个过程叫泼豆腐。
1: 哦，就是用物理的方式把这个像豆腐脑一样的豆腐给它压成成块的豆腐。
0: 对对对对，变成大豆腐。
1: 哎呦，可不咋的，你看这不就是豆腐脑吗？
0: 对。
1: 哦，下边就是一个慢慢的往下渗的，
0: 对，
1: 把水给它滤出来，
0: 对，就把水把它渗掉。
1: 老师，我想来一下，哎，
0: 你试试，
1: 感受一下，
0: 感受一下，
1: 那我先试一下这个手感，
0: 对，
1: 哎呀妈，这就是豆腐脑，
0: 对，啊，
1: 哎呀。豆腐脑儿整点卤子，那就能当早餐了，
0: 非常嫩。哎呦。

0: 匀一点、啊。
1: 对，不让这么抖，就是一块儿就给它放着就可以了。
0: 哦，是有讲究的。
1: 对，要是这样式它就散了，嗯、哦，它就粘不到一起。
0: 像薄的。
1: 对。你就放这就行，哎哎，这样就最好了，
0: 好，
1: 马上就好了，好，可以了，
0: 可以了是吧？
1: 对，可以了。然后下一步呢，我们就把我们这个豆腐这个包啊，把它包起来。
0: 这个我就不太会了，您先来。
1: 对，
0: 啊，给找齐了，给整平了哈，
1: 整平了，
0: 要不然会压上印儿了。
1: 对，压出来它这个豆腐包压出来，要不它就不好看了。嗯，对。就这样就 OK 了，嗯啊，把这个往上一放，哦，对，它俩是正好是配套的一个一样的，
0: 好，
1: 嗯，把这个隔上一点，完后我们放上一块石头，对，放到中间，对，一样，对，哦、
0: 真是啊，今天跟着张老师体验了餐饮人的一天啊，真的就是切身的体会的，就是一是不容易，再一个呢，什么样的事情每一个方面咱都要亲力亲为，
1: 我们每天周而复始呢就把这些细节做细做足，每天都在总结和我们完善这些问题，
0: 这就是我们餐饮人的一个坚持。
1: 对对对对对，今年获得了省五一劳动奖章，我非常荣幸，同时担子也非常重啊，我们做餐饮的对于我们的服务和产品的质量是我们的重中之重啊，接下来我们要把我们的传承的手艺守正，但是我们还要接着两面创新啊，让更多的老百姓吃到我们更好的产品，这也是我们的手艺人的一种传承。
2: 方寸灶台万家火，柴米油盐真手艺。沉浸式体验完后出烟火，我们继续奔赴城市交通一线，体验另一份平凡劳动者的担当。哈尔滨公交110路女子车队始建于1991年，至今已深耕城市公共交通服务30余年，是全国城建系统最早、黑龙江省唯一的38女子公交专线车队。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110路公交调度站，跟随全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女子车队驾驶员郑丽娜，体验公交驾驶员的一天。
0: 郑姐，你好，你好，劳动新光荣体验员纪伟，
3: 你好，
0: 这就是你工作的地方啊？
3: 对对，这就是我的车，我工作的车，
0: 110路公交车。首先呢，要祝贺咱们获得了黑龙江省五一劳动奖章，
3: 谢谢。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就要跟着您体验一下你一天的工作大概是什么样的。
3: 好的。啊，
0: 你看啊，别人呢，咱们都是比如说有固定的工作场所啊，比如说我有自己的工位呀，啊这样的比较固定的工作。那您的工作的话，就是流动式的，是不是？
3: 对对对，我这一天穿梭在大街小巷。啊，
0: 是这样的啊。因为呢，我的驾照呢是 C 证，我肯定是没有办法去体验开公交车了。那我就跟着您看看，干点我力所能及的事儿，行吗？
3: 好好好好
0: 啊，行啊。我看您这是打扫卫生的啊？
3: 对，现在到终点了，打扫卫生的。
0: 这事儿我能干，走，我跟着你。这是新车吗？

0: 这个是我们的车是电动车，就是我这是我开过应该是十多台了，因为我的一开始是开气儿的呀，烧油的呀，都开过。
1: 现在这是纯电的。
0: 对，现在是纯电的。
1: 那您工作大概多少年了呀？
0: 我工作二十多年了。我工作
1: 20多年，
0: 对，从乘务员一直到司机，工作20多年了。然后现在就是说游客啥的，乘车的乘客啥也比较多了，因为现在这个电车嘛比较方便，而且我们还有公交车道，然后走的就是说比你打车呀开私家车呀要快一些，要方便一些，
1: 绿色通道专门公交车行驶的。
0: 对对对，而且你就是说到一个地方你找车位还是不方便的，
1: 这个
0: 就是比较方便。
1: 你看郑姐，咱今天能干点啥？
0: 咱们首先来检查车辆，一切检查完毕之后我们搞尾声，搞完尾声等点出发。
1: 行，那咱就干起来。
0: 好，
1: 走着。
0: 先检查这扶手，然后拿下来拽一拽，看有没有松动的。
2: 还得拽一拽
0: 啊。对，
2: 看吃不吃劲儿，是不是
0: 啊？对，接不接

0: 然后干完扶手之后检查座椅，
1: 检查座椅是吧？
0: 啊，对，座椅看看前后晃动一下，看有没有松动的。嗯，要是有松动的，及时找修理工就修理一下。嗯，
1: 这边是一个摄像头是吧？
0: 看后门的，观看后门，看后门有上课下课，看他下没下完，下完了然后关后门，下完三秒关后门，关完门三秒钟再起车。
1: 这都是有。就是非常硬性的标准的。
0: 对，有硬性标准的。
1: 每天早上起来还得先打扫一下卫生哈。
0: 对，先打扫卫生，有一个好的出车环境，让乘客坐着舒适。嗯，
1: 那郑姐，您一天下来的话，大概要走几圈啊？
0: 六圈七圈。
1: 六圈到七圈。
0: 对，六圈到七圈。
1: 像您说的，一圈的话是70分钟，
0: 对，
1: 是最快的时间吗？还是最慢的时间？
0: 正常是一圈是70分钟，如果遇到堵车了，然后会时间加长一些，最长的时候是2个多小时。
1: 您说的2个多小时应该是，比如说高峰期，
0: 对，高峰期或者堵车了，早高峰晚高峰，或者是下雪天，对，下雪天下雨天，
1: 包括路况不好的时候，
0: 对。
1: 如果说因为发车赶上高峰期了，回来以后赶不上，就是没有时间吃饭了，你有什么窍门没有？会有什么经验啥的？
0: 我们每天都会带点小零食放包上，比如说乘客上车的时候有那么1分2分了，吃一口两口，只能是这样。但是我们很少喝水。
1: 对，我就想问这个。
0: 对，很少喝水，因为喝水它堵车，你是没有地方上厕所的。
1: 这就是职业的这个特质在这儿决定。
0: 对。每一个公交驾驶员他都会有颈椎病，都会有胃下垂，都会有腰椎疼。刚工作的时候，那时候比现在辛苦多了，比现在也艰辛多了。因为那个时候驾驶员也少，我们都是天天上班的，没有说像现在是上俩休一啊，上仨休一，没有。
1: 365天的啊，
0: 对，天天上班。
1: 嗯，这有了家庭了之后，再有自己的事业和家庭，你还
0: 就很难兼顾
1: 啊，很难兼顾还。
0: 不是说很难兼顾，基本上就是兼顾不了。孩子上学也是基本上早八晚五，他就回去了，你能回去陪陪孩子，现在完全顾不上。那你就想啊，早晨早早就走了，孩子还在睡觉呢，等到你回去的时候孩子已经睡着了，不想谈这个太难受。就是说哎呀，
1: 那时候孩子跟你不亲吗？
0: 我家孩子跟我特别亲。
1: 为什么？他不是见不着你吗？
0: 我家孩子特别懂事，他就是什么，就是从小就给他花钱他都不要，就是我给他买什么他都不要，他就特别懂事。他说我挣钱挺辛苦的，就是每一天给我打电话，都妈妈，你那个别跟乘客生气呀，别跟同事吵架呀，然后你自己那个开车一定要注意呀，你吃没吃饭呢？我家孩子每次考试都是，不说全校吧，全班都是第一的。我就说，哎呀，妈妈奖励你啥呀？考这么好啊啥的。我家孩子说啥也不要，妈妈我就有一个要求，能答应我吗？什么要求？你多陪陪我。这一句话我受不了。
1: 我觉得这是对你心中，我觉得是最大的一种奖励吧，或者说最大的一种安慰吧。不是说孩子他就懂事儿，我觉得可能是你家里边的另一半啊，对于你这个事儿啊，他跟孩子交流的会比较多吧。
0: 我老公也是干这个的。哎呀，
1: 那
0: 他特别就是那，
1: 他也是司机吗？
0: 对，我觉得我身上只是一个小小的缩影。我们车队基本上都是这样。家里的理解呀，老公的支持啊，才能让我们坚守这个岗位。
1: 就是这是一个大的家庭，其实。
0: 对。
1: 咱们大家庭现在有多少个驾驶员？
0: 51个驾驶员，一共55位，4位领导，都是女司机。
1: 这背后得有多么强大的这个老公团队来支持啊！
0: 都是离不开家人，
1: 对吧？离不开老公，离不开家人，离不开孩子的。
0: 对。
1: 真的，我觉得像您说的，只要孩子说上一句贴心的话、理解的话，
0: 我们所有的付出都值得。
1: 就这一天的疲劳、一天的疲惫啊，全部就烟消云散了。
0: 真是那样的。我们公交驾驶员这个份工作是非常辛苦的，但是从小到90后，大到70后，我们这个队伍没有一个姐姐妹妹会说这个工作很辛苦，我们都是很坚强的。我们是一个团结的队伍，我们是一个能战胜困难的队伍。

0: 妈，妈妈。
1: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这是我们的调度室，同时这块也是工会在这块设立的户外劳动者的服务点。这有清凉贴，就是我们开车的时候比较疲劳防困的时候，有清凉贴，还有
1: 风油精，
0: 对，还有糖。
1: 这名起的爆酸糖，
0: 这个只是我们的一个紧急的时候一个小定，主要是以休息为主，就是疲劳驾驶还是以休息为主。
1: 明白了，就是解决冷不丁的
0: 对对对，
1: 困了或者上劲儿了
0: 对，
1: 然后用这种方式呢给自己提提神，
0: 对，
1: 也是有备无患
0: 对对。
1: 哦，这上面是咱们的一个调度的
0: 发车点，
1: 发车表啊，
0: 对，发车表，哪个车上站台发几点呢？然后接下来下一个车发几点？
1: 嚯，看这儿，冠军秦叶辉是，妈呀，76,167公里，
0: 也就是说他到现在为止，他驾驶车辆已经运行到那些公里了。
1: 就是驾龄长，行驶运营时间长，所以说这个运营的里程数
0: 对对对对。这块就是书籍以及工会设立的药品箱，还有我们的充电设备、饮用水和微波炉加热。这就是我们工会在这块设立为外卖小哥啦还有
1: 就是园林工作者呀，
0: 对，一线就是说户外的人员让他们在这儿有一个休息的地方
1: 然后不只是对我们自己，
0: 对对，我们跑一圈利用工作之余来服务他们。
1: 明白了，就是这个是一个开放式的，
0: 对对对，
1: 只要是有需要的大家都可以来这里
0: 对对，有充电设备，有书籍，
1: 应急的药品
0: 应急的药品，
1: 特别好，就在这儿就感觉回家了一样
0: 对对，
1: 特别舒服。而你看冰城工会是你温暖的家，
0: 这个楼下呢只是工会的一部分我们楼上还有休息室，
1: 然后健身房，
0: 对对，还有按摩椅，那个是我们党员活动室。
1: 我有一种到女生宿舍的感觉。
0: 那个是我们的休息室。
1: 比如说加班的时候或者说简单的就一圈下来。
0: 累了上去休息休息。
1: 眯一会儿。
0: 对。这个是我们车队展览室。

0: 郑姐，这个就是咱们不同时期的着装，是不是？
1: 对，我们的工作服，历代冠的工作服。
0: 09年的是这样的，
1: 对，这是09年的
0: 天蓝色
1: 啊，对，
0: 其实跟现在颜色有点像啊，
1: 对，有点相似。这个是我们10年换的，嗯，
0: 枣红。哎，郑姐，说你都工作了20多年了，嗯，这个工作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让你就比较难忘的事儿，或者有意思的事儿？
1: 前年的事情，有一天就是行驶的就是天鹅湾，有一个小孩就很小，他也就2岁吧，就是2-3岁吧，就在大道中间呢，然后我就下去了，下去他也不咋会说话，我一看道上川流的车也挺多，没办法，然后我就给他抱上来。到终点休息的驾驶员就在终点，就是你看他在天鹅湾嘛，就在我们终点附近嘛，就出去上那个站台去等去，看有没有找小孩的。

0: 哎呀，就问呢有没有对小孩的。后来是一对双，一个老人看着一对双，然后光顾整这个孩子了，那个孩子就自己跑到道中间。
1: 双胞胎似的。
0: 对，你说多危险呀！然后那个家里人来了之后，哎，他爸爸来了都哭了，因为特别危险嘛，在道中间。
2: 就我能想象当时那个过程啊，你发现了小孩，把小孩带回了调度室。然后咱们整个车队的那些姐姐们，
0: 买这个吃的，买那吃，还有出去去联系家长，因为他不咋会说话呀，你问他他也说不清。然后去上那块去等啊。
2: 而且是那种接力式的，比如说我这边哎先照顾一会儿，该我出车了，哎，就是谁春梅啊谁呀，哎你再接着照顾，
0: 对，
2: 这种接力式的去照顾这个孩子，
0: 两个多小时就给送到家长的手里。
2: 那姐，你说的是不是就是这个这家人？
0: 对对对，是这个。
2: 为民服务的人心，乐于助人寻死归。
0: 对，
2: 七零后、八零后，每个人他都有小时候的，就是坐公交车的这样的情节。你包括你看这面墙上历历在目的，当时你看这是那个乘务员
0: 在那播报站呢，
2: 不报站点儿。然后呢，上车的话得要找他买票。这个那个时候的，像您说那个老车是不是？
0: 对，挂档的。
2: 挂档的那个，哦，看到了这个服装。
0: 这个服装。
2: 这个110女子巴士通车剪彩，你看姐就看着这些啊，包括这个乘务员，这个
1: 我就想起来我小时候坐公交车的时候的那个回忆
0: 了。那我要发车了，那个你虽然说开不上公交车，但是你可以跟我坐一圈，
2: 感受一下。
0: 走，咱们上楼下，
2: 咱就找找童年的回忆，年轻时候的回忆。
0: 走。近年来哈尔滨的旅游旺季越来越火了，公交车作为城市的移动观景台，我希望外地的乘客来到我们哈尔滨也能坐上我们的公交车，来欣赏我们这座美丽的城市。
3: 前方的路迷雾茫茫，但我心中充满希望。
4: 20多年驾龄，50多万公里，把几十万乘客安全送达的郑丽娜，只是这支女子公交车队的一个缩影。这支不让须眉的队伍，用女性独有的温柔与细心，温暖着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接下来，我们要去探访的依然是一位一直在路上热心服务过往车辆的劳动者，他就是全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呼兰养路总段双井服务区主任范秋实。双井服务区位于 J102京福公路呼兰段，主要用于过往司乘人员短暂休息、补充给养。别看这服务区不大，却是进出哈尔滨的重要交通节点。每天这小小的服务区里都有络绎不绝的客人到访，范秋实也是几乎全年无休地冲在服务一线。这不，摄制组刚到双井服务区，就碰上了范秋实习以为常的突发状况。
5: 哎，纪委你来了，等会儿再说。走，你先跟我走。
6: 干啥去？
5: 那个有一个车在路上抛锚了，现在赶紧过去去救援去。走吧，走吧，你跟我去吧。
6: 走。

0: 你这是来电话吧？是，来挺快的，没行来挺快。早就听说这嘎有个湖区，有湖区，听说过。今天听你打电话，报试态度看啥样。没听要来这么快。
1: 我也是刚见着面儿，然后着急忙慌的往外跑啊。
2: 邱师姐说，像这样的突发事件其实很常见，不少常来常往的司机都知道他们服务站的电话。司机们无论是身体不适需要准备药品，还是车辆故障需要临时检修，每个月都得有上几回。
0: 没成想你们来这么快，非常感谢，谢谢你。
3: 不用，你都路过知道我就到了。
0: 行，非常感谢啊。
1: 路上注意安全啊，慢点。
0: 哎，再见啊。
3: 再见。
1: 拜拜。
2: 为了提升服务质量，服务区常常会邀请司机代表、周边企业代表、附近村镇代表来到服务区帮他们提提意见。今天就有一场好邻居见面会，可这本该提建议、提要求的见面会却变成了单方面的表扬会。无论是司机代表还是周边企业村镇代表，绞尽脑汁愣是没能提出一条建议，满口都是对邱师姐以往工作的肯定。
4: 咱今天，秋儿姐今天是工作会儿，是不是？
3: 对，
4: 工作会儿主要的目的是啥呀？

0: 就是看看问问周边企业和司机，说服务区有没有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有请各位说一下的。
1: 谁先
0: 那
1: 说？
0: 个
1: 行。
0: 司机之家吧，司机先说。
1: 我已经说了，
0: 你先说说，没事没事。
2: 因为你看，从微波炉一开始没有，因为我们来的时候有的时候太晚了，就没有东西吃。微波炉我们配了，我们到时候就是饭能不能打一下。
3: 包括楼下那个淋浴，你知道热水器，就是你看天气热了，告诉我们到时候都能洗个澡。现在就可以说就是自己家完了呢，非常到位。
4: 也就是说，有可能不需要你们提要求，可能秋日姐就已经想到了，
3: 对，已经提前给我们想到了，你知道吧？
5: 在好邻居见面会上，司机师傅们对工会设置的司机之家和范秋实的服务十分满意。其中，在双井服务区一公里左右的环保科技公司企业代表陶龙群有事儿拜托范大姐。每到六月份，到他们企业送货的大车就会迎来高峰期，近百辆大货车无处安放，给企业造成了巨大的困扰。去年就是在双井服务区的帮助下顺利度过的。今年企业代表还想拜托范大姐帮帮忙。
1: 百十辆左右。
6: 是同事，
3: 对
1: 啊，就是同事。我们现在每天的话，大概在30-40吧，30-40。那么高峰期的话，就是货集中过来的话，百十辆是有的。
3: 没问题，
1: 会给你带来一些麻烦。
3: 没事。一般来说，咱们的服务站能承载
0: 应对得了，
4: 能应对得了，没问题。
0: 没问题，因为去年。就是这个照片应该还得有，到边儿院里停的全是。
4: 对，就管理起来
0: 应付几十
4: 啊，
0: 司机没有问题，
4: 没有问题，
0: 就是辛苦一些，起一早擦擦黑。帮司机毕竟一待好几天的时候，他们车上的生活用品呢，我就是走之前喊一嗓子，我要下班了，明天有谁需要什么的，赶紧告诉我，然后帮他们带来。
4: 就已经有经验了，
0: 自己起一早擦擦黑，让他们。在这块儿就是没有后顾之忧，让家里头也都放心，这就是我最想做的事。那这样吧，咱们上现场走一走，看一看，上咱们院里，能解决的问题，我现场就给解决了。走吧，走吧，
4: 走。

0: 我就天天应付百十来号人。
1: 行，大哥，哪个是你的车？
0: 这个
1: 你的车。
0: 我去拿取东西去。
1: 啊，
0: 取东西。
1: 取东西。
0: 拿点水，拿点吃的啥。
1: 你跟大哥说一声。
0: 啊，大哥，等会儿我拿点吃的。
1: 你拿的啥呀？
0: 拿个瓜、黄瓜，凉快吗？拿两根肠和鸡蛋。中午来没吃饭呢。
2: 哎呀，这是啥？
3: 我看。
1: 哎呀，行，
2: 那我
1: 主播队友，
0: 您在那家等你。
2: 谢谢
0: 啊，
2: 拜拜
1: ，
0: 一路平安，
4: 慢点
0: 啊，
2: 来，
0: 慢点啊，大哥。
1: 我寻思给你上道路上救个援啥的呢，帮你干个活啥的呢，这个每年都会包吗？
0: 对，每年都会包。
1: 那我跟你说，这个在其他的服务区可能看不着啊。你说咱能想着给大家送粽子、包粽子，我就觉得这一点的话，凡是来到咱们服务区的司机师傅们，就是看到了送上来的粽子，那心里边就是暖暖的，特别舒服。
0: 那这也是司机之家嘛。
1: 啊，
0: 你们在家能吃到的，我们这些不在家司机也要吃到。
1: 就是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
0: 回家的感觉。
1: 啊，那姐，你原先那个工作就是养鹿，具体做什么呀？
0: 养鹿就是冬天清兵出血，
1: 啊，
0: 夏天日常养护、填补坑槽。
1: 就是女同志做养鹿工作的多吗？
0: 嗯，我那时候已经就是说他们都退休了，女的，当时就我在养护一线。然后是领着一群50多岁的，
1: 那你都得叫叔叔，叫大哥都得。
0: 对，有的跟我父母年龄都差不了一两岁。
1: 您当时30多岁，您得带着这些老大哥、叔叔们，然后呢上一线去养护。
0: 对。
1: 那他们听你？
0: 听啊，为啥不听啊？
1: 你怎么做到的让他们听你的？
0: 养护那个工作也挺辛苦的，
1: 啊，
0: 我就是每天这平平安安的带他们来，安安全全带回家去，
1: 啊，
0: 就是多经过一些呗，然后吃的啦什么的啦，夏天了热了，
1: 啊，
0: 那个多准备一些那个以防中暑的了，
1: 嗯，
0: 我有一个他们管我的包叫百宝箱，
1: 有的装的什么呀？
0: 我的包里啊，那个吃的，
1: 啊，
0: 喝的，药。因为有的年龄大了，血糖高，血脂高，还有低血糖的，随时你得血糖低的时候，你得那个给吃块糖，那血糖上来。因为夏天的时候养护作业确实挺辛苦，有血糖低很难受的。
1: 就是用真心换真心，对吧？
0: 看这盘差不多了，咱先去煮吧，等到时候就可以给司机师傅拿粽子吃了。
1: 行，这样的话肩背上，走着。粽子，
0: 走走，张金峰，走，煮粽子去。这儿呢，
1: 来人了，
0: 你们回来了，热了吧？这会儿
2: 还行，今天
0: 这屋更热，上那休息室吧，好躺歇会儿，凉快凉快再去吧。
2: 你这不没事吗？
0: 哎，没事，那块那屋那个有挂啥，你们自己扔自己去，我这块还有点事儿啊。
1: 好好休息休息，
0: 好好休息休息，一会儿再出去吧，现在太热了。
1: 这是咱们路段的。他们是负责哪个路段的呀？
0: 黑大有这面有几公里，黑大，
1: 啊，
0: 主要黑大那面，就是往兰溪那边去。
1: 往兰溪
0: 啊，哦，
1: 他每天基本上他的工作是上午
0: 这段也有。对，我们这个养护活就是没有太固定时间，有可能你夏天如果需要除草的时候，你可能3-4点钟就得上岗。10点的时候太阳一出来的时候，我这个打草我就不能再往下进行了，因为太热了。
1: 明白了，
0: 受不了。
1: 姐啊，其实我有个事儿想问问你啊，你看这满墙的这锦旗，看，而且很有意思的是，你看送的人有人名儿，还有这个数字，这啥意思呀？
0: 数字是他们每一台车的车号。
1: 哦，这是他们约定俗成的吗？还是他们？
0: 我吧，有可能说的就是车太多了，有可能是记不清楚了，姓了花，但是每一台车的车牌号。谁哪个人是开哪个车的，我基本上都记得
1: 啊。那就是这是1850车主，对不对？车号是。你看每一面锦旗可能背后就是一个故事。
0: 我还有呢，
1: 啊，
0: 还有一个留言簿，这儿呢，这是多数都是，大家自驾游的，南方的，
1: 啊，
0: 挺多的。
1: 哦，这个是五常的，
0: 啊，这个是锦，然后这个太多了。
1: 广西北海
0: 广西北海的。
1: 哇，这字写的真是潇洒，这个有点怪。你看这是湖南人、江西人、河南人，这三个人怎么在一起？
0: 这个我有印象，这个是三个，也就20出头的三个孩子开着救护车，从广州护送一个病人回木兰，我记得是。
1: 哦，回到。
0: 然后对，然后在木兰的时候，他们到木兰的时候是凌晨了，已经，就急着从木兰往回返。到这儿的时候说实在是太疲惫了。
1: 就在这里休息。
0: 对，在这儿休息。我记得当时那个天挺冷的嘛，我说我给你们整点吃的吧。我说有饺子，咱东北饺子，给他们煮了点饺子。我记得。
1: 你看，我们是从广州过来的，返程路上路过这个服务区，热情的姐姐像自己的家人一样支持。她不仅仅是表扬，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份责任吧。因为这些锦旗，她在督促着你。我每一天我不能懈怠，我不能犯懒。
0: 不能歇，没有休息日。
1: 有很多家里的事情，自己的事情，你没有办法去兼顾到自己的丈夫、自己的孩子。你看孩子上现在上学都有大三了吗？那孩子的上学，包括他的成长，你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空缺。
0: 那个时候我感觉比现在难熬，因为孩子中考、高考这些，其实我感觉现在好了，他上大学了。
1: 那时候家里边理解吗？
0: 理解，理解。现在也是，现在服务区就是过年呐、过节呀、我都是在这块坚守。但是也觉得挺亏欠家里。回家的时候，全家人在等我吃饭。但是多的还是理解，因为有这么多人在路上，还未回家。我觉得我在双井服务区这个家等他，家人能理解。既然说省总工会在咱们成立了司机之家，我们。

0: 新党委总论党委这样的信任我，我就要坚持下去，把这个家经过好，
1: 一直干下去，
0: 一直坚持。不是有房子的地方才是家，而是有家人的地方才是家。我们服务区的工作人员都是多少年的老伙伴了，在工作上我们互相扶持，生活上我们互相帮助。这个国道边上小小的服务区，就有我大大的一家人。
1: 其实有句话说得好啊，叫此心安处是吾乡。真的，我来到这里以后呢，我也感觉到我在双井服务区就像回到家一样。秋实大姐她就有这样的能力，小小的身躯里边有大大的能量。就像她说的那样啊，我就是一个小太阳，我要把自己的光和热传递给所有来到这里的人。

0: 救我。
1: 你想干啥呀？
2: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3: 宇宙飞船
4: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0: 完胜了，思考了解。
1: 你展开说说什么？
2: 哎，时机，
1: 哎，味道。

0: 爷爷爸爸同天离世，
1: 是不是这么做有点太不近人情了呢？
2: 那银行的这笔利益由谁来还呢？
3: 优先支付一部分作为他们的生活保障。
0: 黑龙江卫视《浴室找法》为您解读。

0: 欢迎收看黑龙江省司法厅与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浴室找法》，欢迎现场所有的嘉宾，欢迎大家。大家也可以关注《浴室找法》的官方抖音账号，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在后台留言咨询。俗话说呀，父债子还，在我们老百姓传统的朴素的观念里面，如果说是父辈欠了钱，这个晚辈啊理应是去偿还，但是在法律上真的是这么规定的吗？最近呢，有一起遗产债务纠纷案也是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啊，说有一个2岁的孩童，他的爷爷和父亲因为意外在同一天离世，这个银行就起诉这个小朋友啊，让他去偿还爷爷留下的50万元的一个债务。这个案件究竟怎么回事呢？通过我们的情景演绎，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张女士，这笔贷款的事儿您得抓紧处理啊。您公公呢，之前是把房子做了抵押，贷了50多万，但是一直没还上，我们这也是按规矩办事
2: 儿。你说我家这种情况吧，你也知道，公公走了，没成想孩子他爸同一天也走了，现在就剩我和婆婆，你说我俩人带着个2岁的孩子，我俩也承担不起呀。
1: 我知道您难，
2: 现在吧，我一人挣工资，你说得养活我们3口人，我真拿不出来。
1: 可是老人也留下了房产，那咱也得替老人把这个债还上，那不能说算就算了。
2: 我懂我懂，所以吧，我寻思我遗产这部分我们全放弃了，然后后续你们要办理的时候该配合我都配合。
1: 那行，那您有主意就行。
2: 我就是挺放不下孩子的，你说孩子才2岁，才这么小，这50万吧是大人欠的债，我求您一件事儿行吗？
1: 啊，您说。
2: 我就想着吧，大人欠的这个债我们认，然后后续吧，你说不想让孩子跟着还这个债，遗产里边这个钱能不能给孩子留一部分作为最基本的那个生活保障行吗？
1: 这钱能不能少还我给您报上去，但是呢，欠债还钱这也是有规定的，现在这案子已经走程序了，我

0: 估计大概率还是得等法院判。
1: 行，反正到法院吧，我还是这话，大人欠的债我们认，就孩子这部分我想给他争取争取。
2: 其实看完这个案件也确实让人心里五味杂陈啊！你看爷爷欠的这个钱，爷爷和爸爸同一天去世啊，银行把奶奶、两岁的孩子还有孩子的母亲一起告上了法院，要求奶奶偿还全部的借款本息，要求对抵押房产的拍卖款优先受偿，还要求孩子和母亲在继承遗产的范围内承担还款的责任。那么这笔债大家觉得应该怎么还？
3: 按理来说，父债子偿是没有毛病的，天经地义。但是我们这个案例当中，这个爷爷和爸爸由于意外，同一天突然走了。你说家里的顶梁柱吧，一下子没了，留下这个年迈的奶奶，还有一个宝妈，还有一个两岁的孩子。我觉得真的是天崩开局呀！你说这以后日子怎么过呀？银行，你说把这个两岁的孩子也列入到被告，起诉到法院了。是不是这么做有点太不近人情了呢？我觉得，
4: 我认为银行这么做没什么问题。如果说不还这笔钱，因为是未成年人，那银行的这笔利益由谁来还呢？但是孩子他是一个未成年人，能不能灵活一点，把孩子的未来的需要的一个生存的一个保障，在这份继承的遗产中留存一部分给孩子，作为一个保命钱来保障他未来的生活。
3: 问题的所在是他这个遗产不足以覆盖他这个钱啊，他欠的钱多，这遗产少啊。就像我这个宝妈说了，这遗产我不要了。其实明摆着他的意思就是遗产我不要了，你这个债你也别让我还了。但是他还是想要给孩子去争取一部分，我也有点拿不准，挺为难的了。现在
2: 你其实大家都很同情这个家庭啊，但是说到这个钱的话，可能大家观点也不相同。有人认为啊，这个父债子还，你应该给人还了。还有人认为一个小孩两岁呀，他需不需要承担长辈留下的这个债务呢？我们的记者也走上了街头，进行了随机的采访，我们看一下大家最真实的看法。
5: 父亲去世，债务子女需要偿还吗？
6: 父债子还，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如果是我父亲正常欠债的话，我肯定会还。
7: 继承遗产正常，继承欠账也应该是正常的。
8: 父亲欠在弱人家里知道的，那你可以还；或者家用的，你可以还；家里不知道的，那就没法还了。
9: 看情况吧，反正如果要是我，应该不还。
10: 把这个债强加在孩子们的身上有点太牵强了。
11: 孩子应该没有还款义务，家里的大人走了，再让小孩去背负这个债务，小孩的日子就会更难过。
12: 我觉得不应该还吧，谁借钱谁还，跟孩子有什么关系啊？
9: 父亲的财产儿子是可以继承的，他的债务也相当于是个负资产，所以也有一定的责任。
13: 对孩子们要有能力吧，可以偿还，要如果实在是没有能力，不能说强迫的去还。
5: 如果子女未成年，还需要还债吗？
6: 看过电视剧，一般情况下还是需要的还的，变卖家产了，或者说找亲戚朋友去借了，要还这个钱的。
13: 未成年他没有这个能力去偿还，
14: 他跟什么还呢？
10: 把孩子给逼死了嘛。
8: 他要继承遗产了，那还可以还；没继承遗产，那是搁啥还呢？
9: 未成年人还款应该是没有义务的。
15: 未成年那长大得还呗，
16: 不自愿嘛。
12: 好像看过这个新闻，银行起诉小孩是吧？觉得应该保留一些，银行也不差这些钱。
2: 你看看完这个采访啊，其实大家的观点也都不一样啊，并且大家还有一些疑问需要这个法律上的一些解惑啊。首先是这个两岁的这个孩子他能不能成为被告，然后第二个就是如果说继承了这个遗产了，是不是就有责任要全权的负责这些个债务。
17: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这50万元借款构成。这50万元是爷爷在生前和奶奶为了共同的生活共同向银行去申请的借款，所以奶奶和爷爷都是共同借款人。虽然爷爷离世了，但奶奶仍然有承担还款的这样一个义务。我们再回到本案中，说这个孩子到底能不能够成为一个被告，应不应该还款，实际上要看这个孩子对这个债务有没有一个继承。按照法律规定，实际上并不是像大家所想象的那样父债子偿天经地义，实际上法律并没有这样的规定。但是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如果你的子女继承了父母死亡时所遗留的财产，那么你就必然要承担一个还款的义务。但是你承担还款的义务的限额是一定要以你所继承财产的额度为限，超过的部分就不需要还了。
2: 因为爷爷和爸爸他是在同一天去世了，他的继承的关系就比较复杂。
17: 如果说两个人同时在一天因为意外离世了，那么无法来确定谁先离世谁后离世。在这种情况之下，根据民法典的规定，

0: 我们要推定长辈先离世，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就确认爷爷先离世，爷爷离世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遗产的继承，那么爸爸显然就有义务有能力他来继承爷爷的遗产，他继承了遗产之后他也同一天离世了，所以他的遗产也要由他的继承人来进行一个继承，就包括他的配偶他的子女，所以你看这个两岁的孩子他在同一天时间失去了爷爷失去了父亲，但他也确实继承了父亲的遗留的财产，所以他想当然的也就成为了一个被告，也就承担了一个债务人。当然如果放弃继承呢，就像我们这位母亲一样，他已经明确表示自己放弃继承全部的财产，那么他当然就可以不用承担还款的义务。
1: 就是这个母亲说了想从这个遗产里边留出一部分然后给孩子当做以后的这个生活费，大家觉得这个就是合不合理？
2: 其实我觉得我是很能理解这位母亲的，每位母亲都想要为自己的孩子去争取一份保障，更何况他的孩子还那么小，就包括我以前就是可能看的电视剧里面啊，很多年代剧里面啊也会有这样的情节，就是家里的人去世了留下了一堆债务，然后当债主找上门的时候，所有的街坊邻居也都会说留给孩子活命的钱你剩下的钱你再还债。我觉得虽然是电视剧啊影视化，但我觉得放在相同的道理放在咱们今天这个案例上，我觉得也应该有相同之处吧。
3: 毕竟银行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不能说就是因为是一个未成年人就完全的免掉，我觉得是不公平的。但是如果说孩子没有一分钱活了，我觉得也说不过去，咱能不能灵活一点，等孩子长大了慢慢还，或者由他母亲挣钱慢慢偿还。
1: 那么这个孩子妈妈的想法能不能得到支持，法院是怎么认定的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4: 爷爷抵押房产贷款周转，谁也没想到爷爷和爸爸同一天意外离世，银行把年仅两岁的小孙子告上了法庭要求还债，一边是银行的合法债权，一边是嗷嗷待哺的幼童，法院会怎么判？法院审理认为，继承人确实要在继承遗产的范围内承担债务，但有个前提，遗产分割时必须优先为没有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生活份额，民法典对此有明确规定。这个案件中小孙子才两岁，属于法律重点保护的特殊群体，母亲收入微薄，家庭基本生活都成问题。法院综合考虑孩子年龄、当地生活消费水平和基本教育成本，依法酌定为他预留150,000元必要遗产份额，剩下的遗产再用来还债。而由于孩子可继承的财产价值没超过这150,000元预留份额，法院最终驳回了银行要求幼童承担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
1: 我们看啊，这个判决公正啊，更为重要的是非常的暖心啊。很多网友对于这个判决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来，这位网友说啊，法院判得很，竖大拇指了，很人性啊，真正保护到了未成年婴幼儿。来，我们看下面这个网友说的。我猜银行也不是非要小孩承担还款责任，主要是通过法院判决来确定这一事实，不然谁都怕担责任。对，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啊，大家反正都同情这个事儿，但是规则呀我们又绕不开，所以我们按照这个规则，你看法院最后判的也是留了这个一部分钱啊。
2: 哎，我真还不知道法律上还有这么一个规定，说要为特殊人群保留必要的份额。就像刚才第二个网友说的，其实可能啊这么看的话，银行就不是说不近人情了，说非得起诉这个两岁的孩子啊，可能真的是就要这个一纸判决才能方便接下来的合理合规合法的这么一个程序。
3: 我也赞同叶子老师的看法，这个案子判得非常有人情味儿，但是我觉得在这种判决中怎么样认定孩子是无劳动能力无生活能力，在这方面的判断咱司法上是怎么界定的，会不会让一些有心的恶意逃避债务的人呢，说俗称的老赖呀，用这种方法去转移财产逃避还债呢？
1: 嗯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实际上在我们司法的实践中啊，在处理遗产的案件的时候，都是要优先保障既没有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保障的人群，我们需要保障他们的生活，保障他们的受教育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应当在遗产的范围内优先支付一部分作为他们的生活保障。但就像刚才您说的这样，我们怎么来确定他们是不是有劳动能力又是不是有生活保障呢？第一，从未成年人的身份来看的话，他一定

0: 是没有劳动能力的。第二，他有没有稳定的一份抚养的保障，也就是说他的父母在离世的时候有没有给他留下一个大额的存款，或者是他在世的抚养人能不能够足额大额的支付他每月的抚养的费用，这些都是人民法院所优先考量的。你看，我们回到我们这个案件中，这个孩子的母亲他显然是没有那么好的一个工作的能力，收入也很微薄，去掉生活的支出抚养一个孩子真的是很难，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人民法院才会认定这个孩子既没有劳动能力也没有一个抚养的保障，所以才会在遗产的分割之前优先的留出了一部分。那么我们在以前的很多案件中啊，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前一阵有一个案件就是如此，一位母亲也是因为意外突然间离世了，留下了几个未成年人的孩子，也是同样的欠了银行一笔债务。在这种情况之下，孩子们本来都是嗷嗷待哺的，他也没有办法去自行其力能够去生活，所以我们的人民法院同样做出了一份非常非常温情的判决，就是在遗产继承范围之前优先拨付出了一半，大概是75000元，然后用于孩子们的生活呀、受教育，其他的钱用来还债了。所以你看，法律从来其实都不是一刀切的，它既保障了我们未成年人他受教育生活的这样一个权利，它也要保障我们债权人的利益，但同时呢，也是给一些比如说恶意逃债的人或者一些规避法律的人给他们的一个警醒，你不能以这个条款来去恶意的逃避应付的债务。
1: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种情况，说有一位当事人陈先生，他也是生前呢给银行借了一笔钱，然后也是因为意外不幸去世了啊，然后这个银行就起诉他的四位这个继承人要求偿还。对于这个偿还，这个四位继承人啊家属啊对于本金和利息没有什么疑问，但是在陈先生去世的这段时间没有去正常的去偿还这个银行的这个贷款嘛，就产生逾期了，逾期的话就会产生一些这个罚款。那这个罚款需不需要这几位继承人这个家属去进行承担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例。
2: 男子突然离世导致贷款逾期，继承人要承担全部还款责任吗？陈先生生前为了做种植生意两次向银行贷款，一共27万，借款之后他一直按时还利息，一次都没逾期过。可谁也没想到2023年12月陈先生意外离世了，人一走还款就断了，这笔贷款开始逾期。后来银行把陈先生的四位继承人妻子、女儿、父亲、母亲全部告上了法庭，要求还本金加上利息、罚息和复利，加起来将近30万。上了法庭，四位继承人做出了不一样的选择，妻子和女儿当庭放弃继承陈先生的遗产。按照民法典规定，放弃继承就意味着不承担还款责任，但陈先生的父母说愿意继承，这意味着他们要在继承遗产的范围内清偿债务。那么陈先生的父母到底该还多少？本金和期内利息大家都没争议，可银行提出来的罚息和复利到底该不该还呢？
1: 这个陈先生生前呢，他是按时去进行还款的，但是去世了这段时间就产生了这个罚息和复利啊，所以这个钱到底应该怎么还，本金和这个利息啊可能争议不是很大，但这个罚息和复利大家还是怎么看的？
3: 我认为这个还本付息啊不存在任何意义，但是对于这个罚息和复利，我本人就是有一种持质疑的态度，因为我认为这个东西人死算是一种逃避债务的那个手段吗？还是行为呢？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应该这么算。
4: 罚息罚的是谁？我觉得罚的应该是那种主观恶意逃避责任，就是偷机取巧的那种老赖，我就不想还你钱的那种，你罚他。但陈先生典型的不是这种啊，你看他以前都是按时还款的，是因为他的意外去世，然后导致他没有按时还款，然后产生了这种逾期。那他的家人也不是说主动的去不还，我觉得这种情况下，那是不是我们可以参考像这个我们的上一个案例一样，特殊情况特殊处理呢？
1: 他不是恶意的，
4: 对，
1: 也不是主观的，
4: 对
1: 啊，这是一场意外，法律上应该怎么判啊？很多网友对此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们看一下网友是怎么说的啊。这位网友说，人都没了还使劲往死里算账，贷27万追着要30万，罚息复利层层加码，未免不近人情。我们看一下这个说，银行又不生产钱，贷出去的每一分钱那也都是储户的存款啊，肯定要合法的追偿回来呀。你看和刚才这个观点完全不一样啊。然后这位说，继承人把本金还了就不错了，
3: 他应该根据情况来吧，是不是？我觉得能不能把这一个阶段免于

0: 罚。所以最终法院判决，父母在继承遗产的实际价值范围内偿还27万本金和合同规定的利息，驳回银行罚息复利的诉求。
1: 我们看啊，最终的判决是驳回了银行罚息和复利的这个诉求，和我们第一个案件有相似的这个地方啊。尽管都是说你只要继承这个遗产了，就应该有责任去偿还这个债务，但是具体怎么还，还多少，你看这个法院很公正，它也是很有温情的。
2: 其实什么叫罚息和复利啊？就是一种惩罚性的违约金，也是专门针对金融机构借款所规定的一种。也就是说，我们的债务人在向银行还款的时候，我们恶意逃避债务，我们拒绝还钱，或者我们玩失联，我们再也不跟他们联系了，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一定会产生罚息和复利，为了保障金融机构的权利。但是像我们这个案件中，陈先生本质上他是因为意外死亡了，这种情况的话属于一种不可抗力，他并不是恶意的违约，而且他在生前也确实是在按时按期的还款，足额的偿还了每一笔债务，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就不应该再适用罚息和复利了。那么我们说，我们的法律规定为什么要说我们的继承人在承担债务的时候要以一定的限额呢？也就是要以我们继承财产额度做一个限额，就是为了避免我们的亲属离世之后，可能我们都不知道这个额度是多少，然后利息还有很多，罚息还有很多，最后导致了利滚利的出现，可能让我们活着的人就没有办法去正常的生活。但我们也要注意，如果继承人存在着恶意逃避债务、恶意转移资产这种情况的话，我们的人民法院就会认定他有逃避债务的行为，就会支持罚息和复利。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一个诚信的债务人，去诚信还款。
1: 你看刚才的几个案例当中啊，这个继承人表示我不继承这个遗产了，然后这个债务可能法院就不让你去偿还了，这是不是意味着亲人生前欠的债就可以完全甩手不管了呢？最近呢，就发生了一起类似的案例，我们通过一段情景演绎一起来了解一下。
3: 先生，您母亲的房贷50多万，好几个月没还了，您看这事怎么处理啊？
4: 我不早都签字声明了吗？我妈去世了之后，她的遗产我也不要，所以说这个债啊就跟我没有关系。
3: 您放弃继承这个我们看到了，但是这房子现在一直是您在管着，对吧？
4: 这房子是我在管，但是我已经放弃继承这个遗产了。法律都说了，放弃继承呢，这债务就没有关系了。你们是愿意拍卖还是怎么着的都行，就是别找我了。
3: 您虽然说不用还债了，但是您得配合我们处理啊，该开门开门，该配合评估配合评估，是不是？
4: 再我把钥匙给你们，你们爱怎么着怎么着，完了反正就是别找我了，我也没有时间配合你们去干这个事儿，我还有我自己的事儿呢。
3: 先生您看啊，这毕竟是您母亲留下的贷款，把母亲的身后事处理利索您也安心，对不对？那您要是不配合的话，按照流程我们就只能去法院起诉了。
4: 起诉就起诉，谁怕谁呀？
1: 刚才这段演绎啊，其实也是源自一个真实的案件啊。你看这个家属啊，他就是这不配合了，说遗产我不继承了，所以什么事你都别来找我了。但银行的工作人员也很为难，因为你后期拍卖呀，然后做一些手续来说的话，如果你不配合的话就很麻烦的。
5: 其实工作人员一定是希望这个小杨去主动配合的，这样他后续的工作一定是方便好做的。但是那人家小杨也确实明确表示了，我都已经说声明了，我这个遗产我不要了，那他的债务跟我没有关系了。那作为小杨的话，他觉得他没有必要去浪费时间和精力再去陪着你银行啊去做这些事情，他可能有他的顾虑。那我是不是觉得要到那个房子里了，我要睹物思人了，又想起以前的一些事儿了，或者是他不想参与这些事情了，我觉得他这个做法也是可以理解的呀。
6: 但是我觉得刚才这个银行的这个工作人员说的一句话挺好的，就是说你母亲已经去世了，你让他走得清清白白的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是不是？你让他走得安心呢。同时呢，我也想到就是我在网上以前看过的一个真实的案例啊。这个老大爷呢有一个儿子因为意外去世了，欠下了300万的巨债。这个老大爷呢每天靠扛50斤一袋的面粉，每天大概得扛200多袋，就这么一分一分的挣钱，最后终于把这个贷款还清了。有人说这个老大爷这么做是多余的，他没有义务去为这个儿子去偿还这300万的巨款。但是老大爷说做人得讲诚信，得讲良心，我这么做是为给我儿子撑一个好名声，撑一个腰杆，

0: 我觉得这是每一个人应该讲诚信的一个表现。
1: 就是刚才这个案件啊，然后银行也是起诉了这个小杨，要求他用这些继承的遗产来偿还这些本息啊。但是小杨当庭也是拿出了一个放弃遗产继承的一个声明。那么法院会怎么判呢？
2: 放弃继承就能不用还债？母亲离世留下房贷，儿子书面放弃继承却被银行起诉，法院怎么判？法院经审理认为，小杨以书面放弃继承，银行也拿不出证据证明他实际继承了遗产，所以银行要求他还钱的诉求，法院不予支持。但法院同时指出，小杨在法庭上承认自己是母亲遗产的代管人，房子一直由他在管着。根据民法典，遗产管理人必须履行清理遗产、保管财产、配合处置资产的职责。小杨虽然不用自己掏钱还债，但作为遗产管理人，必须配合银行处置这套抵押房产。您看，放弃继承不等于彻底免责，遗产管理人的责任该扛还得扛。
1: 也通过这个判决我们了解了啊，这个遗产继承人呢有责任去配合银行啊，然后去完成接下来的这个工作啊。对这个判决，很多网友也有自己的看法，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放弃继承主要目的是规避债务，配合处置是必然的，但是配合处置不代表要还款才是根本。来，这位网友说，一直以为不继承遗产就不用管债务，没想到还有遗产管理人的责任啊，这个责任也是应该负的。
3: 就是我觉得这个法律啊，真的是特别公平公正的，而且还有温情的。就像如果你真的是遇到困难了，还不了这个钱了，法律是会保护你的。但是如果你是主观恶意去逃避，你想要做老赖，你想这个骗钱的、套取钱的，你这个法律坚决是说不可以的。而且像今天我又学到了说这个遗产管理人，哎，真的是学到知识了。嗯，
4: 我们从刚才的两个案例里面看到了，确实在整个继承的过程中呢，有的人他就放弃了我所继承的全部的遗产。既然你选择放弃你的权利，那么你还要承担你相应的义务。我们说以权利和义务它是相对等的，你放弃了继承的权利，也就是说你不用个人掏腰包再去偿还相应的债务。但是如果所有的遗产都在你的管理之下，在你的控制之中，你就作为了遗产的管理人，就有管理好遗产的义务。如何去管理呢？你要配合着我们的人民法院，配合着金融机构来进行债务的清理，进行债务的清算，进行所有流程的一个去配合。只有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保证了所有的遗产的保值增值，没有进行任何的损坏，所以你才没有一个赔偿的义务。如果你因为自身的原因你摆烂了，我什么也不作为了，我也不去管这些事情，最终因为你遗产管理人怠于行使你的权利，而导致所有的遗产灭失了，或者是有损坏了，造成了金融机构的损失，那么你肯定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所以你看，我们说法律是有温情的，它也是严厉的，我们只要遵守了法律，我们就会得到法律的保障。但如果我们违反了法律的规定，那我们就要承担相应的义务了。
1: 好，感谢大家讨论和解读啊！今天我们聊的这个遗产和债务的问题啊，不是小事儿，它关乎到了我们的诚信，也关乎到每家每户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学法用法，然后守护好法律的这个边界，也承担好自己的责任。
2: 被狗惊吓，路人摔伤，起诉索赔300,000+。
3: 没咬到你，你就想不承担责任了？
2: 伤者患有骨质疏松，责任到底该咋分？
5: 他正常走道，他是不会摔倒的。
6: 狗造成了他人的伤害，不管你有没有过错，你都要承担赔偿的责任。
2: 黑龙江卫视《遇事找法》，稍后继续为您解读。
7: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8: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9: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10: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1: 欢迎继续收看《遇事找法》，我们接着说案例学法律。

0: 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场景啊，在路上好好的走着，突然是窜出一个只狗来，没有拴绳啊，然后冲着你叫，然后追着你跑。我小的时候啊，就经常在那胡同口里啊，就类似的这个场景，现在想想都心有余悸。
1: 是，我也是遇到这样的场景。我在陪我儿子下楼遛弯锻炼身体，在小区中正走着呢，突然就出来一个大狗。我儿子当时从小就比较害怕狗，见这么大狗别说他，我都害怕，直接就被这狗吓得直接就摔到了一边。我当时找这个狗主人理论，狗主人说这个我家狗不咬人，是你孩子自己害怕摔倒的。当时呢，我看了一下我孩子也没什么事儿，然后这个事儿就这么过去了。
0: 就是这样的情况确实挺憋屈啊。你说狗要是咬到人了，这个很好办，你这狗咬人了，你必须得是赔偿啊，得给我去看病什么的。但狗没咬到人，它就是你没拴绳，但是你吓到我了，然后我就是摔倒在地上啊，然后这时候产生了一些伤害了，这个赔偿这个损失我找谁去要呢？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来看我们下面这个案例。

0: 朋友工厂被隔壁工厂的狗追着撵嘛，现在腿都还在软，屁股也摔了，两个狗都没拴成。我还是个大人，搞到小孩了，你很麻烦了。
1: 养狗和不养狗的朋友都注意了，狗没咬着人，但把人吓着了，算谁的责任？来看一个真实案例。马先生骑自行车的时候，突然窜出一只小狗追着他叫，马先生一慌，连人带车摔倒在地，医药费各项损失花了20000多。警方调监控，找到狗主人王先生，认定狗主人全责。可王先生不服，他认为狗只是跟在身后叫，根本没碰到人，是马先生你自己骑车注意力不集中。马先生一气之下起诉到了法院，狗主人到底该不该赔？您觉得法院会怎么判？
2: 像马先生这样的一个遭遇啊，相信很多人啊其实都遇到过，尤其是这个在早之前啊，你看他没有碰到人，然后就是吓到了，然后这时候产生这个费用了啊，现在是20000多的这个费用，大家觉得狗主人需不需要赔？
3: 站在这个养犬人的角度，因为我也养犬嘛，对吧，你首先你出门你遛狗你是必须得拴绳的，因为现在你遛狗不拴绳它是违规违法的，其实大部分人都是能做到的，但是就有那种极个别的人，哎，他出门他就是遛狗不拴绳。但是王先生的这一句说啊，狗没咬到人，我觉得这太不讲理了。你的人家的伤也受了，人家这个钱也花了，这罪也遭了，然后你就说一句啊，我的狗就追着你跑了，我没咬到你，你就想不承担责任了，那我觉得这到哪儿都说不通，太不讲理了。
2: 你看这是您的观点啊。今天我们现场也请到了法律明白人，我们的这个孙主任是社区的主任啊，然后呢我相信在您这个社区里边啊，这个家长里短啊这种事儿估计更多啊。
4: 在我们社区呢，像这样的事儿非常多。大概去年吧，我们社区有一个大姐，她大概是在早上去买菜，然后在楼下正好遛个弯儿，正当要回楼道的台阶的时候，从楼道里突然就窜出来一条狗，那大姐突然就吓一跳啊，然后措不及手就摔那儿了，然后腕骨这块就有点骨裂。后来找到我们社区进行调解，经过我们社区的劝说呢，最终是这个狗主人答应赔偿，我们这个阿姨呢是1000块钱。我觉得就是一句话，养犬可以，不能侵犯其他居民的合法权益。
2: 那刚才我们这个案例啊，有监控啊，相对比较清晰啊。在生活当中还有一些人，他容易被吓到，是什么人呢？就是老人。老人他一旦被吓到，他要真摔倒了，本身这身体就不好啊，这骨质疏松啊，骨头也脆呀、啊，稍微一摔倒的话就容易骨折。针对这样的事，我们也进行了一个街访，我们看一下大家对这件事怎么看的。
5: 被宠物狗惊吓摔伤，可以找宠物主人赔偿吗？
6: 肯定得负责呀，我本身就怕狗，出了事得找狗主人赔偿嘛。
7: 应该是狗和养狗的主人的责任，
8: 养狗必须牵绳，狗把人吓到了你要负责，狗把人咬了你更要负责。
9: 如果不拴绳的话那就不行了，那给小孩吓一跳可不行。
10: 有的时候也挺无辜的，我们拴绳站在那儿他就害怕了，我们就见着这样的就离远一点了。
11: 狗主人的责任，本身他是狗的监护人吗？
12: 你要是没牵绳呢，那就是主人的事儿呗。如果是牵绳了，是老人或者孩子的时候，你跟提醒一下，或者是把狗抱起来。我是这样的。
5: 老人被宠物犬惊吓，主人能以你有基础病拒赔吗？
13: 那也得赔呀，不因为狗吓着了不会受伤，这样的人不配养狗，就强词夺理。
7: 感觉好像是不一定很重，但是过后有。

0: 能会有身体上的或者心理上的不适吗？
1: 也看到很多新闻，狗把老人吓倒了，牵狗尤其大狗把人家孩子或老人扑倒了，我觉得还是主人的问题，
2: 应该给一定赔偿，毕竟是自己的狗嘛，肯定你脱不了干系。
3: 那是不得五五开的责任呢，各有各的过错
4: 啊。大家这个初步认定啊，这个觉得狗主人肯定是有问题的，但是说占多大责任，大家的观点也是各不相同的。那刚才我们这个案例法院是怎么判的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5: 法院认定必须赔，民法典里写的清清楚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主人就要承担侵权责任，违反管理规定，没给狗采取安全措施造成损害，更要担责。这个案子里，狗主人没拴绳，也没把狗关好，直接让狗跑上了马路。狗确实没咬到人，但法院明确了一点，动物致人损害不限于撕咬、抓挠，狗追着人跑，冲着人叫，把人吓得摔倒，这种无接触的伤害一样是损害。所以别再说我的狗不咬人，拴不住就是责任。
4: 我看啊，法院最终的判决是包括赔偿医药费在内，是27000块钱啊。
6: 其实通过这个判决呢，我们可以明确一点，狗没有咬人啊，没有出血，那这个情况是不是就不承担这个责任？因为没有直接的身体接触啊，其实不是这样的。那我们从法律规定上来看呢，狗猛地冲到人跟前啊，它冲人狂吠，冲着人追着你咬，这种行为本身上就有一定的危险性。那么作为普通人，我们一种本能的反应，我们跑啊可能会摔倒，那这个摔倒的行为跟狗的惊吓行为它有必然的一种直接的因果关系，那肯定你要承担着一定的责任的。那么除了民事赔偿，还有一种就是现在呢2026年有一个新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狗的主人如果你没有对于狗进行一个安全的管控义务，比如说我们没有对狗进行拴绳啊，没有对狗进行戴一个嘴套，或者说是烈性犬不允许你养而你养了，那这种情况下由于你的管控义务没有做到，造成了别人的这种伤害的侵害后果的话，那么按照现行规定的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要对你进行一个罚款，同时呢后果严重的还要面临着一个行政的拘留责任。
4: 所以通过这个刚才的这个案例啊，还有我们之前看到很多这样的一些事件呢，我们知道遛狗可以，但是一定要牵绳很重要，但有人说了，牵了绳就万无一失了吗？那也不一定。我们来看下面这个案例。
5: 分享一个真实案例，这天晚上刘女士和丈夫在小区里散步，没走多远身后传来动静，一个男人骑着自行车，手里牵着长长的狗绳，没成想狗突然朝着刘女士的方向猛地跳了起来，没碰到人，但把刘女士吓得慌忙躲闪，紧接着狗又跳了一次，刘女士没站稳，重重摔在地上，这一摔刘女士左股骨颈骨折，膝关节损伤，做了人工关节置换手术，鉴定下来九级伤残，刘女士起诉索赔31万多。狗主人却说狗又没碰到你，是你自己没注意才摔的，而且你本来就有重度骨质疏松，伤这么重不能全怪我。狗主人还专门申请了司法鉴定，鉴定意见显示骨质疏松对骨折的影响参与度50%。那问题来了，狗主人该赔偿吗？
4: 你看这个案件又复杂了啊，首先是人狗主人牵绳了啊，第二呢是这个老人他确实身体上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自己的一些问题啊，所以这个出现问题了怎么赔偿？
7: 这回狗主人不用全额赔偿了吧，毕竟他遛狗他拴绳了，算不上这个散养啊。那这老人自身呢本身就有很严重的这个骨质疏松，那才会导致他摔了一下，导致有这么严重的结果。你要换一个普通人，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他可能没啥大事呢。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事儿如果都算到这个狗主人身上，都让他赔，我觉得也挺冤枉的。那就像我，因为我平时也要养狗嘛，有的时候出去遛狗啊，你已经可能你都在怀里抱着了，但是你在电梯上的时候可能一摁电梯门，有的老人呐、或者孩子都会说，哎呀妈呀吓死我了，哎呀我这心脏病都给我吓犯了，你说也会有这种情况，也挺难我觉得。
8: 我感觉他拴的这个绳是比较长的那种，这么长的距离其实跟不拴绳没有多大区别，他不可能随时都能管控好自己的狗，造成一定的后果之后他肯定得承担赔偿责任。大娘有骨质疏松，我认为这点我跟您的看法可能不同啊，就是我认为站不住脚，他正常走道他是不会摔倒的，不能因为他有骨质疏松你就赖他摔倒，这个东西你就不赔。
4: 我们看一下网友对这件事怎么看的啊，来看这位网友说了，除了赔偿更应该把狗主人重判，这位说还要追究养狗人的刑事责任啊。

0: 这上升到刑事了。这位说了，说骑自行车遛狗多危险的事儿啊，都敢。这回好了，出事了吧？我们这边也有一个女的遛狗，最后把一个老头吓得摔了一跤，最后都瘫了啊。遛狗的也是赔了几十万。严刚虽然说的啊，他牵这个绳啊，他现在很多是伸缩绳，就是他这一拽出去的话，他就很长。他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控制不好这个长度。你虽然是拴了，但是你这个后果这不明显也是造成了吗？那么法律上对这件事怎么认定的呢？我们一起来看。
1: 法院怎么判？答案是全额赔。遛狗伤人，在法律上这叫无过错责任。狗造成了损害，不管主人觉得自己有没有错，都得担责。而刘女士正常散步，没有招惹狗，没有过错。狗两次扑跳，她受惊摔倒，狗主人没管好狗是受伤的直接原因。那骨质疏松呢？司法鉴定确实写了参与度50%，但法院说了一句话，骨质疏松是刘女士的身体状况，不是她的主观过错，不能因为人家骨头脆就少赔一分钱。还是那句话，管不住狗，那就得担责。
0: 看到没，管不住狗就得担责啊，并且你看是全额来进行赔偿了。很多网友也是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们看一下啊。干得漂亮啊，一定要让养狗的来重视文明养狗啊。来，这网友说这个好，以后遛狗啊还敢不敢说我的狗不咬人了，哎，听到就报警。
2: 其实这个案例里呢，就是两个问题，就是说你给狗拴了绳子，那么是不是等同于免责？虽然说狗的主人给狗拴了绳子，但是我们看啊，这个主人呢，他是一边在骑着车，一边在遛着狗，那么你这个绳索还是比较长的。当狗去扑咬行人的时候，两次的行为你没有对狗进行一个限制，就是你管理不了它，你管不住你自己的狗，那么是不是你拴绳子就管控了？当然不是。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受伤的人他本身身体啊，他有骨质疏松，那么参与度是50%，那么这个能不能够减少狗主人的赔偿？答案肯定是不对的。法律上已经界定得很清楚了，就是女士的骨质疏松不是她的过错，是身体的状况。我们法律上有个无过错责任。什么是无过错责任？就是不管你狗的主人有没有过错，当面临这种时候，你的狗造成了他人的伤害，不管你有没有过错，你都要承担赔偿的责任。除非我们能够证明啊，证明什么呢？就是被伤的人他主动的去挑衅呢 去逗狗啊，导致了你的伤害后果，那么可能是什么？你会减轻你的赔偿责任。如果这种责任不存在的话，那么一定是狗的主人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
3: 哎呦，我之前还觉得这个骨质疏松可能还会占一部分这个责任呢，这么一看不是啊，得全赔啊。这真是给我们这些养犬人这个提了个醒啊，你不是说你遛狗的时候你拴绳就万事大吉了，你还得把它控制好，让它在你的掌控范围之内。
4: 遛狗一定拴绳，挑人少的地方，挑空旷的时间，不要往孩子多呀老人多的，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种道德的体现。
2: 其实呢，我们从这两个案例能够看出来，第一个啊，就是说没有接触式的伤害我们应不应该承担责任，其实已经给我们明确的答案了。第二就是说，如果你狗啊扑咬这个行为导致了人伤害，其实我们之前也有个案例，就是什么呢？因为你狗的狂吠导致了惊了一匹马，这个马呢把旁边的路人的一个车子碰倒了，车子上有个小孩啊，这种情况那赔不赔啊？那么你也是一定要赔的。其实最终两个案例告诉我们的什么？就是狗主人你一定要管好你的狗。
0: 好，感谢大家讨论和解读。饲养宠物是个人的自由，但是管好宠物更是饲养人的责任。文明养犬，依法依规，是对别人的负责，也是对自己的负责。还是那句话，遇事怎么办？遇事就找法。感谢收看本期遇事找法，我们下期再见。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既要龙江由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1: 哎，王部长，哎，我正想给您打电话呢。我那几个学生在你那好用吗？
2: 有没有学生呢？我们还想要几个。
1: 你还想要啊？妈，真不好意思。哎，今年的学生啊，全分完了。你要想要，等明年毕业的时候，我第一通知你。你看这样行吗？
2: 好好，那一定晓得我们主任，麻烦您了。
1: 好，那咱们再见。
2: 嗯，好。
1: 好嘞，嗯。
3: 这是要毕业生来了、
1: 嗯、哎，对，你真说对了，我们现在学生特别抢手。这是东安实业刚刚要了我们五个学生，5月16号去的，这今天我还想回访呢，他就给我打电话来了，想再要五个。我们学生呢特别实用，因为呢我们学校呢它是技能突出，好的同学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解放军工厂，咱们那个中国一重兵器集团的那个华安公司孟祥氏大师工作室也来上我这来要人，而且这些学生呢，他们承担的工作并不是企业大批量生产的，而是跟大师工作室创新一起工作的。北方华安集团有限公司、哈尔滨东安实业、广东威旅、特种装备、新华航空、龙江锡矿公司等很多，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我们系的学生始终是供不应求，特别抢手。我们学生呢，他基本是在学校学的，到企业呢就能够上任岗位，胜任岗位。我们是，哎呀，中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的数控车项目的国家集训基地。
3: 哦，这样子，为什么选在这儿？
1: 我们历届参加比赛的成绩非常突出，而且呢我们基本在黑龙江参加比赛的时候都是前有几个选手基本拿几个前几名，至少第一第二基本都是我们选手，大赛选手就业非常优势非常大，而且呢都是单位呢好单位国家的央企来抢学生，而且他们的就业工资呢并不是企业正常工资，比方说今年往华安分配的两个学生，那就是大赛速车速洗的两个第一名，他们实习工资3个月每个月不低于5000元，转正工资是我给他们谈的不低于10000元，其他福利待遇另算。嗯，我们呢就是按照人社部要求，现在实行的是工学一体化的一体化教学模式，四赛标准、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融合到一起，以典型任务的形式，交代给学生。学生呢，每节课都有典型的工作任务。
0: 这里是黑龙江技师学院，坐拥6个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5个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13个院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在全国全省职业技能大赛中斩获100枚奖牌，是龙江高技能人才培养的核心阵地。作为世界技能大赛数控车项目中国集训基地，机械制造与装备工程系依托2个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以赛促教，以训育才，让每一位学子都能凭技能站稳脚跟，赢得未来。
4: 我们今天要在铅笔芯上刻一个糖葫芦的形状，这个材质比较软，加工方式比较难，特别考验学生的一个切削的一个能力。我们现在已经把铅笔已经固定在机床上面了，铅笔芯已经削出来了，然后一会儿由我们先锋班的同学进行一个实践的操作就可以了。-0.2.1，
5: 应该转不了。
4: 我们这个笔芯没有加工之前是2.5毫米，我们现在撤掉1毫米，还剩1.5毫米。同学们在编程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选择分段式切削，因为它刚才老师讲了，它比较软。如果我们初加工的时候选择一刀切的话，它有可能在初车当中这个笔芯就已经断掉了。同学们记住了吗？
6: 记住了。
7: 我们数控加工呢，执行的程序它是一门语言，这门语言呢是你去如何让它去操作，如何让它去运作，它都会去按照你的实际想法去加工。那么本节课呢，我们先操作我们的机床，把我们这瓶水的瓶盖用机床的运动轨迹把我们的瓶盖呢给它洗开。那么哪位同学呢想先上来操作一下的？
8: 我来。
7: 啊，那王子涵同学，那你请来。

0: 王子涵同学他操作的时候大家看到了水瓶的瓶盖没有完全起开，对不对？而且我们这个工件已经被动了，对吧？如果大家设想一下，我们这个工件它是一个钢材质的，它是一个铝合金的材质，那么这种情况会发生什么情况？
1: 刀断了。
0: 对，这位同学说的很对，刀具折断了，对不对？然后工件呢？
1: 工件撞坏了，撞飞了。
0: 如果说你在加工时候，老板是不是会扣你的工钱呢？对不对？哪位同学能够尝试一下子，看看你能不能去完成这个工件？好。

0: 我们王新彤同学运用他的程序把我们这个水瓶呢完全给打开了，对不对？我想问一下王同学，你应该注意什么啊？庄家的力度有关系，对不对？本次带领先锋班的学生来下来这个机床操作呢，就是来激发学生对我们速控鞋的一个学习的兴趣。那么这些孩子呢，在未来如果说参加到竞赛当中呢，他会付出很多的辛苦。那么提前让孩子来感受一下我们速控鞋的魅力呢，对孩子未来一个训练，对来未来的发展呢，都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很大的一个启发。
1: 这场趣味绝活展示不是炫技，而是先锋班的开班第一课。刚组建的先锋班是学院选拔拔尖技能人才的核心平台，未来代表学院征战省赛、国赛、市赛的种子选手都将从这里诞生。轻松愉快的氛围让新生快速融入训练节奏，也埋下了技能成才的种子。
2: 这些呢，都是我们往届先锋班学生做的一些作品。像我们这个呢是速控车床做的，速控机床、速控车床，它主要加工的是回转体类的零件。那么它主要加工，比如说车轴、车螺丝，像我们汽车当中的一些轴类零件，都是我们车床去做的。那么我们这些是速控铣床做的，主要加工壳体类的零件，比如说发动机的一些壳体，都是由我们速控铣床做的。那么现在我们一些大赛呀，做的是什么呢？既有车又有铣，综合的一个加工能力。比如说这一个零件可能在工厂当中它只有一个切槽，它没有些什么薄壁，很少，但是我们大赛呢既有切槽又有薄壁又有螺纹，所以说我们的学生掌握的这个综合能力是比较强的。我们技能大赛的学生呢，就像我们那个体操运动员，他是一个全能工，所以说他不论是车铣各种零件，他是在工厂当中他是上手是比较快的，技能大赛毕业的学生是比较抢手的。我从2016年开始到现在，一共连续带了5届的学生。之前在全国速控大赛呢，最好的成绩是2等奖，然后在2020年、2023年，分别是第一届和第二届的全国那个技能大赛获得的是优胜奖。之前在前几届的学生都被中国核物理研究院录用了，然后我们2025年的学生被齐齐哈尔的北方兵器集团录用了。
0: 哎，陈康。哎，最近怎么样啊？
3: 最近
0: 还可以。还可以。那你是在做产线呢还是搞研发呀？和孟老师。
3: 在那个孟老师带着我们那个做那个精密零件那个部件研发。
0: 啊，精密零件的部件研发。
3: 还有大概是20天左右转正了，转正之后说是扣除五险一金之前是10000。
0: 啊，那工资已经是很可观的。前一段时间你跟我说的，你们今年在你们这个兵器行业当中也有一个国家的 A 类赛，对不对？如果能取到一个成绩，你们就是这个行业的一个学科带头人，对你们未来的一个工作的发展有很好的助力，对不对？
3: 我没想到我这学一门技术可以让我比我那个预期挣的那个工资多了这么多。
0: 一门好的手艺是不是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对不对？
3: 嗯
0: 嗯，以后有时间回来把你的这些经验呢分享给你的一些学弟学妹们，让他们在未来的一个技能道路上呢有一个目标。行，好，那再见陈刚。
3: 拜拜各位。
0: 哎，这个孩子家庭是很困难的，他家里是齐齐哈尔那时候农村的，他的父亲在他很小。

0: 小的时候呢去世了啊，这么多年呢一直是他母亲给他拉扯到大，母亲常年就是有病，而且就是给别人打零工。那么这个孩子呢刚开始在训练的时候他不是特别优秀，每次基本上都是成绩都是靠后的。如果说这个件儿就是加工不好的时候，他会自己去总结，有时候偷偷自己掉眼泪的。到我们训练半年之后，他的水平已经是完全超越了第二号选手。他说：“老师，我始终抱着一个信念，我就要通过我们的技能改变我的命运，然后我能达到每个月我能挣多少钱，让我的母亲少付出一些辛苦。”这样的话，这孩子有这种信念，他在我们省赛的时候呢拿到一个第一的成绩。郭老师，我没有给你丢人吧？然后我当时也特别激动，然后我就拍拍他，我觉得特别欣慰。
1: 一枚精密弓箭浓缩顶尖技能，一次视频连线见证技能改变命运。技能是寒门学子逆袭的底气，是普通青年成才的阶梯。为了让更多学生拥有这份底气，学院打破传统教学模式，专门组建技能大赛先锋班，以国赛市赛标准定向培养顶尖技能人才。
2: 在突发绘制的过程当中，我们在出工程图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对接的是行业标准、市赛标准和职业技能鉴定的一个标准。第一点，在绘制的过程当中，标注尺寸要符合国家标准，也就是说符合市赛标准 ISO。
3: 这里是先锋班，是我们培养优秀学生的教室。目前正在上课的呢是我们市共企省级大师工作室负责人陈东东老师。那么我们这个班呢是从全系各年级的学生通过班主任推荐、指导教师的意见，然后我们再经过考核组成了我们这一个班。我们先锋班的教师构成啊，主要有六位老师，有两位是我们的省级大师工作室的负责人，另外两位是我们的金牌教练，就是任兆华老师和郭小刚老师，他们是数控车和数控企的金牌教练。还有两位老师是刘娟老师和杜小旭老师，分别是 CAD 和增材的项目负责人。由这六位老师承担起我们这个先锋班的师资力量，那么用这么强的师资力量来培养他们，也会取得一个更好的效果。先锋班呢其实是将我们技能大赛的成功经验应用于我们的教学当中。那么这些学生呢不光是为了我们参加比赛，还有很多我们的学生可以实现我们的高端就业。那么通过我们的技能竞赛的训练方式让他们掌握实际的这个动手能力，让他们快速的成长。如果要是在大赛当中考得好成绩了，就可以直接向上一些国企啊、央企这些，比如说我们的优秀毕业生经常去的那个中务院，包括是中国兵器集团一些企业都可以去，他们的工资薪资水平还是很高的啊。
1: 先锋班是学院技能竞赛人才培养的全新探索，授课团队汇聚全系骨干力量，两位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掌舵，多位省级大赛冠军教练执教，全员拥有丰富的大赛经验。从基础教学到定向培优，从技能打磨到竞赛冲刺，为学子搭建起通往冠军、通往优质就业的快车道。
4: 咱们先锋班儿，还是就是说两个目的，一个就是我们就是大赛选手培养阵地，另外就是其他的学生也一视同仁。
2: 先锋班现在上课过程当中呢，就是中间坐的那个四个学生现在是基础比较好并且是跟老师跟的进度比较快。
5: 目前我发现了两名稍微比别的孩子能稍微强一些的孩子，那么他俩呢就是平时就是每天需要学一些任务什么的，领悟的很快。
6: 目前我这块吧是三名同学，这三名同学吧操作能力有两名同学相对好一点，但是还有一个会马来婆的他就最大的毛病是太马虎，经常容易马虎。
7: 最早是2008年参加的是第三届全国的比赛，但是那时候只参加到省赛。那时候就是刚才我们跟王主任也讲了，其实你平时训练的到你考试能发挥出来七八十就可以了，但是因为我比赛上

0: 一个紧张吧，就是把时间看错了，就做的比较着急。那时候就是做的，就做的不完整，取得第二名。当我之后到作为一个老师的时候，我跟学生讲，我们这个心态尤其是重要的话。其实那时候刚毕业的话，也没有想到我，哎呀，我有一天能就是作为一个老师去指导学生。但我最大感受是我教出来的学生，他们在全国当中得到了比赛，而且我觉得他们都是被中国的一个军工，还有一个航空航天类的。比赛那个企业就录用了，我就会得非常自豪。
1: 通过这些年在赛，我印象特别深的呢，还是有一些家庭条件不是特别好的学生，他通过自身的努力，比较认真的训练，然后取得一个好的成绩，他会改变自己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发展。跟孩子联系的时候，他也会很开心跟你说，现在能开多少钱，我未来能有多大的多高的工资。我们传承的不只是技术，给这个孩子未来的一个底气。
2: 在教学过程当中，特别是技工院校的孩子，让我最骄傲的是，他是从一个小白到了一个职场的一个高手，他的职业素养有所提高了。我是从2020年完了担任国家级的 CD 机械设计的一个裁判，通过这个裁判呢，我把最先进的理念，都带回到我们学校，带入我的课堂里。
3: 我来咱们学校有21年了，我从2005年来到咱们学校任教的，2006年开始参加这个数工技能大赛，当时我也是选手，我们参加教师组的，然后也带学生，就是自己就参赛，然后带着学生参赛，培养试赛的选手也是我的责任。学好一技之长，确确实实能为他的以后生活走得更好打下基础。下届大赛呢，我们的目标是不局限于在省里获得金牌，那么我们更倾向于在国家的最终的决赛里面，我们取得优胜奖，为黑龙江取得优异成绩贡献我们的力量。
4: 从参赛选手到金牌教练，从学生到大师，一代又一代技能人在学院完成身份蜕变，师徒相授，技艺相传，不仅是技能的延续，更是工匠精神的传承。以大赛练兵，以传承育人，成为黑龙江技师学院最鲜明的办学特色。
5: 我是本省的宜兰县的，然后家里打听这个学校比较就业好，然后把我推荐到这儿，然后目标也就是为了大赛，参加大赛，然后有个奖牌，然后毕业之后能找个好单位，工资也高点。
6: 我家是河南那边的，因为我亲戚他们在这边工作嘛，我的目标是参加大赛，就是为了搁大赛上面拿奖牌，然后为了以后就业更好一点。
4: 以大赛促教学，以实训强技能，是学院贯穿各专业的育人理念。机械制造与装备工程系的学子深耕精密加工，智能制造系的参赛选手也在全力冲刺，用汗水打磨技能，向着省赛国赛的目标奋力前行。
7: 前两天咱们把尺寸计算导轨切割钢管还有钢管挡子这些工艺咱们都已经完成了。今天咱们主要练习按钮的组装、行程开关组装，还有管钳的安装。在这个7分钟这个基础的成绩之上，还要更加的迅速，你才能有可能去触及这个国家集训队。进入国家集训队，咱们就有可能去代表中国去参加世界技能大赛。这就是咱们有史以来可能是最好的一个突破。咱们这次一定要把这个速度提上去。有没有信心？
8: 有。
7: 好，准备吧，开始。

还有10秒啊，已经7分钟了，抓紧时间。9分07。

0: 一秒，郑朝阳9分24秒，比之前最好成绩差了一点啊，但也差的不太多。但是咱们今天是想突破7分钟，对吧？所以在咱们刚才的这个操作的过程当中，还是有一些不足。这个需要在咱们这个反复的练习过程中，把咱们之前提出来的一些问题一定要规避，一定要记住啊，熟能生巧啊。你练了100遍以后，精准度和你的肌肉记忆自然就形成这样的。咱们这个赛项呢叫工业控制，是世界技能大赛的一个赛项，现在也是全国职业技能大赛的一个赛项。我们这个赛项啊，主要是墙面元器件的这个安装啊，两面墙的这个元器件的安装，然后包括这个啊开孔啊啊这个桥架啊啊还有切割的一些工作。然后第二天这个赛事比的是这个接线啊，所有元器件和 PLC 之间的这个接线。然后第三天是编程调试，在这个三天的过程当中还会穿插的电路设计的模块，还有一个是故障排查的一个模块。他们的工作量其实很大啊，第一天的安装的这个环节应该是4.5个小时比赛时间，但是他们一定要在3个小时之内啊，甚至2.5个小时之内就要把这个安装的工作全部完成。他要把时间预留给接线，因为接线的时间会很长啊，前面的工作你如果做得更快，你后面的这个接线的时间就会越长，还有编程调试的时间。咱们这个赛项从2018年参赛，最好的成绩是2020年啊，周华俊同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中获得了一个优胜奖牌。这一次我们给这两个选手设定的目标呢，就是全国前10名能够进入该项目的国家集训队。
1: 我们这个项目干起来还是挺累的，就是主要是以安装接线为主，这些东西在比赛过程中都是很消耗体力的。像通常我们国赛要干8个小时左右，我们平时的训练目前就是将整个大的模块拆分成一个一个小块，像刚才我们进行的演示一样，取其中几个然后统一进行提速训练。未来的目标就是希望可以自己可以在国赛上拿到不错的名次，然后带着自己获得的这些奖项找一个心仪工作的地方吧。
2: 我们这个工作苦，就是不光要去接线，熟练的接线，还要去熟练的安装，安装好之后还要去学排固，排固完事还有一个电路设计。我爸在家里种地，然后我妈在外地打工，然后他俩一起跟我上学。然后初中毕业之后打了一年工，没有初中的时候没有好好学习，打了一年工，然后发现挣钱很辛苦，然后先来这个学校好好学一门技术，然后大赛取出一个好成绩，实现高薪就业，然后回报我父母吧。
3: 联法威是维修电工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工业控制项目国赛裁判，深耕电气自动化领域10余年。随心意是他最得意的弟子，从休学少年到省赛冠军，再到金牌教练，师徒二人并肩作战，带着学子向着省赛第一的目标全力冲刺。
0: 带了这么多年大赛，可能对我印象最深的还是第一次带工业控制这个项目。2018年，这个也是我们第一次参加这个工业控制赛项。当时呢，对这个赛项不太了解，马上去比赛之前呢，学校联系了一下试赛基地。当时我们去呢，那已经有几个学校在那儿已经开始学着呢。当时他们也在备战这个国赛，他们的指导老师人家是那边指导完学生，有时间了过来给我们讲一讲啊，这个工业控制分几个模块啊，因为这个工业控制项目这个对耗材要求很高，就是训练一场可能就需要1-2千块钱。当时人家这个耗材量也不多啊，就是他们因为是集训基地嘛，经常训练，有一些废的这个线槽啦，什么那个线啦，钢管啦。所以你们可以去那个仓库，就他们都集中回收在一起，所以你们可以上那里面挑一些长的，然后你们捧回来啊，练一练切割，切割角度，然后怎么拼接，然后怎么去安装啊，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去

0: 人家天天早上得去抢啊，去三个学校、四个学校，得都去那个库房去找，然后谁找到这个厂差不多的崩回来，然后今天就开始训练了。啊，然后还得学习这个试题啊，里面是什么内容，这个角度怎么计算啊？他只给你讲个大概，然后你都需要自己去做。当时我和这个学员两个都得分工，啊，我这边学完了，啊，然后告诉他你赶紧去练。就是我俩就是当时啊，确实很累，就每一天基本都是得练到凌晨一点吧。就有时候他们那个实训楼都已经锁门了，他那个保安都上来都清场了，然后我们才能离开。就这样学了一周，啊，大概把这个内容啊，然后评分标准是什么就大概掌握了，然后就啊回到学校了，啊，然后回到学校以后，这还有将近半个月要去比国赛。所以在我们回学校这个期间还需要去练习，但是咱们这儿没有他们那个国赛的设备，就用咱们学校现有的一些东西啊拼出来拼搭出来一套设备，然后让他去练习。当时第一届去参加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还抱有很大希望的，因为我们当时在山东工业技术学院的时候还问过那个他们的指导老师，我说啊，我们练到这种程度能比到什么个成绩？那个老师看一看说的，哎呀，按照你们现在这个水平，十七八名应该还可以。当时我们还抱有点希望，说能不能进前十，进国家集训队。那老师瞅我们乐去，哎呀，这个可能需要回去，那你们需要回去再付出点努力。
1: 什么成绩？
0: 全国第十四。啊，还是超出了他们的预想啊，但是照咱们的预想还差一点。后来是2020年啊，咱们开始组建这个工业控制这个集训队，然后学校投入了一些资金，买了两套设备。作为两届国赛的裁判员，通过这个两次国赛，咱们可以接触到这个国赛的项目，然后也了解了这个工业控制项目的全部的内容啊，包括所有的一些评分标准啊，也会把这些评分标准带到课堂上，让咱们普通的学生也了解这个国赛的标准，同时也是这个行业的标准，让他们在平时的这个操作和训练当中就按照这样的标准去完成。这样我觉得呢，培养出来的学生进入到这个工作岗位以后，也会把这个标准带到企业去啊，如果更多的学生参照到这样的标准去在这个行业里面去工作，我想将来我们国家的这个工业控制方面的这个行业标准也会被拉到一定的高度。
2: 咱今天看看那个倪志峰今天接这块盘啊，咱讲一下这个哪块有不足，咱后期改进一下。就首先这个线槽齿儿没拔干净，它没拔到最底端，它会导致它这个出现短路啊，这个灯，这个就没安装住，它有点晃。我是2020年春天来的咱学校，因为我们之前上初中的时候呢，我就有病了，生病了，然后养了2年病。那个时候让我选是复读，还是说咱学一门技术。后来呢，我就选择了来到咱们学校学一门技术，我就选择了机电理化专业。然后来了之后呢，一开始也挺迷茫，后来呢经过我的一些了解，学校一些宣传，了解到咱学校有机会可以参加一些这个世界技能大赛的相关的这个黑龙江省选拔赛、国赛选拔赛啊，然后咱组建了青苗班，然后我就经过老师推荐，层层选拔加入了青苗班，最后代表咱学校参加了黑龙江省的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然后拿到了金牌。后面2023年末毕业，然后我就留校了。当时我爷领我来了咱们黑龙江技师学院啊，进行这个实地的参观。然后我爷跟我说这个这就是最后一条路了，如果你要来了要好好学啊，以后这个你要靠这个工作这个门技术挣饭吃，学完之后毕业了也会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工作。那今年的目标肯定是让

0: 这两个学生拿到咱黑龙江省这个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工业控制赛项的这个一等奖跟二等奖，同时呢，我可能也要参加一个或是电工赛项，或是其他赛项的比赛，我的目标也要拿一个金牌。
1: 从休学少年到金牌教练，随心意的逆袭是职业教育最动人的答卷。技能不分出身，梦想不限起点，只要心怀热爱，肯于坚持，就能在技师学院绽放光芒。而在汽车工程系焊接专业的学子们，也在大师带领下为大赛全力备战。
2: 毕业了，感谢就是学校对我们那个栽培，还有领导。
3: 好，那你们请坐吧，坐
2: 好的，
3: 吧，
2: 主任。
3: 6000吧，6000多，你们自己得说。
4: 这三个学生呢，马上是下周一呢，就要去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就业。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这个实验工厂呢，它属于一个核工业这个集团的吧，然后这个薪资待遇也特别好，但是呢，对学生要求是比较高的。在校的时候呢，我们就跟这个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就对接了，把这个企业的这个典型工作任务引入到我们的教学当中，课堂呢和学校的这个生产环境对接，所以培养出来的学生呢，经过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前几天的这个面试呢，觉得这三个学生比较优秀，然后就录取了，然后家长也比较高兴。对于他们初中毕业的孩子，能直接去这个这么好的单位就业，然后特别满意。我们的学生这个就业以后的反馈特别好，学生的这个技能水平，这个比较高。大赛我们无论是从学校到系部，都非常重视。我们有一整套的这个选拔机制，我们在学生入校的第二学期，我们就开始有意识的培养一部分这个大赛选手，成立大赛的青苗班。黑龙江省的第一届、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当中呢，你像我们的焊接专业呢，是取得的第三、第四，在第二届呢，我们是第二、第三，马上我们要这个，我们省要组织第三届这个技能大赛，我们的这个是有望是冲第一的。
1: 一束鲜花承载学子感恩，一份聘书见证技能价值。焊接专业作为学院的王牌专业，依托技能大师工作室对标大赛标准培养人才，让毕业生成功入职国家级科研院所，实现高质量就业。
5: 今天的这个项目呢是体能训练，主要是考核大家的一个俯卧撑、蹲起，还有一个高抬腿。咱们先进行第一项俯卧撑，预备，开始。每组50个啊，听我口令啊，下一项高抬腿跑，时间30秒，预备，开始。好，最后一个项目啊，平板支撑，每人20秒啊，1分钟抬头啊，李佳抬头，高富强抬头，坚持住啊，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好，起立。
6: 徐老师，咱这个项目怎么还练？
5: 是这样，焊接项目呢，对体力要求比较高，他们的比赛时间呢，一般都停留在8个小时左右，有的呢甚至得10多个小时，所以说咱们学生必须要有一个比较充沛的体力，这样的话才能完成每一个赛项每一道焊缝。对于体力的要求不仅要高，而且还是更是一个耐力。像学生现在做的这种马步呢，对于他的操作的时候，这个腰和腿都是特别考验的。他们是每天按照不同的项目，完了具有针对性的来进行训练。
6: 那这项目太累了。
5: 啊，对，的确是很累的。

0: 屈英良，汽车工程系教学主任，机器人焊接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五次带领学生征战省级技能大赛，斩获多枚金牌，是龙江焊接技能竞赛的金牌教练，体能与实操双管齐下，是他带领团队屡获佳绩的秘诀。
1: 这就是我们的焊接车间，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曹慧斌老师正在给学生讲解今天的任务，同时呢由我俩组成的团队带领今天的焊接专业学生来指导今天的大赛。曹老师是黑龙江省的这个技能大师工作室的领班人，由我俩组成的大师教练团队呢来负责今年此次焊接项目的比赛，学生们现在备赛非常认真，
2: 这段时间大家练得也挺辛苦啊，我也看到了，但是呢其中还有一些不足，每个人呢要绷住这个劲儿，虽然大家在这练呢都非常枯燥乏味，一天天在这咔咔汗，确实挺累的，我也看在眼里，所有的这个人员材料都给大家备足了，焊条大家也看到了那么多，是不是啊，可够大家用，焊接的过程当中我教的和你自己总结的啊，然后总结出自己的经验，我从2009年来到咱学校啊，你知道我来的时候都多大了吗，我都22岁了，你们现在才16、17，不管从精力体力都要比我强，对吧，你说我22岁来，那时候我的同学可能都像你们这么大，那时候就绷着一个劲儿，就是学，我在刚才来咱学校的时候我在外面打了5年工，所以说各行各业我可能都干过，也知道这其中的辛苦，挣的钱还其实并不多，给我最大的体会就是我坐车的时候跟人聊天你聊不愉快都是去，所以就感觉自己的，就说白了最简单的话，你肚里墨水太少了，你总得学点东西吧，长一门真正属于自己的技术，对吧，那你现在你学焊接，你学机电，你学数控，是不是你学完之后有一门自己的技术现在我们这总共有大赛5个选手，然后呢我们这个选手呢主要焊的管的一个45度的一个固定焊，焊接呢可能在训练的过程当中要么是站着要么是蹲着啊，有的可能说稍微有一些这个四件呢可能是坐着，然后现在你看这个管件呢它有45度和水平，一般呢每天呢可能说持续的工作非常累的，所以说始终这个造型，有的说这个腰啊腰肌劳损啊，始终这一个姿势在这不动，然后还有一个就蹲的那一始终这一个姿势，所以说我们大赛呢不光说有这个技术的练习，还有一些体能的训练，我们这样更贴合企业的实际生产。
0: 两位技能大师联手执教，焊花飞溅中打磨技能，焊水流淌中坚守初心，严苛的训练只为让学生掌握超越行业标准的技能，在大赛中摘金夺银，在就业中抢占先机。
1: 我们学生不仅是为了参加大赛，学生在正常的授课过程当中呢，我们将企业的真实的生产任务融入到这个我们的教学当中，学生呢入场以后能达到与企业的这个无缝对接，从我们参加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到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黑龙江省选拔赛，我们的焊接专业学生呢基本上都是蝉联的第一和第二名。
2: 我的大师工作室呢是2024年成立的，注重于技能人才的培养，因为我们现在有5名这个大赛的选手，然后在之前几年呢也阶段性的培养了很多参加技能大赛出去的一些学员，其次呢可能说在鸡西当地有一些这个技能培训，特别是像我们这个焊接技术给企业的员工，还有一些这个下岗的失业人员做一些焊接技能培训，然后在这个平台上呢我们可以研发一些像专利了，我们借这个平台呢依托大师工作室带领学生共同去研究一些小的项目小的创新点，感触最多就是能把一个就说白了这个孩子从最基础比较薄弱的一点不会的能把他们培养成一个技术能手或者是高技能人才，然后步入工作岗位，年薪能挣个10万左右，甚至月薪能挣个6-7千块钱的，我感觉我挺知足，成就感也挺满。
3: 这个就是我工作室近几年荣获的一些荣誉，像我钻研的一些课题，以及这个在黑龙江省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上获得的优秀教练员，以及这个优秀裁判员等等一系列荣誉。再一个就是我们本地市的鸡西市的，中国创意，完了这个创新设计大赛，我们那个团队呢得了一个3等奖。

0: 再一个就是我们主编的一些教材，像这个教材就是由我在主编的这个对接世界技能大赛这个创新系列教材，全国的这个近百所技工院校都在使用的这个，通过直采也好，通过大赛也好，我呢也能接触到最新的这个比赛的理念，了解我们焊接行业它最新的标准和最新的工艺要求，这样学生呢也能接触到最新的工艺和标准，那么他们在就业的时候呢也能更好的上手，拿到达到企业的这个要求。
1: 你看我这个是我们历届培养的大赛选手所获得一些奖项，这个是2016年黑龙江省第44届技能大赛选拔赛当中第一名，然后这是2018年的第一名，然后23年的第二名，然后第三名以及优胜奖。他们现在呢有很多是在这个国企啊，你像北京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啊，还有是在这个浙江九力集团等等，都是核工业的一些企业。
2: 工作室育人才，师徒传匠心，从技能学习到大赛冲刺，从毕业就业到人生蜕变，黑龙江技师学院的焊接专业用实打实的成绩诠释着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初心。
1: 同学们，今天咱们来一场模拟的比赛啊，挑战时间30分钟。咱们这个项目是不锈钢的一个组合件，也是黑龙江省赛的一个重点一个项目，装配时间非常重要啊，所以说整个比赛是4个小时，那咱们挑战呢就挑战装配的环节，计时30分钟，挑战不锈钢组合件啊，两位准备好呗？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啊！
3: 开始，
1: 咱们现在就是开始。
3: 定位点定准了啊！
1: 啊，
3: 你要定位的。这个是咱们黑龙江省职业技能大赛的其中一个不锈钢组合件，它呢是通过不规则的钢板，完了我们之后呢进行拼装、进行焊接。那它现在做的是第一步，就是在焊之前，首先要把不同规格尺寸的板材给它拼装到一起，形成一个盒子。
1: 用时27分22秒啊。这块有瑕疵啊，
4: 再一个这点豁了，这你自己都知道。
1: 然后这个啊，焊接的时候，你像这个点，这种点肯定是没对严，要不然不可能点豁，你看着。然后这个装配的时候，这个件儿它是严丝合缝的，
4: 已经超时了。但是再一个就是你装配的这个质量，你看一下这个是不是打污了？
2: 分秒必争的训练，精益求精的打磨，是每一位大赛选手的日常。在黑龙江技师学院，无数青年以汗水为墨，以技能为笔，书写着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
3: 走啊，
1: 这焊什么呢？
5: 这是焊的是5G 水平管。
1: 啊，你为什么选这个专业啊？
5: 我当初选这个专业，一是看那个学校简介说这个是高薪工作，未来的话，再就是参加我们这个选拔大赛，去企业发展什么的有帮助。核工业那块的船厂都挺缺人的，未来前景也挺可观的。
6: 我选择这个专业，主要因为我比较喜欢有挑战性的东西，而且这个专业呢，我是个人比较喜欢这种动手能力强的，而且说未来工作就业的话，也可能会有一个好的出路。
7: 刚学的时候不感觉累，就是现在会了，有点机械性操作的时候，稍微感觉有点累。
8: 那怎么还能坚持呢？
7: 主要是我想学一门手艺。
9: 黑龙江技师学院是全国首批、全省首家技师学院，也是全国首批职业训练院，是国家中等职业教育示范校。我们始终秉承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办学初心，坚持技能人才培养路线。我们学校呢，主要是开展高级工、中级工和预备技师的培养。这几年呢，我们把我们的生源结构逐渐向普通中学毕业生、向大中专毕业生来调整。我们在人才培养方式上采取学制教育为主、大师工作室育人、校企联合育人的模式。这几年来呢，先后为我们各个产业输送了大量的技能人才。我们将进一步坚持我们的技能人才培养方向，深化校企合作，深度融合，采取校企双制共同育人的方式，为我们产业发展培养更多实用适配的上岗

0: 技能上手的高技能人才。
1: 六个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航，百余项大赛奖牌背书，供不应求的优质就业，无数青年在这里改写人生，实现梦想。黑龙江技师学院以技育人，以匠铸魂，让技能之光闪耀龙江，让每一位学子都能凭一技之长奔赴璀璨未来。

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姐，你看，连县长和县长太太都这么喜欢你，你命可真好。贝儿，哎，你去把那个大个儿叫来。
1: 哪个呀？
0: 就比人高一头那个。哦，就那个呀。谢谢。就是，你长得好吧。
2: 郭晨跟平常人不一样，快去把他叫来。走，走，
3: 平常啊！你谁啊？
0: 你不认识我，但我知道你。我姐姐叫你过去。
3: 哥，这不行，过去让他看看咱们这身衣裳。
0: 啥事儿？当警察了？
4: 娇儿姑娘，我哥说了，一定要混出个人模狗样来让你看看。
0: 到警察里混人样啊？不知道到时候能不能混得出来啊？公家这碗饭这么好吃呢。
2: 狗眼看人低。
0: 人就是人，狗就是狗。于正，你以为你穿上这身皮，官家就把你当好人了？狗改不了吃屎，你呀骨子里还是土匪种。
2: 我要是你啊，该干啥干啥去，不淌这趟浑水。你这什么话？县的县长把我们招安了，往后我们就是官府的人。
0: 招安了，水泊梁山也被招安了，有一个有好下场的吗？
2: 你啥意思？你自己琢磨去。我们走。呀呀呀呀呀！啥意思啊？用这种口气跟你说话？没事啊。
5: 咱们让他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大家敞开了吃啊，吃完还有啊。哎，多加葱，多加肉啊，肉不够再去盛啊。今天的肉管够，今天的红烧肉管够啊，谁不够再去盛啊，别亏了自己。
2: 哥，你现在还有什么话可以说？
6: 小严，来，县长，
7: 我跟大伙儿聊两句。是，
6: 大家安静，朱县长有话跟大家讲。
7: 坐坐坐坐坐，继续吃继续吃。嗯，红烧肉好吃吗？
6: 好吃。啊，
7: 各位。 我朱豪三来到了高密一剿匪，后来明白了一个道理：咱们高密的县名不是从大禹而来的吗？这大禹治水，其实。

0: 他就是比他爹改了一个字儿，从赌到输。好了，朱某愚钝，现在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把搅改成了招，招安的招。以前你们当土匪都是迫于生计啊，没办法，可以后吃上官饷了，自然就不会当土匪了，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1: 是是是。
0: 可是呢，当警察和当兵不一样，要有本事，有技能。我跟韩主席联络上，韩主席呢，对我这个决定呢，也是大加赞赏的，所以决定送你们去济南，在警察学校培训三个月。这三个月里边，粮饷照发。你们好好的吃完这一顿，就上路吧。
2: 哥，你听见没有？还去济南呢？我长这么大都没出过高密县城。

你别急。

0: 韩主席，那些人就交给您了啊。
1: 好，好，
0: 请韩主席放心，我一定会让高密合情海晏，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1: 也请韩主席有时间的时候再来高密视察。
0: 好，那就这样。

0: 县长，火车出站了。县长，这样一来，高密的余匪就缴清了，你应该高兴点才是啊。
1: 是，本来应该高兴。
0: 心里没底呀！您不是一再说乱世用重典吗？更何况，这是韩主席的意思。事到如今，只好如此了。
1: 好在把他们运到济南监狱之后，韩主席会派人认真的核实，秉公办事的。

0: 呀！
1: 哎，哥，
0: 哥，快来看呐！啊，
1: 看不出火车在动，就看见两边的树啊，刷刷的往后退，这火车跑得太快了。
0: 你过来看看呗。
2: 子奎，子奎，
0: 啊，
2: 来，坐。
0: 哎呀，
2: 哎呀，过来。
1: 这么好的风景你不看呀？
2: 我有话跟你说，哥心里不踏实。你看这一车厢的人，连个插脚的地方都没有，手里又没家伙，这要出了事儿，想跑都跑不了。
1: 能出什么事？
2: 小点声。我听人家说，说朱豪三的闺女是让土匪给撕了票的。你说这样的人，他能对土匪好？
1: 他不是都已经给咱们说清楚了吗？
2: 哎，兄弟，命是咱自己的，就一条。听哥话啊，一会儿抽空咱俩就跑，好不好？
1: 为什么要跑？跑了就没饷吃了。
2: 好兄弟，哥心慌得厉害。听哥这回啊，
1: 哥，你想多了吧？又不光咱两个人，这么多人呢，他

0: 开门，让他上厕所。
1: 快！
2: 哎，长官，车怎么停了？
3: 前面火车撞鬼，
4: 走了
3: ，都别走远了啊！
4: 快去，撒泡尿去啊！
3: 好，
5: 来，
3: 有点高啊！
5: 来，哥扶你。
0: 老三，走远点尿啊！
3: 啊，
0: 不给他们扎堆。来，上那边。
5: 走啊！
3: 啊，
5: 下！
3: 不是你干啥？
5: 哎呀，这是唯一的机会了，跟我下！
3: 哎，哥！哎呀，你无牵无挂的，
5: 我还要养活我老娘呢！
0: 哎呀，你娘就是我娘，快下来啊！
5: 我不下去，要走你自己走啊！
3: 慢点，后面还有吗？
0: 子奎，
3: 火车要开了，我得走了。
0: 你给我下来！哎，子奎！哎呀，
3: 快点
2: ！快点啊！我能骑了吗？
6: 骑了！
3: 还有我。

0: 全都到齐了，一共106个。
1: 哎，到了吗？
2: 哎，到了啊！
1: 哎，这哪儿啊？这是？
3: 这是济南吗？
4: 是济南，
1: 是济南吗？你看，到哪儿了？
5: 到了吗？这
0: 就是
3: 下吧。
1: 哎，下来，下来。这不像是济南啊！
0: 行了，行了，咋回事儿？这是？
5: 哎，走呗。
0: 就是这哪儿啊？这是？
5: 哎呀，走就走呗。
0: 济南，
3: 不像是济南。
0: 算到了。
5: 嗯。哎呦，
0: 这哪儿？这太远了，这是。

0: 县长，韩主席电话。喂，韩主席啊，您说。
1: 什么？未经审判，怎么就？

0: 他根本就没进济南，中途停车，韩主席下令全给毙了。但愿不是草菅人命。
1: 是他们死有余辜。县长，对老百姓怎么说呀？马上贴张告示，就说那些人企图暴动，就地正法了。去啊！
2: 是。

0: 师傅，师傅，哎，你去哪儿啊？能捎我一段吗？
1: 啊，
0: 不是，啊，你怎么没死啊？
1: 啥？
0: 不是，今儿下午那铁道边上拿机枪扫的，全是你这种穿警服的。
1: 全死了？
0: 全死了！我看着呢，拿机枪扫的，一个都没剩下呀。你要走就赶紧上车走吧。啊，来，我给你收拾一下。 不平的，哎，不是，哎，你干嘛去？别回去了。

0: 你说，天亮之前这拉尸体的事能到吗？
1: 离天亮还早着呢，谁知道呢？
2: 你媳妇搁家等着你了，你也不回家看看呀？
1: 你不回家，你媳妇不高兴啊？
2: 妈，明天带你回家吧。

是哥没照顾好，哥对不起。 死得太冤，我发誓，一定驱了朱浩三的人到来接你。

死亡了。

0: 哎，哎，哎呀，赵王，你回来了！哎呀，哎，那四奎呢？四奎不是跟你在一块儿吗？他没回来啊？啊！
1: 玄德，我对不起你，我没把四奎带回来。 一上车我就觉得不对，我趁着他们停车的时候拉着四奎跑，结果一下没看住，四奎又回去了，我没追上货车，我心想不能有大事了，可谁知道，楚浩三。 心狠手辣的，他把他们都……对不起你，婶子。

0: 婶子，婶子，你上哪儿去了？
1: 死鬼走的时候没拿棉袄，死鬼走的时候没拿棉袄啊！
0: 婶子，
1: 死鬼走的时候没拿棉袄啊！
0: 婶子，
1: 死鬼呀！娘给你送棉袄。
0: 婶子。

0: 晨晨，醒醒，晨晨！
1: 给他多盛两个枣儿。哎，
2: 来，二少奶奶，多吃点啊。
1: 妹妹，你现在还真得多吃点儿，你可是两个人在吃饭呢。
0: 嫂子都快把我晨晨大胖子了。姐姐，
1: 真是越来越没有丫头样了。
0: 姐姐，
1: 咋了？快说！外面那些火急说，城里贴出告示了，那些被招了安的土匪，装上火车往济南运，搬到要暴动，全给枪毙了。
0: 恋儿，
1: 你这是越来越不懂事儿了。你二少奶奶现在什么时候？你还跑到这儿来说这么多不吉利的话？杀土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姐姐。
0: 于大哥不会也在里面吧？
1: 还说，这儿没你事儿了，出去。
0: 姐姐，
1: 叫你出去没听见吗？找打是吧？吴妈，带他出去。

有几句话，我想跟你说说。这屋里现在就咱们两个，我也就不跟你客气了。我知道你对那个男人有情意，可是你要知道。 如果你把孩子生下来，他又像上次似的，跑到这儿来乱嚷嚷，你让别人怎么想？孩子长大了，你让孩子怎么想？如果这次他真的是在火车上，我倒是觉得你干爹替你做了件好事。你不用这样看我，你应该明白，咱们姊妹俩命都太硬，这辈子只能靠自己。

0: 孙先生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1: 生意不错哈。嗯。忙着呢啊。哈
0: 哈。先生好。
1: 嘿，冰糖葫芦嘞。
2: 哈哈。哪去干嘛？
1: 喂。哎呦，这小朋友，这小朋友怎么回事啊？
2: 孩子真有福气啊，一头撞到县长的怀里。哎，
1: 我看看，
2: 县长好，
1: 我看看。哎呦，长得还真有样儿嘞，嘿，瞧这小鼻子小嘴儿的啊！来来来来来，你这个孩子不能让他在大街上乱走，碰见土匪怎么办呢？
2: 嗨，看您说的，自从您来到我们高密，还哪有什么土匪呀？我们这都是托您的福哎。
1: 真的？
2: 嗯，
1: 谢谢了，谢谢了。来。拿着拿着，
2: 谢谢县长您，谢谢县长，
3: 多谢朱县长。
1: 再说一遍，
3: 多谢朱县长。
1: 哎，这就对了，走吧，
4: 走嘞。
0: 县长
1: 啊，啊，怎么了？
0: 于振昂他跑了。
1: 什么？
0: 于振昂跑了？情况属实吗？
5: 行刑士兵清点尸体，就差他一个。
6: 最该杀的就是他，偏偏当他的我。按我的命令，马上通缉他，让临近的县协助抓捕。

0: 绝不能让这个凶徒逍遥法外。
1: 是。
0: 于占鳌和那个死魂儿关系不错，死魂儿有个娘，他回来了，会不会躲在他们家？派人给我盯好了，他一露头，马上抓捕。
1: 明白，
0: 快去。
2: 慢点啊。神子。死魂没了。往后啊。我替他孝顺您，您就是我的亲娘，啊！
3: 俺知道你有那份孝心，可就怕官府啊，他要赶尽杀绝。
2: 那咱就跑，等你好点了，咱就离开这儿，去一个没人认识咱的地儿，安安生生过日子，啊！别出声
3: 啊。你小心点儿。
1: 救人物。老婆子，于占鳌在哪儿呢？如果你要是不说的话，我把你拉回去好好审一顿，还让你铁嘴钢牙。
3: 占鳌啊，不许杀人。
2: 我杀他，他来杀我。
3: 你看他那样子呀，也就是个当差的。
1: 啊，于哥哥，我就是个当差的，你饶了我，不要杀我。现在各县都在联合通缉你，可不光是告密啊，你得留点神。

0: 皇帝这么大，上哪儿去抓呀？
1: 感情这鱼人
2: 还是个惯子，要不然呢，全县都联合起来。布告上写着，背负着三条人命呢。
3: 这一火车的人都死了，就他跑了，真不简单。

0: 快放了，快。
1: 行，哎呦，累死了。
2: 还行。娘，你看这屋子咋样？啊，这地儿离高密城有几十里远。这房子是我一个远亲的，他们现在全家都搬到青岛去了。
1: 啊，这房子倒是比咱原来那个家干净些哈。
2: 好，周围的邻居也还算老实。他们要是问起来，你就说，咱们是做药材生意的啊。
1: 嗯。
2: 平日里，您的吃穿用度，儿子会按时给你送来。那你歇着，我出去办点事儿。
1: 啊。等。

儿啊，以后的日子你就得提着脑袋过了。娘已经没有一个儿子，娘不能再没了你这个儿子。以后你在外头。 一定要好好的当心啊！记住了。

0: 浩森，来。
1: 夫人，这是何意啊？
0: 给你庆贺庆贺。
1: 庆贺什么？
0: 当初来高密的时候，你夸下海口，你说要用3年的时间治理高密，让高密河清海晏，天下晏然。今天我上街上看了一眼，这还不到1年呢，就已经欢歌笑语、太平盛世了，还不值得庆贺呀？
2: 报告县长，
1: 慌什么慌啊？
2: 县长，您看，这是刚刚在县衙大门上发现的。

0: 于占鳌，一百多个人，就他一个人能活下来，可见这个人不可小觑。小燕，无论费多大事，一定把他给我找出来，毙了他。是。他这是告诉我，要下决心当匪以官府为敌了。现在翅膀没硬，不及时除掉他。
1: 等他翅膀硬了，必是高密一患，把他给我找出来。高密这么大，找一个人怕是有点困难。好找，
0: 在高密，除了四魁家，他应该还有个去处。
1: 什么地方？
0: 交给我吧。
2: 大哥，
3: 大哥，太太，谁来投靠咱了？
4: 谁呀？
3: 于占鳌。

0: 张兄弟，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老子要入伙。
1: 入伙？哼，
0: 你不是不当匪吗？怎么，改主意了？
1: 朱浩三害死了我兄弟，逼得我没活路了。老子要活剥了他。
0: 于占鳌啊，于占鳌，看清你也傻了吧唧的去趟警察了。完了吧，半道都给突突了吧？你能捡条命回来，那是你的造化。我早就说过了，那朱浩三他不是个东西。老子是匪怎么了？老子光明正大，不像他，净他妈玩阴的。
2: 透了，现在这世道，好人没法活。知道道上的规矩吗？入伙得带见面礼，你带啥了？哪儿弄的？
3: 全当朱浩三孝敬您呢，有种！送你去远方。
4: 夏季汛期将至，防汛安全知识请牢记。

0: 高于预警分四级，蓝色预警勤关注，黄色预警少外出，橙色预警不出门，红色预警避险情。留意天气预报，备好防汛物资，关好门窗锁牢固，及时断开电器电源，切勿趟行积水，避开水下漩涡，远离岛湖电线，遇积水迅速向高地转移，不驶入低洼积水路段，若积水过深立刻熄火汽车，前往高处等候救援。若受困难以撤离，请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人员施救。防范于心，平安随行。
1: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2: 没事了。

0: 干爹，不知道干爹来了。
1: 哎呦！快坐！
0: 哎呀，
2: 一看这身形，一定是个大胖小子，跑不了了。你也坐，
0: 快坐。我干娘好吗？
2: 好，她好极了，着急呢。就是想让你早点给他生个大胖孙子，你看亲手给你做的点心啊，你别看他平时粗针大麻线的，做起活来心细得很哦。那个时候啊，跟着我在西北军闲暇无事，就跟那大师傅啊学了这样手艺，纯正的西北味儿啊，这儿吃不着，尝尝。
0: 干娘真是费心了，我待会儿再吃哈。
2: 哎。
0: 干爹大老远的跑来就为送这点心啊。
2: 下乡视察跟这儿经过，九儿啊，我在看这书画，虽然说不太好，但是看得出来啊，这单家读过书，有点学问
0: 啊。听说我那死去的丈夫在得病之前一直在县里上学的。
2: 你生活在那么一个家里，能嫁到这个家里来是你的幸运，好好珍惜吧。
0: 九儿知道。干爹，您就为了说这两句话来的？
2: 你这么想也成。九儿啊，于占鳌没死，又跑回来了，你知道了吧？
0: 是咋就让他跑了呢？
2: 这么说你真的知道了？
3: 朱县长，我妹妹身子不适，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
0: 我这也是听说的，我听说一张纸一把刀插您门上了。
2: 消息够灵通的，这你也知道？
0: 这哪是我消息灵通啊，我想着于占鳌把刀插您门上应该也是晚上，那这晚上只有您和干娘知道，现在为啥全县都在传？那一定是干爹您把消息放出去了。干爹，您这是抬举他，把他当对手了。
2: 果然聪明。要说这于占鳌是我的对手，那还真是抬举他了。我早就看出来了，这小子是个亡命之徒，假以时日，必为高密之大害。所以
0: 您就来了。
2: 什么都知道你哈，九儿啊。你嘴上不承认，可我知道那小子心里有你。你心里有没有他你自己知道，他一回来一定会来找你。干爹只是希望你要把公义放在私情之上。
0: 这啥是公义，啥是私情啊？
2: 你要是和于占鳌有了什么儿女之情，这就是私情。一旦于占鳌做大，必会危害高密，尽早除了他，这就是公义了。
0: 咱且不说公义吧，九儿和于占鳌没有私情。
2: 当真？
0: 当真。

0: 这要在以前啊，九儿还念着他的救命之恩，可是现在没有了。不信啊？您不信，我上次去看干娘的时候，其实我早就从你的话里知道那些人的下场了。那我为什么不早点提醒他，就这样看着他去送死啊？
1: 那天我说的你就听明白了？
0: 可不，干爹怎么会让土匪当警察呢？您一定是有别的心思。可惜了，这上百号大男人，没一个看出这道理的。
2: 九儿啊，你若为匪，干爹一时半会儿还剿灭不了你了。既然如此，万一那个于占鳌要是回来，不会理他了？
0: 不会，我这都快当娘的人了，我也不想我的孩子有个当匪的爹。
2: 会报官吗？
0: 也不会。
3: 妹妹，
0: 嫂子，我要是糊弄我干爹，也枉费他跑这么大老远的路来。干爹，这世上有好多道理，但不是只有一个道理是对的。您为官，您有您的大道理，我为民也有做人的小道理。这人呢，不能没有良心，我不会出卖救过我命的人。能不能抓到于占鳌，就看干爹您的本事了。
2: 痛快，像我闺女。行，你有你的道理，我不难为你，可你得记着，不能资助他，也不能收留他。要是违反了这两条，那就是诚心和你干爹我作对了。到了那个时候，我可就护不住你了，就算你干娘也护不住。
0: 九儿明白。
3: 朱县长，九儿从小性格倔强，说了什么不合适的话，您别往心里去。
2: 放心吧，不会的。
4: 那我就不送您了，您慢走。
2: 回去吧。

0: 罗汉大哥，哎，大少奶奶，我看朱县长来了。嗯，魏于正尧来的，他没死。
1: 那二少奶奶怎么说？他能怎么说呀？当着朱县长的面，他口口声声说他们两个没有私情，我看未必。
0: 只要这个人还活着，回头他在生下孩子，咱们这家可就热闹了。也不一定吧？怎么不一定啊？你以为他不知道那孩子是谁的？回头他在道外边去到处嚷嚷，再让二叔和三叔听见了，还指不定搞出什么事端来呢。
2: 大少奶奶，那罪长在别人身上，咱没办法。再说了。
0: 他说：“只要是二少奶奶不承认，
1: 谁敢说他到底是承认还是不承认啊？他是什么人啊？他是个本分的人吗？回头再仗着自己生下孩子，不管不顾的，哼！那可怎么办呀？那只能是大少奶奶好好劝劝他。自己爹娘都没教育好，他还能听我这个嫂子的？
0: 那大少奶奶的意思是？”
3: 我能有什么意思呀？要只有孩子就好了。姐，嗯，看，县长手里啊有兵有枪，他却一个人，县长还拿他当大敌，看来这人确实了不起呢。
4: 那样啊，你别胡说了。 以后他的事儿你别管了，出门也别打听。万一他要是找上门来，你就说我不在。
3: 为啥呀？

0: 他现在是土匪，我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难道要跟一个土匪不清不楚的呀？
1: 以后上枪油要把枪栓给卸下来。
2: 啊、哦、李大哥，你这技术闭上眼
3: 又显摆了。

0: 要不然能好好练练枪法。
1: 什么玩意儿，不就整了两杆枪吗？这你跟开过工程似的。
2: 朱浩三通缉于占鳌，抓住他赏100块大洋，老子才值80。他妈的，他倒比老子还贵。
1: 可不，要不说了哥，哎哥，您瞅瞅，瞅瞅他那张狂劲儿，啊！您是不知道，他刚来那会儿，不少兄弟都屁颠屁颠跟在他后边，口口声声大哥大哥的。哎呦，我看啊，要照这么下去，用不了多久。他连你都不放在眼里喽。
2: 我就说过，这个人不能久留，留下就他妈是祸害。
1: 哎哥，这事儿宜早不宜迟啊。

0: 大哥，于大哥，我们华堂娘要杀你，快点走！
1: 为啥？
0: 有人要活的，把他绑了，交给朱浩三，换100块大洋。
1: 是。
2: 抓不着活的，死在墙，走。

0: 张傲啊，这样看来，你是决定自己拉杆子了。
1: 花脖子小肚鸡肠，他容不下我。我是没办法才自己拉杆子的。您放心，我不会像他似的，去干那些偷鸡摸狗的事儿。我要杀富济贫，专跟朱浩三斗，为四魁兄弟报仇。
0: 你要这么说，娘也没啥好说的了。娘要教你当坏人呢，那坏人明明是当不得；可娘要教你当好人呢，那四魁就是下场。哎呀，爸爸爸，娘既然认你当儿子，你就是娘的亲人。这世上啊，道理千万条，可亲人就一个。今天呀，娘就帮亲不帮理。娘啊，只有求菩萨保你平安。不过呢，有一件事娘得跟你说清楚。你呀，得给娘发个誓。
1: 您说。
0: 不管到什么时候，你都不能去欺辱穷苦人。
1: 记住了。
2: 大哥，这事别商量了，你起个头，咱们干吧。
1: 这不是小事，大家伙还是好好合计合计。我现在是遭官府通缉，没有活路了。原先有人让我当土匪，那会儿老子不干，因为我想的是带着大家靠力气吃饭。可现如今这世道，恶人当道，把咱往死路上逼。朱浩三这狗官，把咱四魁兄弟给活活冤死了。所以，我今天要拉起自己的杆子，愿意跟着我的，

0: 以后咱们就一起过刀尖上舔血的日子，不想干的没关系，见面还是兄弟。大家好好想想，啊，都想想。
1: 这想啥呀？干吧！
2: 行，干！
3: 我也干。
0: 干了，怎么都活不了。
3: 梁子，
0: 干不干？
3: 干，豁出去了！
0: 干，
1: 早就想跟你干了。
3: 你不想。
4: 你家里还有老娘呢，不过日后兄弟不会让你饿着啊。
5: 战鸥，这饭也不好吃，我还是干我的苦力吧。
3: 行，那你就在城里待着。不过，以后给兄弟们通个风报个信儿，这总行吧？
6: 那没问题。
4: 今天众兄弟齐聚在此，虽然异性。
5: 即结为兄弟，
4: 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
5: 上报国家，下安黎民。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4: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5: 皇天厚土，实践此心。
4: 今日歃血为盟。
6: 若有人背义忘恩，天人共怒。

0: 兄弟们，从今往后咱们就是生死弟兄，是官府的死敌，咱们一起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过快眼瞅的日子。
1: 好
2: 好
1: 好，
3: 大哥，
4: 我撵
3: 大哥，查证来了，
5: 查证来了，查证来了，
6: 你这小子，
7: 吃饼了，
8: 吃饼了，
9: 还这么多，
10: 吃饼了，哎呀，
11: 我呀，真不少这个，
12: 货呀，
13: 大哥，
14: 大哥，掐饼到了，出来吃饭吧。
15: 哎，我明天早上是不是也来了？
16: 哎，我再来，
17: 啊，重心，
13: 哎，你吃，吃饱下午摔跤啊。
18: 啊！哎，大哥，这连着吃虾饼，是早晚得吃够啊。要不下一家让他送点卤包来？
19: 哎，有虾饼吃就不错了。
18: 卤包。
0: 嗯。娘。
20: 哎，哎，你回来了！哎呀，正好，这个四魁不在了，衣服也用不上。完了，你穿上小，我给他接补接补。来，你试试。
0: 哎，好好，一会儿试。娘，这是人家给我送的卡饼，还热着呢，赶紧吃啊！
20: 卡饼啊，有钱人家谁家的牛欢呐？
0: 结了个富户，您放心，穷人家的我不动。
20: 啊，好啊，娘能吃上卡饼了。没想到当初咬牙切齿的于占鳌，就是为了挣个肚子圆，是吧？啊？
21: 走，走身上，走吧，走身上，
22: 快吃，
23: 跑了！
0: 哎哎哎，走走，咋回事？吃饱了撑的。
24: 大哥，他吃了五张饼，我就吃了四张，他是消耗我吃的多。
25: 大哥，你听他放屁，他吃了七张，就因为吃这次卡饼，他早上都没吃饭，还溜着肚子呢。
26: 你光看我吃饭，你怎么不说牛是我签的呢？
27: 你签的？
26: 你想怎样？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背了几张饼，丢不丢人的啊？
13: 大哥，
0: 咋了？啥事儿？
14: 我结了个算卦，我让他滚蛋不滚，说认识你，
28: 认了吧。

0: 你认识我？程麻子，人上之人。
1: 是你。

0: 慢点吃啊，别噎着。
1: 谢谢大家。三天都吃了半拉窝头。
0: 放心吧，我这儿卡饼管够啊。
2: 怎么样？当时说你那个命里大富大贵，能当人上之人，只要天时地利人和，能成大事。怎么样？准不准？
0: 人上之人也谈不上。不过，原先我是不信算卦的，可现在……
3: 不客气地说，这算卦的得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什么都得懂，连秀才都赶不上咱。
0: 那你今天再给我卜一卦，看看我日后运气咋样。
3: 论天时，正逢乱世，乱世出英雄，正是成大事的好时机。论地利，咱高密是个风水宝地，出了多少大人物。论人和，你看看外面这帮兄弟，人越来越多，四方仰慕啊。
0: 照你这么说，我于振豪不成事都不行是吧？哈哈哈，那我带着兄弟们好好干，要当就当高密头一号，
3: 必须独占鳌头。
2: 不过你这个万事俱备啊，只欠东风。
0: 啥东风？
2: 你看啊，当年汉高祖刘邦成事，有张子房辅佐，刘备身边有个诸葛亮啊，就咱这梁山一百单八将，他都有个智多星吴用啊。你身边缺一个人。
0: 啥人？
4: 军师。
0: 军师
2: 啊？
0: 上哪儿找去啊？
2: 你以为我只会算卦吗？
0: 这么说你想给我干军师？行，我收了你了。
2: 谢大哥，谢大哥。
0: 腰上使点劲儿，怎么顶不住呢？你们两个比划比划，让我看看。
2: 大哥
0: 啊，
2: 咱这队伍上不能都是大刀和坐标吧，总得有几把枪吧。
5: 正好兄弟，不，于爷爷，于爷爷，看在咱们过去搭过火的份上，你就把儿子给我留下，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哎呦，我求求了，我求求了，
0: 哎呀，早知今日你何必当初呢？啊，你说我跟兄弟们费劲巴拉的给你干了这么些年，帮你挣下这份家业，你倒好，反过来坑我啊！
5: 我混蛋，我不是人，于爷爷。把儿子给我收了，
6: 不要杀我，
5: 把我绑了吧，今晚把我绑了吧。
0: 行，看在过去的情分上，我把你儿子放了。不过我得从你这儿借走几样东西。
5: 您说，您说，
0: 你护院队的枪，还有你枕头底下的火铳子，还有后院那箱子弹，一件都不能少。
7: 什么？他抢了你的枪？

0: 县令大人，没有办法呀，他绑了我的儿子，我要是不把枪给他，老曹家的血脉就断了。他不光是要我手里的枪，
1: 他还要怎么样？他说，您手里的枪也都是给他准备的。
0: 他还有话呢，他说。
2: 让你看好自己脖子上的脑袋，混账东西！我没拿他当回事儿，他倒成气候了哈。
3: 裴岩，让你们侦查他的踪迹，查怎么样了？
4: 是找到一个地方，可是这家伙狡兔好几窟呢。

想活命的都别乱动，都别出声啊！主子。

0: 戴九莲，出来！老子有话跟你说。吴汉，这是怎么了？
1: 戴九莲，大少奶奶，您回屋歇着，这是我的。
2: 谁敢闯进来，我一枪崩了他。
0: 院里人听着啊，都给我放老实点儿。老子在你们酒窖里边埋了火线，嘿嘿，谁要是敢动歪心眼子，老子一把火点了你们单家大院。
2: 这怎么又是？
3: 什么？戴九莲，给我交出来！
2: 妹妹，
1: 听见没有？
2: 你看这事儿出的，弄得好像生怕别人不知道咱家土匪似的。
3: 嫂子，你回去吧，他会找我的吗？我去跟他说。
2: 妹妹，你可以不为自己着想，不为单家着想，可是你不能不为肚子里的孩子着想啊！你该不会是想这孩子一生出来就被人叫成最高子吧？
1: 你放心吧，我心里有数的。回去吧。能
2: 行吗？行。
1: 二少奶奶，要不我陪您出去？
2: 罗汉大哥，没事。
1: 不让戴九莲出来！
2: 他不敢拿我咋样的？
1: 听见没有？戴九莲，
0: 那您看，
2: 那要不就叫伙计们先回。
1: 回。
2: 小心着点啊！
3: 放心，回去吧，回去吧。
2: 你也回去吧，你也回去。
0: 赶紧的，让戴九莲出来。戴九莲。

0: 战鳌的人还没生出来呢，你来干啥？快说！上次我来找你，你嫌我是个卖力气的，看不上我啊？我这次来是来告诉你，我于战鳌已经创下了自己的家业。你呢，也别在这儿当什么顶着明的二少奶奶了，跟我走啊！
1: 你说啥呢？我在这儿过得好好的，我跟啥跟你走啊？
0: 哎，你是我的女人。
1: 我是你肚里孩子的爹，
0: 这肚里的孩子不是你的，是善变狼的。<笑>
1: 那个没阳气的货，怕是连你的炕头都爬不上去吧？啊！<笑>
0: 哎，对了，我让你开开眼。哎，看这个，知道这是什么吗？德国造的驳壳枪。你要是不听话，我就一枪崩了你。
1: 崩啊！连我肚子里的孩子一块崩。
0: 你要是不敢崩啊，于占鳌，你就是个孬种。
1: 你有种啊，你有种！我就喜欢你这拉劲儿。行，今儿啊，我看在孩子的面上，我不惹你生气。不过呢，我也得提醒你，不能瞧不起人。我于占鳌当土匪，那也是大匪，用不了多久，不管你去到哪儿，都能听到我的威名。于占鳌，我告诉你啊。
0: 你要真觉得你跟这肚子里的孩子有关系呢，你就趁早别当匪。当匪的没有一个好下场的，你迟早让官府给毙了。
1: 你倒提醒我了。麻烦你给你干爹朱豪三带句话，就说我于占鳌迟早会要了他的狗命。你好好把孩子生下来，生完孩子，我再来接你。哎。 我跟你说话呢，听见没有？哎，不说话算答应了啊！别看了，走了。

0: 姐姐，你为啥不跟他走呀？
1: 我为啥要跟他走啊？
0: 他，姐姐，就说书的常说的那种绿林好汉，是不是就他那样？
1: 你别胡说了，时候不早了，睡觉吧。
2: 妹妹，
1: 谁啊？
2: 是我。
1: 嫂子。
2: 走了。
1: 走了。
2: 就这么走了？那他都跟你说什么了？
1: 嫂子，你放心吧，他啥也没说。
2: 啊、哦。妹妹，你这月份也近了，这两天两位叔叔也来了好几趟，一直在说你这肚子里的孩子不是善家的，我都替你顶着呢。可你说要这时候他要还来惹事儿。
1: 嫂子，我现在不和他来往了，这往后的事儿我就说不准了。
2: 行，只要现在不来访就行。丽儿，
0: 哎，
2: 时候不早了，伺候二少奶奶歇着吧。
0: 哎，
2: 那我走了。
1: 嗯，早些啊。
3: 也不是咱们高密县新任命的医学校长吗？
4: 什么校长呀，费了吃奶的劲儿，统共招了十几个人，没人肯瞎搭那工夫，
3: 所以呢正是愁着呢。
5: 你走，你走。
6: 我不去，
5: 我上学去。
6: 我不去，
5: 走。
6: 我就不去。
5: 你为啥不去啊？
6: 侄子有啥用啊？你没看见那医学学校校长的女人都被人抢走了吗？上学还不如去当土匪呢。
5: 你小子，你给我去
6: 干什么？
5: 去不去？
6: 我就不去。
5: 小兔崽子。

0: 姐姐，前面就是张少爷办的劝学堂。啊，这劝学堂啊是义学，不收学费，就张少爷一个老师，说是教认字儿、教识数，都他一个人。还说他呀，不光不拿薪水，还拿自己家里的钱往里贴补呢。
1: 他还真是干上自己爱干的事儿。
0: 啊，请那儿。
2: 走吧，走吧，走吧。哎，你们站住！
3: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4: 学习贵在坚持。咱们这些天不是学得好好的吗？怎么说走就走？这就是半途而废呀！
5: 赵老师，我们几个榆木疙瘩实在是学不会，您就别管我们了。
3: 不行，哪个人是生来就会？我在高密办义学，我就是想让咱们的老百姓都能够读书认字儿。你们可好？今天你不来，明天他不来，这人越来越少，我怎么办义学呢？你们为什么不想学了？是不是我这个老师教的不好？
6: 不不不，张老师，您是好老师，是我们几个不想学了。
5: 再说，学认字有什么用？顶吃还是顶穿？该饿得慌，还不是得饿得慌？
7: 就是，人家二轴子跟了于大哥，现在吃香的喝辣的，不比认字强呀？
3: 二轴子当土匪了？怪不得他最近不来上课了。你们不会也要去当土匪吧？
5: 赵老师，我们不敢，
8: 我们不敢，
5: 不敢。
3: 咱们学了这么多天的仁义礼智信，可不能白学呀。你们可不能跟于长老去当土匪，做那些伤天害理的事儿，知道吗？
9: 走，
10: 都出来了，进去，进去上学。
11: 张俊杰，
1: 俊杰，我听说你身体好了，也办了义学，想过来看看。
3: 还看我笑话的对吧？现在我义学也散了，你就更有理由看不起我。
1: 当时你爹来找我的时候，我说话是重了点。
3: 没有，一点都不重。像我这种男人，干什么什么不成，早就该死。
1: 这不是我的真心话。
3: 谁知道你现在说话哪句是真的，哪句是假的？我现在算是明白了，像你这种铁石心肠的人，我可怜巴巴去求你根本没用。我不如我自己做出点事儿让你看一看。我办义学，一来就是实现我自己的理想，二来我就是让你看看我张俊杰也是可以做事儿。我也没想到于占鳌又给我搅黄了，又是于占鳌，他毁了你，现在又毁了我办义学，我跟他势不两立。
1: 张俊杰，这不一定是于占鳌使的坏。
3: 你还替他说话呢？我知道你就喜欢那种粗鲁野蛮的人，我也可以那样，争强斗狠谁不会啊？我现在就跟他下战书，明天晌午我要跟他在青沙口单挑。
1: 张俊杰。俩你也不是他的个儿啊！
3: 那他打死我吧，不就是个死吗？我不怕，我就是让你看看，我张俊杰也是个男人。
12: 送你去远方。
13: 夏季降雨多发，城市内涝风险攀升。内涝期间，远离路边电力设施，谨防积水漏电伤人。低洼小区、地下车库，提前做好防汛防护。路面积水易淹没车辆，水下漩涡暗藏无盖井口，深坑暗流，切勿贸然涉水前行。遭遇积水内涝，就近前往地势高、便于撤离的高地建筑避险。涵洞、下凹桥、地下通道等低洼区域，切勿驻足避雨。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围挡与危旧墙体，防范倒伏坍塌。暴雨避险，安全出行。

0: 大哥
1: 啊，
0: 你说这大冷的天你咱不在家待着，你跟他较什么劲啊？
2: 就是，
1: 就当找个乐子啊。不过这兔崽子人在哪儿呢？
0: 他能来吗？我觉得他耍你呢吧。
1: 张俊杰，小白脸，你于爷爷来了。
3: 张俊杰，
0: 哎，大哥，嗯，
3: 在这儿呢。
1: 哎，我说你咋总跟我过不去呢？啊，
3: 于占鳌，你把九儿害得不浅，又搅黄了我半义学，我跟你势不两立。
1: 哎呀，九儿稀罕我不稀罕你，你就吃干醋啊。嘿嘿，再说了，二轴他们不愿意跟着你酸文假醋的，愿意跟着老子吃夹饼，那是人家心甘情愿，你凭啥把账扣在我头上？
3: 你敢做不敢当，还自称什么英雄好汉？今天我跟你拼命，
1: 那你不存心找死吗？
3: 不就是个死吗？我不怕。哎呦，
4: 哎，玩真的了啊！
1: 行，哥哥今天陪你玩玩啊！啊，闪远点，闪远点，都别上手啊！来吧，啊！呀！哎，看！
4: 哎！
5: 你们俩住手！你们俩吃饱了撑的，要拼命你们自己拼去，你别拿我戴九莲当借口。
1: 是他先找茬的，
5: 别以为我舍不得你们俩啊！你们俩最好都死了，死了就不用缠着我了。我今天可把话说明白了啊！就凭你们俩这个德行，一个书呆子，一个土匪，我一个也看不上。是男人就滚远远的，从今往后别拿我戴九莲说事儿。
1: 你咋说话呢？啊，我们俩还不是为了你？小白脸，都听见了吧？别死乞白咧的，人家根本不拿你当回事儿。九儿，今天我这么多兄弟在这儿，我不跟你计较，我等孩子生出来再说。啊，走。
3: 于振鳌不会放过你的，我不能看着他为非作歹，不能看着你被他害了，我会跟他斗到底的。来日方长。

0: 金杰啊，你怎么想起投军来了？你是个读书人，我记得你在青岛念师范是吧？嗯，咱们班一学，我呢让你去当这个校长，那是人尽其才，多好的事儿，你偏不干。学生跑了没事儿，再招呗。
1: 县长，以前我抱定了教育救国的理想，但我现在发现在这个残酷的现实面前，这个理想不堪一击。通过这个事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现在是乱世，我一个书生百无一用，所以我想弃文从武，在您这里当兵参加剿匪。
0: 勇气可嘉，我也愿意支持你。高密这地方匪患猖獗，要想彻底的根除匪患，得有你这样的有志青年参加队伍。可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你是个读书人。
2: 县长，派出去的探子回来了，还是没有于占鳌的准确消息。
0: 于占鳌这小子神出鬼没的，咱们在明处，他在暗处，伤脑筋。
1: 县长，我有个办法，不知道可不可行。
0: 哦，说说看。
1: 我觉得您应该派一个人混进于占鳌的队伍里当内应，这样可以给县长通风报信，您不就可以掌握他的行踪了？
2: 县长也这么想过，可是

0: 我们一直没有合适的人选，我可以试试。于占鳌和你有仇，他能信你吗？这个，我觉得肯定会有办法。我有办法。
1: 张继常，
2: 在，长官在下，在。
1: 张继常父子同匪，抓起来！是。
2: 长官，怎么是不冤枉长官？长官不冤枉你，长官。
1: 张俊杰，搜。
3: 大娘，
2: 大娘你好。
3: 你谁呀？
2: 我叫张俊杰，。
3: 我是来找于占鳌的。
2: 你咋回来了？娘，牛肉，你给收拾收拾。那你给看着锅。你咋来了？
3: 我是来找你的，找我？你咋知道我的事儿？你现在这么有名，我一打听就知道。找我干啥呀？我打算跟你干。跟我当土匪啊？
2: 我也是被逼的，没办法。
3: 谁逼你了？
2: 朱豪三这个狗官，他非说我爹通匪，把我爹给抓起来了。幸亏我当时不在家。 不然我现在也在大牢里关着了。他连你们都不放过，朱豪三现在打着剿匪的旗号，滥杀无辜。我们家这么多年，在官和匪之间，谨谨慎慎的做人做事，没想到也落到这个下场。那我一介书生，有家不能回，我恨朱豪三。所以，你就来投奔我了。
3: 现在在高密也只有你能跟他斗一斗。哎呀，要说当初啊，你张俊杰是横看竖看都瞧不上我，可现在呢？啊，我是跟你有过节，但如果你这么计较的话，那算了，我另投别处。我不是小心眼儿，你敢来投我。 我就敢留下你。谁让你跟我当初一样，都是叫朱豪三给逼的呢？只要是朱豪三的仇人，就是我的朋友。别愣着，赶紧进屋，一会儿吃饭。
4: 一、二、三。
3: 马步扎稳啊！知道这叫什么拳吗？不知道。爷，我对这个没兴趣。这是咱高密特有的地龙拳。打好了，三五个人没法近身。
4: 三，
3: 这都什么时代了，谁还用近身战术？瞧不上啊？爷，停一下！
4: 大哥，大哥，大哥，
3: 喜子，
4: 哎，
3: 来新人了。嘿嘿，哎。
4: 找个个子小的给他比划比划。栓子，哎，去，好嘞。栓子，哎，多大了？今年14。没欺负你吧？别来了。上啊，快点儿！啊！好。
3: 过来，给大伙儿认识一下啊！他叫张俊杰，也是个打死不认输的犟种。日后大家就是兄弟了。喜子，带着大伙儿接着练。你也跟着好好练练啊！
5: 跟我来吧，俊杰少爷。
6: 大哥。
4: 爷。

0: 这位张俊杰是谁呀？说来话长，他是城里张家钱庄的大少爷。
1: 三，
0: 他是一个大少爷，也能来吃夹饼，不会是奸细吧？他跟我说，说朱豪三怀疑他跟他爹通匪。
1: 二，
0: 说他爹被抓了，他自己跑出来了。这么的，
1: 三，
0: 你找人，再摸摸他的底儿。
1: 三。

0: 为啥打你？
1: 我把老张头给打了。
0: 为啥打人家？
1: 我看上他烟袋锅，我那要他不给，我就打了他。
0: 你个没出息的，打！

0: 谁让你站岗的？你个书呆子哪会站岗啊？我自愿站岗的，因为我看见兄弟们都站岗，我觉得我也应该站岗。大哥，啊，你怎么还没睡啊？睡不着，出来转转。这些天在我这儿感觉咋样啊？
1: 还好，
0: 我派人打听了，你爹呢，叫朱浩三，讹了300大洋，现在人已经放回去了。
1: 朱浩三这个狗官，我才不相信呢，他这是放长线钓大鱼，等我一回去就把我们全部都抓了。
0: 这么说，你是铁了心的要跟我干？

通知弟兄们，让他们赶紧撤，走，狗啊，书呆了。

0: 快点，快点！
1: 走，大哥，前面有个村庄，我们要进去歇歇吧。
2: 算了，这大半夜的，别招人烦了。
3: 走，快！

0: 大哥，
1: 去，一边歇着去。

0: 咱们刚换了地儿，朱浩三就知道了，是不是有人通风报信呢？
1: 你是说咱们的人里边有奸细？
0: 大哥，我一直觉着张俊杰这个人不对劲。
1: 未必是他，不过日后多留个心眼儿。

0: 大少奶奶，罗汉来了。哎，
1: 大少奶奶，
2: 吴妈，我跟罗汉大哥说几句，你先下去吧。
0: 哎，
1: 大少奶奶，您找我？
2: 九儿的日子快到了。
1: 我知道。
2: 我这两天啊，一宿一宿的睡不好觉。我这心里头跳得厉害。
1: 为啥呀？
2: 我害怕。你说九儿万一要是生个闺女，那可咋办啊？
1: 那就没办法了。
2: 没办法也得想出办法来啊。九儿要真是生个闺女，你说这家、这烧锅，还有这些个家产，那不就都是别人的了？我在这家里熬了十来年了，回头再让他们扫地出门，你让我去哪儿啊？
1: 我觉得就算有那一天，这单家的二叔和三叔不会把事情做得那么绝吧？这大脸面总得顾的，少不了为大少奶奶和二少奶奶好好安置。
2: 他们会好好安置啊。爹和扁亮刚走的时候，他们两家就跑来夺家产，是我硬顶着坐到了谭屋的主座上。况且你也看到了，自打九儿有了身孕之后，这两家人都来了多少趟了，每次来都说九儿怀的不是单家的种。要不是我这么硬撑着，九儿早都被赶出家门了。你说我跟他们闹成这个样子，回头九儿再生个闺女，他们会好好善待我们啊？
1: 那可咋办？
2: 罗汉大哥，你说在这家里我拿你是个当家的，你就一口一个咋办咋办的，这不就是叫你来出主意的吗？
1: 万一二少奶奶生的真是个女孩，我也没办法呀。那总不能……
2: 我觉着只有这一招了。
1: 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啊！再说了，这几里忙里的，到哪儿找那么合适的去啊？
2: 罗汉大哥，你家不是在昌邑吗？那儿离得远，应该不会传过来。要我说，这两天烧锅上的事儿，你就先放放，先回趟老家，攒出大价钱。你找一个刚出生的男孩回来。九儿要是生个男孩，咱就当没这回子事儿。可万一他要是生了女孩，那咱们也就只能是……
1: 我知道了。
3: 现在咱们最大的念想，就是盼着他生下一丫头来。

0: 二哥，他万一生一小子呢？哎，这才是我最想跟你说的。咱们得提防他，明明生了个丫头，又被他来个狸猫换太子，给换成个小子，
1: 能吗？
0: 能啊！他大嫂那人，你别看着老实，哼哼，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1: 哎呦，我怎么没想到呢？咱怎么提防？要想换，起码他得有孩子才能换。从现在起，咱们两家派上人，日夜守着那院子，严禁来路不明的人进去。对，可万一他真生一小子怎么办呀？
2: 那就没招了，没招咱也得想招。
3: 咱不能眼看着这份家产落到爷爷手里吧？
4: 二少奶奶平日里是如何养胎的？哦，每天都是按照您开的方子来吃的药，还买了上好的冬哥阿胶给他炖药膳呢。
3: 哦，二少奶奶，我记得您的喜日子大概就是……
4: 就这几天，可这一点动静都没有。
3: 大少奶奶，二少奶奶的脉象挺乱呀，我也说不好了。二少奶奶是初产，肚子又这么大，咱们还是小心为上，把她送到城里医院去生产吧，那样更保险一些。您说呢？
4: 城里的医院？
3: 啊？
4: 可是我听说那里是男人接生啊。
3: 大少奶奶。
5: 都这个时候了，咱就别顾及这些了啊！保二少奶奶母子平安要紧呀，您说呢？好，我去安排。哎，
4: 大少奶奶，不喊回来了。
5: 大少奶奶，我这刚进家，正想找您说呢，咱家大门口。
4: 多了些不三不四的人，老盯着咱们啊！
5: 不三不四的人啊！顾不了那么多了，罗汉大哥，事儿办得怎么样？都办妥了。
4: 怎么办呢？你跟我说说。
5: 就没有这么巧的事儿了。正好啊，我们邻村有个女人怀了孩子，她家男人帮人家盖房子，让大梁给砸死了。女人遇上这事儿，伤了胎气。 孩子就早生了几天，是个男娃娃。那女人家已经有仨孩子了，男人一出事儿，正愁这孩子没法养。我托人一说，他就答应100块大洋，把孩子卖给咱们。好啊，那孩子呢？孩子我没抱来呀，那咱也得等二少奶奶生了看看再说呀。
4: 哎呀，罗汉大哥，你等二少奶奶生，那不就来不及了吗？
5: 你再走一趟，把孩子给我抱来。万一二少奶奶生的是个闺女，到时候咱就把这个男娃娃抱出来，这不就完了吗？那闺女呢？
4: 闺女，对呀，闺女咋办？
5: 大少奶奶，要不我先把那孩子抱来，一旦二少奶奶生的是个丫头，你把那闺女抱给我，我出去找个人家养着，行吗？
6: 到时候再说吧，罗汉大哥，现在什么都不如保持这个家重要，还是麻烦你走一趟，把孩子先给我抱来再说吧。哎，
7: 罗汉，
6: 哎呦，
7: 三叔来了啊！
6: 我看你这跑进跑出的，上哪儿去？
7: 啊，有个客商想买咱家酒，我过去跟人谈谈。
6: 你对主家可真是忠心耿耿啊！将来无论这烧锅是谁的，都少不了你的。
7: 哟，三叔啥意思？我没听明白。
8: 你忙去吧。

0: 怎么还没生啊？
1: 这不正请大夫来看呢吗？大夫说二少奶奶是初产，该生没生，怕在家里有什么危险，这不让送到城里面西医的医院去生呢。
2: 那可不行，
3: 太大嫂，
2: 这西医是男人接生，那咱们善姐的老脸还要不要了？
1: 三叔，这人命可比脸面重要，万一在家里生，有个三长两短的。
2: 三长两短就三长两短，反正他肚子里的孩子也不知道是谁的。
0: 老三，
3: 别这么说。
0: 他大嫂，单家是讲脸面的人，让男人接生肯定不行。还有一件事儿，得事先跟你说清楚了。
1: 什么事儿？
0: 你也知道，这个孩子关系着单家的将来。如果生个男娃，我和你三叔没话说，这单家的家产还有祖传的秘方都是他的。如果生个女娃，这事儿可就得另说了。
1: 这件事儿，咱们不是早都说明白了吗？等九儿生了再说也不迟啊。
3: 你还是没明白，因为这孩子至关重要，所以得百般小心，不能出一点差池才对呢。
1: 所以才说要送去城里的医院去生吗？
0: 我们说的不是那个意思。
1: 那是
0: 生产的时候，我和你三叔得进去看着。
1: 这怎么能行呢？女人生孩子哪有让男人看着的呀？
3: 那不让我们看着怎么知道她生的就是男娃呀？这自古以来狸猫换太子的事儿还少吗？
1: 二位叔叔是连我也信不过了吗？
0: 这话本来不想说。他大嫂，你在单家守了这么多年，单家上上下下对你都很尊敬，但是这件事情最让人放心不下的反而是你。
1: 二叔的意思，
3: 这你还不明白吗？这件事跟那二嫂家有多大关系再说了，跟你可关系重大。
1: 三叔的话我听不明白。
0: 我大哥和扁郎死了，你多年的媳妇熬成了婆，成了我大哥这一支子的当家人。如果他二嫂生个带伴的，那这个家还是你说了算，连他二嫂以后怎么安排都由你说了算。如果生个女娃，嘿嘿，怕是连你自个儿都保不住了。
1: 听二叔这话的意思是，九儿要是生了女娃，连我也会被赶出单家大门，拉个棍子到街上去要饭了？
0: 这个倒也不会，我和你三叔看你辛苦这么多年，会让你日子过得体面一点，可这个家你肯定当不了了。
1: 我本来也不是个当家的人，这件事儿我早就想好了。老话说得好，母以子贵，历朝历代都是这样，皇家是这样，我们老百姓家就更得是这样。等九儿生吧，只要生个男孩，这个家以后就由他当着。
3: 那也得等他生了男娃再说了。
0: 所以说这件事儿关系重大，我和你三叔必须得进去看着。
1: 这件事儿我不用问九儿，直接替他答了吧。产妇生产是女人私密的事儿，除了接生婆，连我这个大嫂也是不能进门的，更别说二位叔叔两个大男人了。可二位叔叔要执意这么干的话，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就算是撕破脸也要跟你们闹到公堂上去，问问全高密的人，看看有哪家侄儿媳妇生孩子有叔公们进去看着的。
3: 那我跟你二叔进不去啊？你两位婶子总能进去看看吧？
1: 二位婶子也不行。
0: 你是铁了心的要和单家上下作对了？
1: 二叔，你们是铁了心的要夺我家家产了？
0: 行，依你。
2: 哎，二哥，
0: 生产那天，我和你三叔在产房外边候着，这总可以吧？
2: 走。
4: 哎，喂，好。
2: 二哥，咱就这么轻易的让步了？他不让咱看，这里头毕竟有鬼啊！
0: 我让他这个鬼捣不成，再多加几个人，把这个院子团团的看起来，我叫他连只蚊子都飞不进去。Thank you.

0: 孩子抱回来了吗？
1: 可是带不进来。
0: 为什么？
1: 那两家派人在门口守着，就算穿件宽大的衣裳都得搜查。
0: 他们怎么能这样啊？那孩子呢？

0: 今天恐怕是生不了，不如这样，等到半夜，你把孩子抱进来，我再把孩子悄悄送到九儿房间，藏在床底下，以防万一吧。怎么了？你怎么不说话呀？
1: 我劝大少奶奶还是算了。
0: 算了？我为什么要算了？
1: 这一来，那两家人白天查，晚上就不查了。 万一让他们查出来，那大少奶奶在这个家就没法待了。这二来，二少奶奶她能同意吗？这个家，她说了还不算。二少奶奶可不是个吃素的，她万一生下了个闺女，您把孩子给换了，又把她亲生的闺女送给别人，她不找您拼命啊？到时候，这事情败露了不说。
0: 您还得落个罪名，您是个信佛的人啊！
1: 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让我怎么办？万一他要生个闺女，你让我怎么办？
0: 我劝大少奶奶听天由命。再说了，她起码有一半的希望能生个男孩啊！大少奶奶要是有这心思，不如求求菩萨，让菩萨保佑二少奶奶平安生个男孩。您说呢？
1: 我熬了这么多年了，你让我就这么认了？
0: 大少奶奶，您都熬了这么多年了，您说您也别无他求，您要那么多干什么呀？认了吧。

0: 我一顿饭也就吃半碗，睡觉也就六尺长，要这么多干什么呢？罗汉大哥，我听你的，认了，把孩子送回去吧。等等，
1: 怎么？
0: 你先别把孩子送回去，在外面找个奶妈先养着。万一二少奶奶真的生的是个闺女，我在这个家也就没有了立身之处。到时候找个安身的地方，把这个孩子养大，也算是有个依靠，啊。
1: 我知道了，我走了。

0: 二老爷，哼，三老爷，顺子，叫灶上别停了，烧开水啊！
1: 劲儿啊！疼，疼，疼就对了啊！
2: 叔叔婶子们来了，这妹妹从一大清早上开始折腾，到现在还没生呢。
3: 大娘，还带三婶儿，这么大的事儿，你们俩进去看看，也好搭把手。
1: 二位婶子也是生产过的人，这女人生孩子哪有让外人看的呀？
3: 大嫂。
1: 这男人不让进，女人也不让看，您这是铁了心的要狸猫换太子啊！
4: 二位说说在这守着，我觉着是天大的本事，我怕也成不了事儿吧？
5: 那怎么也得让你二嫂、三嫂进去看看吧。你们俩进去，我看谁敢拦。
1: 你们俩干啥呀？这是，你干啥呀？我姐姐生孩子呢。
4: 你们干什么呢？你找啥呀你？
6: 这有什么好看的？
4: 真是，
1: 你们干啥呀？
4: 哎，什么呀？哎哎。

0: 使劲儿，使劲儿啊！抓到我这手，使劲儿，抓着，使劲儿啊！使劲儿啊！使劲儿啊！使劲儿啊！使劲儿啊！使劲儿啊！使劲儿啊！使劲儿啊！使劲儿啊！使劲儿啊！使劲儿啊！使劲儿啊！使劲儿啊！使劲儿啊！使劲儿啊！使劲儿啊！使劲儿啊！使劲儿啊！使劲儿啊！使劲儿啊！使劲儿啊！使劲儿啊！使劲儿啊！使劲儿啊！使劲儿啊！使劲儿啊！使劲儿啊！使劲儿啊！使劲儿啊！使劲儿啊！使劲儿啊！使劲儿啊！使劲儿啊！使劲儿啊！使劲儿啊！使劲儿啊！使劲儿啊！使劲儿啊！使劲儿啊！使劲儿啊！使劲儿啊！使劲儿啊！使劲儿啊！使劲
1: 着吧。
0: 我教你使劲儿，来，使劲儿。啊，对，对对对，使劲儿。下口气儿，下口气儿，哎呀，下口，下口气儿啊，啊啊，下口气儿啊，啊啊，使劲儿，使劲儿，转转转，使劲儿，往下，往下，往下，往下，使劲儿，使劲儿。
2: 绝味，又有什么味？
0: 哎，对对对，哎呀，快点，快点，哎呀，看见头了，看见头了，来来来，
3: 姐姐姐姐，哎呀，
0: 好，好，好，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啊，歇会儿，歇会儿。来来来来来，嗯，再吸最后一口气啊！来，你快再。

生的是男的还是女的？

山洪来时，务必第一时间撤离，别恋随身的细软，别顺着河流方向跑，立即向河道、沟谷两侧高地快速转移避险。如果不幸被洪水围困，利用手机通讯求助，可通过点燃烟火、挥动鲜艳衣物等方式主动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绝不盲目涉水逃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危险源，规避触电风险，每一次出发都要平安回家。

0: 这个庆祝大会，你们准备在哪里召开？
1: 啊，在刘家。
2: 就个祠，个祠堂里干活。
0: 刘家祠堂。这个刘家祠堂在安全方面有保障吗？
1: 回石团长的话，刘家祠堂就在我们侦缉队隔壁，谁也不敢在那儿捣乱呢。再说这些年我在那里经营多年，明点暗线遍布各个角落，我敢用人头担保，在那里绝对不会发生任何的安全问题。
0: 只要你们能够确保这次庆祝大会的圆满成功，安全上不出任何问题，而且搞得红红火火、热热闹闹，我会大大的奖赏你们。比如说，警察局长的位子。
1: 谢谢师团长，德彪愿誓死为大日本皇军效忠，您愿肝脑涂地，在所不辞。
3: 妄想。
4: 队长，你的意思是？
3: 带几个战士秘密的潜进去，这个热闹我们凑定了。
5: 那就把这任务交给我们一班吧。
3: 交给你们一班，那其他班的同志可会有意见的？
5: 这我不管，反正情报是我搞来的，我们一班去定了。
3: 大鹏啊，大鹏，你是想来个近水楼台先得月啊？
6: 这是侯德彪这个狗汉奸，又在借机搜刮民脂民膏了。
7: 这笔账，我迟早要跟他算清。
6: 别着急，我们先喝口水，一会儿啊，到开会的地方去看看。
8: 小二，来壶茶。

0: 日本鬼子这次布置的真是密不透风，戒备森严啊！
1: 说明他们对成立这个治安维持会的重视。
0: 那咱们怎么办？
1: 让我好好考虑考虑。

0: 武器拿出来，赶紧去自杀。快，拿武器！
1: 好了吧，好了，把东西搁下，走，
2: 把他们都带进去。
1: 你快！快！

0: 今天我要给天皇陛下和大界总司令官干一个漂亮的，看一看，
1: 向他们证明您还是古野家族中最合格的继承人。妹妹，难道？ 你也怀疑我的能力？
0: 但愿您能够实现。

0: 现在我宣布治安维持会成立大会开始。
1: 鼓掌。哎，咱们聋了个聋了，快有个快鼓掌。
0: 算了。下面请招苍青二会长给大家训话。
2: 妹妹，我们该出发了。
3: 您是要让我陪您去出席那个庆祝会？
2: 会上还会有很精彩的演出。
0: 招苍会长讲得非常好啊！为了大东亚共荣圈，我们要载歌载舞，庆祝这个伟大的日子。
4: 带领大伙占领四方外的阵地。
5: 是，走。

0: 大会长传来枪声，
1: 什么？再说一遍，
2: 进入大会会场传来枪声，
1: 你这什么人？紧急集合！
3: 怎么样？我也和他的警卫队扑上来了，
2: 无论多大代价，都给我顶住！

小鬼的火力太猛了，冲！

0: 你看这事儿闹的。
1: 太君，太君，太君，这事儿不怨我，可不怨我呀！不怨你怨谁？怨谁？这事儿肯定是中共游击队干的，中共游击队干的。你站起来吧。
0: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的不杀之恩。你说这一切都是中共游击队干的？根据就是他们杀鬼子，不，他们杀太君的狠劲儿就是根，他们那股不怕死的劲儿就是据。你说，国军哪有那狠劲儿啊？他哪有那能耐呀？
1: 中共游击队。

0: 莫西，给我接司令部。
1: 队长，队长。

0: 我恳求你，救救我的队长，他快不行了。
1: 救他？为什么要救他？
0: 两国交战，不杀战俘，这是日内瓦公约规定的。

0: 日内瓦，日内瓦公约能约束得了我大日本皇军吗？幼稚，我不知道什么日内瓦。我只知道，死了一名中国士兵，对于我来说，就等于是少了一个顽强的对手，这何乐而不为呢？
1: 真是个人面兽心的刽子手！谢谢，我很喜欢刽子手这个称呼。来人，把这两个人拖出去，活着的埋了。
2: 等等，哥哥，请您批准把这两个中国军人送进咱们的医院进行抢救治疗。
1: 你再说一遍。
2: 我请哥哥批准把这两名中国军人送进咱们的医院进行抢救治疗。
1: 江上正统，不要一命，戴上了旭日勋章，得到了大界总司令官的赏识，就可以指手画脚的命令我。
2: 我不是命令，是请求。请哥哥给妹妹一点面子，批准我这个请求。
1: 但愿这种请求只此一次。
2: 谢谢哥哥。

0: 妹妹，哥哥，您是不是有什么话要问我？聪明，我就是想问问，你是怎么知道中国军队的特工要端掉我的司令部，而提前设伏的？您身为师团长，管的是千军万马的大事，没有必要为这些小事分心。怎么？
1: 连我也要保密？
0: 不，那就给我照实说。请哥哥原谅，是我不能。
1: 为什么？
0: 多一个人知道，我的这条暗线就多一份危险。您只要记住中国有这样一句古话就行了。
1: 什么古话？
0: 敌中有我，我中有敌。

0: 你要想尽一切办法，尽快让他俩苏醒过来。这两个中国军人对于我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嗨。
2: 行动队，我奉江川队长的命令，前来带走被俘的那两个中国军人。
3: 我总没有接到命令。
2: 命令？我当然。
3: 站住！什么你干我？
2: 特别行动队的干部，我奉江川队长的命令，前来带走被俘的那两个中国军人。
3: 没有不夜长官的命令，谁也不许进。
2: 我这就给你命令。

0: 你们是哪里打架？好像是医院。妹妹，你赶快去医院。
1: 肯定是兄弟们来救咱们俩了啊！
2: 那咱们怎么办？
1: 咱们俩抄家伙跟他们拼了！

0: 我是国军特务师队长林涛，中共农务游击队副队长杨泉。谢谢你们，真的谢谢你们。在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战争中，我们是一个炸弹隔离的战友，胸有战斗骨气。二班长，
1: 到。
0: 你的二班负责掩护，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必须给我坚决顶住。
1: 是，二班工作。
0: 林队长，我们从这边走吧。
2: 好，走。

0: 我们不退，
1: 我们不退。
0: 准备战斗！
2: 进攻！

0: 我代表大日本皇帝，命令放下武器，举手投降。
1: 大元，我们绝不投降，
2: 我们绝对不投降。
1: 你听见了吗？我们绝不投降。

0: 老田，这就是被我们救出来的林队长和他的副官方志扬，这是我们的铁锋队长。
1: 铁锋，你不是叫志峰吗？
2: 老同学，就是我呀。哎呀，
1: 你什么时候改的名字？
2: 从延安到了这儿，我就改了。
1: 你领导的龙路游击队让日本鬼子闻风丧胆，连我们师座都让我们好好向你学习。
2: 说这些干什么？你呀，在我这儿好好养伤，等伤好了，派人送你回去。
1: 恭敬不如从命，你安排好了。
2: 好。 人到齐没有？
1: 只是二班长，但是二班打掩护还没回来，我已经派。

0: 我们要去通源去找啊！队长，队长，队长，
1: 怎么回事？
0: 二班长和二班的全体同志都牺牲了。
2: 江川。

0: 小川，你不能再喝了。不，我要喝，要喝。你喝那么多酒干什么？是不是还是为了亲手血认那几名中共游击队队员的事情？
1: 不是，当时我是命令他们放下武器，举手投降。这样他们还可以多活几天。
0: 可是，他们拒绝了你的命令，这让你感到意外了。
1: 喷出的鲜血，真是。
0: 真是太红，太红！妹妹，妹妹，你哭什么？
1: 我不知道这个胜利者。 是属于我，还是他们？

0: 我是郭云，
1: 是我。
0: 最高司令长官阁下，您有什么指令？
1: 明天上午10点，你必须赶到我这里。
2: 听清楚了吗？
1: 明天上午10点。

0: 起来！起来！
1: 我说大姐，咱们都是自家姐妹，你何必对我们这么狠心？手下留点情好不好？
0: 你说什么？
1: 手下留情？你看看你们，练得像些什么样子？
2: 大姐。真练不动了，
1: 练不动也得给我练。

大姐，你别对两个妹妹那么凶好不好？我凶？难道我能比那些杀人不眨眼的日本鬼子还凶吗？你们给我记住，上了战场，我们跟鬼子拼的就是命，他们不会对你们留一丝情面的。想活吗？想活就得给我练！

0: 说蓝墨姐，咱们差不多就行了。
1: 差不多了，差的还远呢。
0: 那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没头。
2: 没头。
1: 对，至少要等到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的那一天。
0: 那你到什么时候啊？
1: 你嫌长啊？要不这样，你们三个人来打我，要是你们打得赢的话，你们就可以不用再练了。此话当真？我说过假话吗？
3: 我看还是算了吧。
1: 凭什么算了？
3: 你是大姐，让我们三个打你一个，万一伤着了怎么办？
2: 万一伤着你，我们也心疼啊。
1: 不用心疼我，你们三个把你们的本事都亮出来了。
0: 大姐，你没听过一句话吗？好虎架不住一群狼。
1: 你行吗？废话少说，来吧，
0: 来就来。

0: 你们是不是觉得我这个当大姐的心太狠，手太重了呢？你们为什么不说话了？谁敢说话呀？怎么，明天再练时，你还不把我们给串散架了呀？我也怕。好妹妹，别怪我。
1: 我们习武的人都明白，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不练同行知道，三天不练对手知道。为了完成我们杀鬼子报家仇的誓言，我一定要对你们狠一点，严是爱，松是害啊！

0: 我下的这盘棋是白方胜呢，还是黑方赢啊？
1: 你是不是在判断我是白方呢，还是黑子呢？你是不是想投其所好，再说阿谀奉承的话呢？对不对？总司令官阁下，卑职，
0: 请直接回答我的话。
1: 卑职，卑职辜负了司令官对我的期望，请司令官阁下对卑职严加惩处。
0: 惩处？你想我怎么惩处你啊？ 是撤掉你师团长的职务，还是送你上军事法庭？啊！无论我怎么惩处你，我们那十几个进了靖国神社的大日本皇军士兵，是再也出不来了。班长，
1: 嗨，班长，嗨！
0: 五爷，我不想再跟你废什么话了，你给我听清楚。 我的耐心是有限的，我只给你最多一个月，一个月，多一天也不行。你如果再不能彻底消灭你眼前拼死抵抗的中国抗日武装，那等着你的下场将是很难堪，很难堪。天皇陛下赏赐给你们古野家族的一切荣誉，都将一扫而光，一扫而光。卑职明白。
2: 快来领，快来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7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 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香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 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事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3: 亮视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的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
2: 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睛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 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

0: 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视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视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亮视明眼活素，
5: 5大好物一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6: 认准小金瓶，
5: 快打电话，快行动！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全国独家专利，新一代护眼黑科技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搭载国家专属专利短双歧杆菌，组成专利双子星，增强眼视力，对眼睛好。亮视明眼活素专利核心突破，不是简单叠加成分，而是最新科研级协同增效，根源固本加靶向修护，专利双子星，认准亮视明。
5: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适合用眼翼疲劳人群。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7: 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8: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

0: 一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2: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0: 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啊。叶黄素就是眼睛的饭。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那么亮视明眼活素就是最好的选择。
3: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零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2: 只要3.95元，我抢到了。
4: 只要3.95元，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1: 只要3.95元，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0: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一瓶装，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视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视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3: 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5: 亮视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

0: 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啊，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1: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矢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

0: 又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量十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五大好物啊，一瓶装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啊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2: 原来呀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3: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0: 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4: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一份钱吃上眼黄金叶黄素，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量十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量十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量是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5: 量是名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4: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量史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
0: 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量十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 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

0: 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使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五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三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
0: 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使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2: 认识一下，我是你老舅。
3: 你想干啥呀？
4: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5: 宇宙飞船！
6: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2: 完事了，思考，了解。
3: 你展开说说。
4: 哎，时机，哎，味道。

0: 这首小提琴独奏曲在中国音乐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但它的作者并非是一个职业的作曲家，而是在中国乃至世界上有过突出成就的一个科学家。为什么一个科学家会拥有这般的才华和情怀？他又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1: 痴迷于科学，不盲从模仿，
2: 为国担当和无私奉献，只要国家有这个需要，他马上就投入进去。
3: 一生为地质事业研究创新不断奋斗的，是科技工作者的榜样。

0: 李四光从小就接受了四书五经等传统教育，在他六岁那年，清政府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战败，马关条约的签订把中华民族推到生死存亡的关头，战争带来的巨大磨难几乎伴随了李四光的整个童年。随着年岁渐长，他意识到村里私塾所教授的知识已经十分有限，萌生了离开家乡求学的想法。1902年，13岁的李四光带着父亲借来的路费，只身去武汉求学。历经近半个世纪的开埠通商，武汉已经成为当时工业化和现代化非常发达的城市。正是在这里，李四光开始成为李四光。
1: 他花了一块铜钱买了一张报名表，一紧张就把他的年龄给填在姓名栏里了，想着想着就添了几笔，把这个石就改成了李，结果这个名字就变成了李四。这李四也不是个正经名字，正不知道怎么办好呢，抬头他就想，就那个学校是租的过去的一个庙宇，庙上面挂了一块匾，匾上面写的是光背四表。哎，他灵机一动，说就摘这个光字放在后边，心想这四面发光也是很好的意思，所以14岁以后，这个李仲奎就变成了李四光。
0: 在李四光所处年代，在当时的课程设置中，学生除了读经书外，还开始学习数学、地理、物理等专业。
2: 进入这个新式的这个学堂里头，开始接受这个非常新式的这个教育，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这个数理化这样基础科学的这个基本知识的这个教育，那就跟我们现在的这个中学生他所受到的教育是基本上是差不多的了。
0: 这些学生就读的学校是武汉第14中学，该校的前身正是李四光考入的武昌西路高等小学堂。1889年，湖广总督张之洞的著作《劝学篇》在各省颁布，其中《游学篇》大力倡导留学日本的效果，《劝学篇》问世一年之后，各方反应热烈。李四光所在学校有一个规定，凡在高等小学堂学习的学生，成绩优秀的可以保送到美国、英国或日本留学。
2: 留日是在这个甲午战败之后逐渐出现的，在地理上又跟日本非常的这个近，特别是文字方面又要近一点点，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成本比较低，这个日本的当时的这个学费啊、生活费这些都不是高，所以出现了大批的留日的这个学生。
0: 然而李四光的留学之路却充满了波折与坎坷。
3: 考试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它叫千人摘一，大概1000多个吧学子取其中第一名，但是李四光他即使是第一名也没有把他派出去，公派留学的这个机会一直也没给到他，一直给的都是一些有权有势的人。为此呢，他甚至离校出走，当时的学校的校长呢就把他又劝回来了，然后就争取到了一个去日本留学的机会。
4: 在这样一个年龄段让我选择去国外留学，我会倍感煎熬。
5: 我不想离开我的家长，
6: 会很紧张，会有害怕。
7: 不变的规律
5: 在什么？
7: 万变中寻找不变的规律。
5: 好，说得很好啊。还有谁？
0: 今天15岁的孩子才刚刚脱离稚气，1904年，同样是15岁的李四光却已经在挑战前去一个新的国度。面对多年积贫积弱的现状，此时的李四光已经开始思考如何强国的问题。刚到日本不久，他便积极参加中国同盟会的组建。在筹备会上，李四光遇见了民主革命领袖孙中山。这幅油画描绘了会面的场景。此时已经剪去长辫的李四光是同盟会中年龄最小的创始会员。

0: 孙中山勉励他，努力向学，未为国用，这八个字对此时面临学业选择的少年李四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 坚船利炮可以说是代表着这个17世纪以来这个世界科学和技术的这个发展的非常重要的两方面的这个成果。随着西方列强那个进入中国被中国人所了解的时候，给予中国人造成的震惊是无与伦比的。在洋务运动，中国人这个学习西方的科学和技术，枪炮、造船的驾驶、开矿，李四光他年轻的时候也是看到这些新式的这些东西了，很自然的就想要学这些东西就比较有前途。
0: 胸怀实业救国的抱负，李四光在3年基础预科毕业后选择了造船专业，报考了该专业最好的高等学府大阪高等工业学校。1907年，在该校博用机关科的19名新生中，李四光成为了唯一一个外国留学生。短发，笔挺的学生制服，笃定的眼神，李四光以这样的面貌开始了大学生活。这是大阪高等工业学校博用机关科的学生成绩单。在这份成绩单中，作为特别生，李四光的名字和成绩被单独列出。1910年，李四光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学业，结束了6年的日本留学生活。此时的李四光已是21岁的青年，满怀一腔抱负，登上了回国的轮船。回国后，李四光进京参加清政府组织的游学毕业生考试，在皇榜公示中，他被列为最优等生，并获工科进士称号。而就在成绩公布的第6天后，一场革命席卷了整个中国。1911年10月10日，伴随辛亥革命的一声枪响，武昌起义爆发。回国不久的李四光也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中。随着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李四光被推选为湖北军政府实业司司长，推行实业建设。李四光觉得实现抱负的时机就在眼前，然而现实却很快粉碎了他的理想。李四光曾记录下当时的想法：力量不够，造反不成，一肚子晦气，计算年龄还不算太大，不如再读书10年，准备一份力量。李四光想要准备一份力量的想法，来源于当时民国中央政府一个特殊留学计划，公费派遣那些对革命有功的青年出国留学。这个计划被称为积勋留学。
2: 因为我们是革命的有功者呀，对革命有功的呀，就用这样一种方式送这些对革命有功的人一帮人出去留学，这就是积勋留学它的来历。积勋留学70多个人中，主要是留学美国和留学日本，留学欧洲的相对是比较少的。
0: 李四光是当时留学欧洲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为了积蓄力量，留待他日再次启程。1913年，李四光作为积勋留学生，又一次远渡重洋，来到了工业革命的诞生地英国。在心里，李四光一直以科学救国为目标。也正是怀着这样的目标，他在求学生涯中不断调整自己的专业。李四光所就读的学校是英国最早成立采矿科的大学，伯明翰大学。
3: 学了一年采矿以后，他又认识到中国当时也采不出矿来，也没有地址，没有地址不知道矿在哪，他又改学了地质。
0: 身处当时世界科学中心的欧洲，李四光所接触的地质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已经发展了半个多世纪。能源的勘探与开采离不开地质学的基础。与地质学的相遇，让李四光寻找

0: 好了他毕生研究与热爱的科学方向。但是20世纪初国际环境的波谲云诡，让他不仅要面对艰深的学业，还要应对外部的剧烈变化。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物价飞涨，社会动荡，留学生的生活更加艰难。
1: 战争嘛，经常停电，路灯底下去看书去，有时候是那煤气点的，所以那个时候生活也很艰苦，没有什么吃的。在英国的时候只有土豆吃，一天三顿，早饭中饭晚饭都是烤土豆，有时候水煮土豆，有时候烤土豆撒点盐。他腿上长了一个脓包了，因为看医生比较贵，所以他就自己拿那剃胡刀把那个脓包给挖出来，然后再撒点消炎粉，最后居然让他给治好了，也没瘸。
0: 这首乐曲是中国第一首小提琴曲，它的作者正是李四光，思考着个人的前途，国家的命运。正在海外留学的李四光写下了这首《行路难》。
1: 他当时写这个小提琴曲的时候，中国正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一个时期，所以他才起这么名字叫《行路难》，前途不是很肯定的。
0: 在艰辛的生活条件下，李四光坚持完成了学业。1918年，在导师鲍尔敦的指导下，李四光以论文《中国之地质》获得自然科学硕士学位。毕业后，鲍尔敦给李四光介绍了一份在印度的工作。李四光婉言谢绝，毅然选择返回阔别已久的祖国。1920年，李四光接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邀请，回国担任该校地质学教授。李四光的地质研究之路就此启程。这个字是李四光创造的，别小瞧了这个看似古怪生僻的字。这个字所特指的古生物，曾牵动着20世纪能源问题。
2: 我们知道蜻蜓的蜓怎么写呀？
3: 竹子，没有竹子，
2: 是不是？那么当时的李四光呢，为了把这个叫做蜓科化石呢，给它一个命名，那我们中国的科学家，我们自己创立一个字儿，他就专门写了一个挺字，这样这个字就变成了中国我们自己创立的这个词。左面是个虫，代表什么？它是一种纺锤虫嘛。挺科化石广义来说，它是一种叫油孔虫这么一个化石，它一般生活在海洋中。当时呢，我们国家在石炭级或者叫二叠级，是咱们国家煤炭资源形成的重要的时期。石炭级就表示这个地方形成了煤炭，二叠级也有煤炭。那么这个时候呢，有孔虫它就繁盛在这段时间。它的研究的意义就是说，我找到了这个石炭级、二叠级的挺科化石，我就能找到这个时候的寒煤底层。
0: 20世纪初，煤炭是发达国家极其重视的战略物资。但是，当时中国人对自己的煤炭储量数据所知甚少。李四光在1920年巴黎游学之际，就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他在演讲中说道：“哪一个所谓文明的国民，不是用许多人拼命的挖炭？只有中国还有许多煤厂，不独没有用新法开采，并且没有一个详细的调查。现在我们就要问，中国所储蓄于地下的煤炭到底有多少？”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李四光将目光锁定在了这块挺科化石标本上面。
2: 在它的背面是吧？正常往那边倾哈。
4: 对，它这样
5: 倾。我们观察的角度
2: 对角度这个对，平常是挺化石应该已经快没了吧？
4: 对，挺化石就是时代已经过了嘛。
2: 已经过了。
0: 王永栋是南京古生物博物馆的馆长，同时也是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不同于今天便利的交通条件，李四光所处年代的科研人员只能通过步行把几十斤重的化石

0: 背回实验室。
1: 我们的手段非常的落后，所以那会儿搞地质是非常非常艰苦的啊。我们了解到的那个时候呢，首先安全上是有非常大的隐患，因为非常偏僻的地方有很多土匪啊，甚至很多地质学家就被这个土匪杀害等等啊。那会儿没有什么GPS 都没有的，点位根本就弄不下来。
2: 出野外呢，主要是靠走，有点钱雇条毛驴就不错了。他的一个学生就是因为背着一个包，拿着个锤子，还挂着一个照相机，所以土匪就要抢他，争执了一下，土匪就把他给杀了。
0: 20世纪20年代，李四光带领学生奔波于山野，走遍了我国北方8省16个大煤田，对停科化石进行了收集。然而，找到石头仅仅是踏出了第一步，要研究其内部结构，需要更精细的操作步

0: 现代实验室里，人们可以利用最先进的仪器设备观察化石。然而，在当时的条件下，李四光想要观察化石结构，只有一种办法。
1: 他要到实验室里面去，把它切成非常薄的片子，切出来以后，选择有化石的那个地方呢，就磨片啊，用不同的这个砂纸磨的最后能够透光。我们放到显微镜底下，这个透射光打上来以后，再把它放的倍数可以放大到几百倍，就能够看到这个里面化石的结构和构造。
0: 由于当时设备简陋，李四光只能反复的研磨切片。用纯手工的办法打磨出厚度不超过0.03毫米的切片，这个过程中如果稍有不慎，则会前功尽弃。从1923年开始，前后历时4年，李四光打磨制作出2000余张停科标本。通过对这些标本的研究，1927年，李四光发表古生物著作《中国北部之停科》。
1: 在李四光先生研究停科之前呢，我们国家的这个停科化石的研究，可以说从他的这个资料，从他的研究的这个范围都非常零星，甚至是国外的当时的学者根本不知道中国还有停科化石的研究，甚至是分布。他把所有的全中国的停科化石第一次介绍给了世界，
2: 它是对停科化石鉴定这个标准，就在国际国内到现在为止还在用。
0: 在导师包尔顿的推荐下，李四光凭借这篇论文获得了伯明翰大学自然科学博士学位，这是英国当时授予具有特殊贡献科学家的最高学位。李四光用自己所学换来了对中国大地的最新认知，他用对一块石头的研究完成了自己的毕业作品。他将发表《中国北部之停科》时发现的最新停属命名为包尔顿停。如今包尔顿停已经成为停科研究的一个专属名词，而包尔顿正是李四光导师的名字。江西庐山因为秀美的风景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在平常人眼中，这里匡庐奇秀甲天下，但在李四光眼中，这里却有着不一样的意味。因为正是在这个地方，围绕庐山是否有中国第四纪冰川，曾展开过地质学史上一场著名的论战。1921年，李四光学成归国后，便开启了地质学相关的研究。李四光在太行山东麓大。

0: 同等处，发现了一些冰川流行的遗迹。随后，李斯光提出了中国存在第四纪冰川的观点。早在19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近代地理学先驱、著名的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曾多次到中国考察。当时，在他和一众学者的学术著作中，没有关于中国存在冰川遗迹的表述，这让许多中外学者相信，中国并不存在第四纪冰川。因此，提出中国存在第四纪冰川的李斯光，很快被包围在接踵而至的质疑声中。
1: 他的证据没有被别人接受，当然他也很郁闷了。
2: 你要想成果大，敢为人先，真正创造新的理论，可不那么容易啊！得多少人反对你，多少人制造阻力。
0: 面对权威的声音，面对广泛的质疑，李斯光并没有畏惧与退缩。当提出中国存在第四纪冰川遭受质疑后，李斯光开始寻找新的线索。1934年，李斯光同来自法国、瑞典等国的地质学家一起赴庐山考察。就庐山是否存在第四纪冰川展开了激烈的学术争论。这就是常被业内提起的庐山论冰。对李斯光来说，这样的质疑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3: 中国很大，所以他没有把中国全面的系统的进行分析，所以呢，他浅尝辄止的一些考察，他就认为下了定论，就说中国的东部地区没有第四纪的冰川遗迹。实际上呢，这个中国是非常大的，可能你走了某一些地方它没有，不代表所有的地方都没有。
0: 武汉第14中学李斯光地学社的负责人陈安，和学校的地理老师们一起赴庐山做一次冰川遗迹调研。
4: 这两个是比较典型，
5: 这两个比较典型，
4: 有两个很典型。对，
5: 这就是一个冰窖，实际上就是从上面冲下来的这个冰川，然后就在这个地方，因为地势比较平缓了，然后就在这里把它侵蚀压松。
0: 他们走的这个地方，李斯光已经走了无数次。几百万年前曾经出现的冰川，只能通过综合各种遗迹来判断是否发生。对学习地质学专业的人来说，实地考察是搞清楚问题的唯一办法。这也正是当时李斯光面对质疑时的做法。
3: 面对质疑的时候，要去寻找有力的、完整的、系统的一个证据链。反抗质疑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完整的证据链。
2: 李斯光的科学锋芒，
6: 即使对权威也要有质疑的这个精神，
7: 不盲从，对什么问题都要问一个为什么。
0: 为了研究中国第四纪冰川问题，李斯光爬山攀壁，穿林涉谷，深入华北、华中、华东、西南山区进行实地科学考察。从1931年到1937年，李斯光先后5次深入庐山考察冰川地质，足迹遍布庐山的山涧沟壑。在广泛的遗迹资料和无数次野外调研的基础上，1937年。李斯光完成了《冰期之庐山》这部著作，系统总结了在庐山以及后来在黄山所做的冰川研究。今天，关于庐山是否存在第四纪冰川的争论仍然没有停止。但是李斯光的行动是中国科学家对人类家园探索的初步尝试，让当时的中国得以参与这一世界议题的研究。正是敢于挑战世界权威的科学精神，

0: 让李思光在地质学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1: 科学的精神最主要的就是求真的这个精神，是理性的精神，
2: 不盲从模仿前人，敢于提出一些新方法或者新理论，
3: 质疑和批判的精神，那是科学的精神的本质。

汛期应密切关注气象及洪水预警，洪水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不要沿行洪方向跑，不得在低洼地逗留，严禁强行通过涉水道路，城镇发生内涝，行人车辆不要盲目通过立交桥等城市低洼地带，积水中行走要防止跌入陷阱，居民房屋进水要立即断电，切莫贪恋财物，及时转移疏散，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汛期请关注支持防汛抗洪工作。

0: 美军连续军事打击伊朗，伊方称打击美军目标作为回应。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骤降，几近停滞。德国将采购并部署美国战斧巡航导弹。老人勇斗施暴男子，鼻子被咬伤仍不松手。浙江桐庐千年古村放水解暑，创意冰品激活龙江夏日经济。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给我一个清晨，还你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东磊。首先进入晨光世界。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九号报道说，美军七号到八号对伊朗的袭击已经造成14人死亡，78人受伤。同一天，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称，伊朗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的侵略。
0: 据报道，伊朗军方使用了大量多种类型的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卡塔尔境内的美军卫星天线以及巴林境内的美军燃料储存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了更多打击，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议长随后强硬回应称，你敢打我就还击。美伊重燃战火，国际社会表示担忧，呼吁降级紧张局势。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美国和伊朗重启战端表示震惊，呼吁降级紧张局势。巴基斯坦外交部同一天发表声明说，巴方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深切担忧，并强调重新爆发冲突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巴基斯坦敦促各方切实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当地时间九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方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

0: 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声明说，美方以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相关事件为借口发动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构成战争罪。声明还说，美国官员近期有关表态表明，美方无意遵守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这是美统治集团背约、卑劣、好战和邪恶的又一清楚证据。一方将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并惩罚侵略者。
1: 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当地时间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0: 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近日经历大幅起伏。7号，霍尔木兹海峡共记录51次通行，其中有35艘驶离波斯湾。然而，到了8号夜间到9号凌晨，霍尔木兹海峡仅记录5次通行，只有1艘驶离波斯湾。报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基本被弃用，商船驶离交通自6月中旬部分恢复以来，首次陷入实质性关闭状态。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风险等级为危急。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后，霍尔木兹海峡主要有2条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据路透社9号报道，根据国际能源署、欧佩克和美国能源部的数据计算，全球多国动用石油储备以应对中东局势影响，导致全球原油库存减少约15亿桶。总部位于比利时的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称，为补充这些储备，到2027年第三季度，每天增加的石油需求最高可达66.4万桶，这将有助于吸收欧佩克加明年逐步放松减产后可能出现的供应过剩。
1: 当地时间9号，德国总理默茨在德国联邦议院发表政府声明说，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
2: Wir haben zudem am Rande des NATO-Treffens in Ankara mit der amerikanischen Regierung vereinbart, dass amerikanische Tomahawk-Raketen von uns erworben und in Deutschland stationiert werden.Wir schließen damit eine wichtige strategische Lücke in unserer Verteidigung, und wir werden gleichzeitig daran arbeiten, eigene europäische Systeme zu entwickeln und in Europa zu stationieren.
0: 德国国防部网站消息显示，战斧巡航导弹射程可达2500公里，能够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德方称，相关部署旨在弥补中导条约终止后欧洲方面存在的作战能力缺口。美国政治报5月曾报道，德方希望购买400枚战斧导弹，但是据美国媒体6月份的报道，由于担心引发俄罗斯反制和美军库存不足，美国国防部一度打算取消向德国出售战斧的计划。
1: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表示将向乌克兰发放允许其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许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9号表示，俄罗斯政府正在尽最大努力保护国家，并且完全清楚该采取何种行动。
0: 佩斯科夫表示，美国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和军事技术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俄罗斯非常清楚这一点，并不会对美国相关行为抱有幻想。俄罗斯政府正在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国家安全，其中包括应对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的使用。此外，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有关乌克兰无人机加强对俄罗斯能源设施袭击有助于结束冲突的言论，佩斯科夫表示，美国政府已进入某种误区，认为通过冲突升级和军事施压可以促进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解决。不过，佩斯科夫也表示，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西班牙安达卢西亚应急服务部门表示，当地时间9号17点左右接到火警报警，火势迅速蔓延至临近贝达尔市镇。当地政府启动森林火灾应急预案，紧急疏散贝达尔及周边多个居民点居民，并封闭部分道路。救援人员随后在火场附近发现6名遇难者，其中多人在被焚毁的车内。西班牙民防与应急局此前提示，今夏第二波热浪自5号开始影响西班牙多地，高温天气 计将显。

0: 度增加森林火灾风险。
1: 当地时间11号，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会迎来一场颇具戏剧性的对决。出生在英格兰的挪威当家射手哈兰德将率领挪威队迎战三狮军团，这是挪威队历史上首次晋级世界杯八强。哈兰德本人已经在四场比赛中攻入7球，英格兰队则严阵以待，力争限制哈兰德的发挥。
0: 对于马上开战的四分之一决赛，哈兰德坦言，这场比赛对他来说很特别。他在英格兰出生，又在英超踢球，对手中有很多他熟悉的俱乐部队友。
2: It's a special game, yeah, definitely. I think for me, it's super special because I play in England and I'm born in England. And yeah, you also play against teammates and everything. So it's a bit.It's not weird, but it's, I don't know the name in English. It's a funny game, and it's going to be nice.
0: 挪威队时隔28年重回世界杯，在哈兰德的带领下一路高歌猛进，八分之一决赛令人惊喜地击败巴西队，创造了历史最佳战绩。对阵英格兰队，效力英超的哈兰德、厄德高等多人将面对英超老熟人，这场受人关注的对决也被外界戏称为英超内战。国际足联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法国对阵摩洛哥的首场四分之一决赛开始前，本届世界杯的场均观众数为65204人。德新社说，即便剩余8场赛事每场观众都满员，场均观众数也无法追上1994年美国世界杯68991人的记录。本届世界杯剩余8场赛事将全部在美国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打响。2026年蒙古国国庆那达慕开幕在即，选手们进入备赛冲刺阶段。该国一名摔跤冠军在草原上开办了专属训练营，将传统体育与世界杯热潮巧妙融合。休息期间，学员们会踢足球和打篮球来增加耐力。那达慕蒙古语意为游戏、娱乐或玩耍，又称男子三项竞技，包括传统摔跤、赛马和射箭比赛。在3项赛事中创造佳绩的伯克棋手和神箭手在蒙古国具有非常高的荣誉和地位。选手们坦言，那达慕堪称蒙古国的全民奥运，是所有选手全力以赴的赛场，也承载着民族文化传承的使命。因此，在那达慕到来前的最后几天，他们的训练也会更加严苛，力争取得好成绩。
1: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来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8号召开会议，讨论俄罗斯面临的燃料紧张问题。俄政府在会后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至7月31号。今年5月底以来，俄罗斯不少地区出现燃油供应紧张，油价大幅上涨，不少加油站出现排长队加油的情况。此前，俄罗斯已暂时禁止出口汽油和部分燃料。当地时间9号下午，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针对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妨碍逮捕案作出裁定，维持2审有期徒刑7年的判决。这是2024年底的紧急戒严事件后，韩国最高法院首次就尹锡悦相关案件作出裁定。宣判结束后，尹锡悦一方代理律师表示尊重最高法院判决，但对结果深表遗憾。当地时间9号，英国工党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当天表示，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目前是唯一候选人。如果伯纳姆是唯一候选人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直接宣布其担任新任党首，伯纳姆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美联储主席沃什推动的该机构改革迎来关键进展。当地时间9号，美联储在其官网公布了新设立的5个独立工作组的15名负责人名单，其中包括多位知名学者、央行前行长和企业高管。当地时间9号，德国大众汽车集团召开监事会会议，讨论新一轮降本计划。据路透社报道，这次调整计划可能导致约10万个岗位流失。德国茨威考、汉诺威等4地的工厂面临关停风险。当天，数百名大众及关联企业员工聚集在沃尔夫斯堡等地的工厂附近抗议。

裁员和官场。近日，荷兰鹿特丹博爱曼斯范伯宁亨博物馆在地面铺上了360多公斤花生酱，以纪念上月去世的荷兰概念艺术家为。

0: 观念。博物馆在入口处设有警示牌，建议花生过敏者谨慎入内。
1: 接下来进入晨光中国。9号，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共有86位勇士光荣上榜。这其中有一位来自湖南的69岁老人曾凡林，他在一名无辜女子被人袭击时，果断上前制止，却被疯狂的施暴男子咬伤了鼻子。但是他始终没有松手，一直紧紧抓住男子，坚持到民警赶来。
2: 事情发生在今年4月11号的清晨6点多，当时一名男子突然闯进湖南郴州嘉禾县蒲满乡曾家村里，无端滋事行凶，并当众对一名女子施暴，死死掐住了她的脖颈。犯罪嫌疑人表现出极强的攻击性，众人不敢贸然上前，只能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但是在民警到来之前，被挟持女子随时有窒息遇险的可能。危急时刻，年近70岁的老党员曾凡林途经现场，立刻带头冲了上去。
3: 他就70岁的人了，最前面冲上去的，
4: 后面就我们就几个人，3、4个人都上去了，上去了抓去了。因为他那个歹徒非常的凶残，非常的凶狠，打一些我搞不起。
2: 在曾凡林的带动下，现场村民曾水清、曾文春迅速上前支援，但就在这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一幕。犯罪嫌疑人突然转头，狠狠撕咬曾凡林的鼻子，硬生生撕下了一块皮肉。
5: 当时咬的时候，好像那个刀一样扎了一下子，就痛是在痛，但是痛的话呢，我不估计说不估计我这个鼻子给他咬了，是不是牙齿擦了，擦了一下子再流血，那个血中好像那个滴在滴，是吧？再滴，后面我那个侄子，好像老书记那个鼻子没有了，我都摸一下，我鼻子没有，没有了，又绑到他才。
2: 即便剧痛难忍，曾凡林始终没有放手，死死地按住犯罪嫌疑人，一直坚持到民警的到来。犯罪嫌疑人被警方带走，而身受重伤的曾凡林被紧急送往医院接受救治。经医生检查，曾凡林的鼻头、鼻翼大部分软组织缺损，伤情复杂，修复难度大。接诊医护人员针对性制定精细系统的诊疗与修复方案，全力救治老人，最大程度降低创伤对老人容貌及日常生活的影响。目前历经2次手术、80多天休养，老人依然承受着术后疼痛与恢复期的持续煎熬。但在曾凡林看来，与一条生命相比，他的这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当地政府得知曾凡林勇斗犯罪嫌疑人的事迹后，第一时间为曾凡林开辟医疗绿色通道，为他的医疗费用兜底，并很快对他的见义勇为行为进行认定。
1: 近期，广东、浙江等地的公安民警紧急拦截了多起电信诈骗资金，为受害者挽回了重大损失。公安部门提醒大家要增强防范意识，谨防虚假网络投资诈骗。
6: 近期，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分局反诈中心接到银行高危预警，一对夫妻预约大额取现，疑似深陷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民警赶到银行时，看到侯某夫妻二人带着两个行李箱，正要提取280万元现金。经过了解，侯某深陷股票内幕交易陷阱，诈骗团伙以升级投资梯队博取更高收益为噱头，要求其追加280万元。侯某正在取现时，被民警及时拦截。
7: 你的钱全部投进去，等你真正要大额取现的时候，他就完全进不去了。
6: 在民警劝导下，侯某最终醒悟并袒露实情，避免了重大损失。近日，宁波市公安局奉化区分局大桥派出所接到一条紧急预警指令，显示辖区居民胡女士面临极高被骗风险。值班民警很快确认胡女士正在辖区内的一家手机卖场选购手机，且购买数量远超正常需求。
8: 我们到达门店的时候，这个胡女士啊，已经根据这个骗子的指示采购了总共10部苹果手机。
9: 那我想详细问一下，你一次性买这么多手机的用途是什么？
10: 就是自己要用啊。
8: 做什么用呢？
9: 对，员工发福利啊。
6: 然而民警核查发现，胡女士名下并没有公司，发福利一说纯属虚构。经耐心劝导，胡女士终于吐露

0: 实情，他在一个投资平台因操作失误被冻结账户，需要寄出等价手机验证流水以解冻账户。令人揪心的是，面对民警的劝阻，胡女士仍执意要寄出手机。
1: 我现在还在20万吧。
2: 你再投进去，你说他会返还给你吗？
1: 但是他们别人就返还
2: 拖了，那些都是这个软件里面。
0: 民警苦劝一个多小时，胡女士终于幡然醒悟。胡女士当天购买的10部手机做退款处理。此外，胡女士此前按诈骗分子要求购买并寄出的10部手机也被警方追回，返还给胡女士。
3: 近期，深圳海关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接连拦截到两起利用饮料和药物胶囊伪装藏匿毒品进境案。
4: 在西九龙站口岸进境旅检现场，一名男性旅客通过无海关申报通道时引起海关官员的注意。
5: 他进境时步伐匆匆，神情慌张，试图快速过关，行为十分反常。我们依法拦截检查，发现其右侧裤子口袋内有一瓶已开拆的饮料瓶。经现场试剂检测，饮料瓶中的溶液呈二亚甲基双氧安非他明阳性，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摇头丸。
4: 在口岸查获的运毒案中，毒品的面具形形色色。近日，西九龙站海关还查获将摇头丸装进药物胶囊内，企图携带入境案件。
6: 我们在他背包的药盒内发现一包用透明塑料袋封装的可疑药品，内有胶囊四粒及少量粉末。经现场试剂检测，透明塑料袋中的胶囊呈二亚甲基双氧安非他明阳性。
4: 摇头丸是一种苯丙胺类合成毒品，具有中枢神经兴奋和致幻双重作用，吸食后会使人短时间内产生异常兴奋、情绪亢奋等反应，随后出现精神萎靡、疲惫、失眠等症状。长期吸食将对人体神经系统和身心健康造成严重损害。我国对摇头丸等合成毒品始终保持零容忍，严禁任何形式的非法持有、吸食、携带、运输和走私行为。
6: 以摇头丸、以多米酯等为代表的新型毒品层出不穷，再次提醒广大进出境旅客提高对新型毒品的识别和防范能力，切勿以猎奇、侥幸心理接触、携带或使用毒品。
3: 在浙江杭州桐庐县，有一座千年古村惠港村。每年夏天，村里都会在一条老街上放水，让这里变成清凉的水上乐园。那这项民俗传承至今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当地将这项民俗称为洗街。
7: 随着村民们用石板闸门堵住水坳的出水口，不过两三分钟，清澈清凉的山泉水便从水坳中涌出，漫过青石板街。街上到处都是拿着水盆、水桶、水枪的市民游客，欢笑声此起彼伏。这清凉的水从何而来的呢？
8: 惠港呢，它沿这个街道，它本来就有一条呢坳。坳呢是我们江南这个整个地区呢，古代的一种水利系统，人造的水利系统。那么它的水呢，是源头呢是引自于大源溪、小源溪，引自于溪流底下的这个水。
7: 惠港村东临大源溪，南接小源溪，两条溪流在此交汇。早在宋代，惠港先民就在两溪交汇处规划水系，并修建了近1000米的暗渠，渠深约3-4米，下方坚硬的黄泥层天然形成储水层，使溪水得以通过暗渠自流引入村庄。渠面每隔一定距离就会开设水埠，方便村民取用与维护。这套以溪水自流为核心、暗渠为脉络的水利设施被当地人称为坳，渠面水埠的取水口则被称为坳口。值得一提的是，这套水坳系统还有着精妙的水量分配智慧，可以通过移动石板调节坳口大小来控制水量。在夏日炎热时，当地就可以通过调节坳中的水位，让水漫过大街，给大家带来清凉。如今由水坳系统衍生出的洗街民俗逐渐演变成了水上狂欢节。今年洗街活动自7月4号开放以来，日均接待游客达8000人次以上。

0: 看新闻光华下来，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1: 昨天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猎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捉方式成功回收。发射级一子级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近日，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意见提出，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打造一批带动性强的零售场景，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零售企业。7月8号，民政部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3个层级的设置方式、功能定位、运行机制，旨在为各地健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提供指导，促进养老服务资源统筹利用、供需适配，更好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7月9号，国家卫生健康委等3部门公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从过去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至794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筹划阶段圆满完成，9号正式进入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舰艇从青岛某军港截缆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开展海上实兵实弹演练。根据计划，海上演练阶段在青岛附近海空域进行，设置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科目。
0: 夏季高温闷热，昼夜温差大，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期。中老年人血管调节能力弱，科学养护尤为关键。健康专家提示，坚持补充高含量的辅酶 Q10，能够更高效地减轻心脑血管的负担，提升身体机能。配合清淡饮食、规律作息，守护心脑血管健康。那值得一提的是啊，该产品深耕黑龙江多年，品质口碑久经市场检验。现在惠民特惠，日均仅需9.9元，想要订购的朋友可以直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400-865-5009，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下单。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

0: 系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1: 稍后您将看到创意冰品激活龙江夏日经济，
2: 好看又好吃。
1: 黑龙江出台智能家居顾新补贴政策，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龙江，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1: 7月10号，省委书记许勤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在《求是》杂志发表的《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重要文章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听取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进情况汇报，部署相关工作。9号，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梁慧玲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暨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及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部署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
0: 现在黑龙江夏季旅游市场持续火热，各地商家不断挖掘城市特色，以高颜值、有故事、有温度的创意冰品激活龙江夏日经济，让清凉冰味成为传播冰城魅力的全新名片。
1: 这个夏天，南极冷饮厅的博物馆店成了文旅打卡新地标，每天都有市民和游客专程赶来尝鲜。前店后厂的新模式，把非遗冰品的新口味第一时间送上舌尖。与过去不同，今年这里主打牛奶不加水冰淇淋，生牛乳含量高达55%到60%。大雪人、小企鹅文创冰棍一上市就成了社交品。

0: 台的热门晒图。
1: 嗯，是童年的味道，从小我父母就来领我吃，而且我觉得现在是比小时候更好吃了，
2: 好看又好吃。
0: 不只是南极冷饮厅，马迭尔、老鼎峰等老字号今年夏天也集中推出文创雪糕和创意夹心冰品，传统冰爽正以更新的面孔走进年轻人的视野。在哈尔滨道外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一款手工裱花冰淇淋备受游客青睐。这款能吃的冰城花艺，从花苞到盛放，形态栩栩如生，许多游客拿到手先拍照，舍不得下口。
3: 看他特别有心，还给我做了一个五瓣的丁香花。人说五瓣丁香花代表幸运和快乐，这不正好商家就把这个幸运带给我了。
0: 放眼全省，今年夏天的冰品矩阵格外丰富。黑龙江省中医药科学院联合设计的中医冰淇淋，把刺五加、姜黄等药食同源食材融入其中，主打好吃不怕寒。肇东市小谷的玉米冰淇淋，一口就能尝到浓郁玉米清甜。蓝靛果、蔓越莓等寒地姜果也纷纷变身冰品新宠。从老字号的匠心传承到新潮流的创意绽放，黑龙江用一口口清凉让文化在舌尖上甜蜜蔓延。
4: 近日，2026年黑龙江省智能家居自主品类购新补贴实施细则正式实施。惠民补贴涵盖7类高能效智能家电，单件最高补贴1500元。真金白银的政策红利，有效拉动了绿色消费市场活力。
0: 在哈尔滨多家家电卖场，灶具、净水器等被纳入本次补贴清单的产品备受消费者关注。和以往选购家电不同，这次不少家庭不再只选择单换一件家电，而是成套下单全面换新。品牌让利加上政策补贴，让购买价格大幅下降。
5: 以前都得10000多块钱，现在就能达到7-8块钱，就是买了特别合适。
0: 今天开始，鹤岗市各大电器卖场推出了国补15%加企业补贴至高40%的组合优惠，持续激活家居消费。牡丹江、七台河等地也推出了阶梯满减活动，消费者在选购商品时可以直接与省级补贴叠加使用，让利幅度加大，带动了家电消费潜力加速释放。
6: 环比的销售额增长了是300%，客单值大概提高了45%-50%之间。
0: 今年黑龙江省在全国率先实施的地方自主品类补贴政策细则中，还首次增加了上传商品机身序列号详细信息的规定。本次地方自主品类的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将持续到今年底。
4: 7月10号，2026年全国跳绳公益推广大篷车活动黑龙江抚远站启动仪式在黑瞎子岛东极广场隆重举行。这项集竞技性、趣味性、公益性于一体的国家级体育推广活动，为当地全民健身热潮注入了强劲动力。
0: 上午10点，东极广场神采飞扬，抚远市各中小学师生代表、本地群众以及八方游客整齐列队。启动仪式上，精彩纷呈的跳绳公益展演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国家队的4名小队员带来4×30秒接力花样跳绳表演，省队献上活力四射的快乐小马团体跳绳展示。国家级教练员、省队主教练进行了高难度个人花样跳绳展示，赢得现场阵阵喝彩。表演过后，国家级教练员现场进行了跳绳运动科普讲解，与师生现场互动，将公益课堂搬到东极广场。
7: 我今天看到了国家级运动员的跳绳，我感到非常的震撼。他们各种花式跳绳的背后，一定付出了无数的辛苦和无数的汗水。我一定要向他们学习，让我的跳绳技术越来越好。
4: 夏季高温闷热、昼夜温差大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期，中老年人血管调节能力偏弱，科学养护尤为关键。健康专家提示，坚持补充高含量的辅酶 Q10， 能够更高效地减轻心脑血管的负担，提升身体机能，配合清淡饮食、规律作息，守护心脑血管健康。那值得一提的是啊，该产品深耕黑龙江多年，品质口碑久经市场检验，现在惠民特惠日均仅需9.9元，想要订购的朋友可以直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400-865-5009，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下单。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

0: 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1: 哈尔滨。

0: 今中雨转多云，25到20度。哈尔滨明天雷阵雨转阵雨，28到24度。洗车指数不宜，晨练指数不宜。加格达奇小雨转阴，28到18度。黑河小雨转阵雨，26到20度。齐齐哈尔多云，28到23度。绥化阵雨转多云，28到21度。大庆阴转晴，26到21度。伊春小雨，27到20度。佳木斯阵雨转多云，28到20度。鹤岗阵雨，29到21度。鸡西多云转小雨，28到21度。牡丹江中雨转小到中雨，27到21度。双鸭山阵雨转多云，29到22度。七台河小雨转阵雨，30到21度。哈尔滨中雨转多云，25到20度。哈尔滨明天雷阵雨转阵雨，28到24度。
1: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同走进大美龙江，感受如诗如画的龙江风景。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梁涛，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现场。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现场的大来宾哈，依旧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医学博士张磊张博士。好，我们欢迎张博士，你好。
1: 哎，梁涛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磊，非常高兴呢又和大家见面了。
2: 张磊，医学博士，副教授，高级健康管理师，12年一线临床经验，接诊患者10000名以上，主刀胃肠、肝胆、甲状腺、乳腺等2000台手术，对临床胃肠、心脑血管、糖尿病等疾病有很深的临床经验。
0: 欢迎我们的张磊博士再次来到我们的现场哈。大家可能从我们这个镜头当中也看到了哈，今天我们在这个现场呢，准备了一个特殊的道具哈，大家伙应该不太陌生了啊，这个是孙悟空的那个紧箍咒。
1: 你这是要准备去取经是吗？
0: 对，东土大唐而来啊，这个不是去西天取经啊。其实我挺想，哎，为了这个道具哈，我这真是费了不少的心思。其实我就想体验一下，我们有一位观众朋友吧，他的感受。这观众他其实很多朋友说这个观众跟这个紧箍咒有什么关系呢？哎，您听我说哈，还真有很大的关系。昨天我们有一位郑大爷想寻求我们的帮助哈，他说前段时间有那么几天，这个头上，他形容啊，这个词儿出现频率很高，头啊就跟那个勒着一个紧箍咒的感觉。这种感觉怎么形容呢？这大爷这么说的哈，不是那种针扎的疼，而是头顶一圈从内向外的那种胀胀的疼。
1: 对，
0: 然后他说那个两太阳穴哈，感觉再跳一会儿啊，感觉那个血管都跳出来了。
1: 是是是
0: 啊，然后我听张磊博士说，那个头顶不叫百会穴吗？
1: 对，
0: 他那个附近是麻的。然后用纸就是这样，因为他很难受嘛。然后我们会不会您头痛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就是敲脑袋，有这样的是吧？
1: 敲的肉疼，然后头该疼还是疼
0: 啊？对，会有这样的感受哈。
1: 是，
0: 然后用那个指尖就开始抠这个都不疼，然后他开始出现头晕，走路呢非常的轻飘，没根儿，就感觉稍微一阵风吹过来哈，他可能都会倒的感觉，有点这个头重脚轻，走路。

0: 呢，你走直线，走着，哎，跑偏了，走到这个马路中间去了。所以今天其实这个紧箍咒啊，我第一时间想，我怎么能够把这个疼形容得更加入木三分？所以突然间我就有一个画面哈，就是《西游记》当中那个孙猴，一旦不听话的时候，完就开始滋滋滋念经，
1: 念经，
0: 对，念经，他啊，师傅不要念了，就这种感觉。所以我就想到这个道具了，能够帮助我去把这个正大一个头痛的感觉，能够更加描述的更加深刻一点。这是什么情况呢？
1: 这个其实一种典型的头痛，
0: 典型头痛。
1: 我们头痛其实主要分为两种，第一种叫神经性的头痛，另外一种其实就是血管波动性的头痛啊，就血管一胀一胀的。但这个最常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血压高了。
0: 啊，这个就比较普遍了。
1: 哎，血压高，然后呢，血管就跟着鼓，所以血管一波动，这个地方就开始疼啊。而且这个大爷哈，我从他的这个症状来看，血压应该是不低，应该赶紧去医院看一看。
0: 肯定是一个很高的这个数值。
1: 是的，是的。
0: 郑大爷当时也认为说要去医院看看，但是家里没有人，你知道他怎么去的医院吗？
1: 怎么去的？
0: 他骑着电动车去离家最近的医院看，
1: 这个胆子可真是够大的。
0: 我就觉得挺这半道儿，哎呦我的妈呀，多吓人
1: 的
0: 这个。
1: 对，因为这种血管波动性的头痛哈，它是血压高引起的。那血压到底有多高？有没有你比如说一活动是吧？咱们活动多了之后也觉得心脏砰砰砰的跳，
0: 对，
1: 那会不会引起血压进一步的升高啊？这个都不好说。那像郑大爷骑电动车去医院，有两个危险。第一个就是自己晕了，骑车就摔了。另外一个呢，一边活动血压越来越高，这两种情况都是非常危险的。
0: 而且我在想，他骑自行车是在马路上，
1: 对呀，
0: 不是在乡村的小路上，
1: 旁边都是车啊，
0: 对，
1: 自己摔就摔够呛，
0: 对 对, 对。
1: 然后如果再引发其他的这个车辆的碾压，这个就非常危险了。
0: 对，其实当时那也说，他说有点着急了，然后想着自己在家有点危险，就赶紧快点去医院，
1: 对，
0: 就骑着电动车啊，苹果街的叔叔阿姨自己就去了，还好顺利到达医院，有惊无险。然后那个医生啊，我跟你讲，一看到郑大爷这个脸色不正常，然后你怎么来的？骑着，哎我的妈！那医生当时，我的天哪，
1: 给医生吓够呛，
0: 吓够了，吓死了啊！然后就觉得脸色也不太正常，红的有点发紫，然后当时第一反应给他量一下血压，血压一量血压，医生咵站起来了，就说第一句话就是给郑大爷吓坏了。医生说患者家属呢马上办理住院，因为很多老年朋友我们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说当你到医院的时候，你没有带着很大的目的性，但是到医院之后，无论是结果，包括他的处置方式，远超于你的预期了。比如说住院，说你去了到医院，你今天走不了了，你要住院，这个一般都会很紧张。
1: 对，如果医生这么紧张，他的血压肯定是超过180了。
0: 我告诉你多少啊？
1: 那
0: 这判断是准确的，220，
1: 已经220了，
0: 220，
1: 那是非常危险，随时都有可能出现脑出血，
0: 就不敢让他再活动了。然后赶紧让他平躺，一边联系家属，一边给他办理这个住院。其实我们在说这段的过程当中啊，并不是一个故事，就是昨天我们生活当中的我们的一位观众给我们说他的一些家庭的这些琐事儿，但是你看听起来挺吓人的，
1: 这样的病人我都见过，
0: 啊，
1: 所以大家可能觉得哈，是不是医生有点小题大做了？你看就是有点头疼嘛，也没有晕倒，没有昏迷，是吧？也没有说哎呀心绞痛啦，或者心肌梗塞啦，很痛苦，就是一量血压，其他检查你都没做，
0: 对
1: 啊，这马上就要说住院了，是不是医生想多赚我的钱呢？其实不是这样的。
0: 这样您在从事临床的医鉴过程当中会有这样的家属心态是吗？
1: 有肯定有，因为你见的人多了，你一年都见几千个这样的患者患者家属，什么样的人都有啊，那不理解吗？我跟大家说哈，血压到了220是一个什么概念？你像高压180就是一条红线，超过180随时都有可能出现脑出血啊，你可能坐着没动，然后呢站起来一个动作可能有点猛，这个时候血管都可能会爆炸。
0: 其实我们身体的器官远比我们想的要脆弱的很多很多，
1: 有的时候就是寸劲儿。
0: 对，所以180都这么危险了，刚才这位大爷220了，我不知道这位大爷现在有没有在我们的屏幕前，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大爷们啊，类似于这样的大爷们大妈们得注意了，这个血压的事儿不是闹着玩的，如果到220他这情况其实更危险了。
1: 是，
0: 这时候感觉人比那个就是瓷娃娃那感觉就是比瓷器还脆啊。
1: 对，
0: 很危险。
1: 我们从表面上看啊，这个大爷是脸色是紫红的，这个就是大量的血液已经涌向头部的一个表现了。
0: 哇，外在的表现。
1: 我们从外边呢看呢，就是一个肤色的变化，那里边什么样大家看不到，我来告诉大家，这么高的血压，脑血管已经有很多的部位几乎都在扩张血

0: 有耳壁了，
1: 就是已经顶的是吧？
0: 对，已经顶的。哦，甚至呢，保不齐有一些地方，如果你先天就有一些血管狭窄呀、血管畸形啊，是吧？嗯。然后呢，那个血管壁就已经很薄了。这个都保不齐，因为你不出事儿，谁没事做个脑血管造影啊？是不是？那血管因为血压太高，这个壁变薄，甚至像鼓起来一个小水泡一样，那就像一个装满水的一个水气球一样。脑血管这个时候是非常薄、非常脆的。而且我们很多老年人其实脑血管里边也有动脉硬化
1: 啊，本身就有这样的基础了，
0: 本身就有这样的基础了，不管是先天的畸形还是后天的动脉硬化，那个血管壁薄的呀，所以稍微有点压力波动，马上都有可能会破裂出血。哎呦，所以大家知道，我们神经内科也好，神经外科也好，一看到颅内压高是吧，甚至脑疝，这个都是一个致死性的疾病，人一旦出现脑疝，基本上就是九死一生。
1: 脑疝啊，这个词啊，脑疝。
0: 那我们这个颅腔它是一个封闭的，对吧？就这么多骨头。那颅腔封闭了之后，如果一旦出现脑出血，血液也排不出来，脑也这个整个的细胞啊，包括组织也发生脑水肿，那就不断的挤压，会造成这个脑疝。所谓的脑疝，这块是连接我们的大脑的，对不对？这块有孔，那大脑组织从这块可能就挤出来了。所以这种啊，几分钟就造成死亡，而且没有什么太有效的抢救措施。那大概呢，有30%脑出血的患者都没有等来急救车，人就不行了啊。
1: 是，
0: 即使到了医院抢救，也不是全都能抢救过来的。那有将近一半的脑出血呢，根本抢救不过来。所以脑出血发作，就等于是一只脚踏进了鬼门关，一脚门里，一脚门外。能够抢救过来的人都算你命大，尤其是哈，你出血量要是比较大，再并发什么脑水肿、脑疝，这个几乎就非常难了。
1: 对，
0: 而且最主要的哈，脑出血不是说抢救过来了，命保住了就没事了啊，跟我们感冒一样是吧？肺炎一样，那后期呢也会有很多的这种后遗症啊，甚至是二次的一个发病，一定要保持长期的血压稳定，因为脑出血最害怕的就是二次发病
1: 啊。对，
0: 二次发病的致残率、致死率还是会成倍的增长。我们也有过一个统计，脑出血5年以内复发率非常高，
1: 就是5年之内它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
0: 对，因为你原来的基础病还有啊，然后现在的组织呢都已经这个发病一次之后变得更加严重，是不是？就好比咱们刚才说的一个瓷器，现在是一个地方破了，那别的地方它有裂纹，
1: 咔吧全来了，
0: 是不是？再有点磕磕碰碰，平时不轻拿轻放，不注意，说不好什么时候轻轻一碰，哗啦一下碎成碎片了。你说那个瓷器掉了一地，你想捡都捡不起来。
1: 对，破镜破很难求援啊。那刚才我们说到那个郑大爷，我相信屏幕前的很多朋友特别担心哈，这个郑大爷目前的情况如何？跟大家说一下哈，郑大爷当时是住了几天院，稳定之后出院了，但是呢，每天还要吃2种以上的这个降压药。他说的非常明确，我们也问了一下，一个是长效的，一个是短效的。这个就是非常让郑大爷非常发愁的是什么呢？就是即便如此，他那个血压呢还是忽高忽低，一会儿量呢140，一会儿量呢150，有的时候还有160的时候。他其实住院的时候，医生已经嘱咐了，说超过160，就有可能您刚才说到脑出血。所以呢，这个郑大爷是觉得，你看我这个情况，我很危险，我很后怕，我也到医院去救治了，目前有这个手段了，但是好像还是定时炸弹永远没有拆除，也担心说未来哪一天有什么引子，有什么原因，再有什么不好的事发生，他也害怕，所以呢想寻求我们的张磊博士给出招。
0: 目前来说哈，这个郑大爷不是问我们怎么降压吗？
1: 对，
0: 首先第一点，我们降压药肯定是不能停。因为他的这个血压已经非常高了，不仅不能停，还要规律的监测，
1: 必须规律。
0: 对啊，每天早上醒了之后测一测你的血压。所以我们呢要保持血压的稳定。但是降压药只能暂时维持血压，不是从根本上解决高血压的
1: 啊。对，
0: 降压药必须一直用，一旦停了之后血压就会反复，甚至是反弹。 那这个降压药是干什么的呢？它是什么机理？大家也要了解一点哈。我们目前常用的有六大类的降压药，很多朋友可能知道一些。那简单的来说，有的是利尿的，啊，把血液当中这个水分呢，大量的去排出去。那我们血液里面绝大多数的成分都是水，那血液里边的水少了，血液总量少了。

0: 就相当于我们那个水龙头水溜小了，嗯，那你看我们这个管子压力是不是就下来了，
1: 小了很多，
0: 对，哦，
1: 这就是压力变小了，
0: 对，
1: 所以它这个血液的总量少了，对身体同样也是有损害的，嗯，哎，我们知道那个利尿啊、利尿剂这类的降压药，好像是对肾不太好啊，嗯，是吧？
0: 就是呢，我们六大类的降压药，或者说所有的药物，它都一定会有副作用。嗯，我们打开药品说明书，是不是单独就有一条副作用？有的写的都那么老长，
1: 这么长，
0: 是不是？
1: 对。
0: 那利尿剂呢，就是让我们肾脏去分泌更多的尿。那如果说你合并有肾功能不全，是吧？甚至是肾功能损害，嗯，这个就会加重肾脏的负担，嗯，啊。但是你该吃也得吃啊。
1: 对，
0: 两者相害取其轻。那如果降压药真的能从根本上解决高血压，那有点副作用我们也能接受，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实在不行呢，我们再去这个避免或者是解决副作用的问题，
1: 就是一个一个解决吧。
0: 对啊，那想要彻底解决这个降压药的副作用，那肯定不太现实，嗯，啊。但其实我们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吃降压药不能彻底解决血压高的问题，相当于是饮鸩止渴。
1: 我这个不能解决，我特别能理解，因为它是终身服药啊。
0: 对，
1: 如果解决的话，就不用终身服药了。
0: 你就不用终身服药
1: 了。我是这个思维哈，嗯。而且那其他降压药都是怎么起作用的？我们心里权衡一下，既然是有副作用哈，那我们选一个怎么说能接受的，就像反复都要挨打了，反正我就还是选择这个竹条子，还是鸡毛掸子一样。
0: 一看你这个心态就挺好。
1: 既来之则安之啊！
0: 小时候没少挨打，都总结出经验来了。
1: 这个倒看出来了。
0: 那降压药呢？除了利尿剂，还有呢，舒张血管的。用药了之后，让管子松弛下来，扩张了，就相当于我们的血管或者我们这个水管变粗了。同样，水龙头放出这么大的血流，你这个管子越粗，那压力是不是就越小？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有的心率这个降压药是降低心率的，比如说是贝塔勒克啊，我们心跳变慢了，收缩力呢变小了，血液输出量也就小了，这样子呢，你血压也就会逐渐的降下来。
1: 这是小鸡不杀，反正各有各的道儿，
0: 各有各的道，
1: 各有各的道儿啊。
0: 对，
1: 这么来降压。
0: 但是呢，它肯定也有副作用，就是你给全身灌流的这个血液也减少了。所以总的来说，降压药的作用机理啊，也就这么多，
1: 有这么多，
0: 有它的好处，但是也都一定有自己的副作用。
1: 我相信刚才张磊博士谈到这个降压药的问题啊，现在我们屏幕前的叔叔阿姨有很多都在服用降压药，已经是一个特别熟悉的我们生活当中啊必不可少的一类，必须终身服用的一类药物，可能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但是这些方法呢，可能叔叔阿姨不用我们多说，大家都了解，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没有办法从源头上解决。我提出大胆的问题，张磊博士，您看您在国外走一圈了哈，有没有这个更好的办法拓宽一下我们的国际视野？
0: 我们之前确实是没有的。对于原发性的高血压呢，就是被动的调控血压，
1: 被动调控，
0: 是的。但是现在呢，逐渐科技在进步，最新的一个研究的成果可以从源头上啊，哇，来控制一下我们的血压。
1: 真有啊？
0: 对，哇，这个呢就叫做血管生成素。
1: 我听起来好高大上的样子啊。
0: 对，那我们过去对于高血压呀，以及冠心病、脑中风这些心脑血管疾病，我们关注的呢是心脏、大脑后遗症，是吧？那我们关注的是这些问题。
1: 对，
0: 基本上没有人去关注血管。那为什么叫心脑血管疾病啊？因为这个病的根本就在血管上。
1: 对，心脑血管疾病，哎，你看这个中文哈，我们这个病名它是有一定原因的啊。你看这，我们都不要刻意分析，从名上就知道根在哪了。心脑它不叫别的这个病，叫做血管疾病。
0: 你看我们去医院，你去挂，经常说心内科，听过吧？心内科的全称叫什么？叫心血管内科。
1: 哎，还是血管的事儿。
0: 对，它其实还是根源在血管。
1: 血管啊。
0: 那我们之前这个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用什么方法呢？溶栓，降脂，扩血管。是不是啊？还是治不好？
1: 对，
0: 心脑血管疾病容易二犯三犯，就是因为方向不太对啊，它没有针对血管的问题来对症下药。
1: 对，这个就是可能这个核心问题，现在目前其实很多都知道，但是可能这个技术医疗还是达不到这个在血管上下功夫的劲儿哈。
0: 对，
1: 但是张磊博士说血管，我记得你以前说一句话，哎呀，我印象太深了，叫人与血管同寿。哎，
0: 这个算你记忆力挺好啊，
1: 是吧？这个好像很有出处的，是吗？
0: 这个不是我说的，人与血管同寿呢，是在19世纪法国的一个这个医学家，他叫科萨尼斯，是他提出来的。

0: 的。哦，我们人体大部分的营养输送以及代谢物质的清理都是通过血液循环啊。你看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包括营养物质，它也是呢先吸收到血管里面，然后呢再去输送到全身。那我们动脉血管就是上下水的管道，是吧？这个管道如果堵了或者是老化了破裂了，你猜猜后果会有什么呀？
1: 那家里没有水喝了呀，不能做饭了，比如洗衣服刷碗，反正这些废水都排不出去了。
0: 对，
1: 到最后不是反正渴怎么着了，就是饿怎么着了，反正家里就变成垃圾场了。
0: 是啊，
1: 乱套了啊。
0: 对，所以我们老说梗死梗死，梗死是什么？就是缺血缺氧性的死亡。那怎么能不缺血缺氧呢？就是靠我们的血管输送氧气，输送营养物质，是吧？所以这下呢观众朋友们应该能知道我们血管的重要性。
1: 对，
0: 那我们动脉呢，这个血管壁你别看很薄的一层啊，它分为三层结构，有内层、中层和外层。我们内层的这个壁哈是非常光滑的，它这个光滑的程度就像我们幼儿园的小朋友玩的滑梯一样。你看小朋友坐下去嗖滑下去了，
1: 丝滑。
0: 那如果我们血管壁不光滑，甚至是有破损啊，其实就是里边的这个内皮细胞出现一些坏死啊，出现一些损伤啊，那这个时候我们血液流通就不顺畅了，我们血液当中的一些垃圾，比如说坏的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就会顺着内皮细胞的这个裂口钻到血管的中层当中去啊，就相当于我们这个滑梯哈生锈了，也有破口了啊。那你看小朋友往下滑的时候是不是不顺畅了？
1: 对，那肯定卡住了。
0: 对，然后你这些沙子啊等等就会沿着这个破损的地方进入到里边的那一层。
1: 对对对，
0: 那后面的小朋友撞过来一个接一个，最后滑梯堵满了。
1: 对，
0: 这个其实就是血栓，然后呢这个沙子顺着这个破口啊掉下去了，其实就形成了我们动脉粥样硬化。
1: 没错。哎，这个哈，我相信这个比喻我们屏幕前在家平时带这个孙子孙女的哈，这叔叔阿姨们应该很有体会了。这个比喻很形象哈。这就是血管堵塞的过程。
0: 对，
1: 心脑血管疾病也就这么就来了。
0: 是的。哦，那在血管表面堆积起来呢，逐渐形成了血栓，钻到血管下面中层，逐渐再堆积起来，就是我们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那我们血管里边的中层，我们刚才说了内层，对不对？中层是由平滑肌和弹性的纤维组成的，它弹性很好，所以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血管扩张，有的时候收缩，是吧？一搏动一搏动的，
1: 像那个皮筋儿的，能撑开，
0: 哎，就是靠我们这个血管的中层。那我们动脉粥样硬化的这个斑块啊，钻到了血管中层以后，又进行了腐蚀，我们血管弹性就降低了，血管就变硬了，不像原来血流多了或者激动了，我需要更多的血液了，它就扩张一点啊，这个时候过去的血就多了。那如果呢，不激动，也不需要那么多的血液，它可能就稍微收缩一点，是不是啊？但是我们出现动脉硬化之后，这个弹性就变小了。而且呢，我们出现了，粥样的斑块之后，本来是管腔壁这样的，对吧？然后它现在出现了斑块，你看，这个管腔是不是就越来越窄啊？
1: 对。
0: 那如果这个粥样的斑块破裂了，或者说它不稳定，那纸质垃圾是不是砰，全部都出现到血管里面，把这个血管彻底堵死了，
1: 就心梗了。
0: 那就是心梗了。哦，
1: 对，
0: 大家得给梁涛鼓个掌、
1: 来来来来，谢，
0: 没白学都会抢答了。
1: 谢。
0: 所以通过我们这个简单的了解之后，大家要知道，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是这个冠心病啊、心梗，到底是怎么逐渐发生的？
1: 血管
0: 就是在于我们动脉的血管。
1: 所以我现在特别好奇哈，这个动脉血管哈，为什么会有破口？会粗糙不平，是因为年纪大老化了吗？但是我看很多七八十岁的老年朋友啊，也没有心脑血管疾病啊，好像跟老了也不是有直接关系吧？
0: 你这个问题哈，可能我们很多观众朋友们也会有啊。
1: 对，
0: 我也见过很多，比如说二三十岁啊得脑梗的。对，这个是因为我们血管呢每天都要经受血液的一个冲刷啊，各种代谢垃圾的腐蚀。那我们想想，我们家里的那个水管子，不断的这个血流去冲击它的这个内壁哈，也就是我们的血管内皮，是不是就会受到这个损伤？
1: 没错啊。
0: 我们血管其实呢是有一定的自我修复的能力的，就相当于我们的汽车要定期做保养。那我们身体当中呢有一种物质，就是血管生成素，英文的缩写

0: 叫 ANG。
1: ANG 啊，
0: 对，哦，一听这个名字啊，大家可能就明白了，它的作用就是修复和再生血管的。嗯，就是因为有了血管生成素，所以呢，血管有了损伤之后，能够起到及时的一个修复的作用。
1: 哦，就是现在在国外有这样一种最新的科研成果，嗯，是针对血管来调理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的，
0: 对，
1: 叫做血管生成素，
0: 血管生成素
1: 叫 ANG 是吗？
0: 对，哇，
1: 这个很好哎，这个啊，那反过来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说得了高血压或者心脑血管疾病，就是因为我们体内自身的这个 ANG， 就是我们说到这个血管生成素缺少了，它本身是有的，
0: 是，
1: 然后慢慢少了，少了之后血管就不健康了，
0: 对，啊，我们心跳是随时都不会停的吧？嗯，这一辈子的心跳都不会停，
1: 对，
0: 对不对？嗯，那它不停就不断的对于血管的内皮有一个冲击，嗯，或者叫有一个损伤，嗯，那我们血管生成素对血管的修复也是时刻不停的，那打破了这个平衡，慢慢的疾病就产生了，
1: 对，
0: 所以血管生成素呢，又被各国的科学家称为心脑血管组织修复的一个救命的因子。嗯，那血管生成素被发现了以后，代表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治疗已经进入到了血管靶向治疗这个全新的一个时代啊！
1: 哇，太好太好了，这个鼓掌是。我觉得因为我现在这个年纪，我在想如果过了几十年之后，我跟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一样的年纪，我觉得可能我会赶上更好的医疗条件。嗯，但是我觉得今天张磊博士就坐在我们的身边，然后提到这样一个国际现在最新的针对血管的治疗方式，那我相信这份福祉也会造福到叔叔阿姨们。我觉得这个掌声也要送给大家，我真心的替大家感到高兴。嗯，而且我觉得刚才您说这个评价太高了，它可以引领一个时代。心脑血管疾病治疗方面，它会有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阶梯式的成长。嗯，哇，这个太棒了啊，
0: 哦！所以，我们医学的发展呢，不是停步不前的啊，而是不断的在向前发展的。嗯，那在过去，有很多疾病被称为绝症，嗯，比如说天花，嗯，是吧？差点就把欧洲人灭绝了。
1: 对，
0: 现在怎么样？一个疫苗就解决了。嗯，
1: 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呢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健康资讯。好的，那下面时间我们就来看一下场外的朋友们都有哪些留言向我们的张磊博士发出提问哈，我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了哈，他说这个第一位朋友张磊博士你好，您用真知识真方法教会我们绿色健康的生活方式，您和梁涛就是我们心目当中老年人的定心丸，我也期待着你们的帮助。我今年刚50出头，一次脑梗差点要了我的命，从那以后就没踏实过，走路发飘，手脚发麻，头晕的站不住。哎呀，这个情况跟我们今天说到的郑大爷非常相似啊，
0: 非常像。
1: 对，晚上睡觉一翻身就天旋地转，胸口闷的像压了一块大石头，喘不上气儿，天天呢是提心吊胆，生怕半夜心梗脑梗一起攻击我，眼睛一闭就再也醒不过来了。这几年我没少检查，医院检查说血管条件不好，说微循环差，组织叫做组织修复的比较慢哈，这么说的。然后而且我也没少折腾，药吃一堆也没敢放松，偏方保健品也试了不少，好像有点缓解吧，可是没多久就反复，该晕还是晕，该麻还是麻，堵的地方还是堵，花了不少钱，然后呢醉也受够了。现在哎呦，他这句话说的让人很心酸啊，他说我现在就是对付活着。张磊博士您说我这辈子是不是只能这样了？
0: 您这个朋友哈，千万别这么想。
1: 对对，
0: 那我们传统的治疗呢，大家都是在做一个事儿，就是扩张血管或者通血管，但是呢不修复血管，
1: 对，
0: 所以这个就是治标不治本。嗯，很多人一辈子都在通血管，但您有没有想过血管受损了，硬化了，微循环断了，你光通它有什么用啊？嗯，是不是通完了还会堵，然后血管呢也没有弹性，所以症状就很容易反复。嗯，时间一长之后，脑梗很有可能二次发作。
1: 对，
0: 心梗呢，发作的风险也随时在增加。
1: 它一直在您身边。
0: 对，因为我们危险因素一直都在。嗯，其实万病之源都在血管上，血管一老，全身都老；血管一堵，百病都生。血管修不好，问题就断不了根儿。嗯，那心脑血管出了问题，最怕的不是堵一时，而是血管修不好，微循环它就打不开，是不是？嗯，所以大家要明白一个道理，一旦血管受损、硬化、老化，自身分泌的血管生成素呢，就越来越少，活性也越来越差。嗯，就好像我们的房子塌了，家里边的维修工不够用，干不动了，光靠自己根本修不起来。那真正能够从根源上解决问题的，就只有一个，我们国际上比较先进的。

最前沿的理念，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血管生成素。嗯，它就是我们人体自身就有的啊，也非常稳定的一个物质，能够让我们的血管生长，能够修复我们的血管内皮，是我们医学界呢公认的血管修复和微循环重建的核心因子。当我们自身分泌不足的时候，就需要通过外界的这个补充激活

0: 氧气呀、啊，是吧？营养啊，就能够真正的送到心脑病灶的部位，从根源上修复受损的组织，而不是临时缓解。那我之所以给大家普及，就是希望如果有一天哈、这个新的科技能够有机会进入到我们的视野和生活，
1: 太好了，
0: 机会走到了你面前，那我希望哈、我们就像最早能用智能手机的那批人一样，别人还在用老年机，那你已经用智能手机去查健康、学东西、解决我们生活的问题了。
1: 就是别人还在那儿降血脂、溶血栓的过程当中，我们已经开始在血管的养护上已经开始下功夫了。
0: 对，
1: 先人一步啊！
0: 所以我们早了解、早明白、早用上，那我们就比别人少遭罪、少走弯路，先一步把健康握在自己的手里。
1: 所以呢，刚才这位留言的朋友哈，此时此刻不知道您有没有在我们电视机前啊、收看我们的节目哈。那我们张磊博士给您提出建议呢，就是首先第一点，近期关注我们的节目。那这段时间呢，我们也会针对血管生成素 NG 的相关的专业知识进行讲解，也让大家了解心脑血管疾病你所不为人知的一面，让我们找到通往血管健康的一条康庄之路。另外呢，我们也期待着更多的朋友关注我们近期的节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呢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健康资讯。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2: 黑鸡梁猛，我们四个也是哥兄弟。
3: 感受一下咱们东北的氛围。

0: 金龙兄弟说那些话是有道理的，咱呢不能往洪大队长、信号上动刀。还有，杏花是这么好的女人，那天底下的男人谁都想要。
1: 你这话等于没说呀？
0: 咋了？那我到底应该咋办呢？
1: 我来呀，就是想让你赶紧回去，跟杏花赔个不是，把她找回来。
0: 我跟她赔不是啊？我咋赔不是啊？我。
1: 哎呦，兄弟，你就走到杏花面前跟他说对不住，不就完了吗？
0: 对不住啊！嗯，
1: 那杏花为了我寻死寻活的，我跟他说对不住，这话我说不出口。哎呀，
0: 我也找不出更好的主意。
1: 你琢磨琢磨，我先回去了。
0: 哎，你咋回去了？
1: 金龙兄弟在客栈等三两，商量杀鬼子的事儿。你呀，你赶紧回去吧。啊，我走了。

0: 石蛋儿，石蛋儿，
1: 啊，
0: 过来。
1: 二姐夫咋了？
0: 收拾收拾，跟我走。
1: 啊，上哪儿啊？
0: 回家，走，快点。哎，把这扣系好了，没事。

0: 吧。
1: 二姐夫，你刚才跟我说的话我都记住了。我见着姐，我就拉着她，我说你以后再也不许走了，就留这儿吧。
0: 走吧。
2: 是汽车还是马车？有多少轨道？
3: 这都不知道啊。洪大队长就是说，这批物资不是关东军押运，意思啊，就是说只要有油药，选好了地儿好打，关键是选在什么地方打。
0: 这地方倒有一个好地方，叫田家嘴，这个地方。

0: 怎么样，看看。嗯，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怪不得杨六郎选这个地儿啊。我就怕日本鬼不从这儿走啊。从县城到柳林镇，这是必经之路。另外，咱甭把全阳想得太神了。他刚来，心气正高，根本就想不到咱们会这么快就整他一家伙。再说，负责押运的也不是他的关东军。
1: 那行。
2: 等差不多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挖，啊！
3: 行，我要是能出来，就跟你们一块儿啊。
1: 军中兄弟，你就别出来了，你老出来，全养那狗日的他会怀疑你。
2: 没事儿，
1: 也不是咋的，全养来到这儿之后啊，我这心里老不踏实。
0: 咋回事？
2: 我也说不清。
1: 是这样，也不是咋的，我这眼睛啊，最近老跳，所以我担心会不会……
2: 哎呀，行了，大哥。 咱眼皮跳上了，成娘们了。
0: 没事儿，这儿啊，山又深，林又密，大不了就跑呗。

0: 报告。
1: 来。小二啊，有事儿？
2: 队长，我找你还真有个事要说说。
1: 说。
2: 日本人正在招密探，这事儿你知道吗？
1: 招密探？
2: 对。我是听我一个本家哥哥喝酒喝多了跟我说的，就是那天你见的那个石大郎，他跟我说已经招来十来个人了，好像是每个月给5块大洋，打探出消息还另外有赏。
1: 你的本家哥哥是密探，那你以后得当心呐。
2: 啊，这个我知道。

0: 人不是有刘秃子的侦缉队吗？还招什么密探呢？
1: 他好像是跟我说，现在日本人已经信不着刘秃子了，而且招来的这些人直接归一个维语，维语的日本人直接管着，还在镇上建了个联络点。
0: 看来这全阳和小岛就是不一样了。这样，你去找一下刘秃子，就说我在太行酒家请他喝酒。
1: 哦，是。

0: 季总，哎，饿坏了，吃点吧。你吃饱不吃？金龙大哥还没来呀？
1: 等他好一阵子了，兴许什么事给耽搁了。哎，季总，哎，嗯，
0: 他不会踩着咱埋的炸药吧？
1: 不会，咱埋的炸药都在大石头边上。嗯，季总，一会儿鬼子来了，咱就往大石头那儿打。
2: 来，黄哥，
3: 来，我不瞒你说，我是真他娘的不想再干了。哎，
0: 不能瞎说啊！
3: 这话要让黄军听着，
4: 听得咋了？
3: 他听着就咋了？嗯，他能把烟给毙了？
2: 那他妈不敢。
3: 谁
4: 不知道你背后班硬啊？哎，
3: 那个小岛太君是不咋地。
4: 可是他听咱的，全让一来，
2: 把大爷甩到二虎道上去了。现在我那个侦缉队就是个笼子的耳朵，摆设。
4: 哎，我听说皇军在招密探呢。
2: 我也听说了，我们刘家窑就招了一个，给的钱比侦缉队的多，也没啥硬活，队里的伙计们。
4: 都想往他们那儿投，哟，哼，那刘翻译官不变成光杆司令了啊？
2: 别叫我翻译官，我现在啥也不是，啥也不知。今儿一大早人家去清剿，我就不知道。现在我是沾他们一天光，就享一天福。
4: 怎么着？皇军今儿出动了？
2: 嗯，俩小队。
5: 开着车拉着炮，不知道去干啥。
4: 王队长，看样子你们黄协军现在也不吃香了。嗯，来，
2: 刘队长，
5: 今儿这酒我有点喝不下去了。嗯，哎，账我已经结了，改天啊，我给你赔不是啊。
2: 哎，
5: 今儿我就不赔了。
2: 哎哎哎哎，
5: 慢点喝着，
2: 哎，你回来。
5: 王队长，您站好了。您慢走啊！崔叔子，
6: 听啥了？没听太清，是听那个刘翻译官说，今天日军出动了，开着车还拉着炮。那个伪军听到这儿，赶紧就走了。
5: 鬼子出动了？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6: 兴许天不亮就出发了吧。
7: 那就是秘密行动，你这样，你到后边弄个菜，一会儿回去会给刘翻译官。哎，嗯。哎，
8: 队长，你不是找刘通和喝酒吗？咋回来了？
7: 去哪儿？快，前马走。
8: 去哪儿啊？
7: 别问了，快点。
8: 啊，
7: 是。
8: 上。刘翻译官。
2: 嗯。
8: 给您加个菜，嗯，来来来，哎呀，咱哥俩喝点。
2: 哎呀，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嗯，
8: 刚才那长官拿走了，
2: 谁知道他们闹啥了？太他娘的不着调，正好你来了，陪我喝两盅。
8: 好啊，来来来来来，给您倒上。
2: 嗯，
8: 哎呀，我这酒馆啊，以后还得多亏您照应着。
2: 嗯嗯，
8: 谢谢刘翻译官，敬您一杯，步步高升。来，我干了。

0: 指挥官，你说这皇军一出动，你还能清闲一段日子啊？
1: 嗯。你怎么知道皇军出动？
0: 我刚才听外边那个黄新军兄弟说的。
1: 他祖宗的，哪个狗娘养的干活说？皇军出动是最高机密。刚才我问了，这事王队长都不知道，他咋知道的？
0: 那我可能听差了呗。行，不去更好。操那心干嘛呀？您三哥俩喝点小酒，多好，是不是？刘外官。您咋没跟着一块儿去啊？
2: 现如今啊，全养太君只听文语的，我的话没人听了。
0: 没事，
1: 你老打听这些事干什么？
0: 那喝酒瞎聊嘛。
1: 可不敢瞎打听这些事啊。
0: 是，来，
1: 老老实实喝咱的酒。
0: 我这看您这一天这么神气，我好奇，真风光。刘外官，来，再敬你一杯。
3: 報告します。その他の報告文書はなし。ただの二人、ご命令をください。
4: 急がなくていい。我々はもう少し待とう。
3: なぜですか？
4: 妖艶旅館の八路に頼っていてはここまで多くの兵士を消化できない。必ず誰かがいるはずだ。我々は今回の機会を利用し奴らを一網打尽にする。
3: はい。
5: 七三，咱把小岛打跑了，今天再打他一家伙，你说那全养会不会也被打跑？
6: 能打跑。你说这日本鬼咋还不来
5: 啊？是啊，他再不来的话，太阳可就下山了呀。
6: 这眼睛怎么搞得老跳？
7: 眼睛老跳？
6: 你咋还添毛病了？哎呀，不好啊，人家说眼睛跳就要出事儿了。
7: 哎，你是不是害怕了？
6: 他不会把咱们的翻板给踩翻了吧？
5: 不会，咱们弄了个翻板，就是为了不让过路的乡亲们受伤。
0: 哎，请。哎，小心点啊，有点脚。哎呀，副海关，吃好了啊？以后常来啊。哎呀，慢点。要回去？死柱子，
8: 看来鬼子确实出动了，你赶紧找二愣，把这个情况报给岳政委，小心鬼子突然袭击。
9: 是。
8: 小心点啊。

0: 西面没有可疑情况，
1: 太君，
0: 东边什么动静都没有，连个人毛都没有。
2: 九哥，我没队伍。

0: 他동원이通知し直ち行動せよ。
1: 好。
2: 把这群狗日的等来了。